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嗯？什么？今天吗？
1: 哈？
3: 我这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主持人艾瑜。
2: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一样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社群新闻，每周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社群或是网络相关的时事新闻。第二个单元呢，主题访谈，每周会邀请校内外的教授或者是学长姐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业界的经验，还有课程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对于未来或者是对于学业都有更多的想象。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只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发现或是观察到的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内容分享。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单元社群时事开始咯。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群上滑到各个高中的毕业典礼，然后有看到有什么知名的 YouTuber 又送上毕业祝福，或者是网络红人录了毕业祝福影片，然后在舞台上播放这样子。然后讲到毕业祝福呢，就一定会想到说，是不是又要听到很长很长的致辞？但我觉得有一个在北一女的致辞很值得分享，是前总统蔡英文在6月1号参加北一女的毕业典礼，并透过社群平台发文，分享自己献给毕业生的三个祝福。他说北一女离总统府非常的近，过去他担任总统的8年期间，每天都在隔壁工作，却一直没有机会正式走进北一女。今天呢，他是一个在隔壁工作了很久的前邻居，来向大家说一声毕业快乐。

0: 今年呢，北英语的主题 celebrate， 他认为是一个很美的字。它不只是形容一个人单独旅行，也是一种享受独旅、自由探索世界的姿态。一个人走不代表孤单，能够和自己好好同行，也是长大的开始。蔡英文表示，他曾经说过，女生不需要被别人定义，也不需要被别人限制。而他今天在北英语还要再加一句，不止不要被别人定义，也不要太着急定义自己。他勤勉毕业生，人生才将要出发，未来还会遇到很多人、很多知识、很多城市，也会遇到很多像现在还想象不到的自己。所以不要太早告诉自己我只能这样，更不要太急着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 celebrant 呢，不是因为已经知道了所有答案才愿意出发，而是愿意带着好奇，来带着不确定去慢慢的看世界，也看见自己。在此刻呢，他送给了三个祝福。第一，祝你们保持好奇心。他说，一个独行者最重要的行李就是好奇心，因为有很多重要的答案不一定在考卷里，也不一定一开始就看得见，而是你愿意多问一句，多走一步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出现。第二，祝你们允许自己不完美，累的时候可以休息，迷惘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看看自己，那不是退步，而是认识自己的过程。第三，祝你们记得曾经同行的人。他希望大家记得，曾经有一群人和你一起穿着绿色制服，一起走过青春里很珍贵的一段路。他最后勤勉毕业生，带着这三个祝福，成为自在的 celebrant。不要害怕一个人走，和别人同行的时候呢，只要懂得珍惜。他祝福毕业生带着好奇出发，带着勇气前进，在自己的路上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那刚刚其实宇珍有提，阿宇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毕业致辞啊，或者是一些艺人的祝福，都是大家在翠上面看到的嘛。嗯、那讲到翠的话呢，今天还有一个想问你们一件事情是，你们今天在翠上标注 AI 了吗？在社群平台翠呢，它最近正式推出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它把 Meta AI 呢直接整合进翠的系统里头。你只要在发文或者是在回复的时候呢 @AI Meta AI 并写下你的问题，这个人工智慧助理呢就会直接加入对话，会用公开回复的方式帮你解答。那这次的测试呢是由 Meta 最新研发的模型来驱动的，它不仅结合了即时搜寻的功能，还会引用资料来源，不管你是想要问棒球时事啊，或是电影推荐，甚至是名人或是政治人物的近况，他都可以直接的在串文底下回答。那使用者还可以针对同一个主题去继续持续追问。那最特别的是在语言资源的方面呢， Meta AI 除了会根据使用者所使用的语言来回复之外呢，它除了英文跟繁体中文，它还有台语这个回应的语言系统。那不过官方也有提醒，因为目前呢还在初期的测试阶段， AI 生成的资讯呢难免会有不完整或者是不准确性，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保持着查证的习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他的回答问题呢都是公开的，所以也要注意您的个人隐私。那如果你觉得在动态墙上面一直看到 AI 的回复很麻烦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把 Meta AI 的账号设置为静音或者是不感兴趣。那讲完社群平台的新闻呢，再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也是在翠上面蛮流行的新的时事，就是呢在5月31号日本国民天团蓝呢已经举办完了最后的巡回演唱会。那在前几天呢，在台北的台北的售票周边贩卖网站上呢，也悄悄上架了这次的演唱会周边。那这个消息在翠还有相关的平台上传开来之后呢，大批台湾的粉丝呢涌入线上抢购。那很有趣的是呢，因为买气实在太过热烈，台湾粉丝居然在当天晚上呢就把平台所使用的绿界支付系统呢给刷到收款上线了。那许多粉丝纷纷表示说，手机跳出了交易失败的截图，那表示说无法付款。那根据了解呢，是因为第三方的支付系统呢它有一个防洗钱跟打击资恐办法，所以每一家商店是有支付的上线的，因此粉丝的热情呢是把平台给刷爆了。那相关单位呢其实紧急更换了其他支付方式，但随后又因为太过踊跃导致又无法付款了。那目前所知道就是这个演唱会最具指标性的商品阿拉奇的手灯呢已经全数售完，那虽然其他商品还可以购买，但是呢随时又会因为支付平台到收款上线而无法购买，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尤其是可能是相关的相关团体的粉丝，可能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或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周边，其实不要再，也其实可以尽快下单，不要再商品

0: 射完之后才觉得感到后悔。那下还有最后一则新闻，
1: 最后一则新闻呢？刚我们前面讲到很多社群嘛，那我们知道社群一开始会红，是因为大家会喜欢把日常都这样去分享。
0: 对，
1: 但现在除了就是像 Instagram 啊、Threads 这种社群之外呢，有开发了 App，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Setlog。Setlog， 它是一个韩国的开发软体，它你可以每一个小时录一段大概3到5秒的影片，然后从早上四点，今天凌晨四点到隔天的凌晨三点为一天，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剪辑成一天的影片。这个我们会在第三单元也一起和大家讨论，大学生都在用什么记录日常生活？但你知道吗？你刚知道这个软体是不是有一阵子了呢？然后在韩国它又出了一个新的软体叫 N 乘以 N， 它是一款主打以3×3的九宫格整理照片和影片，可以自由拍版面颜色跟顺序，比 IG 还要更自由，你也可以调整你版面的颜色，你想要什么风格，今天一次想要直接放四张照片，然后或者是照片加单影片，你不用担心说它的排版会被像我们很困扰会被 IG 吃掉，或者是他影片会突然不能卡住了不能放。他现在在里面都可以把日常片段做成有氛围感的拼贴内容，然后版面操作的基本上是蛮简单又直觉，还可以随意的加入照片啊、贴纸等元素，轻松可以做出自己的日常风格。而且最棒的是他已经开始免费下载，但有点遗憾，它目前是用 iOS 先
0: 安卓用户目前都还无法使用，所以我们其实都还没有实际使用过。
1: 那希望有在玩就是日常互动的 App 的听众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第三单元来听我们讨论，我们都在用什么软体记录我们的日常。
0: 对，那如果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以上哪一则新闻最有感的，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互动分享。那如果就是对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听到我们第三单元，我们会好好的再来聊这个部分。那以上是我们的社群新闻单元，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艾瑜。
0: 那我们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不知道大家只是在期末的时候开始需要做很多的报告啦，或者是需要开很多的会议，那是不是在小组或者是团队沟通中会有一些小小的麻烦，会觉得说就是有点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1: 对，然后会觉得这边好像怪怪的，但是不知道要不要讲出来，这种顾虑。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我们口传系的学长，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在团队沟通中的一些经验跟一些想法。那么欢迎今天的来宾谭安成学长，就可以帮我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成。那我毕业于世新大学A100 级口语传播学系跟M105 级的口语传播研究所。那我现在任职于中华民国全国创新创业总会。
0: 就是说我其实有时候有点不知道该如何介绍学长好，因为学长那个title讲出来就怎么创新创业总会，
1: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0: 好厉害，然后就一时间做什么的吗？然后很认真的看完学长的那个介绍之后就还是没有很清楚的。
2: 了解了解，其实简单来说，我们是一个法人的团体，那法人团体的话，它不是一般的盈利组织，它是为了某一个核心的目的，去围绕这个目的去推广政策、推广议题或执行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那创新创业总会它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推动台湾在地的青年或者是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进行发展。那我个人目前的工作内容就包含了执行政府的标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跟我们的企业会员进行连接，还有推广一些资源，政府的资源也好，或者业界的资源给他们。
0: 所以可以感受到其实学长很多工作都是刚好跟人或者是跟团队沟通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主题了。对于现在可能在期末同学可能最害怕就是期末到分组报告，然后有组员里头可能有几个人在摆烂，那有些人可能是特别强势的想要发言，那有时候如果你是作为组长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好像你可能不管讲点什么，对于其他人来说好像你是站在某一边，或者是可能偏袒了其中一些人这样。那作为组长我该怎么样做到就是跟他所谓的端水或者是平衡呢？
2: 了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先让大家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把你自己定位在什么样的角色里面？如果你会在传话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困难，感觉到挫折的话，可以回过头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传话者的角色，而非协调者的角色？如果你今天担任的是组长的话，那其实你有更大的责任是在于让整个组别可以把报告完成，把专案推进，而不是要去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担任一个协调者，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有意见的两方找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双方可以直接对谈，去把资讯摊平，摊在阳光之下。
0: 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起说你要让所有人都满意，比较像是说我应该是要解决事情，那情绪上的东西可能就是再说，或者是等作业结束后再可能好好谈之类的。
2: 对，没错。如果说这样子讲的话，这样会稍微感觉有点不近人情啦。

0: 但是我认为有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千万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负责。嗯，你不需要把两边本身就有的一些情绪放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或者是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1: 对，
0: 他们两个之间有问题，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两个直接去谈。嗯，这样子你作为中间的协调者，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之下去帮他们两个人去疏通他们之间的意见，会比你夹在中间去做两边的传话来得好。就如果你是在中间传话的话，有时候你只是说错一个语气，或者某件事情没有传达清楚，到了最后，他们两个讲开了，反而会觉得说，那这个我们两个之间误会。对，没错，是中间这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1: 所以反而就是会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0: 嗯，没错。
1: 那刚才其实学长有讲到情绪的部分，那可能有时候同学或是社团里面呢，就两边人吵起来之后，多多少少会带一点情绪性的字眼或者是一些情绪的发言。那如果在我这个团队还想要运行的情况下，我该怎么样在两边争吵的时候去帮他们过滤掉一些情绪，只留下就是对方希望你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就是我的要求跟我的期待，就是把需求这件事情给过滤出来呢？
0: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在面对到别人的情绪的时候，要做的就是把情绪拿掉，再把资讯 pass 给下一个人。
1: 对。
0: 但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情绪在沟通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比起你把所有的情绪资讯都拿掉，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消化这样的情绪，把正确的执行方向传达给下一个人。就假设今天假设如果燕飞跟阿宇你们两个为了节目制播的事情有了一点点嫌隙，燕飞觉得说阿宇那个每次访谈大纲都最后一刻才交，
1: 对，
0: 真的是太慢了，不爽做就滚啊。如果你对我这样讲的话，那我如果就只是简单的跟阿宇讲说燕飞好像对你的那个交访谈大纲的速度有点意见，那希望你调整。那阿宇一定会觉得说，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对我交时间有意见，但是他感觉不到急迫性。所以更推荐的是大家在接收到一个情绪性的资讯的时候，要做两层的过滤。第一个就是搞懂对方在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现在不开心的程序有到多大的层级，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这个资讯更正确的传达给下一个人。所以就用刚刚这样子的例子来讲说，在为什么事情不开心这件事情，那就是很简单嘛，对方缴交的速度太慢，拖到了我的进度，我为时间而感到不开心。但是下一个层级就是，那我现在不开心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你看到的资讯是不爽做就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就是已经很大的影响了。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在跟下一个人传达的过程当中，我是说对方好像跟对于你的工作进度的时间安排有点意见，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合作状态，甚至有可能会终止合作，这样子就可以把一个急迫性透过让转化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说，我的时间太慢了，如果我再继续慢下去的话，对方就不会跟我合作了。这样是有一个有后果的后果为前提的资讯传达，那这样对方就会知道说，我要做我行为上面改变了，所以这样就可以很清楚地去排解掉原本在词汇上面很强烈的那种资讯。记住两个原则，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这个是事实，然后为了现在不开心到什么样程度，这个是辅助性的程度资讯，把这两件事情搞懂，大概70%-80%的状况都可以排解掉。
1: 所以其实学长反而不会鼓励说我们一定要把情绪完全抽离抽掉，只留下资讯内容，而是要适时的去透过情绪上的辅助，让整个沟通可以更顺利的进行。
0: 没错没错。
2: 那想问就是在校园里其实蛮常发生说一个社团里面为了可能要合作一起办一个成果展啊，或者是要一起办一个比赛，然后造成可能沟通之间的不愉快，然后这个不愉快呢变成衍生出就是传承一些八卦，或者是到网络上又被传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当我们关于就是听到一些关于系上或者是社团的一些争议的资讯，在帮忙传达或澄清之前，有没有什么就是确认的步骤可以避免我们就是变成说以讹传讹的帮凶这样子？
0: 了解这个情况呢。

0: 话，我认为说，第一，大家要先有一个心态，就是不要将错误的资讯或者是还没确认的资讯继续传下去。我的基本原则是做七分事，讲三分话。那如果说我今天听到一个还不太确定它的事实是什么这样子的资讯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谣言停在我这边。那进一步来说，要怎么样去做事实的查核跟确认？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个在大学的时候就一定会学到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五个 W 一个 H 这样子的概念去做确认。如果说你今天听到一个资讯，这个资讯里面有角色，有发生的时间，有发生的结果，但是在发生的过程以及为了什么发生，却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资讯，就是各说各话，发现 A 说的一个版本，B 说的一个版本，其实心里就要有个底，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应该是还没被查证的，它的事实可能会跟我们听到资讯有落差。那最好就是停在我这边，不要再讲下去。因为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每次传递的过程当中，都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猜测，还有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读。那导致说，整件事情最后跟原本发生的事实越来越偏差，越差越远。那还不如就让这件事情停在我这边，然后不要再传下去。那别人要怎么传，那是他们的事。对。
1: 对，所以而且这个感觉好像也是未来出社会之后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因为如果你好像继续传这些谣言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自己惹祸上身。
0: 对，没错，没
1: 对。
0: 错。
1: 那刚才其实徐导有讲到说，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做协调跟让大家自己当面沟通的人，而不要去当一个传话者。那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的做了传话的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不小心的，看着两边人在沟通的时候，觉得说，他们两个总觉得这个误会其实很好解决，所以你就不小，你可能真的在这个过程中去当了所谓传话的人，那导致后面你可能就是有点被疏远，或者是说你可能加深这个误会，我们该怎么样去弥补或者是去调整这个状态呢？
0: 要怎么样去在自己已经卷入某种
1: 风波。
0: 风波的状况之下去调整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我认为有三件事情可以去做思考，就是第一，核心原则就是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负责，这个是你最一开始就应该做的。如果说谣言已经满天飞了，那你就自己不要跳进去。如果说你很不幸的成为了中间传话的那一方的话，那就是想办法把事情客观的、明白的，而且明确的、贴近于原意的传达给下一个人。那除此之外，你还要知道说，第一，不要传递正确事实，不要说谎，不要掺杂自己的意见；第二，保持资讯公开透明；那第三，就是要把责任回归于对方。我先表达我的立场，我会说，我知道你们两个可能有一点误会，有点意见，但我的立场是我希望专案可以持续推进。那这是你表达你的立场嘛？对方就会知道说，好，你的状态是这样子，也许有你就可以给自己设一道防火墙。那中间在沟通过程当中，不要加入自己太多意见。最后你要把责任回归给对方，就说，我已经把对方的想法传达给你了，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最后要怎么做，可能你还是需要去跟对方去做最后的确认、最后的沟通。那你把最后的决定权交还给对方的话，那他就需要获得这个权利，去跟他有意见的那个人，或者去跟这件事情的主因去做联系或解决。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你担任了中间传话人。心里会觉得说，我要感化小组里面摆烂的那一个，然后或者是我要安抚有冲动的那一个。那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好，我知道你的想法，那最后我来统整一下。那这就是你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最后是好是坏，你都要承担那个结果。如果你不想要承担结果的话，你就必须要把最后的决定权回归给
1: 当
0: 责
1: 事
0: 任
1: 人
0: 方。对。
1: 刚开始从学长的说法里头，会感觉好像充满了经验谈，就好像是就是 毕竟感觉好像这些好像并不是说可能课程理论就会学习到，
2: 就是，
1: 或者是知道说我不能这么做的，所以尤其学长刚才讲说不要把别人

0: 沟通的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这件事情。对，就是学长是从大学生活中感受到在团队沟通里头不要去淌那个浑水的吗？
1: 我觉得一半一半，就大学生活里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在大学其实是一个相对更友善的环境，遇到这样的情况，人际关系不好，其实大家在沟通过程多多少少就会慢慢排解掉，然后再不然，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四年之后大家
0: 就各分东西了，
1: 对，一散各分东西，其实心里不会有延续那么长的那种压力。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换到是在工作场合里面，有时候你做错了一个决定，你的小组不支持你了，你的主管不支持你了，那样那个状态是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可能一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工作状态。所以鼓励大家尽量在学校的时候试错，当然不是说要把就是自己的人际关系搞砸或者是很强硬的去做某些事情，但是相对来说学校真的是一个算是蛮友善的环境。
0: 对，
1: 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怎么样把事情处理好，这都是会在未来职场上面可以活用的一些软实力。
0: 对，而且很多大家会说，就是毕竟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学习，而且大家年纪是一样的，生命经验可能比较差不多，所以大家比较能够去包容或是理解你在沟通上面犯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你出去之后可能就遇到比你大的人了，就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出社会了还这样。
1: 对，
0: 对，所以可能尽可能在大学头试错的是老师学长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对，
0: 那因为刚才其实从社团或者是从学校已经慢慢逐渐在讲关于工作上的内容了，那我们就想说那就拉到工作上来看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同学可能在打工的时候或者是已经有准备在找实习了，会遇到一些状况是可能说我们的老板或者在学校遇到教授给那种非常模棱两可的指令，就是说我希望你再多一点创意，或是我希望这边感觉不太对，那你可以再改一改吗？那如果你是小组长，你接受到这个指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所谓的中翻中，或者是怎么转化成具体的指示，让组员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或者是可以做出调整的？
1: 这个其实这个议题是我想每个人都会非常有感啊，就是要怎么样去帮老板通灵这件事情啊。但我觉得有几个步骤可以去做确认，就是第一，你如果身为组长，身为专案经理人，然后你今天听到了一个很模糊的指示，你自己都觉得模糊了，那就更不用说你要把这件事情传递下去。所以在接到指示的当下，一定要去做最初步的确认。当然不一定是说在会议上面直接反问老板他的意思，你可以选择在会议之后私底下，或至少就是在你的专案开始推进之前，去把你模糊的地方厘清，这是第一步。有了初步的概念之后，再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去做确认。怎么样确认呢？你可以把你得到的资讯，你自己已经统整好的想法做一个整理，整理出两到三个方案提供给你的上级长官去做选择。那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些话术你也可以去做运用，就是你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就把计划书就摊给老板，就说两个选一个这样子，这样是一个很无效的沟通方式啦。那更推荐的是你可以初步的做一些摘要性的整理，就跟老板说A 方案有哪些特色，B 方案有哪些特色，他们分别对我们的受众有怎么样的连结。那老板在听到这样子的资讯之后，他会比较好做选择。大家可以有一个心理上面建设，就是老板的就是主管的高度跟基层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是本身在职场上面就很明确的目的性的分工会出现的。所以老板他更看重的是大方向跟决策性的选择，那执行细则才是基层该做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去期望老板会帮你做好所有的安排。
0: 对，
1: 安排应该要自己来做，但是你必须要把你安排的缘由，什么好什么坏，把这样子的资讯确实传达给老板，然后老板也比较好做判断。
0: 感觉我们可以重写这个节目的企划了。
2: 可以再更细致一点。
0: 对，听完就要让老板让老板选啊。
1: 对，那我觉得刚好这部分也可以再延伸说一下。其实我认为这可能也算是一部分的向上管理

0: 一种心态啦，就是老板毕竟是一个主导者，他也有他自己想要的面子跟想要建立的权威。如果你在现场直接反问，他会感觉自己的威信受到挑战。那更好的方式就是你找一个更缓和的时间，私底下去跟他做确认。那同时你确认的方式也是让他做选择，这就会让他变成从执行方变成决策方。
1: 对，
0: 那他就会有更明确的，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状态被受到挑战。而且其实在商业环境里面有一个可能学校完全不会提到的，就是有时候掌握资讯不对等，这反而是一种优势。就是有很多的高阶的经理人，他其实要做的反而是去掌握那个话语权，掌握谁知道什么谁不知道什么，然后去当中做协调。
1: 这边听起来很
2: 专业，
1: 很专业，也不会有种就是那种电视剧里头很那种经理人感觉他精打细算的那种感觉。
2: 那我们想问，就是在刚刚是说到就是同学之间，然后再是跟就是上级之间嘛，然后但总有一种情况是我的上级上面还有一个上级，然后我要在他们之间就是做沟通，或者是我发现我们的小组的方向，就是组长提的意见呢，跟可能最上层的意见好像不太一样，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之间去做更好的协调？
0: 了解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就像刚刚阿宇有讲到这个情况，就是我今天是小组要一起跟
1: 上级
0: 跟教授跟老师做报告上面的讨论。那在这个情况是小组内的人其实大部分是平等相待的，虽然会有个组长，但是他可能最大的功能是在聚集所有人，还有确保专案可以完成，
1: 对，
0: 报告可以完成，但你们其实中间不会有很明确的阶层关系。
2: 对，
0: 那在跟老师讨论之前，也许大家可以先有个共识，就是说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是希望让报告更好，而不是说如果我的意见跟谁的意见相左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要攻击你，或认为你的更差我的更好。大家有这样子共识之后再去跟老师做讨论，那有问题直接在现场做演绎，这是第一种状况。可是第二种状况是更多时候在工作里面你会有个上层主管，会有个中介主管，然后才会是到你这个基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可以有一个心理上面的建设啦，就好像一直在做心理建设，但其实就是这样子。如果今天在一个有阶层体系的组织里面，跟上层主管沟通，基本上就是中层主管的责任。如果今天中层主管让你自己去跟上层主管沟通，那你就心里要知道说有人在逃避责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的好或坏而让自己太过于自责，或者是压力太大。毕竟有人就是在
1: 沟通的责任不在你身上，
0: 对，沟通责任不应该在我身上。如果你把我派到第一现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是在逃避你应该负担的责任。那最后这个结果应该怎么样的话，你授权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第一合法性可能有问题，第二就是我如果做了什么决策跟你的方向不一样的话，你也不能怪我啊，因为是你把我推到前线去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这样子去让你去做越级的沟通的话，第一的心态就是我不要太自责啦，能做多少是多少。第二就是要确认自己的立场，我今天是想要帮小主管说话，还是我今天是想要让我自己更好做事。如果我想要让我自己更好做事，我不想要让最后大家搞得我里外不是人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跟我同样层级的人站在同一阵线，去跟我同样层级的基层去很明白的说清楚说，现在大老板跟小主管的意见就是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很困难，那我接下来会怎么做，那希望大家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最后爆掉了，是上面有人在搞事，
1: 对，
0: 而不是我。等大家跟你聚集在一起了，那我们就一起去对抗你们想要对抗的人，或者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完成，那自然而然最后这个责任就会从你身上卸责下来，而不是把所有的好坏都放在你自己身上做承担。

0: 觉得学长有一系列的 SOP 教导说，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状况，该怎么样可以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去完成任务。
1: 没错，就是不要主动担，就是扛责任的人，这很重要。
0: 而且感觉如果你主动扛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其实你自己的心理状态也不会太好。
2: 没错，
0: 而且我感觉好像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整个过程应该要留痕。
2: 对，没错，
0: 保证自己不会被事后追究责任。
2: 真的，真的。
0: 对，然后刚才学长其实有讲到说，就很多时候其实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妹妹嘎嘎，或者是说就是很多方面都是要好好面面俱到的。那在这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该前面也有一直提到，就是 AI、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帮我们把一些大家觉得很难听的话，或者是我想要很明确的去表达我的指令，可是这样听起来会不太顺耳，
1: 对，
0: 不太舒服。那 AI 可以帮你转个弯讲话，让整段话可以比较
1: 顺畅，
0: 比较顺畅，比较不会造成冲突。那在这个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即使 AI 可以把文字写得再漂亮，也很难跟我们人真的在传达讯息的时候做比？可以，人类还可以赢过 AI 的部分吗？
2: 理解。其实就常常会有这个机会讨论到说，人类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比 AI 做得更好？但我自己是对科技乐观这一派的支持者啦。我认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承认吧， AI 总有一天会战胜人类。对，就很直观的去思考说，这种商用的 AI 进入到我们视野也不过5年之内的时间。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说 AI 不可能画图，不可能取代画家，不可能取代音乐家，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音乐做作曲了。
1: 对，
2: 然后说 AI 一开始只能取代基层的劳工人力，但实际上现在有很大部分，甚至连医疗，在台湾有很多几乎30%的基层的初段医疗是交给 AI 去做执行的。那总有一天算力会增长，科技会增长，新的模型会推出， AI 一定会在各个层面里面取代人类原本有的能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就是人类要为你使用的 AI 做最后的负责。就你今天写了一封道歉信给你的客户，结果专案还是爆掉了。那客户还是不满意了，追责下来，你不能说，哎、欸，这个信件是 AI 帮我写的，那个你去怪 AI， 我已经把它停用了，拜托不要再，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以基本上在可预期到的未来里面，人类还是必须要为所有的 AI 的代理做出最后的负责。所以你必须要做的两件事情可以超过 AI 的，就是你要确保整个你使用 AI 的所有的环节。你要确保它的正确性跟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第二就是当结果出现了，不管是好是坏，你都要去有这个心态说，这就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应该要推给任何一个模型或者是第三方的AI 的公司。就有点像刚刚在前面节目一开头提到的 Meta AI 现在进入到了社群里面。有很多资讯上面可能会有误差。
1: 对，
2: 那我是要全信吗？还是偏信呢？还是甚至完全不要信？最后那个事实查证还是会落在使用者身上。
0: 所以那个责任就是人感觉好像不会被取代，是担责任的能力。
2: 对，没错，大家就是那个劳工，就是狗。
0: 对，就最后就是，哎、欸，谁出错了？哦，我道歉。谁写的 AI 写的？我道歉。
2: 对对对啦，就比起担责，更重要的是前面要先做好确认。
0: 对，而且感觉 AI 可能在现在还无法取代人类，还有一个是就是当面这样子面对面讲话的能力，就是可能现在还是蛮大一群人其实是还是习惯跟人去互动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AI 可能也还不会这么快取代我们吗？
2: 对，现在就以这种人对人的沟通来说，应该这样讲说，人对人的沟通它本质上就跟人对机器的沟通不太一样。就是我作为沟通者，我期待的沟通对象本身就不是机器人。也许大家可能会在传播学课程里面进一步的学习到，就你在所有的沟通过程当中，你会有个预设的听众。那如果说我今天本身就是希望跟人沟通，结果你却拿一个机器人给我，那我就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说这件事情不可信。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对的沟通的是人，只是他用了一些 AI 的方式来辅助他做沟通， 你就会认为说，哎，那这个

0: 掌握的技能，或是学长非常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或者是注意的事情吗？
1: 嗯，我认为还是回到我一直在重复强调的那句话，不要为别人的沟通承担责任，确保自己的立场，确保自己该做到什么样程度，这个是你在不管任何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在沟通过程当中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心态。那第二个就是，我相信大家作为学生，在现在在你求学的生涯里面，无论是高中，无论是大学，甚至在你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一定会遇到冲突，一定会遇到不愉快的时候，甚至跟你很好的朋友决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过程里面，甚至有些人就是已经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了。我想要鼓励的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也许会有些长辈就跟你说，哎呀，这个是大学四年而已，小事情，那个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这听起来对当事人来说这就是风凉话。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件事情去看待，用这个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你当下正在经历，这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最真实的事情。你的感受，你的痛苦，你当下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深受打击，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不要放弃你自己。就如果学生也好，你们刚好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放弃自己，然后去尝试去拓展对自己有益的社交圈，尝试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许你现在每天都很焦虑很难过，为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沮丧，甚至每天洗完澡看着镜子，你会怀疑自己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样子的日子还要到什么样，还要多久，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我希望大家秉持一个信念，就是再长的隧道都会有尽头，然后尽头后面会有阳光。那以这样子去面对你现在遇到的一些沟通上面的难处，希望大家更好。
0: 谢谢学长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话，也希望 这段话对于真的现在身处于在人际沟通或者是团队沟通中受到挫折的大家来说，其实是可能是一个安慰吗？又或者是一个推进的动力这样子。那也感谢学长今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类型的非常有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明天我们影片上架之后可以再次收听。那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团队中有些其他的感受或者想要分享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下方留言。那真的是感谢今天学长的分享，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分享可以学到一些在团体沟通中的技巧或者是一些面对的方式。然后还有就是学长一直想重复的事情是，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这件事情负责。
2: 没错，
0: 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蛮受用的一段话，以后会好好记得这样。那谢谢学长，那希望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到我们直播间跟我好好跟我多多分享这样。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学长。
2: 谢谢，
0: 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瑜，
1: 我是燕飞。
0: 今天呢，就像我们前面第一单元有讲到，我们来讨论就是大学生日常使用的记录日常的 APP。众所周知，应该都是用 IG 或者是 Threads 居多吧？
1: 对，因为尤其是 IG 不是现实动态嘛，
0: 对，
1: 拍一张照片，然后打一点内容就可以发出去了，就很快速跟大家分享哦，我现在做什么，或是我现在心情怎么样？
0: 对，没错，而且除了现实动态之外 ，IG 在后面这几年嘛，陆陆续续更新了很多，就是系统性的开发。但是有一段时间的现实动态不是可以加入到精选嘛？
1: 对，
0: 有一段时间它变成方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
1: 对，
0: 它变成像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你 po 贴文 reels， 它就会出现在同一个栏页，而不是自我介绍底下出现的圆圈圈。我记得那时候有蛮多人反映那个很丑。
1: 对，而且还有一阵子是他把IG 的那个贴文排版
0: 啊，
1: 它改成长方形。
0: 对，长方形的。
1: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 IG 的话，他会用那个九宫格去做排版。
0: 对。
1: 然后照片一切，他可能就是
0: 全部都跑掉了。
1: 对，或者是他的照片就被裁掉，就不是他原本排好的那种精心排好的设计好的样子。
0: 对，
1: 虽然在大量抗议之后，现在好像是有，
0: 就是有听到大家网络上的意见，是非常多人想要回来原本的，就是排版以及就是
1: 现实动态。
0: 对，现实动态现在已经变成圆圈圈了，大家就是十分的庆幸，
1: 对，
0: 它终于回到了可爱的样子。
1: 没错，然后如果说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发照片的话，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0: Threads， 对，
1: 就是可以纯文字，
0: 没错，
1: 所以变成大家现在很流行。因为不是会说，就是翠在台湾是一个巨大的赖群组，
0: 没错，就是每天是节日目通关，谁的借书证掉了，谁的学生证又在哪个国家之类的，
1: 对，就是跨国，那个我东西掉日本，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拿？
0: 对，就是已经变成了就是巨大的就是资讯流通的地方。然后最近呢，像刚刚新闻有讲到 SLOG 又突然兴起，或者是我印象中有一个它是有点像像素游戏，就是有点像，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拼豆，它就是像颜色一样一格一格，然后组成了一个像素风的小人物嘛，然后每天就是你可能上去要跟朋友互动之类的，或者是像情侣之间的问答，
1: 哦，有那个问答的日，
0: 对，
1: 是
0: 问答
1: 日记的东西，
0: 就是可以抒发你内心的感受啊之类的。就发现这个世代好像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需要抒发感受的需求越来越上升。
1: 对，而且大家对于抒发感受这件事情，从可能 IG 或是翠，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半公开的，就是好像可以给所有追踪我的几十人看。
0: 对，
1: 到现在其实有些 APP 它其实是你可以就是限缩，可能是变成5个、10个。

0: 或是两三个人，
1: 没错，
0: 或甚至是两个人之间，然后比较私密的分享，但它不像是在 Messenger 或者是 LINE 上面用私讯的纯文字去聊天。
1: 没错，就是用，有点像是我有玩过一个叫，因为忘记它叫什么了，它也是有点像 IG 的拍集传，就是它是独立一个 App， 你可以把它放到桌面的一个小工具这样子，然后你每天滑那个就看，哎，你朋友今天又发现了什么？比如说，哎，今天的第一顿晚餐，然后今天的遇到了，哎，这个在世新遇到曾国城哎之类的、之类的那个日常的分享这样子，觉得哦好可爱哦。但是你会不会也有一种困扰，就是哎，我只是要吃个饭，然后要打开先打开 IG， 然后再打开 Clog，然后再打开就是我刚刚说的拍集传的 app， 然后最后再打开自己的小账，写下自己今天的记录。
0: 对，就是可能吃顿饭你要忙前忙后，有好多个 app， 而且有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可能像是说
1: Clog
0: 这样的 app， 就是单纯打开是为了要就是拍影片给五六个朋友看这样，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忘记，就是有可能是我很吃饭，我想说好，现在在拍了，然后可能最多就是小账拍了，好就吃了，
1: 然后就吃到一半发现
0: 没有拍，这一个小时没有拍东西耶，
1: 完蛋了，然后那个 app 又不能补，
0: 对，然后可能久了之后你就会说啊，算了算了，我不拍了，然后就会彻底放飞这些 app， 就刚才新闻有提到，它其实来得快去得也快，
1: 没错，
0: 现在已经流行下一个 app 了，
1: 对
0: 对，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这样感受，就是其实有点难持之以恒，
1: 就是不知道就是在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像早期最早最早出来的社群我印象都是 FB 吧，那时候很可爱，那时候因为他一开始有一个限制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未成年人不能有自己的
0: 18岁，
1: 对
0: 对
1: 对，他那时候还会想说自己小时候偷偷去创一个，
0: 偷偷创一个，
1: 然后划一下，哎，加减一下，这什么年龄才到18岁？然后或者是拜托爸妈帮我们创一个账号。
0: 我的账号其实48岁。
1: 对，就是从以前，然后看到现在，就会觉得哇，其实大家一直会就是乐于跟亲朋好友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不管是我们现在是住在一起的家人，还是住在很远的亲朋好友，
0: 又或者是完全不认识的网友，
1: 没错，就是会因为透过这个分享日常，然后让彼此的生活聚集起来这样子。然后，哎，我刚刚我找到了那个相机 app 叫 Locket， 它是就是你它比较像是小型的社群，然后它会限缩在比如说你要给 ID 才能加，就很像之前在玩游戏，就是哎你要给 ID 才能跟我加好友，然后才可以一起拍起来，拍那个分享日常这样。然后现在有也有一个，他是自己，我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整理你的相簿，因为现在社群刚刚也说了，很多人都会发现实动态，现在还是以社群现实动态为就是大多数。然后像每个人到了，像最近月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 dump， 就是会
0: 每个月的
1: 总结做了什么啊，然后今天这个月哎过得很精彩的照片 po 出来，有一个App 名称叫 Retro， R-E-T-R-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也是蛮多人会选择用这个，欸，它一下子就生成有点像那个 Apple 相簿的回顾一样，对，就是帮你说，欸，你一年前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欸，你这个月总共做了什么，有点像回顾自己的成长一样。
0: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呢，平常是有没有习惯用哪一个 App 来去记录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发个现实动态之后，其他就忘光光了。还是说有没有？现在还有，我现在真的很好奇，还有人是选择写纸本日记的吗？
1: 欸，我会耶，但是
0: 我觉得多多少应该有。
1: 会有啦，但是我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电子笔记了。
0: 对，就是有时候可能觉得很难，懒得把笔记本打开来，然后好好写完，可能就手机上面打一打而已。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呢？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那也可以看看，就是自己平常在使用各个 App， 是不是也是要吃饭前需要使用各个 App 之后才能好好吃饭？
1: 对
0: 对。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新生就到这边喽。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1: 可以在 AM 729 FM 88.1 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找口传新生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咯。
0: 那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直播，那每周三下午5点的时段开播。那如果喜欢的朋友的话，下周同一时间也不要错过咯。我是燕飞，
1: 我是阿鱼，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翔浩。今天的节目要带领听众们来回忆70年代的歌姬，永远的帽子歌后凤飞飞的经典歌曲，收录在凤飞飞第37张专辑《晨雾》里的国语歌曲《彩虹的梦》。《彩虹的梦》是当时综艺节目《一道彩虹》的主题曲，节奏轻快活泼且极为动听，每当旋律一响起时，便能勾起许多长辈们的童年回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凤飞飞，飞飞姐本名是秋鸾，秋天的秋，鸾凤和鸣的鸾，这么美妙的名字是不是很符合我们歌姬的形象呀？当年秋鸾姐姐于中视主持的综艺节目《一道彩虹》，在节目当中跟着专属的舞群，手舞足蹈地为大家现场演唱这首经典的国语歌曲。这首歌可以说是许多现代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童年回忆，也是当时百听不腻的不朽招牌，更是当年经典的国语佳作。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凤飞飞轻快的歌声，舞动起童年的快乐时光吧。

听完这首《彩虹的梦》，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想和凤飞飞一起手舞足蹈了呢？当年的回忆都涌上心头了呢。有如歌词所说的，每一张笑脸都可爱，每一次相聚多热情，珍贵的友情就是我的梦。珍惜每一次的相聚，珍惜每一位身边的好朋友，人生就会有如彩虹般灿烂精彩。这首歌也在1978年被收录于黑胶唱片之中。喜欢凤飞飞的朋友啊，可以到各大唱片行以更多音乐形式来回忆我们心中的帽子歌姬。那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在这边谢幕咯。我是主持人翔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波波。耶，各位，我们节目已经到了第49集，快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以后会不会想我？应该不会。好，我来讲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金马播客讲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很正常，很合理吧？好，最近呢，就是天气超级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台北已经到了37度，听说台南是有39度还是更高，但我就是因为我看翠上面是有 po 什么，台北37啊，其他好像36、35而已，所以我想说，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因为我朋友他们那边是 po 他自己那边39度，对，但就是听说。对，不过我还是觉得37度好热哦，就是比往年还要感觉热很多。因为往年呢，到现在这个5月的阶段呢，我都还是可以穿着外套当我的防晒衣的。但是现在呢，我连披那个袖套嘛，对，那个袖套，我都会觉得哇，好热啊！而且因为我来世新大学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红灯，唉，然后那边就一直晒，疯狂的一个曝晒。直到今天我骑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因为我今天穿拖鞋，我才发现我的脚快烧起来了。因为那边停了超级多车，然后我的车也会发热嘛，然后就是我的脚放在那边，我真的觉得哇，我的脚快要烧掉啦。不过今天这个礼拜的时候啊，去录了好多个节目，包括作业的节目，包括电台的节目。电台有一个节目邀请我去参加，对，当来宾。然后我才发现，他们好厉害哦！就是因为我的作业啊，跟他们电台节目都是三个人主持，然后不然就是一个人主持，两个人来宾这样子。但我就觉得。

哇，在当下竟然可以讲这么多话。一方面是我跟另外两位主持人，哎，不对，就是跟我跟那个主持人，其实，我们两个算是没有真正的在实体见过面，就是算是网友。我有去看过他的表演，但真的就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我在拍拍手，他在台上唱歌这样子。不过还蛮有趣的，因为他的企划书给我的时候，我就想，好，就这样子。我是前天，差不多前天才做作业，不过感觉是有点小晚，而且我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填上去的，然后我就是当场即兴发挥。不过应该还是可以吧。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听这一周的算术交换所，应该是这周或下周，第他们的49季、50季。不过他们都有分季啦，不像我 比较小懒一点，然后就没有分季，直接上传。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分季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就都是讲时事嘛，讲最近怎么啦，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真的是热到爆。他们的节目好像是礼拜二录的，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就已经好热了。我看他们来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是坐公车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骑脚踏车来的，那个骑脚踏车的真的是满身都是汗，因为他家是住那个世新校门口那边，然后他要走到世新的后门，因为后门那边有麦当劳，我就看到他拿麦当劳走过来，他说超热的。我觉得今天这个礼拜啊，见到人的第一句话应该都是超热的，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现在5月多就37度，那之后7、8月呢，我完全会不想出门。不过我现在是怎么说，我都直接到学校，然后都是骑车骑袖套而已，所以走在路上晒太阳的几率不高，就直接进教室吹冷气。不过这个礼拜世新大学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像是通识大楼吧，冷气坏掉。刚好这个礼拜又是37、38度，就很像有窗户的烤炉一样。听那时候在居栋的同学是这样说的，是这样说的。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上粹抱怨世新大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世新大学的小编就会回说：“哎，不好意思，造成你们的困扰。如果有什么器材维修，请记得填……不不不不。”但是好像基本上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模板。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辛苦他了，一直听我们 complain。不过世新大学的网速也很快，因为，我以前有稍微小小的，稍微小小的，有小吗？反正我就是有抱怨世新大学，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冷气会漏水，会滴水，然后我有一个礼拜吗？还是几个礼拜？没有，应该是一个礼拜不在家，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发现我的整个桌上啊都是水，然后我有一些公仔啊、娃娃啊什么在那边，或者是因为他的冷气下面就是书桌，我的书也被那个冷气的水浸泡了。然后我就跟老师反映啊，然后老师就说：“那你有报修吗？你赶快去报修，不要跟我闷闷。”老师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因为老师感觉也很不耐烦。哎，对，因为我跟老师说，老师那这个东西都坏掉了，都泡烂。他说你有报修吗？我说有。他说，然后他又传了一个表情符号给我，那个表情符号看起来就很不屑。我就到底是怎样？不过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个老师的贴图放上去，因为我觉得那个贴图放上去对那个老师会有影响，而且，那个贴图放上去，大家那个风向可能就是真的会因为那个贴图飞过来，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就是我发脆差不多，我就洗个澡出来，然后那个老师就打给我，哎，你刚刚发了什么东西在脆上啊？不过我很抱歉造成他的困扰了，不过我真的就是很想要抱怨，只不过对，就是想要抱怨给我朋友听而已，我没有想到世新大学会海巡到。不过，因为那些钱财的损失啊，其实都是还是没有拿回来的。像是我的书本啊，我基本上都有跟老师报销我的书本啊，而且我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别裤头的回纹针，那个对，本来就是专门别裤头的，因为有时候裤子会比较松，然后它就被水那个冷气的水浸泡到整个生锈。不止这个啦，我还有一些娃娃泡水，然后。因为它是泡差不多快一个礼拜那么久，然后整个就是会有臭味。我就算把它拿去手洗啊，还是很臭。我就只能把它

掉，而且它有一些浸泡水痕的痕迹，它是没有办法浸泡水痕，浸泡水的，所以它有一些可能会掉色啊，怎样怎样的。反正后来我大概丢了3个娃娃，然后书也大概丢了5本吧。不过那个还好的，就是绑裤头的只有一袋，可那一袋有好几个，还好真的是心痛死了。不过那些可能对世新大学来说都是小钱吧。可是我就算报修，然后报那个跟老师说，哎，我这个东西，哎，可能可以给你们赔偿，要个赔偿什么的，或者怎样怎样的，因为老实讲，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算不算世新大学的问题，反正我就是 complain 一下，因为，哎，那个漏水的问题，然后书桌摆在那边，我真的是，要让东西不被浸湿嘛，都有点难，因为它下面就2个书桌，然后床就那样摆，基本上你要把书桌摆在其他地方也偏难啦，所以我就觉得，好吧，但没赔钱也还好啦，可能因为老师那时候是跟我说。我是有跟老师反映这件事情，然后老师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过来关心我的老师，他就说，诶，可能会转成什么冷气费给你，OK 吗？我这可能不会拿到金钱赔偿。我说 OK 啊，OK 啊，因为世新大学的冷气也是蛮贵的，就是那个房间蛮大的啦，所以要开到凉的话，可能，冷气费会要的有点凶，对。好，讲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呵呵，可能是因为讲到冷却水嘛，我也不知道。反正讲到小编啦，小编说，小编会回复大家 complain 世新大学，讲到冷气又讲到 complain。好，反正再讲回来，现在天气真的太热了。那时候好几位主持人也是觉得，哇，现在这个礼拜好热啊。然后直到昨天我记得是应该算是最高度吧，因为昨天的时候，唉。整个骑在路上，感觉这是我真的是快要消失了，骑到都有点恍惚了。刚才骑车的时候都有点恍惚了，就好像冬天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我宁愿冬天冷一点，也不希望夏天这么热，因为，唉，全球暖化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我的冬天都快要不见了。不过在北纬的我们还没有直接太阳直射，所以我真的觉得。夏天很可以期待呢，讲到现在很热嘛，然后又讲到夏天值得期待。其实现在开冷气啊，我都会有点不想要离开房间。离开房间之后就要面对这个高温的天气，我就会觉得不如还是稍微再小眯一下下好了。而且再加上我最近上学的意愿其实不是很高，因为我还在想说我最近到底要干嘛。我可能有跟 Vivi 说过，我想要当船员呐、啊，怎样怎样的。但其实船员真的就是真的逼不得已的退路了吧。然后后面我在想说，还是我去签志愿役。不过我查了一下，大概志愿役的话，要签的话至少要近视800度以内。如果我看过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近视超级宇宙 super 无敌重。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可能另寻他路吧。不过讲到不能当兵，不能当海巡，因为海巡其实，不是啊，不是不能当兵，不能当海巡，就是海巡跟当兵是差不多的东西。如果我去当兵的话，我应该是当海巡，因为我家靠海线，可能这样会比较近，比较好回家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海巡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虽然我的家人应该也还好，对海巡还好，但是对。跑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执着，因为跑船就是好几个月见不到家人啊，然后你要在海上漂泊跟社会断层。但其实如果我去台北工作，或者是我不在我的老家工作的话，其实我也是有好几个月见不到家人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可能相处的那几个人都在船上，然后就不会有跟上社会的感觉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因为我还没有真的去跑船过，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要以后如果我真的走投无路去跑船的话才会知道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很知道，广播这件事情啊，然后还有广播剧这件事情，还有是 podcast 啊，对，这些都是我的兴趣而已，就是我平常会听。然后我当初想要来广电系，就是因为，我平常会听的东西，我想要知道它怎么制作的，然后。我想要知道我也可以做出这么好的节目吗？事到如今发现，嘿嘿，没有办法，没有开玩笑的，还是可以啦，就是有一些。

0: 节目还应该还是 OK 可以做出来的。不过广播剧的制作啊，就是包括口齿，然后包括你的演技都要融入进去，所以 广播剧还是对我来说稍难啦。但我的毕业制作还是会想要制作广播剧，所以我的大三非常关键，我要好好的训练我自己。对，然后因为我有加社团叫校园广播网，对，然后这个学期的惩罚其实我们是做广播剧的。然后是放出来给大家听，其实好像只有我们这一组放出来，不过配音，不知道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直接讲别人的名字，不过没关系，应该没关系吧，反正没有人听，对，反正就是不过有一个他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我们这一届算是不错的一个人，然后他跟我们这组是说，诶，我们这组算是蛮入戏的，除了某一个外勤的人比较不入戏以外，我算是觉得啊还可以啦。因为其实这个广播剧的惩罚刚好卡在我工作的繁忙期嘛，算是。虽然有惩罚就应该要留一些时间给工作，但是我已经20号了，我们还没有定好说，诶，我们下个月啊什么时候要来录音啊？虽然我可能也要自己去问啦，但他们的时间其实也有点巧不拢。后面就是变成他们要借录音室，我不行，然后我就只能自己在家录，宅录会比较尴尬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录的到底怎么样，然后他们的进度到哪里，然后我要以什么样的语气，因为我宅录的话，我就没有导演在旁边听我说了，对，然后我 OK 的时间又是刚好快要实现的时候，诶，不过那时候因为大家借录音室的时间啊，包括他们录的时间，都有点赶，所以我们在惩罚的前一天嘛，对，前天晚上基本上才全部传出去，好险剪得出来，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制作。其实我们的后制啊，它包含了很多工作，剧本也是他给的，然后我们后面其他人，我们再给一些什么小意见，让他可以改，然后后制也是他。我觉得蛮愧疚的，因为其实老实讲，要制作这种东西啊，广播剧的制作其实蛮麻烦的，包括剧本选写，然后编辑啊，然后角色制造跟后制，其实这些的工作都是蛮麻烦的，所以我会觉得真的对不起他。不过还好啦，就是我们这篇算是小制作嘛，可是还是虽然还好，但是还是很累，对。这个学期应该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然后这一站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不过这个学期终于要过完了，马上就要升大三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忐忑的感觉。好，我们稍微静态呼休息一下，再听一首歌，我们等等见。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是明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博客。刚刚好像没有提到为什么 Vivi 没有来，因为我刚刚睡醒的时候已经差不多9:50了，然后我就想说好累哦，而且不想离开被窝，因为那个冷气好凉，然后被窝好舒服，就是很温暖，算温暖吗？就是温温热热的，然后外面又很凉，然后这样子睡起来超级舒服的。反正就是好啦，赖床，我赖床了，赖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因为我大概知道自己也会赖半个小时，所以我就跟 Vivi 说，我传讯息给 Vivi 说，你今天可以直接回家休息，然后传出去，然后他说为什么你不会刚睡醒吧？然后就按他那个，按他说你不会刚睡醒那个吧？然后我就说我就按爱心，然后他就说笑死，反正就是，他大概懂我，我大概知道他懂我。好啦，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最近刚好是面试周，世新的面试周，然后还有其他大学的面试周也是刚好这个礼拜，然后

不知道为什么，哎，不是，不是这个礼拜，是上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面试周的天气啊，都特别的可爱一点，和蔼可亲一点。因为包括政大，政大，我记得有一篇很红的是在政大，然后他就拍了政大，然后他就说希望能上政大，政大天气真好。然后下面的就流入了一堆被文山区所苦的人们，因为大家。在文山区读书的，包括政大，然后戏曲学院的学生，然后包括，世新大学，对，我们这些人应该都深有体验过，就是世新雨都嘛。不过我以前是从深坑过来，所以我还没有体验过，就是文山区下雨，然后深坑没下雨的感觉，因为深坑靠山嘛，所以深坑其实也很容易下雨。但是来到台北之后，我才发现，哎，原来有这么常下雨啊。可能是因为我也是自己在宿舍，然后自己骑车过来上课吧。因为以前都是住在宿舍，然后直接走路上学，所以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印象对于下雨天。但是现在啊，就是会觉得说，怎么每天都在下雨？怎么天气那么糟糕？要么热，要么下雨。所以现在因为热你要撑伞，然后因为下雨你要撑伞，所以基本上你一年四季都要撑伞。哎呀，真的是好烂的天气啊！不过那个上上个礼拜啊，真的是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你要说它热吗？它不会热，它的风吹过来都是温暖，哎，不是温暖的，是凉的，是凉风。但是现在吹过来的风都是热风，都是熏风。我哎呀，不能再骂这个天气了。但是回想起以前啊，就是我刚来世新大学面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风里，也是。凉凉的，然后太阳也是有，但是我那时候是穿着一个西装外套，然后里面穿了一件灰色的 polo 衫，然后就从景美的捷运站走过来，不知道为什么走过来的路上啊，完全没有流汗，诶，不是说到山洞口没有流汗，是到我走错路之前我都没有流汗，在我走错路之后呢，就开始疯狂流汗。那个时候我走错路，因为我导航是导世新大学，然后用走路的哦。结果他突然给我拐一个弯，然后那个弯呢就是一个台阶，我就想说，好，应该可以。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我是我姐，我邻家大姐陪我来面试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应该可以。然后我就跟我的邻家大姐一起走，然后她就说。没有吧，这个路应该不行吧？哪有路是这样走的啊？我就说，有可能啊，因为世新大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校嘛，搞不好他就这样子来考验我们。对，可能哎不错，要爬山，因为我自己有看到翠文说，哎，可能要爬山怎样怎样的，我就想说，世新大学爬山，结果其实不是，是我们的山洞口。为什么？哎，山洞口，那可能这个就是山洞口吧，因为爬上去就是一个山，然后再从山洞口进去。我就，哦，原来是这样子啊，结果不是，然后就爬了好几层吧，大概爬了，跟平层2楼差不多的高度，然后爬上去又爬下来，然后又觉得，哎，导航没有修正，那应该是对的，然后就继续爬上去，然后又爬下来，我大概爬了3次。然后第三次爬到最高，大概爬了4楼，我觉得不太可能。然后我姐也跟我说：“你不要再这样爬了，会热死。”所以我那一次我就爬了大概4次，然后穿西装，整个超级热，我里面都是汗，因为那个我里面被闷住嘛。然后又爬了3次，然后大概爬了10楼的高度来回这样子，然后就走到世新大学，因为我那时候是中午面试的，诶，下午1点。然后整个中午都在爬那个东西，然后就整个超级宇宙无敌 super 热。然后到了之后呢，我就知道我大概是第一二批。然后面试完之后，我就赶快冲去厕所，然后把我的衣服换掉。哇，那个衣服整件湿掉。不过还好我穿的是灰色，但它是不会就是因为湿掉而变色，不会因为湿掉透得到里面的那种。所以整体来说还算得体，因为。我在休息室的时候，我的汗啊那些的都已经吹干了，所以还好，只有里面的衣服是非常湿的，是已经吹不干的程度。所以 奉劝各位，如果想要来世新大学面试，哎，虽然好像已经过了，如果是明年想要来面试的学生的话，你们可以，对，直接导航山洞口，不要再导航世新大学，这样。

他会带你走一些很奇怪的路。不过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从那一条路走上来世新大学过，因为我都知道，山洞口就直接进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绕远路欺负自己？而且我骑车基本上都直接骑到那个停车场，然后就不会再走路上学。对，我没有住在学校周边的经验，所以其实我还是真的没有那个闲情雅致去走那个坡来上学。哎，讲完我们被大学骗的天气之后呢，来讲一下这个礼拜的主题吧。这个礼拜呢，其实刚好讲到大学嘛，就是对岸呢有一个某一个算是二专嘛，就是它是一个专科学校。对，然后有一名同学他上课迟到之后呢，情绪又感觉不太对，然后迟到，老师跟他说，你可以坐前面这里啊。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在找位置。然后老师就说："你可以坐前面这里啊。"然后他就说："不要。"然后他自己找了一个位置。然后没有多久，他又睡着，他又直接趴下去睡觉了。后面那个老师把他叫醒之后，然后他就反驳了一些很奇怪的言论，因为正常人是不会反驳那些言论的，因为老师嘛，通常都要尊师重道啊。但对，这位同学呢，他是就读上海二工大学。第二工业大学的一名男同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因为这起事件呢，主要是两个人物。反正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老师提醒他说不要上课睡觉，然后学生就突然暴怒，开始怒捶桌子，然后高声咆哮，然后情绪就是非常的激动，对，然后并怒吼说："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你知道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吗？"而且他的言行又很有点小中二的感觉。然后整体上你就可以知道他感觉，应该不是一个正常人。听说后续他在怒吼之后呢，对老师怒吼之后，然后跟老师应吹应挤之后呢，他有冲出教室去拿什么灭火器啊，开始敲啊，然后砸门啊，砸设备。反正他在教室外面有发出巨大的声响，但这也只是听说，因为没有图片可以证明，就是当时在教室的同学口头或者是打字。说，有他要出去外面砸东西，然后发出很巨大的声响，但这一点没有办法确认，是因为我没有影像，唯一有的影像就是他跟老师应吹应挤，然后后来就是在这一个事件，就是他在跑出去外面怒吼之后，他要跑回来教室，然后并怒吼杀杀杀，不怎么办，一个怒这样子讲杀杀杀，好尴尬哦，对，但是正常人都会尴尬，所以对，反正就是感觉这起事件呢，不应该要延上那么大，因为他被延上的点就是他没有尊师重道嘛。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老师跟他的态度就是情绪吧，差了很多。老师非常平的跟他讲话，然后甚至是安慰他说："啊，好，你先不要生气，然后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好，那我跟你道歉。老师就差不多这样子，老师基本上很平。老师希望平息，但学生一直呛呛呛，对，然后甚至他后面啊，就是敲桌子，然后开始杀，然后喊了大概3声吧，然后旁边的同学也很震惊，然后老师也很震惊，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事后呢，因为他的那个杀杀杀实在是太鬼畜了，所以遭到很多人的恶创，对，然后就是变成一个迷因梗，加入什么拍子啊，然后反正就这样。然后就变成很多人知道的谜因，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当时学生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大概知道他是错的，但是试图理解一下他要么两种状况，一个是他真的是超级讨厌上课，然后真的就是情绪有问题，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刚分手，没有啦，开玩笑，刚分手应该不会这样子，但是可能就是好啦，其实。要理解他吗？其实应该也很难理解，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件，所以，但是还是呼吁大家啦，因为他们事后还是有和解的，就是有遭到目击者拍到他们在麦当劳吃，麦当劳，就是后面他们有可能去调解，学校的调解啊，学校的介入调解啊，反正就是他们应该还算是扯平了，不是扯平，就是。可能有互相的和解，对，然后这起事件呢也差不多应该要这样子结束了，所以其实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起事件，对，就是一个失控的小孩子。
然后

0: 应对一个老师。然后，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反驳老师呢？或者是，你有类似想要告诉我的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告诉我。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如果大家有听到寒假那个时候访问我高中国小同学的话，大家都可以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环境啊，他也算是他也类似这种学生，但是因为那个环境啊，其实大家都有点不喜欢他，所以会造成就是老师好像也不喜欢他。然后，或者是大家都不喜欢他，然后他又被排挤，然后他要搞出事情，然后老师又觉得他是问题儿童，导致说老师也不喜欢他。对，然后这起事件呢，主要可能应该我看老师其实也好像没有特别的反应，老师就是特别安抚他，所以这起事件又跟我同学那个事件不太一样。不过呵呵说到这里，有点想我同学了。好啦，来讲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他这个话题呢有点小中二，然后我们又联络到另外一个中二的人，算是吧。反正他这个人叫孙安佐，然后他其实本名叫孙建豪，对。然后他最近又引起了一起喷火枪事件，对。他除了这起事件以外呢，他过去还有一些事件，就是美国校园的恐怖言论，对。他这起事件呢，是我们最早可以看到他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美国校园的恐怖言论呢，引起了很大的新闻。他的爸爸妈妈花了好几千万美金去救他，然后他就开始浮现在大众的视野。然后还有后续的玩枪事件呐、啊，然后玩枪争议啊，争议，后来还有那个夜店火枪事件，
1: 反正这
0: 跟
1: 几起
0: 泰
1: 事
0: 国
1: 件呢，
0: 脱
1: 就是
0: 序
1: 陆
0: 行
1: 续
0: 为事
1: 登
0: 件
1: 上
0: 上
1: 新闻版面，
0: 然后大家就知道，哎，这个小孩好像蛮容易搞事的。然后最近这一起喷火枪事件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然后呢，它的发生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的某一个河堤附近，对。然后孙安佐跟他的好朋友们就把这个他们在测试喷火枪的事的影片直接 po 到社群上。这个现代人很奇怪，他们很喜欢把自己的犯罪证据 po 到网络上面。不过老实讲，你可以制作一个喷火枪，其实算是很厉害的事情，不过，你自己拿去测试的话，可能会有点小危险，因为这个事件就很有可能会犯法，然后你们又把它泼到网络上面，哎，我不知道他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但是孙安佐也说也没有说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搞过那么多事件，他大概知道什么事件，应该大概知道什么事件可以做，什么事件不能做了吧。而且他已经也是算是一个，他比我大5岁嘛，大概是25岁的样子。他已经是一个25岁的人了，他应该要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但好像他也没有反省嘛。经过前面几起事件，真的是一个很脱序的行为。然后这个喷火枪到底是什么？就是顾名思义嘛，它会喷火。然后呢，它的火焰射程大概是10到15公尺。然后是用瓦斯，然后去点火的一个装置。然后呢，孙安佐他自己是称说这个是拿来灭老鼠的，因为最近台北有传出鼠患，然后他说这个是可以拿来灭老鼠的。怎么说呢？可以说得过去吗？但他的那个喷火枪的强度好像有稍微有点太强了，所以警方就介入了。然后警方呢是说，他认为火焰的距离过长，然后而且他们测试那个火焰的地点，又很靠近民宅，跟很靠近马路，所以就是针对公共危险、公共安全跟它有可能造成的风险，所以就警方就介入了。警方的处理呢，他是直接到那个孙安佐的住处去查扣这个喷火装置，然后跟查扣相关的改造材料，然后还有将孙安佐拘寻到案，完蛋！我现在咬字，完蛋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的喉咙啊，好像其实不太好。反正检方认为呢，他有可能涉及公共危险罪，还有恐吓民众啊，跟放火相关的罪嫌，以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约。其实这个我念大概3、4遍，这个太难念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还有其他事情啊，除了喷火枪事件以外。他早在2024年，也就是2年前，然后就跟经纪人携带瓦斯火枪现身信义的夜店附近，然后呢，因为他的外观呢。

0: 我是徐老师，如果然后今天徐老师教你们怎么跟徐老师一样，然后再搭配他的很邪门的动作，然后跟很洗脑的口音吗？对，很洗脑的口音，算是吧，就是很洗脑的声音。这些加上去之后呢，整个就变得很洗脑、很魔音，然后也有很多人去恶创啊，然后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呢，跟他形成了争议，然后造成了很巨大的反差。就你看一个拿喷火枪的人，然后他小时候好像蛮可爱的，对，然后就蛮反差的，而且这起事件其实他那个行为也蛮像迷因可能会出现的事情，所以崔尚就一直拿这件事情出来 po 什么我是徐老师啊，甚至有人拿出来翻拍，但我觉得这样不好啦，因为呵呵这还是别人小时候的东西，然后你们拿来翻拍，感觉有点黑历史被挖出来的感觉，有点小尴尬啊，对，然后。其实最近还有人在讨论说，迪英跟孙鹏不太会叫儿子，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说，因为如果是我小的时候啊，然后我就直接出生在一个很常接触到新闻的地方，然后就是很常接触到大众视野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然后你不见得会，不对啊，反正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还好跟。就是正常人，但是你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环境而改变，然后或者是你周遭朋友而改变。而且听说这起事件啊，他是跟某一些网红朋友去，然后后面这些网红朋友都极力撇清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好像有可能犯罪。不过感觉就是有点像是表面朋友的感觉，好像有点被背刺的感觉。不知道孙安卓会怎么想，反正就是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BOTODAY_0703。好，我们这边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再放一首歌，等等见。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1: 这一刻，请停下。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可能今天原本还有一个话题要讲，那就是听说赖清德想要就是让大家领到18岁月领5000块，对，然后这个政策呢，就是针对台湾人口的一个新策略，就是一个家庭支持篇，因为我们最近的少子化真的太严重了，然后就想说，哎，可以补助一下，但其实这个东西还在说，还在宣布的过程，还没有实施，就是还没有正式上路，所以现在属于就是政府宣布，哎，有这个计划咯，可能会实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行政院的规划，然后跟编列预算，跟立法院的审查，还有制定一些相关的细节，然后最快的话，可能是明年才会实施，对，然后会不会延后呢？会不会缩水呢？然后是否会排付呢？这些都还要调整，还要带上面跟我们解释，对，因为他们只是提出这个东西，但他们的其他细节可能都还没有设计好。反正就是台湾的少子化实在是太严重了，就是年轻人不敢生嘛，然后养小孩太贵，然后未来劳动力又会不足，所以而且高龄化又会失控，社会保险就会崩溃。对，然后来讲一下，这些事情呢，就导致他们说，我们想要鼓励大家生孩子，或者是我们要补助大家生孩子，然后用国家补贴的方式来降低养小孩的压力，反正就是这个概念有点类似日本的儿童津贴，然后北欧的育儿福利跟韩国的少子化补助，是类似没有错，但是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直接发钱解决的，跟津贴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育儿福利其实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啊都是国家需要去支持的，像是什么学费啊，去补助啊。老实讲，其实我们大学生应该有领到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就学补助，还有租屋补助，都是这些其实都有点类似，因为你这样申请下来也差不多更贵，甚至对，是更贵没错的，但是平均下来

老实讲更少啦，没错，但是一次花是更贵，没错。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政策呢要花多少钱，就是一年大概2000亿左右，因为0到18岁的人口大概是400万人，对，然后5000乘以12个月，就是一个人，一个0到18岁的人，他一年就可以领6万块钱。然后呢，依媒体估计啊，就是我们这些人数乘上去啊，大概是2000到2400亿元。对，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支出，几乎已经算是一个大型部会的好几年度的预算了。对，然后或者是一整年的重要公共设施的经费。然后这个政策到底可不可行呢？其实支持的人他们是说，哎，少子化真的太严重了，就是你再不给一些补助，真的是养不下去啦，要怎么活这样子。但是又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是说太烧钱了，一年2000亿真的是很长期的一个负担。然后支持的人又说，哎，养小孩的成本真的很高，然后年轻人需要一个安全感，就是让我们敢生嘛，至少每个月都还有5000块是我们可以减轻的负担。但是还有长期可能会刺激消费，因为家庭如果多了现金啊，可能会带动很多的经济循环，所以整个经济可能都会变好。但是反对的人会说，就是就算有这个5000块呢，也不一定敢生，因为其实除了育儿的5000块可以补助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是需要改变的。因为现在不敢生，就是因为我们的薪水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低薪要改变。然后再就是我可能没有时间，我跟老婆如果工作，我们才可以撑起我们这整个家，因为有房租，然后假设没有房租有房贷，然后还有其他生活杂费，然后如果靠一个人去工作的话，那个人可能要月入10万才够，对。然后而且10万呢，你可能你的生活品质也就那样，因为生小孩10万一个人2.5万，就是这样去数的话也不太对，但是10万然后去减房租然后再分下来，其实老实讲这样10万感觉也会变得不太够，对。好，那讲完刚刚说的为什么不愿意生，因为房价、工时还有低薪，对，还有育儿的压力，这些讲下来之后呢，其实你老实讲这些5000块呢还会有用吗？其实这个大傻逼算是直接烧钱，但不是直接等于解决问题，所以你要从根源去解决问题嘛。老实讲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大学生不满的说，诶，为什么我们大学没有，像是我们05年，老实讲蛮尴尬的年份，因为我们的上一年代已经有人去当兵了，04年已经有人去当兵了，所以改成一年就从我们05年开始然后我们有很多像这个政策我们也领不到。好啦，其实还蛮可怜的不过老实讲真的啦，我觉得学贷不是学贷，就是就学的补助啊，其实也是蛮多的。好，反正结论来跟大家讲一下哦，0到18岁月领5000块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讲算是蛮大的社福政策之一，但是烧的钱也多，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其实也是个疑虑。好啦，各位朋友们，你们对这个5000块有什么看法呢？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私信我们金马播客，我们的 IG 是 portoday_0703。好啦，我们节目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萧秉志。
2: 不需要

只需要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天介绍的是第25句，行到六甲顶，脚令手也令。这个台湾人很奇怪啊，你看那个形容那个山高啊，形容那个险峻，我们把那个山叠沟啊、山雕岭啊，就把它变成了豆雕岭。那豆雕岭的形容词，你看看，这个爬到那个地方还要翻过身子才能上去，所以豆雕岭啊。我们那个槟榔呢，也有豆雕季，啊，那豆雕季就长的样子就不一样，啊，方向不一样，所以那个豆雕季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哦，心脏蹦蹦跳，哎，搞不好老命就休了，哎，这豆雕酿也是一样的，你到那个地方，啊，你就可走不上去了，哎，豆雕酿，还有呢，洗尽酿，哦，你走到你不想干了。啊，我走累了，我走这么一趟我就够了，哦，我就撑了，我再也不去了，所以我不干了。所以那个岭，那个山岭很高啊，豆雕岭。啊，现在讲的六甲顶那更妙了，是行到六甲顶呢，就脚令手也令，这个有点矛盾呢，手会冷，脚会冷。是因为天气关系，天气天冷才手冷脚冷。如果你是行走路走得很远，你脚会热，脚会肿起来，所以这个讲法就很奇怪了，所以行到六甲顶，脚令手也令，它是有点押韵的，这个表示这个路走过来，这有点孤单，这个路走过来有点稀微啊，这里走过来是有点提心吊胆啊，在脚令手也令啊，行到六甲顶的脚令手也令，你看有真多代志，咱听了足严重的哦，脚尾也令哦，啊，那就是害怕啊，担心啊。但是在这里来讲，他不是害怕啊，因为六甲顶并不是什么危险的地方啊，而且六甲顶是在江南平原呢，很多地方都叫六甲啊。那么这个六甲也不是块很大的地了，因为通常有一张犁啊，一张犁是五甲堆。如果这个地方是五甲地的话，应该

0: 该就是一张梨而已。如果地方这个地方叫七张梨，那就七五三十五，就是三十五甲地了。啊，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就是行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行到六甲顶，脚冷手也冷。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3: 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狼梅亚。没想到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六月啦，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这也代表我的节目呢正式倒数来到最后一个月了，所以呢这一集是我的倒数第四集啦。天哪，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超级舍不得的。而我的小世界呢也终于快要结束了，很快就可以放暑假好好来休息一下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在台味时光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呢跟给阿梅亚一样是非常喜欢吃热炒店的，就我对热炒店可以说是情有独钟，非常喜欢。那如果有要去聚餐的时候，通常大家说诶要吃什么餐厅，有时候不然去吃个热炒店好的，是不是真是相当的喜欢。所以呢现在就来跟大家推荐几间在基隆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然后也是在地人非常有名的一个热炒店的推荐名单。
2: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3: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如果你最近有在找基隆的平价海鲜热炒店，那你一定要认识一间在地人之间非常有名的店，叫做海上鲜。那这个海上鲜呢，它不是在庙口夜市那一带，而是藏在基隆市信义区的培德路的斜坡上面。它的地址呢是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9号，它是一个在小斜坡旁边，晚上经过呢可以常常看到门口是满满的人潮。那海上鲜呢，它是基隆在地人的口袋名单之一，而且之前在我们基隆的社团里面呢、就举办过一个投票给你心目中基隆最好吃的热炒店，而这间海上鲜呢就是当时拿到第一名的店家，非常的厉害。那这一间店呢，虽然它的地点离火车站有一小段的距离，但只要是用餐时间，店里几乎都是客满的，从家庭聚餐、朋友喝一杯，甚至到公司聚会都很常选在这边来举办。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可以在基隆的市区搭公车，像是201、202或是 2088A 这几台车都有到信义国中，你可以在这一站下车之后大概走路只要一两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一家店了。而这家店呢，它的营业时间呢是下午4点一路营业到半夜1点半到2点半左右的时间，所以是很典型的晚餐宵夜场的热炒店。但是呢因为他们生意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如果你打算很晚才要去吃的话，或是在连假特别节日这些时候，建议还是先打电话确认一下当天的营业状况。那这个海上鲜呢、他们这家店的定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平价分量实在的台式海鲜热炒。它的菜单上面啊有热炒，然后炸物、火烤、生鱼片、握寿司、冷盘沙拉，选择是非常的多元哦。而且它的价位非常的亲民，大致是从100多元的家常热炒，那到比较高单价那种现流鱼，然后虾蟹料理全部都有。很多在地的部落客都会提到说，它整体的 CV 值算是相当不错。那这家店也是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这个培德路这边是离我高中非常近，所以有时候下课的时候跟同学说诶要不要也出去聚个餐吃个饭，可能礼拜五的下午下课之后这样，所以它是非常我觉得也很适合学生党来吃的。在招牌菜的部分啊，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常被提到的明星料理。第一个呢是它的酸辣活虾，或是它的大虾类料理都很不错，有不如

洛克也有提到说，他们家的大虾鲜度都很不错，带一点点辣味，然后再配上蒜头，非常的下饭。你不吃不觉哦，这一道虾的料理就可以吃掉一两碗的白饭。第二个呢是宫保鸡丁，这一道呢它很常被放在人气品项里面，是酒客的最爱，也是很经典的下酒菜。第三个呢是招牌豆腐。跟铁板牛柳这两道菜呢，被点名说是超下饭的明星商品，哎，就很厉害。而且它的铁板牛柳，我觉得它会有带一个奶油的香气，就除了我们一般吃一定会有黑胡椒味比较重嘛，可是还带有一点奶油的香气，我觉得非常的棒。再搭配洋葱、青椒啊，就一上桌就非常吸睛的一道料理。另外，像是金沙中卷、五根肠旺、蒜泥白肉，各式的炒青菜或是烤秋刀鱼，也经常出现在推荐清单里。是那种可能，大家好朋友很久不见的，找餐厅想要叙叙旧，然后一起点个几样配白饭，就觉得很满足的那种热炒组合。值得一提的是，海上鲜呢还有提供自助白饭，就客人可以自己去盛饭，所以很多说是就是一过去不小心就吃了太多碗白饭的地方。再来，如果你是喜欢吃生鱼片握寿司的听众，你可以留意一下当天黑板上写的资讯，因为他们会把一些当天进货的新鲜鱼货把它写在上面，所以你就可以去点餐。对于喜欢海味的人来说，应该是这一间店的一大亮点之一。在用餐环境的方面呢，海上鲜跟一般人对热炒店那种油烟很重、环境比较杂乱的印象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它的用餐环境啊，它是一楼的部分是半开放空间，有一点像是骑楼加户外座位的感觉，二楼呢则是室内的圆桌、方桌那种的。那它的整个空间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明亮的，不会太闷，而且店家它的食材非常新鲜，它在食材的保鲜上面，以及环境整洁上，我觉得做得都还不错，腥味跟油腻感都比一般的热炒店来的还要少。当然，如果你想要以气氛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台式热炒现场，就是人多声音大，然后上菜速度非常快，就是旁边都大家举杯聊天啊，热闹，然后有点吵杂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热炒店它的魅力所在，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安静、气氛浪漫，然后可以慢慢聊天的餐厅，那海上鲜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但如果你要的是一群人聚餐，然后吃得很开心，分量实在，那又不想要太伤荷包，我觉得这边就会很适合。接下来跟大家提醒一些小重点时间。第一个呢是它的交通跟停车，因为我刚好说过嘛，它的店家是位于斜坡的，就是在斜坡那边，所以它附近的车位其实老实说不算多。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会建议就直接停在信义国中的停车场，然后再从旁边的小路走过去。那也因为这边是社区型的道路，所以路比较小一点，就是建议说旁边不要就什么临停啊，或是乱停，很容易影响到进出的动线。第二个是人潮的部分，因为这一间店真的很热门，尤其是晚上的尖峰时段和假日，常常会出现门口排队，甚至还要抽号码牌候位的画面哦。所以建议大家避开尖峰时刻，才不会等太久，或者是白跑一趟，最后还没有吃到这样子。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很基本啦。因为海上鲜他们的菜呢都非常适合配酒来一起吃，那加上营业到半夜，很多人就会选择去那边吃饭的时候配几杯啤酒小酌一下。如果要喝酒，真的建议听众朋友就搭公车，或是花一点钱叫计程车或是共乘服务吧，平安回家比吃什么都还要重要。所以整体来说呢，海上鲜就是那种很基隆、很道地的海鲜热炒店，用餐环境简单，但是干净，菜色选择也非常多，价格亲民，适合人多一起来分享。其实我觉得四个人也是蛮不错，因为我真的就是高中很常四个人就是随便揪揪，要不要去吃个海上鲜就走了这样子。然后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方便，然后又经济能力上还蛮能负荷的地方。所以下次如果你来到基隆，不想只停留在庙口夜市，也可以安排一个晚上到培德路上的海上鲜来感受一下在地人心中下班揪一揪，下课揪一揪，就来吃一。
一桌的热炒魅力。不过说到呢，基隆人爱吃海鲜，其实选择是非常的多。如果刚刚的海上鲜比较像是下班下课交朋友小酌聊天的这种热炒店，那接下来这一间呢，则更适合一家大小或整桌的亲友一起来聚餐。它就是在基隆也非常出名的

金牌三姐妹或海产餐厅。那这个金牌三姐妹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在基隆有一间很有名的热炒店叫做三姐妹热炒，位置呢是相差108000里，然后店名其实也不太一样，不过很多人连基隆在地人很多都会搞混，所以大家如果要吃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如果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一间海上鲜代表的是基隆热炒文化，那金牌三姐妹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像是一间宴客版的海产店，不论是家庭聚餐还是朋友的大型聚会，甚至是公司尾牙，都很常看到他的身影会来这边举办哦。这间店呢，它是位在基隆信义区的东明路上，地址是基隆市信义区东明路134号。那这个金牌三姐妹离我的高中又更近了，就两间都其实离我的母校高中非常近，但这一间又更近，就走路就可以到。海上线的话就是走路稍微要走5到10分钟，可能15分钟，但是这个金牌三姐妹真的是走5分钟一定会到的。它刚好就在东明路的中油加油站旁边，对面是一家全联，然后斜对面就是六合停车场，所以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停车这件事情会比刚刚上一间那个海上线还要轻松方便很多。那以营业时间来说的话，他们是早上11点就开始营业，不过呢下午2点会休息，4点再继续一路营业到晚上12点。每周三呢是他们的公休日，记得避开这一天不要来，就是才不会扑空这样子。所以不管你是中午想要吃盒菜，还是晚上想约朋友来吃海鲜热炒，时间上都是蛮好安排的一家店。那如果你是人数比较多，我会建议你直接打电话先定位，这样呢就不用花太多时间来排队等位置了。说到这个金牌三姐妹啊，最吸引我的其中一点就是它的用餐空间真的蛮大的，它的店面就在一个马路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开阔，里面有室内座位也有户外座位区，那中间就是摆了很多大圆桌，是很适合大家一家人团聚或是一整桌同事来这边聚餐吃饭的地方。那它的户外区跟街道之间啊，又有用一个透明的帷幕把它隔开，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是可以一边吃，然后一边感受到基隆街道的热闹气氛，但是又不会觉得说哇，那个车子在旁边那呼啸而过，然后感觉会有那种乌烟瘴气的感觉，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它还是有隔起来的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是要用那个室内的用餐区的话，一走进门你就会看到两侧摆着水族箱，里面有龙虾、螃蟹，还有从卡玛丁带回来的鱼货，活跳跳的海鲜就在你面前，其实食材新鲜不新鲜你基本上一眼就看得出来了。那它这家店啊，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典型的基隆海产热炒，在满座的时候啊，旁边就是聊天声、碰杯声，店员端菜的脚步很快，所以它整个空间的那个脚步跟氛围就是一个很热闹、很有活力的地方。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大家最在意的它的菜色还有招牌料理。金牌三姐妹的菜单啊，其实非常丰富，有凉拌、热炒、汤类、酥炸，然后或是各种海鲜料理一字排开，你可以选单点，或是你要直接选合菜。那如果你是家庭聚餐或是公司聚会，就是他们有设计那种合菜的桌菜，像什么七菜凉汤或是各种的酸海宴的搭配，就是价位是从几千元一桌起跳，但它其实人均这样换算下来还是非常的亲民，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说经济会很有压力的这样子。在招牌菜的部分啊，我也分享几个最常被称赞的料理来给大家，大家可以当做之后点餐的参考。但是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给阿妹先说我不负责哦。好，首先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就是它的金牌甘蔗鸡。这道菜的特色呢，是它会带着一点淡淡的烟熏香气，然后它的鸡皮是非常的 Q， 里面的肉吃起来不会干柴，是很多人到现场会特别点来想要试试看的菜色之一。还有非常受欢迎的摩天轮鲜味鲍鱼，它不只是好吃，整体的视觉效果也非常强哦，因为它的鲍鱼会跟生菜、水蜜桃一起摆在一个小盘里面，然后再架在一个像摩天轮的架子上面，整盘端上桌，超级有仪式感的，拍照起来也很好看。但如果你是喜欢清爽一点的组合，可以留意他们的海鲜冷盘，像是龙虾沙拉配上其他的小菜，颜色非常缤纷，一上桌就是非常吸睛的一个料理。或是他们比较家常的热炒类啊，像是咸蛋炒绿竹笋，或是宫保鸡丁、蚝油烩海鲜蛤蜊汤，这些在菜单上呢也都是不踩雷的选项。

0: 不会太重口味，可是也很下饭。那讲到饭呢，白饭是自助式的，而且是免费无限取用，所以对于那些食量比较大的听众朋友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只要专心点你想要吃的菜就好了，白饭就尽量装，吃得饱饱的，不用在那边计较说对一碗白饭要加多少钱，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那但是千万还是要注意，我们不要浪费食材。那说完它的优点之后呢，也想顺便提醒几个小重点。第二是它的人潮，虽然说这个金牌三姐妹的餐厅它的用餐座位非常多，空间也很大，可是它在基隆是非常有名的活海产餐厅，连电视节目都有来介绍过，所以不管是在平日中午它会接一些团客，或是在假日的家庭聚餐，客人都不少。如果你是想安排重要聚餐，像是什么公司尾牙、家庭庆生这种的，建议你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来定位，确认时间跟桌数，避免就是你在现场里面等很久。第二个是它的环境跟它的气氛，它的空间算是宽敞，但本质上它就也是一间很热闹、很传统的那种海产热炒店，不是那种轻声细语讲悄悄话的浪漫餐厅。所以如果你是很在意那种用餐环境要安静一点、气氛比较静谧的听众，可能就要有心理准备了，因为这里的 BGM 背景音乐就是在地人的笑声跟碰杯声。第三个提醒呢，是跟交通有关的，因为它的店的位置就在东明路中油加油站旁边，所以它门口的车流量很多，如果你是开车，这就是直接把车停进那个六合停车场就好，它的那个停车场位置很多，基本上不用怕有停满的问题，走过来只要一小段，大概一分钟就会到了，非常轻松。千万不要停在路边，就是那边如果你乱停的话是一定会被吊车拖走了，这样子就最好停进停车场，吃得安心也停得安心。那再次提醒，就是我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因为它的这间热炒店它的啤酒饮料都是自助冰箱拿的形式，一不小心可能喝开了就会多拿几瓶。还有就是我们把车子直接丢在停车场，回家如果真的喝酒，我们就搭大众运输或是计程车就好了。好啦，以上就是给杨美雅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好吃又道地的基隆热炒店啦。如果大家有到基隆来玩的话，都欢迎把这些名单加入到自己的旅游行程里面。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
1: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 88.5。

0: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语挑战王的部分呢，也是比较特别跟没有玩过的形式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给杨梅亚自己在做台语家教的时候，其实在课程当中啊，也都会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些台语童谣、台语歌谣，然后会给他们当做回家的课后练习，然后就是让他们有一个亲子的互动，就会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听台语童谣，然后一起学要怎么唱，然后等下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唱给我听，然后如果哪里唱错或是哪里发音不对的话，我再帮他们做调整这样子。所以今天也带来分享几首台湾比较知名的童谣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呢，我会念歌词，我会用念的，毕竟唱可能唱不好听这样子，所以呢我会先用念的，大家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看还记不记得它的名字，然后跟它的后半段要怎么唱哦。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要来第一题咯。第一题的歌词是：点妈嘎念着卡，叫阿爸买猪卡，猪卡裤滚暖暖，腰贵囡仔老脆暖。大家应该很明显都有听过这首歌吧？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童谣。好，我给大家3秒的时间来想一下，这是哪一首歌呢？其实歌词里面就有提到它的歌名的。3、2、1，答案就是叫做爹妈嘎。那可能没有听过这首童谣，或是对台语不太熟悉的朋友会想说，奇怪，那爹妈嘎是什么？其实爹妈嘎就是柏油或是沥青。OK， 所以他说爹妈嘎念着卡。

0: 后迪卡呢，就是我们平常爱吃的猪脚，就叫做迪卡。那腰贵是什么意思？腰贵就是形容嘴馋或是爱吃的状态，就是我们叫腰贵哦。你真腰贵呢，就是你很爱吃、很嘴馋这样子。那脆暖呢，就是口水的意思。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一题呢？是相当简单的一题哦。那我们就准备来换第二题。第二题我跟你讲更简单，大家一定有听过，不可能没有人听过吧？加个吧，以防万一一下。好，它的歌词是这样子的：T O O 买了好啊。公啊，压低头买 good 哦，good 啊，good good 啊，good good 着一尾酸溜狗，伊呀黑豆真正趣味，好像是会有点不小心想要用唱的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好，这首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真的也是很经典代表的台语童谣，给大家3秒时间，3、2、1，没错，就叫做 T O O，非常的经典的一首歌。小时候因为我家里有一台 CD player，然后那时候还会买 CD，就是应该大家都有用过 CD 吧？就是小时候我还有那个 T O O 的这个台，就是我有一张台语童谣的 CD 片，然后就是小时候闲来没事就会在家里用 CD player 放这个 CD 片，然后在那边唱童谣这样子。好了，那在他的歌词里面有提到一句"阿公阿家低头买 good 哦"，那这个低头是什么呢？我们语境要用清楚哦，不要摆错地方，摆错地方可能就骂人家一起低头，就是变猪头了。那其实他这边阿公给他低头，那个低头是锄头，好、哦，就是两个意思，音很相似，但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是我们拿来除草松土的那个农具，叫做那个锄头哈，犁头这样子。好，那你刚好提到说 good 丢几杯酸溜垢，那可能就想说，酸溜垢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泥鳅，对，酸溜垢就是泥鳅的意思。那泥鳅啊，台语其实有很多种说法。那在这边用到的呢，就是酸溜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首歌，第三首歌也是很经典呢，也是很简单的一首歌，它叫做。那它的歌词是：配金菇来吃茶，茶烧烧来吃金蕉，金蕉冷冷来吃冷茎，冷茎爱贝卡来吃那巴拉。那巴辣转转记，假一个辣脆气。有人已经猜到这是什么歌了吗？它就是我们的灰金钩。那灰金钩有人想说，它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萤火虫的台语，它叫做灰金钩。那里面提到的金蕉，就是我们很常吃到的香蕉。林金就是熔岩。好，那脆气呢，就是牙齿，非常的简单。好。再来，我们再换下一首啦。其实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首歌，那也是非常朗朗上口的哦。它的歌词是这样子：白灵犀，车本机，车到溪仔墘，跋一道捡到一仙钱。好，就是这样，这么的简单。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就是我们的白露思北林夕啊，不然把他的台语说出，把他的国语先给暴露出来了。白露思呢，就是北林夕。那里面歌词有提到一句说"溪仔墘"，那想说"溪仔墘"是什么意思？"溪仔墘"就是溪边，那个"墘"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说海墘啊，就是海边的意思。那溪仔墘就是溪边这样子。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非常多很简单又朗朗上口的。那很快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这个其实是我在备课准备家教才听过这首歌，不然我其实没有听过。它的歌词比较长一点点，我就念前半段给大家就好。那包括刚刚那个 T O O，我是也只有念前半段而已。那大家对于后半段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再去查询一下。这首呢，它的歌词是塞巴吼滴滴了，吉拉希被传播，高大兄怕 logo，每人白啊头杀色，日头暗吹无路，赶紧来挥金钩，最好心来借咯。塞巴吼滴滴了，好，这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呢，也在歌词里面很快就给大家知道了，就是我们的塞巴吼。好，塞巴吼其实在我们国语里面就是午后雷阵雨、西北雨的意思。不晓得今天五首的童谣，大家猜对几题了呢？又对这几首歌有多少的印象？那如果你还有听过其他的台语童谣，也欢迎在我的贴文或是私讯来告诉我。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就到这边啦。
1: Hello，大家好。

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耶、yeah, 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有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家乡，可是当你真的开始做节目查资料之后，然后访问一些在地文化

才会发现，原来有很多事情一直在我们身边发生，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这个呢，是我做这个节目自己最大的体会。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个基隆在地文化，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文化，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在地文化跟台语这一块呢，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宝藏盒，怎么挖都挖不完，怎么认识都认识不完，真的是非常的广泛，然后还有多元，所以也期盼大家可以多多认识我们自己在地的文化。身为土生土长的基隆人，我知道基隆中人记，我也知道和平岛这个地方，知道正滨渔港，知道坎妈丁，但是我居然不知道原来和平岛有一个已经流传超过百年的信仰活动，叫做王爷海上游江。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疑惑，海上游江哈？为什么是在海上？那为什么又叫做游江？而且更让我好奇的是，这个活动在2024年正式登入成为基隆市民俗类无形的文化资产呢、欸，非常厉害。可是身为基隆人，我竟然完全没有听过。那为什么我最近会知道这个活动呢？原因是因为我最近跟护国城隍庙的接触还蛮多的。那在聊天的时候就知道说，诶，在暑假七月的时候呢，这个王爷海上游江的这个庙宇呢，他们会过来我们这边绕境，就是护国城隍庙这边绕境。然后我想说，诶，那就是绕境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他们是要搭船来绕境。诶，大家还记得吗？基隆护国城隍庙是唯一一个面向大海的一间城隍庙，所以呢，他们会直接从和平岛那边搭船来基隆护国城隍庙这边来绕境。诶，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我想说，哇，我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一个。所以呢，今天就大家来一起认识这个很有故事的文化盛事。首先我们就要从和平岛说起啦。和平岛以前其实叫做社寮岛，是基隆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而且在那边呢也有一个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历史考古遗迹，有点忘记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反正就是一个考古遗迹在那边。那这个社寮岛呢，它拥有4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人呢长期依靠海洋生活，讨海捕鱼养家，所以对和平岛居民来说，大海既是生活来源，也是风险的来源。今天我们出海观光搭船看海可能觉得很浪漫，但是对过去的渔民而言啊，每一次出海都伴随着未知，也因此和平岛发展出非常深厚的海洋信仰文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呢，就是和平岛的社林庙。社林庙主祀的是林、温、富三府的王爷。根据地方的传说啊，早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就有一艘王船漂流来到和平岛附近的海域，居民将船上的神像啊迎回供奉，逐渐形成今日的王爷信仰。而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五的前后，和平岛最重要的宗教盛事就会开始准备了，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王爷海上游江。说到这边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屏东的东港烧王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差不多的。但呢，查资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文化耶，因为它不是送王船，也不是烧王船，是让王船真正下海航行耶。这个是在全台湾其实非常少见的一个文化。那和平岛这个王船啊，它平常会供奉在庙里面，到了活动当天，王船会直接被请出来，由工作船或者是渔船拖着带出海，接着呢就沿着基隆外海来巡航，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海上游江。所以我真的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震撼，就是我看到那个照片，它不只是一艘船而已，而是一整个船队，王船在前面领航，后面跟着许多渔船一起出海，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壮观，有点像在海上绕境的那种感觉，也像是王爷亲自在巡视自己的辖境这样子。而这也是游江真正的意思，并不是去河流里游玩哦，而是王爷巡查水域，护佑地方平安的意思。
在活动期间啊，王船会巡行基隆附近的海域，经过征兵渔港、八斗子或是深澳等沿海地区，祈求渔民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也希望地方可以风调雨顺。我觉得这里面呢，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保留了很多浓厚的桃海人文化。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海洋的距离其实比较远的，但

0: 族也都很熟悉，就是可能很多每个村庄都会拜，但是王爷信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好像知道这个名字，却不一定真正了解。所以呢，我们来先认识一下王爷到底是什么呢？在台湾民间的信仰里面啊，王爷通常被认为是代替玉皇大帝巡查人间的神明。有些王爷啊，他们原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有些则是来自于一些民间传说。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呢，就是巡视地方、驱邪除疫、守护百姓平安。而且如果有机会大家观察会发现，很多台湾的王爷都出现在沿海地区。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过去沿海居民大多靠海为生，讨海人的生活充满风险，天气变化、海象不稳、渔获多寡，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控制的，所以人们呢就会透过信仰去寻求一些心灵上的安定，祈求出海平安、满载而归，这样子很基本的一些信仰需求。而王爷信仰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逐渐发展起来的。那基隆呢，其实就是一个跟海洋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啦。我们从小看着渔港，看着货轮进出港口，也习惯每年参与基隆中远祭。那我们介绍王爷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和平岛王爷海上游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除了在海上游江之外呢，还有陆上游江。王船会继续在和平岛的聚落绕境，走进大街小巷，接受居民的参拜，替地方祈福。换句话说，它不只是一场宗教活动，更像是一年一度整个和平岛共同参与的文化记忆。也难怪呢，它可以在2024年正式被登录为基隆市民俗文化资产。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明明我是基隆人，然后和平岛离我不远，我也很常去和平岛采访干嘛，可是我竟然到这么久才认识这个文化耶。这也让我开始思考说，我们常常羡慕别人有的东西，像是可能我知道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会跑去京都看祭典，跑去看日本神教，甚至跑去墨西哥或是哪里参加一些国外的嘉年华，但其实自己的家乡就藏着很多值得认识的故事啦。或许下次王爷海上游江举办的时候呢，我就会亲自到现场来看看，看这个王船呢是如何出海，渔民是如何迎接王爷，也看看这个流传百年的信仰是如何陪伴和平岛走到今天了。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海上王爷游江的文化故事、文化活动，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感想。我是葛阿梅亚，我们下次再一起挖掘更多台湾在地的文化故事啊。那我们今天文化寻宝图就到这边啦。
1: 吃早餐啊。

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子就来到我们今天的尾声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因为它不只是我喜欢的一首台语歌，更是我人生中第一首学会唱的台语歌。这首歌呢是孙淑媚的《妈妈你无对我讲》，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是我阿嬷一句一句教我唱这首歌的。那时候其实因为还很小，就是幼稚园学龄前这样子，也不太懂歌词到底在唱什么，只是觉得旋律还不错，然后听起来蛮好听的，然后阿嬷也很喜欢唱，我就跟着唱这样子而已。长大之后呢，再回头听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很有意思，歌词里面唱的是一个人在感情里面受了伤，回过头来对妈妈说，哦，妈妈，原来你教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但却没有告诉我原来爱情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长大听不懂，长大后却越听越有感觉。当然不是我其实没有情商啦，但是我觉得说这首歌最迷的地方在于它很生活化，它没有什么很艰深的文字，也没有很复杂的旋律，就是很像是在跟妈妈诉说然后聊天一样，把自己心里的委屈慢慢说出来。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不只是孙淑媚的代表作，它更像是一段回律。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到小时候坐在阿嬷身边，一起去卡拉 OK 或是坐游览车的时候，跟着她一起唱歌的画面。很多人都说音乐有保存记忆的能力，我想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因为呢，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收藏着我跟我阿嬷之间的回忆。也因为我阿嬷教我唱这首歌，后来我接触到更多的台语歌曲，因为她一直带我去坐游览车啊，跟一些阿公阿嬷阿伯叔叔阿姨们接触这样子。那甚至到后来我参加台语演讲比赛，然后一路走到今天，有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台语，还有一些在地文化。有时候回头看才发现，其实一首歌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深。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充满回忆的《妈妈你无对我讲》来分享给大家啦。希望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能想起生命中曾经陪你一起听歌的那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集见，拜拜。

0: 陈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1: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邱丽妍，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最低工资将连11涨，劳方喊月薪3.1万，资方呼吁兼顾中小企业负担。中东战火重创全球经济， OECD 下修2026年成长预测。泰国前总理戴克辛获泰王特赦，恢复自由身。台湾漫画家角川国际漫画赛成佳绩，夺金铜等三奖。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劳动部预计在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拍板2027年最低工资调幅，在主计总处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突破 9% 的情况下，外界普遍预期明年最低工资涨幅上看 5%。 劳方主张最低工资月薪应调升到新台币31,000元以上，资方则认为调薪应兼顾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现行最低工资月薪为29,500元，时薪196元。随着主计总处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至明年9.64%，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预估为1.93%，外界普遍预期明年最低工资涨幅上看5%，有望连续第11年调涨。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表示，劳方立场仍是 CPI 足额反映 GDP 成果共享，但考量产业 K 型化现象以及最低工资基础已经变高，劳方不会坚持要用1/2 GDP 涨幅计算，而是只计算1/3加上 CPI 涨幅，目标是争取最低工资月薪至少达到31,000元。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3号提出警告，中东战争已削弱全球经济成长前景，若2027年之前无法达成有效的停火协议，冲击将更为严峻。法新社报道，由38个工业化国家组成的 OECD 在季度更新报告中指出，若波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能在第三季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准，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将从原本预期的 2.9% 下调至 2.8%。 然而 OECD 指出，若中东战争延烧至明年，全球成长率恐进一步放缓到 2.1%， 远低于新冠疫情爆发前2013年至2019年间年均 3.4% 的成长率。因贪腐等罪名流亡海外多年，2025年返国服刑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今年5月才刚假释出狱，原定要接受保护管束到今年9月。不过由于6月3号适逢泰国王后苏提达生日，戴克辛获得泰王特赦，这也代表戴克辛的电子脚镣可以拆除并且重获自由。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证实，戴克辛已经名列因王后生日而获得泰王特赦的名单之中，不仅不需要再接受剩余的假释期间保护管束，身上佩戴的电子脚镣也将依法当场拆除。而且依照泰国的传统，每逢王室成员诞辰或是其他国家重大纪念日，泰王都会宣布特赦。日本知名出版集团角川主办的国际漫画竞赛日前公布得奖名单，台湾创作者表现亮眼，在来自118个国家及地区1959件参赛作品中，总共有3件作品获奖，分别拿下了金奖、铜奖以及努力奖。本届竞赛无台词漫画部门金奖由台湾漫画家 Aileen 以作品 Sales with the Body 获得，评审团盛赞这是一部完美象征无台词漫画所孕育出的优秀才能之作。最令人惊艳的在于用其高超的叙事构成能力，让人深刻地感受到漫画最重要的并非台词，而是用画面传达故事的力量。文化部长李远获知台湾创作者在本届竞赛获得佳绩后十分高兴，并向所有创作者表达诚挚的祝贺。他表示，在台湾漫画在创作、出版及国际交流方面持续展现丰沛的能量，创作者透过作品呈现台湾多元文化以及创意特色，也逐渐获得了国际市场及读者的肯定。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6月4号强密台风远离，通过日本南方一带，台湾附近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南部地区为 南部地区自3号清晨逐渐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4号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华东地区亦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

0: 到晴，再请各地民众出门记得带伞，并留意天气变化。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邱丽妍，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直接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来到了12:09。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帮大家找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来听嘛，所以今天可能会着重多听一点歌，就我会讲的话会比较少。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做这个主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追 IZONE 和 ZB1 嘛，然后因为他们解散之后蛮多那种歌其实很少人会听到，虽然他们很多的歌都很有名，大家可能听的歌，所以我就会突然想说，不然我来做一期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少听到的歌吧。然后今天会突然想要做这主题的话，也是因为我想要放一首是 Say My Name 的歌，因为 Say

My Nan 他们虽然就是跟其他 IZONE 成员比起来，他们其实比较不红，然后他们就是被比较少被大家知道。然后大家如果有发现，今天我的封面，今天我现在直播主题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菜园在那里。然后我今天直播的主题封面也是我那时候去看 The Seraphim 的 VR 电影。好，那我们紧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吧。然后刚刚那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没关系。

好，欢迎我们再回来。大家应该最近如果有在听 K-pop 的人，都会觉得最近的歌好多念经歌哦。所以，尤其我追的团，每一首都是念经歌。比如说 The Seraphim 就是念经歌始祖，那 Hype 嘛。然后，但我好奇的是，那个留言的网友 GFriend 算是大家不会听的吗？GFriend 好像蛮多人会听的，就跟其他的歌比起来的话，因为 Flower Garden 这一首我其实原本就有听过了，但 GFriend 的歌就是他本来就很有名，他也没有像现在那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最近听的 K-pop 流行歌都是那些念经歌吧。就是都是同一个洗脑旋律，虽然现在可能流行的就是那种歌，但所以我现在就是来一个反退流行，因为大家可能也都有点腻了。虽然那种歌像我那时候去看的耶娜嘛，就她 Catch My Heart，这大家应该也很常听到吧？有在滑 IG 滑什么就会听到，还有 The Seraphim 就不用讲，F 的笨笨呢。

但他 Life 最近有出一首日文新歌，也蛮好听的，各位听众可以去听听看。但今天我主要是网友留言给我的冷门一点的歌，第一首比较冷门，它是 I'm Your Girl。然后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团是什么，他是写 K 恨吗？我不知道Yuna King 和全民柱唱的 I'm Your Girl。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可能搜寻 I'm Your Girl 或者了解一下这个团吧，因为今天主要就是收集一些那个网友留言的歌，但我觉得真的蛮好听的，说实话。然后第二首就比较有名一点 ，GFriend 的 Flower Girl， 当然大家还是会想要支持自己想听的嘛。然后后面蛮多都是可能大家没听过的团或什么，都可以去听听看。像下一首我要播的就是 Purple Kiss 的 Sweet Juice， 我也是没听过，我也是跟各位听众们一起来听听看，因为都是网友留言的，我们今天就是看网友都留了些什么吧。所以今天准备的歌就我比较少听过，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些团是什么，但我看他们的 MV 都好怀念哦，因为都有一些都是蛮旧的歌嘛。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像最近会来台湾表演的 Dreamcatcher， 好像会去花莲吧，对，他们会去花莲表演啊，还有 Light Some 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少会听到，但他们的歌真的都跟就是跟现在那些大公司做的歌，这时候就要不得不抱怨一下现在四大公司了 ，HYBE、YG、SNQ， 他们就最近一直出，但我也觉得也没办法。像，我们就说 YENA 吧，他之前的歌就是没有那么的洗脑歌嘛，可是这样他们就比较难红，直到为了配合抖音啊，要配合 Challenge， 虽然还是希望赶快Challenge 这种风潮赶快过去啊，也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可能这也是两极化吧，就大家有些人会喜欢这种念经歌，有些人会不喜欢，会喜欢像 IZONE 他们时候的那种歌，都是有个起承转合，就是但当年的歌可能就更多会着重在什么恋爱的氛围啊或什么，现在会比较多是提升自我，所以可能各有所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下一首 Purple Kiss 的 Sweet Juicy。

好，欢迎回来。然后刚刚那首歌就是《Purple Kiss》的嘛，因为其实我也蛮好奇《Purple Kiss》Purple Kiss，他们是什么样的团员？因为这些比较小的团体，就很多人员的变动，他们有一些是改名。然后有一些是会有加成员或退出嘛，因为就是如果没办法红，公司真的也没办法一直捧他们嘛，所以我自己也蛮好奇的。但他们竟然是 RBW 的团呢，这样也还蛮特别的。有五位成员：罗高恩、Dossie、Iris，看一下，和日本成员 Yuki 成员 Pussy 出团体。好，没关系，大家还是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蛮特别的。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叫 Purple Kiss 呢？Purple 代表紫色，Kiss 是吻嘛，糅合了各种色彩，共同传达爱与情感。我觉得蛮酷的是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他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像我后来有看到一些那种比较少人的团体嘛，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比较说，但我不知道 Purple Kiss 现在还有没有在活动，还是已经解散了？因为他们的资料很少。大家如果刚刚有在听的话，就会发现他的 MV 就比较少，就很难找到纯享版的，就是没有 MV 的那一种，所以不太好找。然后像我有时候去搜这些歌的时候，Apple Music 或 Spotify 其实很难，有一些歌很难找到。虽然他们已经算是有名的，因为像韩国之前有一份报道，就是他们一年可能推出200多个团体，但我们真的知道的可能就那20-30个，至少还叫得出名字的都不算糊团，可能有另外180几个那种糊团是我们完全叫不出名字的，甚至听都没听过。所以我觉得在韩国这竞争真的很激烈。然后在台湾的话，好像出道的团体一年好像5到6个吧，就跟韩国差很多。我们台湾的团体就比较少，因为也有人留言 JUNBLUE 的，所以我今天才没有特别写网友推荐的冷门好听的 K-pop 歌单，因为有些人觉得 JUNBLUE 算 K-pop，有些人觉得不算，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留是 K-pop 嘛。好，那这个团体呢，Purple Kiss。他们其实推出的歌也蛮多的，然后也有一些影视活动，还有什么的，但是只是他们的争议就比较多啦。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2022年有一个成员退团，现在就比较少。然后活动，然后解散原因好像些什么解散主因哦，所以他们也撑不住了嘛。因为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如果有兴趣的听众、观众，或者是有他的粉丝的，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了解。然后刚刚留言还有留言哪一些团呢？我来看。

看一下，因为 GFRIEND 我们就比较少熟嘛，他们的歌就是几乎都无废曲，每一首都很好听。但那个 KHAN 嘛，我来帮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他们刚，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蛮厉害的，因为其实他们背后还是大公司。就刚刚 GFRIEND 和那两个，他们的 MV 都好好看哦，就很精致啊。当然也不能说像，我们就拿我放的彩原嘛，希望彩原的脖子赶快好起来。就是 HYBE 的 MV 虽然也是，但就是最近他们的 The Seraphim 感觉就走的是那种抽象的 MV 嘛，就大家会讨论他们 MV 在拍什么嘛。但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风格，所以其实我还觉得，抛开舞蹈动作不谈啊，其实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两首歌，而且就是他们最近蹦巴拉蹦巴拉，这个也蛮。大家都会一直听到嘛，然后他们就融合一些印度舞风吧，但我们还是要希望彩原赶快好起来。然后 KHAN 原来是一个两人的女子团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两个全明柱和 Yuna Kim，然后他们是韩国 MARU 娱乐的，就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小公司。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听听看，因为他好像也有蛮多。好听的歌，然后好像是在 UNA KING 是 KBS Two 选秀节目的 UNITY 快结束时，他原本要在 Day Day 出道，但却解散的全明柱，后来又再次组队，然后最后出了两人团，然后他们也在2020的时候解散了，哇，好像蛮多团体都撑不了那么久，因为说实在，如果没有流量，没办法做到像那几个大公司一样，就很容易就解散了，因为终究还是以那个钱为目标嘛，这些公司。好啦，那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吧。

刚刚那首歌是 Lyson 的，我不其实也不确定我到底念不念得对，因为蛮多歌名其实你没有认真去研究的话会念错。然后他们是在2022年出道的，只是我刚刚觉得那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它是 Cube 的旗下的团啊，这个、大家就比较常听了吧。Lyson 的话，因为他们是。终究是背靠大公司，所以他们的歌就也蛮好听的。然后我发现，明明 Cube 就会写歌啊，他能写那么好听的歌，然后一直写那种蹦迪神曲给那些大团。好啦，没关系，我不抱怨了。哦，但我觉得哦，他们是由8人女子团体，2021年6月出道发行的专辑嘛。然后是由那英、萧远，萧远该不会是那个萧远吧？朱贤、佑贞、杨菜和湘雅成员。然后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原本还有为曾岩吗？辞案退出没有啊？其实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讲这些东西的话，因为其实蛮多。那种 K-pop 的是韩国名字，有一些真的要做功课才会去念对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有一些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然后像有一些是因为韩国也有汉字，所以他们就真的一定要写那个字或什么，不然常常会被骂，尤其是那种新闻媒体业啊或什么，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我如果真的有，我一定有念错很多，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他们，然后。然后如果有机会，会再更认识他们。但就是有一些已经退出的，但我比较好奇，那个萧远是我们认识的萧远吗？好像是诶、欸，就是大家熟悉的韩萧远。我因为我是在那个 Produce 48认识他的，就原来也是老熟人呢、啊。Produce 48现在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现在再回去看 Produce 48，就会发现他们那些参赛，就算没有出道的，蛮多现在也在一些团体蛮红的。其实 Lyson 已经不叫糊团了，更糊的是那些更少人知道的，叫还至少还有萧远嘛，然后湘雅，还有，就他们其他人就比较没有名气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认识他们的话，因为萧远是大家应该大家也如果有在看有跟我像一样看过 Produce 48就知道萧远也是一个蛮可惜的，参赛选手那时候他被淘汰，大家应该也觉得蛮可惜。当然我们现在先不讨论后面坐票造假事件，对他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受害者，还是对我们先不讨论这件事。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就是。那英也是 Produce 48的，就真的是那个金娜依和韩萧远，就他们两个，就在 Cube 嘛，大家熟悉的。那我们认识一下其他的成员哦。那这个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念才对，李佑贞吗？还是对，反正也是翻译名字。希望他没有英文名字，所以我也不太好念。就他一开始是模特，然后其他另外两个就是，在担任练习生嘛，还有 JYP 的练习生，然后总之他们后来出道，就出了一些歌啦，蛮有名的。然后他们现在还是有，因为他们其实有两个蛮原本就很有名的成员，就是那英和韩萧远嘛，他们两个在 Produce 48之后就一直有在活动，所以他一直有出现在，所以他们暂时应该不会解散的。他们在1月15有发行数位单曲，

这是这一首哎，其实，但我真的没有太，因为没办法，韩国团体太多，没办法追那么多团。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看他们的很多影音演，就是有一些综艺呀，也蛮有趣的。就有机会大家都还是可以去听听看看一看。好啦，下一个团就是我们熟悉的 Fifty Fifty 了，因为他们就是很多风波了，一波又起，一波又折，然后现在能留下来的成员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们撑过了好多事件，但其实每一个团好像都很多事情，因为都是因为公司在后面做一些有的没的的小手脚嘛，所以 Fifty Fifty 就是我们哎，这说来话长了，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再为大家介绍，因为这个就我们比较熟悉的，但他们的歌好听是好听，就算。其实有一些歌手啊、演员，可能真的有些什么人品不好或什么的，可是他们曾经的歌或什么，就我们也不能讨论了。但歌因为也不是他们做的，可能编曲编词人是谁啊？像那个啊，我后面有人写《幻蓝小熊》嘛，有一首他们的歌是恩菲姐姐做的，对，就是所以超级有矮味。IZONE 的味道，所以我就超喜欢那一首 Jungkook 的那一首歌。但我今天放的是 Act Like Lit，就等一下会放。那我们下一首歌来听 Fifty Fifty 的 Gravity 吧。

不行，我话太多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39，我话太多，我播不完了。而且我就在我现在看的时间，已经到了100多则留言了，就是有100多个人都有想要觉得遗珠之憾的歌，其实真的太多好听的歌呢，可是红的永远是那几首，对，大家都知道的那。

些念经歌啊，这些歌可能对有一些人觉得会是大同小异吧，但我觉得对真的有在追这些团的歌，就是很感动吧。我觉得像 Fifty Fifty 他们其实这个是特别版的 MV 哦，就是他们是反正他们真的经历了好多事情呢。好，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因为 Fifty Fifty。比很多团都惨，他们那风波一波又平，一波又起。好了，那我们先播下一首歌好了，是也是 GFRIEND 的《Season of Memories》。

好，因为时间关系就播到这里吧。好，那我们先，我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可能要麻烦控台一下，帮我播 Dreamcatcher 的 Dreamcatcher 的。好，反正因为这两首其实都蛮常听的，就是 GFRIEND 的这一首和下一首，我本来要播《幻蓝小熊》，因为他们在台湾算很红了，就其实大家应该蛮多也都听过他们的歌了，《Act Like That》，所以我就先把这两首跳过好了。那我们下一首歌来听 Dreamcatcher 的 Deja Vu，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法文，就蛮多法文的。这感觉就是法文，对，他们今年会来台湾花莲，有兴趣的听众或观众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哦，因为他们也是经历了很多事件，他们好像之前前一个团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等一下再看。就，但他这个也是有听过的了，已经跟一些那种完全没听过的团。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其实你们留了太多那种明明就会很红的歌，尤其最多人想听的是 Triples 的《Baby Flower》。你确定这个是不红的歌吗？这个最近很红欸，因为他们来台湾拍摄，然后因为又有台湾的念慈嘛，然后又来台湾拍摄，还有他们最近的那个应援也蛮出圈的。好啦，那我们现在听 Dreamcatcher 的《Deja Vu》。

好喜欢这一首哦，这一首歌好有宿命感哦，因为他们现在的风格是黑暗女团嘛，他们之前的风格是比较可爱一点，现在变成这种黑暗女团的风格，而且原来这首歌叫做《Deja Vu》，他刚刚副歌有一直唱，因为我也是跟听众观众朋友们一样，都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他的 MV 也很有宿命感，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么有宿命感的歌了。之前听还是那个 IZONE 他们的年代，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 Dreamcatcher，我觉得现在他们出了这首歌嘛，虽然可能还是很少人会去听或者什么，就我还是会努力的跟大家宣传一下，这首歌真的超好听，而且他们也是经历很多，也是都通常都是因为。只要你团体不有名，就会有人退团或者是加新成员，想办法。公司终究还是要盈利嘛，所以《Deja Vu》这首歌，他们后来也是，而且你不知道吗？他们的 MV 拍得好好看呢、哦，而且捕梦网嘛，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听过了，因为这团好像。虽然我也不会特别 follow，但常常还是会听到他们的歌，因为他们之前主要是那种娱乐新闻吧。其实 K-pop 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多团体了，所以他们风格很多样化，各种神奇的团，而且现在好像也加了很多，一些特别的那种，可能跨性别啊，或者是什么的团体，或者是有。男女合起来的一个团之类的，当然他们现在也都蛮红的，甚至有类似那种虚拟的团体，大家都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这就是 K-pop 已经发展到饱和、百花齐放的一个地方。虽然我觉得还是不要让那些大团一直，虽然我追的都是大团啊，因为 IZONE 他们现在就太红了嘛。

些 alpha 的 seraphim，希望他们还是不要一直霸占着榜，让一些可能像这种歌啊，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听到。因为这种那么有宿命感的歌，真的就让我想到很多可能二代团、三代团那时候的歌吧。好啦，那倒数第二首了，我要来播一首，就是现在大家。我可能100则留言里面有十几则都是想要我播这首，因为他们最近出的新歌实在太红了，就也是要麻烦导播一下。这首歌是 Triples 的 Baby Flower，然后大家就来听听看吧。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要去看 MV，因为他们来台湾拍摄，所以还有应援也去听一下。那应援就是有史以来最难的应援，因为 Triples 是一个很多人的团体嘛。好，那大家就来听一下吧。

好，节目也到尾声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2:55。当然，最近 Tripos 回归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叫不叫回归，因为我也没有太 follow。但最近他们已经非常的红了，因为尤其是这首歌，我刚看好多，像那个我那时候知道嘛，他们就有讲有花博，还有南机场嘛。还有一些那种台湾感性的桥，最近 K-pop 很流行的台湾感性。可是我今天可能有点偏题呀、啊，我发现你们留的都不是什么冷门的歌，就有几首像 Dreamcatcher，还有 Lesson Purple Kiss GFRIEND，哎、啊，你一直留 GFRIEND，留一大堆 GFRIEND，他们的歌就明明就很常听，就 K-pop 他们已经算很红了，跟其他比起来，像我今天也认识了一个新的团体嘛。他到底叫什么？K H N K H N。

人，就是 UNA King 和全民助的团体。对，可惜他们真的都解散了，再也听不到了，太多遗珠之憾的了啦。因为就算我现在在讲的时候，那留言区还是不停的在更新一堆新的歌，太多了，就大家都有很多遗珠之憾，而且有一些是真的都听不到了，也见不到了，因为他们都解散，不然就是，就不会再出现了啦，就真的很可惜。100多首歌，就很多都是时代的眼泪了。所以通常我们还是就一直听新的歌吧。你说是不是金彩媛？你一直站在那里，我今天放了一个小小的彩媛在那里，希望你脖子赶快好起来。因为其实 LE SSERAFIM 的歌虽然一直被诟病说 MV 很荒谬啊，歌曲一直都是那种洗脑的歌啊，或什么。可是他们的风格还是我是蛮喜欢的啊，从 Spaghetti 开始就一直是，还有一点都不 fearless 的 Sakura，在 IZONE 的时候他就是最胆小的，就他加入了 LE SSERAFIM。大家知道 LE SSERAFIM 就是 fearless 的，把那些英文字倒过来或加过去之类的嘛。好啦，节目到尾声了，最后当然是放我自己最想要放的那一首歌啊，《Say My Name》的《Say My Name》。我一直觉得《Say My Name》为什么不把这一首歌当主打？因为这首歌真的我觉得超级好听，超级适合当主打歌，就舞台也很有律动感。可是他们好像很少表演这首歌，哎，还是要支持一下我们的 Hitomi 啊。可是，对啊，《Say My Name》最近应该有比较红的啦，因为他们好像也拿到了第一个一位，就他们最近推出的歌，然后也开始更多人关注到他们了。因为 Hitomi 蛮有义气的，就是他后来在 AKB 留了很久，所以没有赶上那一波红利，所以后来就会比较说被常常被说胡团了。但我觉得 Say My Name 已经不算了。因为我们今天听到了好几个已经解散的那种团，甚至我说的还有一年出道200多个团嘛，可惜都通常你能听到的最多就不超过20几个。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只讲女团而已，男团也蛮多。因为今天留言全部清一色女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粉丝那些全部都是听女团歌吧，像 Zero Base One 很多歌啊，还有。我有看到有人留 Zero Base One Double，还有，就因为我是主要追 Zero Base One 嘛。好啦，那最后我们就来听 Say My Name，大家下次见，拜拜！记得继续收听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 AN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FM9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야미쳤어
2: 너만보인단말이야널사랑한단말이야
3: 드라마
4: 이번주주제는
0: Spotlight

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赤心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赤心整点新闻。
3: 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玉春。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美女加征10%关税，劳动部跨部会审查强迫劳动商品；交通部修法拒测首罚27万，无照驾驶再加罚3.6万；端午节误带疫区猪肉入境，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强迫劳动为由，拟用贸易法301条课征台湾、欧盟等经济体10%关税。劳动部表示，将建立跨部会审查机制，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提升供应链的劳动人权。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以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公布报告，建议针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10%关税及12.5%关税。台湾被列为建议百分税率10%的国家之一。针对美国宣告301条款强迫劳动的调查结果，劳动部今天表示，就目前掌握资讯，美方发布内容是针对60个国家提出议题，并不只是针对台湾，也并非是最终生效的结果。

0: 劳动部表示，台湾在台美 ART 中强迫劳动的议题有具体承诺，承诺也被美方认同，因此台湾也被列为建议课征税率较低的国家之中。劳动部表示，高度重视国际社会与供应链对于强迫劳动风险的关注与防范，后续会和经济部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在审定决议后依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来提升供应链的劳动人权。交通部推动修法，严惩毒驾，首次毒驾拒测罚锾将从现行180,000元提高至270,000元，再犯案次加罚180,000元。毒驾吊销驾照后，若在无照上路，因现行法规无驾驾驶之外责罚，还加罚3.6万元。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赴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专题报告，李坤则表示，最近毒驾发生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多人伤亡，造成社会大众恐惊，呼吁交通部严拟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若驾照吊销后再次毒驾，应限制终身不得考照。有关毒驾的汽车或机车的部分，陈世凯表示，罚锾将从原本的新台币3万元、1.5万元分别提高至12万元、9万元等。他提到，驾照管理的部分将延长扣照及吊销驾照后重考机制，若致人伤亡或酿成死亡，可能终身不得考照。交通部指出，短期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重点包括加注持照条件，未经戒瘾不得驾车，经确认使用毒品者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前不得驾车，核发3年期限驾照并观察6年，换发有效期3年的短期驾照并持续追踪管理，仍有使用毒品者不得考照。移民署表示，许多民众趁端午假期规划出国旅游，提醒在返台入境时切勿带疫区的猪肉及相关制品入境，否则最高可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以新台币100万元的罚锾。移民署表示，目前全球非洲猪瘟的疫情仍严峻，台湾虽于今年4月获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核可，恢复为非疫区，但防疫仍不能松懈，将持续与4大边境检查机制工作伙伴强化机场及港口的检疫检测，确保国家的防疫安全。移民署提醒，返台入境前请再次检查行李是否带了不该带的肉制品，若携带物品对于规定符合有疑问，可以主动向检疫人员询问。在今天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西南风增强，水汽增多，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降雨几率高，其他地区仍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留意短延时大雨的发生几率，下午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南台湾高温下降到32度左右，其他地区仍为33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离岛天气，澎湖为阴时多云短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至32度，金门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至33度，马祖为阴时多云短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至30度。西南风偏强，台东恒春半岛及离岛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以上新闻
1: 9M88。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3: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2: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3: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4: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3: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4: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2: 欢迎大家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么今天呢，这一集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来解读香港已经活了蛮多年的一部电影《幻爱》。那它是香港很经典的文艺

一电影，其实呢，在我小时候就初中吧，好像这部电影就已经在了，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看，因为主持人子英就是有点觉得太大众的电影啊，就是大家都说烂了，就有点不太感兴趣去看。而且初中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真的走进电影院去接触电影，所以那时候啊，即便这部电影在我初中的时候就上映了，其实也是只是听同学们在讲。那自己也知道这部电影活了很多年啊，直到了最近，就是因为一些关系，我朋友也有患得了思觉失调这个症状。那么呢，就想到说，如果我要探究这个议题的话，我要找什么电影跟大家介绍呢？我就找到了这部《幻爱》。他是蛮有名在香港，而且他这个思觉失调的成分是很多的，在这个电影里面，所以呢，就想到说，会不会今天这一集就可以来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部来自香港的电影《幻爱》哦？那为什么它其实在那时候就那么火呢？其实我以为都是一些爱情的桥段，但直到啊，主持人就上几个礼拜真的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发现呢，我真的也很爱这部电影。原来也不是说大众大家喜欢，就不值得我们去看，其实还是很值得我们去看。为什么呢？那我们就会接着我们今天的三个单元，像是第一单元，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角色，然后单元二呢，我们来讲一些经典的台词或者是镜头，再来是单元三呢，我刚刚有分享到我朋友的状况，也许我们在单元三也来再分享一些主持人比较主观的想法跟这部电影的想法。好，那我们立马来进入到故事。那这个电影啊，其实是刚刚有提到是以思觉失调症为核心，那它讲述了虚实交错的爱情跟救赎，那它触及的呢，也有都市的孤独、心理创伤，还有社会偏见。《幻爱》啊，这个电影英文名字叫做《Beyond the Dreams》，是2020年在香港上映的，由周光威执导，刘俊谦、蔡思韵来当主演。那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也斩获了非常多项的电影大奖，像是他入围了金声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等多个奖项，也是近几年口碑非常好的香港文艺电影。那这电影的灵感源自于啊，导演他对都市人群的心理困境，像是情绪创伤之后的观察，他也聚焦思觉失调症受困的年轻人，是。所以呢，他的故事就是以年轻人的视角去看待社会怎么看待这个疾病。那他探讨了幻觉、孤独、救赎跟爱这个课题的真伪。但他也很不同的地方是，他很跟一般的爱情片其实有点区别，因为他非常大胆的描写了患者他很真实的生活态度跟内心挣扎。因为我们其实身边或许没有看到过有患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但这部电影啊，就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了。它非常直面地展示出社会大众对精神疾病的一些误解或者是偏见。那导演周光威啊，上网去看他的作品，其他的写的东西，也能感受到出来，他是一个擅长拍摄写实风格或者是社会议题电影的人。那镜头呢，都是很克制、很写实的。他同时也非常善于挖掘人物很深层的情绪或者是压抑的心事，但是在电影，他不会很刻意的制造很戏剧的冲突，反而是用很多细节来还原人物很真实的生活状态，也让观众会有反思的感觉。那讲到故事内容啊，男主角刘俊谦，他饰演的角色名字呢叫做阿乐，他是非常细腻演绎出精神困扰者的一些敏感、脆弱、自卑，或是渴望被爱的模样。情绪呢，表演出来是非常的层次丰富。那女主角蔡思韵饰演的是兰，那她温柔坚硬，也非常表演出了像香港女大学生的感觉，也表现出了如果是普通女生遇到一个比较特殊伴侣的时候，她的一些友谊或是共情或是执着。然后两个人的对手戏啊，也充满了张力。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近年来啊，只要你跟香港人说起《幻爱》这部电影，
其实没有几个人是不知道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他有没有真的去看过，走去电影院看过，或自己上网看过，只是这个区别而已。相信这个电影在香港年轻

别人口中都是就是大家都传来传去都知道的感觉。那电影的完整的剧情啊，就是男主角阿乐，他一直呢就饱受思觉失调症困扰。那他身边呢，时常就出现一个虚幻的前女友的身影。他活在一个很真实又很虚假交错的世界里面。他的性格啊，也比较内向孤僻。他害怕被旁人用很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所以呢，他很多时候只选择封闭自己，也不敢跟别人深交，也只能独自承受恐惧跟孤独。那么他的家庭啊，其实妈妈也在早几个月，在电影的设定就是早几个月也去世了，所以在家里只有他一个。那他父母早早就离婚了，就留下一个有病的孩子以及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阿乐在街头边看到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那个患者也是他认识的，是他们之前有去一个社区，就是聊天聊自己疾病近况的时候认识的另外一个患者。他看到他把衣服都脱光，只剩内衣裤在街头上，可是不知道他干嘛的人都在纷纷涌过去凑热闹，或是拍下来传到网上去。那阿乐呢，就当然是他懂。那个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发病？他也不想要这样，所以他就立马跑上去叫那些人不要拍照啊之类的。那个时候啊，阿兰就是女主角，她跑出来了，把自己的围巾盖在那个脱掉衣服的那个阿姨上。那阿乐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女生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有触感。那个女生呢，后面呢也帮助了那个阿姨，就是送去医院啊。后面呢，他们也离开了。但呢，从此之后啊，那个女生就像是阿乐很灰暗生活里面的一个光，因为她觉得阿兰很单纯、很善良。他们离别之后，阿乐居然回家的时候看到了阿兰也住在他家的楼上。他那时候看到就很惊讶，怎么这么巧呢？对，那后面的故事就是后面阿乐就是时不时去找他啊，然后去跟他把幻想自己把那个盖在阿姨身上的那个毯子洗好还给他这样子，因为阿兰是到那时候是没有直接送阿姨去医院，只有送到他上救护车。然后但男主角阿乐是有跟阿姨一起去医院的，所以那个围巾是留在了阿乐那边。那阿乐就幻想自己洗好了、洗干净了还给那个女生，然后他的幻想呢？就很严重，就是严重到是已经分不清真实跟假象。就是他还给他之后，他们两个就天天约会啊，天天一起吃饭啊，天天回家啊，有的没的，甚至幻想到阿兰他的家庭是有一个家暴的父亲，他甚至是跑上楼去拍邻居的门，就是以为一个陌生男子是阿兰的父亲家暴阿兰，但其实根本都是幻象，根本就没有家暴，根本也没有阿兰出现在他家楼上这个事情，全部都是他的幻象。然后他的幻想越来越严重啊，真实跟幻想不断的混绕，他的异常举动啊，也逐渐被他身边的人察觉到，像是他其实工作是在小学里面当一个老师，那他会发现自己时不时就是会有一些幻听，或者是时间停顿的感觉，他也觉得会有一瞬间就突然抽回来，他发现根本没有阿兰这个人在啊。那在这个幻想里面，阿兰其实也不叫阿兰，阿兰其实在他幻想里面叫星星，他一直喊那个女生叫星星，但星星根本在那个世界是根本不存在，没有这个人。所以全部阿乐发现好像都是假的时候，直到他在家里翻到那个围巾根本就没有还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病居然病发了。前面呢，电影也没有铺叙到说他前面有没有很常病发，但是能看见到他状态已经好像蛮不错了，毕竟他也能照顾其他患者，他也能当小学老师，一切都好像在往好的事情发生。就直到了遇见了街头这个帮忙的女生阿兰之后，他的病情复发了，那他的内心也很挣扎，他不知道怎么要把这个幻想给去掉，要怎么样才能放下这个女生呢？但那个女生还是一直缠着自己。我想，我看到那边的时候，觉得也蛮诡异的。但是，因为你看完整个电影之后，你后面才会看到那个围巾没有还，才发现一切都是幻觉，才真正的了解到哦，原来思觉失调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啊，后面的故事，也就是阿兰
居然他会这么善男好心，也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就读在大学是学心理系的，他也

很关注这种患者的一些状况，所以他更知道患者发病的时候的那种不被理解或者是被受欺负的感觉，所以他那时候会选择帮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在社区，也是同一个社区，就是阿乐跟阿姨认识的社区，阿兰出现在那边。对，那是真的阿兰，是真的一开头认识的那个女生，而不是星星。阿乐居然在那边看到他了，没错。那后来的故事呢，就是他们也认识了，阿兰尝试想要把阿乐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他研究的题目呢，就是研究思觉失调的人有没有可能患上爱情，那就刚好对到题了，就是阿乐前阵子自己所发生的一切，而那个对象就是坐在他对面的阿兰。只是阿兰跟星星是确定一个人吗？其实不是，因为星星他的个性啊，他做的事情啊，他穿衣的风格啊，全部都是阿乐自己想象出来的，阿兰就不是星星那个样子啊。只是他们可能也是同样的善良，在刚认识的时候，但阿兰呢，她其实更像一个蛮有城府的女生，因为大学生嘛，也很会玩，她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为了目的什么都能做的女生，包括出卖身体去换取好成绩，或者换取一个好的组员，这些他都觉得没有问题。这也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就在面临这种两性议题的时候就比较弱一点，也是因为他小时候受到创伤，他父母也离婚，那他妈妈后来找的男朋友也有侵犯过他的一些就是铺陈在里面啦，所以呢，阿兰也没有阿乐想象的星星那样子好。但是啊，阿乐肯定是受不了啊，他当然还是喜欢那个一当初就看到会帮忙的会善良的女生，所以在他们的沟通里面呢，阿兰跟阿乐就越来越有那种情愫出现了，就两个人也好上了。那一个也是想要做那个研究，一个也想要就是慢慢了解那个阿兰真的样子而放下星星。但就是因为这种前提之下啊，后面阿兰的老师觉得这样是一个不对的研究，觉得不应该要牵涉到太多个人情感，因为这样做的研究也不会好。那个研究呢，是他毕业制作，所以就像台湾的毕业制作一样，如果你没做好了就是会被当掉。对，那个女生最后在她的指导老师就是劝导下，一直叫她就是不要跟她有什么关系了，去找别的人去研究吧。但阿兰在最最最最后啊，还是选择了牵起阿乐的手，跟阿乐走下去。虽然呢，故事的最后是没有直接是真的就牵手啦，但是最后的一幕就是两个人在阿乐认识星星的隧道里面，两个人好像互相奔跑着找对方。就是我觉得蛮有悬念的地方是，虽然说阿兰那时候的画面是跟老师说我放弃，但后面两个人奔跑的时候，那个感觉又有点像阿兰穿的衣服像星星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有点留了一个小悬念在那边让观众去猜，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那样，但让我的感觉是会不会有种可能连那个阿兰说他不要，或是阿兰他觉得就是再回去找阿乐那个桥段，也只是阿乐后面在病发想象出来的，在后面都没有解释，也是要观众去体会或是去想象啦。但呢，其实总结下来，这部电影就是以思觉失调为一个主要的议题，来分享这种患者在面临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跟另外一半，一个可能普通女生或者是本来也有创伤的女生去相处，去面对未来两个人的怎么相处，或是他们未来社会的处境，这些全部都是要面对的问题，也真真确确的带出了可能社会对疾病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些偏见。其实很，我觉得很有感。对，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有哭，因为我也提到我有一个患有了思觉失调的朋友，那我以前也没有这么体会到他们的感受，那看完这部电影啊，我就觉得有更贴近他们一点了。那么我们的单元一介绍电影的部分呢，我们先到这边，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继续回到耳蜗。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欢迎大家回到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么继续我们的单元二越来越有趣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单元一我们介绍了《幻爱》这部香港的电影。那么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歌也是来自《幻爱》的电影主题曲，小尘埃唱的一首歌《幻爱》。那么这首歌它的曲风有点空灵忧郁，旋律很轻柔，又有一点压抑感，歌词也更是紧扣了真实跟幻觉以及孤独跟爱的主题，和电影的氛围啊完美的契合。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下一个单元越来越有趣，我们来一起来认识一下这部电影比较经典的桥段跟一些台词吧。那首先啊，还想要跟大家补充到刚介绍在单元介绍完这电影的一些剧情，可是啊这电影还是有很多很不同的拍摄手法跟技巧值得我们去认识。那么首先是啊，他用一些比较不同的视觉去分辨真实跟幻觉的时候，像是导演用了画面的色调、镜头的焦距、光影的变化，清晰的切换了现实场景跟阿乐他自己幻想世界。那么幻觉的画面啊比较朦胧，色调也比较柔和，现实的画面就是很冷

调，然后线条非常的利落，可以让观众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主角的精神状态。而且电影用了很多大量的特写镜头，像是频繁的对脸部、眼神特写，放大人物的一些情绪波动，把那个患者那种很紧张、很自卑，或者是他突然幻想完之后觉得很喜悦，或者是他幻想发现是假的以后很痛苦的那些很细腻的情绪啊，也直接用特写的镜头拍给观众看。我相信那部分除了我以外，如果有看过这电影的，大家也能蛮能感受到的。而且这个电影它的节奏啊，也不是太快，它是蛮缓慢、很写实的一个电影。整体的叙事其实也没有说非常多冲突的点，但是它就是平平的，没有很多什么打斗啊，或者很狗血的都没有，只是用一些很日常相处的细节去推进剧情，非常还原到精神疾病患者很真实的生活节奏。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用得特别好，因为像是《幻爱》，因为是香港的电影嘛，然后阿乐他本来给他的人设就是出生在一个没那么有钱的家庭，所以他是住公屋，是好像有点就是比较在低层次一点的公屋，就是大家一堆人挤在一个楼里面的感觉。然后其实隔壁邻居做什么的声音也有可能会传到来，因为香港本来地就很小。我觉得导演有特别用到香港这个点，就是地小人多嘛，就是这个很拥挤的感觉，更加的。就是用那种香港的氛围啊，或者是香港很日常，就是大家都应该会互相帮忙，可是有时候就是很冷漠，对一些精神病患者也是很冷漠，也不懂他们是不是有病这样子，就每个人生活压力都很大。我觉得导演默默的在用一些画面去转移这种特别的香港文化给到观众。那再来啊，他有用到一些隐喻的部分，像是拍公园，拍一些阿勒特独处的空间，他很常在一个轻铁站。对，因为我们香港有好几种交通工具，因为像台湾就是有高铁，有我、哦、台湾好像也有火车，对，然后有捷运。那香港也是，因为香港啊，它有分比较市区跟郊区一点。那么郊区一点呢，没有捷运的话，郊区也是比较大嘛，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是不会骑脚踏车的话，还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不然的话就一直走路也很累。所以我们也有建一些轻铁，那轻铁就是可能短短一程路，但有好几个站这样子，就不是捷运了。那他就很常在拍那个轻铁，因为阿乐跟阿兰就是住在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对，他有设定在那边。那我觉得那设定也是很有他的特色在，因为如果我们一讲《幻爱》这个电影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有立马想到那个轻铁的那种氛围跟感觉，所以我觉得那有特别导演塑造的一个属于他的香港的美学，《幻爱》这部电影特别的美学，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做得很好。那他用了一些比较独处的空间啊，或者是公园影子这些意象，就非常能够代表到男主角他很孤独，他有点逃避。或者是女主角的一些挥之不去的过往，就是她想忘掉以前被强暴的画面，就是这种场景都会让两个主角分别是有呈现到这种隐喻的感觉。那她导演非常厉害，是用这种意象去烘托那个主题性。那他没有很直白的直接告诉大家自己是怎样，他没有，但反而是用这种画面去呈现。那再来啊，声音的设计，我也觉得这电影是有够厉害的，因为我其实对视觉失调的患者也本来也没有很了解，但是啊，像是我才会发现，如果是阳性的患者，如果想要自己专注力回来，就是不要幻想的时候，他们会打乒乓球，就是用那个球一直丢丢丢丢，嘟嘟嘟嘟那样子，因为那个是有规律的声音，或者是听手表，手表也是嘟嘟嘟嘟有一个规律在。那他听那个声音的时候啊，他好像觉得自己能够专注，就不要多想，不能想其他事情，他就是专注在那个嘟嘟嘟嘟的里面。对，我那时候才发现啊，原来患者会用这种方式让自己专注或者是训练吗？有上网去搜，有些患者是用跑步去把自己那种专注力，不要幻想，不要去有其他想法，不要病发的时候就去跑步，去把这种拉回来。对，那他在设计那种噗噗噗噗的那个声音啊，或是人声啊，或是
街景，拍街景的时候那种走来走去或香港很特别氛围的那种声音，其实都设计

得非常好，也模拟主角就是阿乐他幻听的时候那声音，也是有另外一个效果在的。所以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声音设计啊，也非常能够很沉浸的带观众走进角色的内心，所以我觉得非常棒。那再来，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就是角色他一些性格。那阿乐他就是一个外表很温和内向，但是内心啊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男生。那他就是因为被思觉失调症而折磨，他分不清真实跟幻觉。那他渴望爱跟陪伴，可是同时他也害怕自己这样子会伤害到别人，或是被别人嫌弃。所以他在故事里面就是在希望跟绝望之间不停的反复挣扎。那蓝女生主角就是性格，就像电影一开头就是她去帮忙阿姨，她的性格就是很单纯善良，然后心思呢也很柔软，她很向往很美好简单的爱情。像是电影就拍到她跟阿乐性爱之后啊，就是给她穿衣服。因为他以前过往都是被强暴，或是为了利益而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不会帮他穿衣服啊。当阿乐给他穿的时候，他那一瞬间就是晕爆了，他觉得就是他了，即便他有病也没关系。所以阿兰呢，他其实虽然他看起来很功利，但其实你说实话，他还是只是想要向往一个对他好的人而已。他在面对阿乐的病情啊，其实他有恐惧，也有退缩，但同时也觉得很共情到他，因为他毕竟也在学这个东西，他很懂，他也是不受控的，他也没办法控制，所以他很心疼。所以啊，总结下来，他其实还是一个很温柔又会照顾别人、会共情到别人的一个都市女性。那刚在节目单元一的时候也有提到他阿乐有一个幻想的前女友，那就是叫星星。那个星星呢，其实出场就是只有在开头没多久，就是阿乐一直在幻想。那他就是象征着阿乐他挥之不去的一些过往创伤跟心理的枷锁，也是他逃避现实、不敢要面对自我的一个具体化的体象。就是他其实很渴望爱情，他遇到一个阿兰这样的女生，可是他根本也不敢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去，就是问他拿电话，其实他都不敢，因为他从心底里面就觉得自己这样的人不配有拥有爱情。这也是为什么他后面自己想上星星，想上这个人，想上跟星星交往，什么有的没的。这就是我觉得也是星星出现，去来象征阿乐其实有这个创伤在心底里面，就他一直不敢面对的东西在心底里面。再来就是一些可能电影有拍到一些外面的人，或是社工，或是同一个社区一起聊天的人，或是大学，阿兰大学的人，那这些身边的人呢、啊，或是亲友啊，他们在电影的角色更像是代表了社会大众，他也折射出来一个外界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些不解，或是偏见，或疏离。这一点在电影里面其实蛮明显能感觉得到的。对，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觉得这部电影能够非常体现得到的一些台词吧。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伤口的疤痕，碰到都不痛，才是真正的康复。那这一句话是阿兰在对阿乐做治疗的时候，心理治疗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因为他想要了解他跟星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告诉自己手上戴的红线。就是想要阿乐放心去讲嘛，然后他就说自己红线就是他妈妈给他的，但他妈妈的前男友就是强暴过他，但他还是觉得不应该生他妈妈气，然后就捆在自己手上。那他这时候就讲过这一句话，说伤口的疤痕碰到不痛才是真的康复。我现在就是已经碰到不痛，所以我觉得我有康复。那么你的情况呢？就让他大胆去讲，所以觉得他讲了才可以有办法去碰到不痛。但其实啊，阿兰真的是碰到不痛吗？其实不是，在电影的后面，他就是知道，其实他还是很痛，他一直就是不敢面对这个事情。那如果啊，回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想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有遇到过一些什么被人家欺负或是被伤害，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是还是会有一个不好的记忆在。那么如果再次遇到一些类似事情发生，也是我们相信人类都会有一个抵抗吧，就是觉得啊我不要，或是我不想要这样做，或是我不敢了，或是如果我是阿兰，我会不想要再见到我妈，或是不想见到我妈的其他男朋友，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够不要面对的话，
或许就是不会有事情发生。那我觉得

的这一句台词是蛮能让观众有感觉的一句，而且我也觉得他带出来的意思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也是比较像失觉失调患者都会跟阿乐一样会讲的一些台词，像是有时候我分不清楚是身边的人是真的存在，还是只是我的幻觉，我好像就是永远走不出那个梦境。这也是阿乐在跟阿兰沟通的时候告诉他的，他就觉得自己走不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些问题，就像是阿乐这种分不清真实跟虚假的痛苦，我们是有办法真的体会吗？我是觉得没有，因为啊，我一直以为我那个视觉失调的朋友，就是可能他们都不会主动跟我们分享嘛，那也只能知道说从他的亲友或者是他朋友告知说，诶，他生病了这样子。那他真的生病的状况是怎么样？他肯定也不会主动跟你讲，好像也是你只能从他的行为或是讲话方式去说，诶，他怎么变得这么不一样，或者是他怎么了？我相信大家在开头看到有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怎么了这样子，用这种想法去想。但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也没有很研究明白，就是那个朋友到底怎么了。但后面看完这电影啊，我就觉得我需要去上网看一下一些资料，他们到底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才发现其实好像一切都是脑袋是不受控制的，也是因为他的大脑有一些物质，或者是他大脑有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到一个人可能会性情大变，或者是他会有病发的一个状况。这种可能是遗传的可能性，如果你的基因就是前几代或者是基因有这种东西的话，也更有可能会引发出来。我就觉得我是没有办法真的像电影里面那样，就看完就完全能体会，因为毕竟我没有患过病嘛。但我只能从看这个电影之后去学习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词是阿乐当时看到阿姨被就是发在网上，她不是就是自己脱掉衣服，然后躺在街边，然后被拍嘛。然后阿乐的时候觉得很愤怒，然后发了一句话，什么我有点忘了，就是类似说什么思觉失调的人也是人，他们只是生病的人，类似这种意思吧。我觉得那一句也是非常的有感，就是我一直不了解我的朋友生病为什么变这样，这么内向孤独，因为我也是后来上网才想，就是上网搜这个思觉失调，才发现是有分阳性跟阴性的。那我那个朋友就是阴性，像是电影中的阿乐就是阳性。那阳性的就是很明显会出现幻觉、幻听，阿姨也是，那个阿姨也是用阳性来表演出来的。但阴性就是你会看不出来，他就是突然变得有点不干净。生活上，你能闻到他身上有点味道，然后他不想要出来社交，他不会跟人社交，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你要吃饭都会让父母去送进去，就是有这种特征在。那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就是一个是阳性，就是多出来的，你的大脑多出来一些东西，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多余，就像听到东西是多出来的。阴性就是少了。你少了一些我们正常在社会需要的一些，我能讲是我们的一些人设吗？或者是对社会的一些比较外向的一些面向吧，就是都缺失了。他没有办法，也没有一个技能，或已经没有能力，或没有能量去跟人家相处沟通，他只能沉溺在自己世界。就大家跟他讲，他可能也就不会理，都不会理。我一直觉得这种状况是有办法自己控制的吗？啊，你不要理人，你不要吃饭，这不是都是你自己控制自己的吗？我一直都这样觉得。所以那个朋友，我以前都有点不太理解他。我相信，如果大家听到这边，也会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变这样。我也是，还是这样觉得。但看完这个电影，我真的是反复思考，会不会真的是像电影一样，有些时候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他生病，他也没办法啊，就是也是遗传的啊，他也不是故意要生病啊。生病人不是人吗？每个人都会生病啊，只是你这个病是心理的或者是身体上的不一样而已。那生病的人也是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想要做出伤害人的行为，他们也不想要真的是去做对社会不好的事情。
只是有时候大脑是没办法控制。我还是相信，其实这种病人多数都是善良的。

只是啊，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行为，或者是他们的想法上，他其实也有可能不想这样做。所以我看完这电影，我会有更理解到这个部分，我也会更理解到我那个朋友。说不定我觉得我也应该更体谅他，说，哦，你应该是生病，觉得很不好受，然后我应该多体谅你，然后我也觉得他家人呐、啊。朋友之间都是要该多体谅，就是不管是关心他也好，或是陪他去看医生也好，什么你能够帮忙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就尝试让他多开心起来。我觉得这对，这是电影带出来蛮重要一个课题，就是生病的人也是人，我们不能一直对有一种社会的偏见，就是看那些人觉得他们有病，或是看他们就怎样怎样。虽然我说这个可能也被大家讲到烂，但我觉得这电影就是。明明确确告诉到了我们这个道理在这边，那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也会对电影的内容有一些更深的认识。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进入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再结合一些我的自身感官或者是社会现象，来完整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
1: 欢迎大家回到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三，耳蜗觉得。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叫做《失觉失调》，来自香港的粤语曲刘浩龙所演唱的。这首歌发行在2004年，它的曲风是抒情缓慢，有点偏执压抑，非常适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一跟单元二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幻爱》这部香港的电影。这部《幻爱》的电影啊，它的内容就是在讲一个失觉失调的男生爱上了一个女生的故事。同样这首歌啊，歌词也是写分不清现实、自制假想，还有失眠，还有胡思乱想的感觉，跟电影之中的男主角阿乐的幻觉还有妄想的状态是高度的相似。歌词里面提到极危险，连思觉也像失调，没办法接受现实，自制假想，希望可以延续故事。整个氛围呢是忧郁偏执，也有孤独以及自我拉扯，就跟我们电影的内容一模一样啊，就是一直的拉扯拉扯着。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那耳蜗觉得呢，也想

我们确实是不应该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精神疾病患者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因为像我单元二，我自己就是表现出来是完全认同，我们就不应该觉得精神病患者就是很奇怪，或者是他们很不一样，因为就是生病啊。那导演呢，就是用了一些很比较温柔的镜头吧，就是还原了患者的内心，也告诉了观众啊，就是他们只是生了一场心灵的病，其实跟感冒发烧都一样，他们需要治疗，需要关心，他们不应该是被标签或是被歧视的。这也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除了爱情以外，是《换爱》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好，那再来啊，我们其实有没有像电影这样子曾经有过很内心孤独，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时刻？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有。那个时刻不是说只是单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而是像阿乐一样，觉得是不是有点不真实感？我自己真的是生存在世界上吗？我觉得我自己是曾经有过这种时刻，因为我爸是我人比较哲学性嘛，以前还是想事情想很多，有点觉得我是自己其实会不会也是别人眼中的一个配角，就是还有上帝视角，会不会我还有另外的宇宙，就是只是我在旁人眼中也只是一个小卡拉米，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那 NPC 的角色。所以我有点觉得自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吗？有点我不太肯定，有点幻觉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代的都市生活不是都很快吗？每个人的疏离感也变得很重，然后我觉得蛮容易会陷入一种很孤独、很自我封闭的感觉。像是我来学校，现在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比较好同学或者是朋友在身边的话，我常常都会有一种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的感觉，就是身边的人好像也对你漠不关心，你也好像也觉得别都不要管别人啊，干嘛要就是干涉别人的事情，就有这种幻觉嘛，活在自己世界的感觉。嗯，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会有过这种时刻，所以电影中的这种片段啊，我觉得也蛮能体会角色这种心境的。我突然想到哦，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说到很多人都会对精神病会有一点误解或歧视吗？我其实觉得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就像我自己本来也是没有很分清楚视觉失调症是什么，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精神分裂。我相信大家听到精神分裂，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就是有病啊，或者是就是用这种标签给那些患者。我觉得这在社会上真的很多人会这样子觉得，而且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清楚，只是听一个名字就是精神分裂，就会觉得很夸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就是会很夸张、很标签化这种事情。大家都还没有真的了解清楚这症状其实是有不同，就是分类的，像我刚刚讲的阳性、阴性，有些是看得见幻觉，情绪比较激动的患者他们会恐惧，也有像是我朋友那样是阴性的，就是他们原以为他们只是孤僻或是不上进、懒惰，但其实都没有意识到是病情导致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蛮有必要需要知道的，不管是我觉得是每个人有一种对身边嘛一种自我认识吧，知识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在这种常识上也需要再进一步的有这种了解，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劣，就是大家都是一直朝一个很不良的风气去走，一直去标签别人啊，或者是都没有一个善良的社会环境，所以我觉得大家是有需要去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必要的，还有一个责任心在的。那如果是想再来啊，如果是想到这个的话，社会我也会觉得说都市生活不是压力很大吗？其实我也觉得身边越来越多人会有一种情绪或者是心理困扰，对，像是身边朋友他们好像工作很忙碌，或是生活或是人际关系太混乱，太多东西跑出来一次过合并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好像就会很累积，很多很多东西积在一起，让我们的情绪问题呢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可能你看到比较轻一点的，就是可能他你明显看到你的朋友啊或身边家人就是情绪比较低落或焦虑，
那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很严重，就是变成精神疾病啦，就不管

是焦虑症啊，或是我自己其实最近也是觉得很太多事情做了，已经焦虑到一种程度，是晚上的时候都会一直想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更好，我有什么新的想法，就脑袋不停的在想事情，我只能靠吃安眠药才能睡觉。所以我相信，就是都市生活这么压力大的环境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理疾病，只不过大家都是会生病的人，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理解别人也好，或者是照顾好自己都好，那这种比较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啊，也是我觉得电影会被大家看到的原因，电影也会想要提醒大家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很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原因，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再来是啊，我也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身边看到人很情绪低落或是状态异常的时候，会选择关心还是避开？我觉得这题也蛮难的，就是我想到说，如果我就是没有太熟或是就正常关系的，我可能还是会先避掉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知所措，就像是我那个朋友，我当初看到他突然变这样子，其实我也是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想说先上前去关心，如果是看到那个人情况真的是太不好了，害怕他做傻事或之类的，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去关心他们。但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不了解他们是有疾病呢、生病呢，还是什么，所以避开我觉得是常态。这也呼应了这部电影，就是路人这种街边路人啊，或者是其他家庭的人，或是其他邻居啊，看到阿乐这种情况的一种态度。我相信那种路人的态度也是现在社会上很真实的写照，所以我觉得电影也是在这个部分拍得非常的好。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对真实幻觉是有一个新的看法，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幻觉或许是我做梦吗？我晚上梦到什么，那是假的，就是幻觉。但是我看完这电影就发现，有时候幻觉可能是内心想逃避的。不知道大家如果做梦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可能还记得一点点，会上网去搜。其实我蛮常这样做的，因为我觉得梦会不会是一个对我的启示或是提醒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梦啊，我觉得很奇怪啊，就觉得会不会是不知道上天还是自己对自己一个提醒？那其实我觉得做梦蛮像一个虚幻的世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虚幻是内心的逃避，有时候我们就不想面对那种事情，就自己想要一个好的故事、好的结局。自己脑袋就会想很多，一个虚幻的世界，就像电影中阿乐这样，自己想象一个女朋友，自己想象一个完全跟现实不搭嘎的一个环境嘛，或是故事线，这些都是患病的人、患有视觉失调的人所想象的。但是如果换到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其实自己会有想象的事情，其实还是会有这种时刻在。我自己我会想要发梦做梦了，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觉得虚幻一点的时刻发生在自己身上啊？而且说到真实的话，我觉得虽然真实是真的很残酷啦，但是这也是成长的起点。就像我觉得电影中的阿乐，他真的是回到现实的时候，看到眼前的那个蓝蓝，他就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星星啊，就不是他女朋友啊，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真实，就是他不是他的女朋友，所以他要忍着，他全部东西都要忍着，他不可以去上前抱她，他也不可以做什么很越界的行为。那因为这对阿兰来说，阿乐就是一个陌生的过路人，所以我觉得真实虽然是很残酷，但电影中也是告诉我们，这也是阿乐他想要改变自己，或是想要踏出自己一步的一个成长的起点，因为他不面对真实，不面对现实的话，他就永远沉溺在他的想象里面。那想象说明白就是他自己想的嘛，就是根本就不存在。虽然是可能他会那个时间是很快乐，可是我觉得他始终还是会有一天会拉回出来。那我觉得沉溺越久，反而这个代价可能会更大、更残酷。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就是现在就先残酷一点点，就是先面对真实，这样才有办法继续成长。就是理解，
我不应该是这样子一直幻想。

的，所以是不论是电影的主角啊，或是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学着去直面直视自己真实的生活，然后也让自己一些过往的伤痕或许可以慢慢去平复，就像电影中的那句台词，伤口的疤痕碰到都不痛才是真正的康复啊。是的，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聊到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换爱》这部电影啊，它不只是一个虚实交错的爱情故事，更像是呢一面映照都市人心的镜子，也结合了一些我真实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思觉失调症不同的症状模样，它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人群里面的孤独跟伤痛，也让我们明白理解包容跟陪伴的力量其实非常的强大。人生中啊，难免都会有陷入幻觉或者是迷茫的时刻，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真实，慢慢的抚平伤口，直到疤痕不再刺痛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真正跟生活和解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边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我们介绍什么特别的书籍或是电影呢，也欢迎到耳蜗的 IG 底下留言哦。那这里是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要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香港歌手允浩颖的《回忆半分钟》。那他讲的就是我们总是在记忆里面反复重播一段只有半分钟的温柔跟拥抱，短得像幻觉，但是让我们足够记得一辈子，也像电影中换爱的阿乐一样，他分不清爱的真实跟虚幻，但是啊，那一段短暂的相拥是他黑暗世界里面的唯一的光。我们都知道有时候爱不用天长地久，半分钟的回忆就足以我们治愈一生的孤独。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下集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AM 七二九
2: FM 八八点一。
1: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0: 交换节目。
3: 底妆 OK，
1: 香味 check，

0: 口红 check。
1: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0: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1: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吴，
0: 我是一周。
1: 那 Her Voice 是一档以女性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艺术文化节目，那我们从生活出发来深入去交流女性面临的各种挑战还有可能性，从月经平权、好容貌焦虑以及职场困境等等，到个人风格还有创业历程。
0: 那我们相信每一位她都有值得被听见的声音，而每一个人的观点与经历都可以带给大家独特的观点与启发。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一集就是本季的最后一集啦。
1: 真的是没有想过时间会过得这么快，就来到了最后一集。
0: 真的那三个月真的咻一下，真的一下就没了。那我们本集的主题就是走在镁光灯下，
1: 一位亚洲双模的真心话。那错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对本集的想法，那千万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那大家还记得就是八年前有一个世大运赛事吗？有一个女生，她是以英语播报员的身份登场，她以这个流利的英文、靓丽的外形，还有勇于挑战不熟悉这个领域的姿态，而让这位女生受到非常迅速的这个媒体的关注。
0: 而且代表台湾参加了亚洲超级名模生死斗，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是一个超级无敌有名的一个关于模特的实境秀这样子。她是19岁哦，她一个人就搬到新加坡。对，真的超年轻的，而且他那时候还不能用手机耶。
1: 对，封锁的，
0: 没有错。对，他自己一个人代表台湾去新加坡参加比赛，而且要面对一些文化差异啊，还有那种高压的环境，就是他最后居然挤进前五强，哎，超级无敌厉害，
1: 就第五名。对，
0: 没有错。而且他在节目中那种很真诚啊，而且很活力的表现，都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两位主持人很敬佩的一个特质。
1: 没错。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公布这次的来宾是永馨学姐。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Sandy。 为什么我们叫学姐呢？一九为大家解答，
0: 就是因为她也是我们福大英文系的学姐、
1: 没错。那这次我们也是非常可以荣幸邀请到她，就是我们看到她一路走来的故事，也会觉得就感到很亲切也很感动。那所以我们可以邀请到她分享镁光灯下面的这个真心话，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有意义。
0: 对，而且她是不是也是一五高中的？
1: 哦，对，没错，我们都是景美女中的学生。没错，那就是我们看到她模特儿的作品，然后也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就是她感觉是那种各种风格都可以去尝试。
0: 对，
1: 不会惧怕。
0: 对，她驾驭得很好。
1: 对对对，没错。那她也都可以用独有的这个气质完美呈现，然后也极具这个辨识度。
0: 对，而且其实为什么我们要邀请模特儿这个来当我们主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模特儿是很多女生从小都很憧憬很梦想的一个职业。
1: 对对对
0: 对, 对，所以我们自己就选择模特儿来当我们的主题。相信等一下透过 Cindy 的分享，就可以让大家不只看见镜头前的光亮，那也可以理解哦，模特儿这份
1: 很辛苦。
0: 对，模特儿这份工作背后的辛苦啊的一些状况。
1: 那相信大家对模特儿有很多既定的印象跟迷思，对，像是我也会好奇说，哦，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身材管理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练习表情管理等等。
0: 对对 对,
1: 对，就是如果跟我们一样好奇的听众朋友们，等一下也千万不要错过待会儿的访谈内容啦。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1: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吴，
0: 我是一周。
1: 那我们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那今天是我们的重量级嘉宾 Cindy 永馨，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她来到 Her Voice。
0: 对，我们真的超级无敌开心。那也麻烦永馨学姐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一吴一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indy 永馨。
1: 耶，永馨你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环节。

0: 呢，就会比较聚焦在就是当时候参加亚洲超模生死斗这一段旅程这样子。想问当初就是您是19岁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嘛？
1: 没错。
0: 然后有在您的其他专访中看到，那时候就是因为年纪很小，一个人拉着这个行李往就是住在新加坡的那个宿舍里面，而且里面不能用任何的通讯设备，对不对？就像手机啊、电脑。
1: 对，我们那个 WiFi SIM 卡要被拔出，然后他们也不让我们连。
0: 对，那就完全没有办法跟外界接触。
1: 对，可是我们手机还其实还是可以保留，所以可以使用相机功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下载一些不用连网络的游戏，就可以杀时间，像什么《食物大战僵尸》或《Candy Crush》这类的东西，
0: 打发一下。对，真的是挺无聊的。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那时候很思念故乡，就是压力会蛮大的。
1: 嗯，
0: 那凭借异地呢，学姐最后也获得决赛的前5名。那现在回头来看，就是那段经历对你有留下什么样子的深刻印象或是收获吗？
1: 那一个决定或者是参加这件事情的这个事件塑造了我今天的模样。对，但是本来就是你人生，你之所以是你现在的你，就是因为你过去走过的路。
0: 对，
1: 所以我今天不管在事业上的成就，或者我相信个性上一些对外的东西或者是学习，都从那边获得了很多。对，很多养分。对，
2: 我蛮好奇就是当下那个报名流程是什么呀，因为我那时候是看到有专访在说，就是节目来台湾选角，然后就是你们经纪公司有帮模特报名资料之后，然后你就被选上。
1: 对，
2: 是需要实体面试吗，还是缴交资料就好？
1: 哦，我们先缴交资料，然后他会先进入一个类似像短名单 shortlist 的环节，然后到那一段之后，他会再跟这些进入 shortlist 的人去做线上的 casting， 跟他们视讯，对对对对。
0: 哦，那时候就有在用面试。
1: 对，那还有 Skype 这个
2: 东西。Skype，
1: 对，
2: 是一个线上软体吗？可以面试。
0: 对对对对，所以它可能是可能2-3轮的，
1: 对，
0: 好几轮的，
1: 对，
0: 筛选。
1: 现在有什么 Google Meet 或者这种？
0: 对对对，
1: 就 Skype 是有点像是这些东西的前身。
0: 哦，好厉害哦！
2: 现在知道了。
0: 对，
1: 然后我其实不太记得当时的访问内容，它其实真的很闲话家常。它应该主要就是看，因为什么身高，对对对，什么身高、那个体重这些资料，他们也都有，也都有照片。那当下就是看可能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啊，然后话多不多，健不健谈这类的，适不适合来上节目。对，我只知道我从头到尾一直笑一直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笑，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说是什么东西很好笑吗？
0: 一直笑。 对，
1: 然后我说没有，我觉得很好玩。
0: 然后还是被录取。
1: 对对对，
0: 他觉得你这人很有趣。
1: 有可能。
0: 对，
2: 他可能觉得你是话很多，然后上节目会很有效果。
1: 有可能。殊不知我都去当和事佬。我都没有讲话。
0: 有听说。
2: 有发现说你的镜头比较少一点。
1: 对，
0: 但最后还是第五名啦。
1: 他就去那边都就笑笑的，真的变成在傻笑了。
0: 你觉得你会自己找乐子。
1: 对，没错。
0: 对，那就是当下就是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就一开始心情会是很紧张很期待嘛，还就像面试那样子，哦，很开心，很想要赶快进入，
1: 就是很开心，很好玩，
0: 很期待。
1: 对，因为我不太可能内建的一些个性关系，所以非常喜欢参加这些，就是还乱报名比赛，然后参加营队参加活动。所以当初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激动的，就是这是一个大节目然后是那种万里挑一，我想说哇，这个机会很难得。对，那时候好像没什么怕，但是要是我现在再做一次，我可能会怕。我觉得有年纪有点到，但那个时候真的没什么恐惧感。
0: 有那个憧憬，对，小时候
1: 真的，然后就是哇，我真的要做这件事了，然后我真的要飞过去了，一切都很不真实。可是随着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然后就把它参加完了，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2: 心底是一轮吗？
0: 感觉从小就是，
1: 我测过4次 EIEI 的
0: 都有。
1: 对，可是我其实很一半一半，就是大概这种4852的趴数量，就是每次都差不多
0: 平均。
1: 所以可能可调整吧，我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两个都行
2: 都可以，
0: 就感觉是外向型，但是也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
1: 没错，可能会随着时间环境有点变化，但是还算好调试。
2: 对，那其实在节目中会经历过很多关卡或是很多难关嘛，那可以请丁迪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认为最有挑战的事情，那当下怎么克服的？
1: 没有单一一个事情，比较像是我那时候在节目里面最难过的那一关，就是主持人们他们一直很希望我可以更 fierce 一点，然后可是这个 fierce 要来自于自信，要有更多 confidence。 对，但我那时候是抱持着一个学习者跟菜鸟的心态去的， 所以在这个东西上我一直没有能够突破。那我怎么克服的？我当时还没有克服，所以我被淘汰了。
0: 感觉就一开始现在是那种乐天派，就是也不是要争什么输赢，
2: 我
0: 感
2: 觉。
0: 对对对，
1: 对，就我去的时候想说 ，OK， 我这个很棒的经验，然后我看看大家都做什么，然后我努力。对，我没有说哦，我要瞄准第一名，第一名是我的。
0: 现在眼神就有，
1: 现在眼神就有，现在是经过时间那个淬炼。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

0: 第一集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比赛结束之后，你是排名比较后面一点点，
1: 对，超后面啊，我们倒数。哎，你很认真看，有
2: 很认真。
0: 然后那时候你就说什么？哦，还是我现在就立刻走掉，还是立刻赶快回
1: 台？我忘记有没有讲这个，但我觉得好像有可能会立刻走掉，
2: 有被剪进去，
0: 有。
1: 我忘记我讲这句话了，
0: 就是有点开玩笑的说，很
2: 节目组一定很喜欢，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对自己其实算是蛮没自信的，因为会觉得哇，旁边的人都好厉害。然后就像主持人他们后来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就是我可能太 green 还太嫩，然后太少经历一些人生的高潮的迭起，就是被保护的比较好，所以就是很温温的，比较没办法去做各种情绪感受，或者是把它反而表现出来变成一种表演。
2: 对的，对，他们觉得没有一些历练的感觉。
1: 对，没错没错。
0: 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部分是 Cindy 是不是16岁就进模特，
2: 对，就真的年纪
0: 真的很小，可是在三年就去新加坡。
1: 没错，
0: 就可能那段时间工作时间比较
2: 很短，
1: 对，而且所以这三年我其实也都是一直半工半读，我没有真的完全投入职业，我都几乎都还是在学校环境，然后一有工作才往外跑，所以我的生活其实即便到我加入模特之后，我都还是蛮单纯的，就是这两件事情而已，
2: 读书工作，读书
1: 对，
2: 那时候选秀节目《永兴学生》是最年轻的嘛，在里面，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两个比我小一点点的，
2: 但也都是就是
1: 都差不多，
2: 蛮前面的。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像剧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画面，然后跟就是排挤的场面，那个是有在过的吗？还是说
1: 那个不算有
2: 真实？
1: 它不算有剧本，就是我们不会被告知说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制作组可能会觉得我们太 peace 的时候，他们说这集有点无聊哎，然后有一些参赛者就是可能会。他说：“哎、欸，好，那我来
2: 做一点
1: 效果，对对对，
0: 他要当 C 位啦。
1: 对，所以是真也是假，就是他们不是真的吵，可是他们也确实想要多一点画面。
2: 哦，懂。
1: 对，然后反正14个人也不可能每个人个性真的都那么合，所以他们就借由这一点点去多做一点，对对
2: 对。
1: 但其实我们那一届的感情一开始还算蛮好的，就是好到制作人那时候很头痛。”我说你们是来参加 Asia's Next Top Model 不是 Asia's Next Best Friend 我没有想到你们感情这么好，
2: 这是 Best Friend。
1: 对，没错没错。
0: 我觉得那时候导演应该是想说你们要一定要有勾心斗角画面，剪辑才会有爆点。
1: 对啊，对，一定是这样，不然观众看了其实也
2: 无聊无聊。对对对对，
0: 我很想要问一下，就是在走秀的时候，不是很多评审会马上给你评价吗？
1: 对，
0: 那你那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吗？
1: 那当下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别麦，我听不到。
2: 也是好，对，我们
1: 对
2: 观众是上帝视角，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其实可能一个画面会录三次，所以他们哪一次讲什么评价，我其实也还是不知道。
2: 哦，也是，对，
0: 我们看的都事后剪辑，
2: 对对对，
1: 没错。而且因为它是事后剪辑的东西嘛，它毕竟就是怎么讲，它虽然是实境节目，但它终究是节目，所以我假设我当天有一个挑战，然后不是有时候会有访问参赛者嘛，那个都是我们当天挑战完之后晚上才回到那个房间，对，才回到棚内去做录影。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会特别提醒我们说记得用现在式，就是英文的那个 is are I am so happy right now and this is so fun。 对，我们不能说 it was fun， 对，
2: 前面做了什么，
1: 对，因为他要配在那个同时，对对对，
2: 那有时候会有点忘记，
1: 会大家其实都会忘记，
2: 所以要做笔记，
1: 没错，他们会直接放一个板子请用现在式，
0: 超酷的，好可爱，我想象得到那个画面，
2: 但我们真的发现不出来。
1: 对
2: 对，剪接的厉害，所以当下就是在走秀的时候，那个气场训练或什么，就是没有到非常紧张。
1: 没有，其实录第一次的时候会有，
2: 会，
1: 因为大家会想要最好的表现。
2: 对，
1: 然后后来发现哇，我要录四次，
2: 还蛮多。
1: 录四的时候就，我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0: 你说同一个画面重录四次吗？
1: 对。所以像我们有时候走进去，主持人比如说走到一个今天的挑战赛的地点，然后他们就说哦嗨什么主持人这样子，那个画面我们肯定要嗨个三次，因为他需要先一个 lunging， 然后再一个对主持人的，然后再一个对参赛者的，
2: 对，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走进去真的都是嗨，然后到后面
2: 又是嗨。所以因为远景会拍到，如果你同时录的话，近景这个摄影机就会被找到，所以要录三次，
1: 对，
2: 超级多。那就是在这样相对高压然后比较竞争，然后可能我们外界看可能会觉得时时刻刻都被比较的这种环境里面，那通常是要怎么去调适自己的心态然后不被影响？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回归到自身，对，因为像你说的这些高度竞争或是被比较，这都是外在给予你的东西，对，外在的期待或者是外在对你的评价，可是只有你才最清楚你自己 你想要哪边做得更好，你现在的问

0: 题跟困境在哪边，你想要怎么进步，你期许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去控制这些事情。对，也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你才有真的有可能脱颖而出，或者是至少达到你想要的样子。当你专注在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你反而没有什么时间去管外面怎么想怎么讲。
1: 也是，对，就完全的 100% 的专注在自身身上。
0: 对，所以虽然说很有点抽象，对，也有点用讲的感觉比较好听，可是真的就是要专注在自身，才有办法去撇清掉外在的这些声音。
2: 有点像要跟自己对话，一直在鼓励激励自己，
1: 对，
2: 让自己变更好。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些外界的声音就是他是为了要嘴你而嘴你。
0: 对，有时候他甚至也不是为，对，甚至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嘴，就因为他无心的一句话，你往自身去，其实你也会很累，
1: 很内耗。
2: 对，现在很多键盘酸梅。
1: 对对对 对，
0: 真的。
1: 就如果你有被他激起那个情绪，他就很开心了。
0: 对，所以不是说可以要刻意避免或者是不理他们，而是说真的也没有理的意义跟必要。
1: 对，
0: 因为他们没办法影响你的生活什么。
2: 对对，就真的不要理他，专注在自己身上比较好。
1: 没错。
2: 那很多人都是在从石敬秀跟就辛迪在世大运中办过篮球的英文转播中认识辛迪。那你在经历这种突然的哇爆红之后，那你的心态是什么？有出现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其实心态还好，但是生活习惯有被影响一些些。
2: 是什么？
0: 比如说，因为那个时候就对，就有比较有一些知名度，然后路上会被认出来。可是我也还是在上学，所以我搭车来福大的捷运上，我可能就不敢睡觉。
1: 就是
2: 被拍下丑照。
0: 对，所以反而是这种生活的小习惯，就会稍微注意一下。但心境上其实还好，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有太大的影响。但有一件事情我是自己一直觉得还蛮有落差的，因为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我只是去参加到了一个很酷的节目，我很幸运然后可以被挑中，但是突然大家就会哇你好厉害哦，你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成为可能粉丝眼中的偶像或者爸妈眼中的骄傲，突然就觉得那个落差感很不真实。对，就是觉得我其实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厉害的事情，那一瞬间我要扛起这个很厉害的名号。
1: 哦，有懂。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工作时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撑不起大家的期待跟我的这份名号。
1: 对，因为当初就是觉得说是参加一个节目而已，
2: 就是学习。
1: 对对对，是学习。
0: 对，
2: 但没想到自己会团大爆。
0: 对，然后就被冠上哦台湾代表，哦亚洲超模，然后厂商也因为这样找上我的时候想说我
1: 真的
0: 我应该还是跟前几个月的我一样，我好像没有变得特别厉害，但是你们是不是期望我很厉害，所以我得很厉害
1: 啊。对，有点自我怀疑的感觉。
0: 对，
1: 那想问就是像你那时候是怎么去克服这样子的落差感？
2: 对，
0: 我觉得这份压力真的是强迫我前进的很大的动力，
2: 是让自己慢慢变好，一定要让自己变好。
0: 对，我就是透过每一个工作，我现在就是有这个名号了，我也不可能改变它，所以我一定得硬扛着它。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也有一点像我们当初节目里面有一句很常讲的，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对，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 fake 的人，但是我还是得 fake 下去。
1: 对，
0: 所以我就会 make。对，
1: 让它成真。
0: 没错没错。但这个就是要花点时间。
1: 对，因为也不能说哦没有我不要当这个了。
0: 对，而且
1: 对
0: 也不想让自己失望，说到底，所以这些东西做了，这些东西接了，我觉得我就要对得起这些厂商，对得起我自己
1: 的责任。
2: 我感觉心底也很早熟耶。
1: 对，
2: 是你要在大学时候就承受这些名号。
0: 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回头讲总结了
1: 才知道。
0: 对对 对,
1: 对，但感觉 Cindy 还是这种责任心很强很重的人。
0: 对对，会想做好。
1: 对对对，
2: 蛮好奇，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在世大运中当篮球的英文转播，
0: 没错。
2: 那为什么当初会找 Cindy 学姐在当转播？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吗？
0: 对，都有一点，因为当初其实本来就有去申请，然后就发现我爸爸也是那个运动相关的，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有就说我很熟悉篮球，然后我也有想要申请的意愿，那分派到那边是最刚好的。
2: 算是学姐请先自动报名的这样。
0: 对对对，他们那个时候本来就有在征人，因为像我其他一起播报的也都是征过去志工。
1: 然后想问学姐，是小时候因为可能爸爸是篮球教练关系，然后就很喜欢打篮球，
0: 对，我在场边长大的，球场边长大。可是我其实小时候没有很喜欢打，就是因为爸爸是教练，
1: 所以他就会带着你去打，
0: 然后他就很严厉，然后我就因为这样有一度很不喜欢篮球，就可能你们就会看，但我自己就啊，我没有要当运动员，我不喜欢当运动，因为我父母都是运动员
1: 啊、
0: 对，
2: 感觉是不是遗传呢？是比较高，
1: 也很高。
0: 对，我妹妹有174，
1: 然后就一直跳跳跳，对不对？越跳越高，
0: 对。所以

0: 我那时候练篮球，我爸爸都很凶，我就后来都不找他练，我都自己继续跟朋友乱打，
1: 跟爸爸打很有压力。
0: 没错，
2: 对对对，很专业的。那就如果要只能选一个点来说，就在你心中模特儿这份工作，就是最吸引你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让你想要很一直持续走下去的那个火花。
0: 嗯，就是模特儿工作的千变万化吧。
2: 千变万化。
0: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份我永远能可以再更好的
2: 工作。哦，就它没有尽头。
0: 它没有尽头，就是我每次同时在端出我的专业或是呈现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是有东西可以学习。嗯，因为每份工作来的都不一样，要求的东西都不一样，拍摄的甚至
2: 目的啊，
0: 目的，对对对对、嗯，所以你说有影像、有广告、有平面、有行路，每一个东西要呈现出来都不一样。
2: 对，
0: 你上次拍的，你下次也不会想要拍一模一样的东西。嗯，所以我 always always 在
1: 学习，
0: 在呈现，然后又学习更多，就呈现更多、
2: 而且也可以就是尝试不同的风格，
0: 没错，
2: 还蛮特别。
1: 嗯，我觉得模特这份工作就是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对，
1: 可以去穿各种形式的衣服啊，然后看各种很漂亮的东西，
0: 所以它永远充满了新鲜感，对我自己来说，对，因为就像他刚刚说的，衣服会有不同风格。然后可能前一天我还是一个超级酷妹，然后隔天我就要变可爱的。对，
2: 那就是想偷偷问有没有那种就是自己一开始不太敢尝试的风格、但是结果穿上去觉得惊为天人，觉得哇怎么那么好看，原来自己也可以驾驭这样的风格。
0: 哦，有一次辣妹风。我还是没有觉得自己驾驭的很好，但是没事，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扁身，然后其实大家对于辣妹的一些定义或想象，就是还是比较凹凸有致，然后比较有线条的。对，然后蛮对。那这是一份我在香港的走秀，然后它是一个日本品牌，对，但它的设计师的理念其实就是很 focus 在女体身上。对，反而因为穿上这个设计师的衣服之后，发现。它其实没有要定义我这个女体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形状，
2: 对
0: 对，然后反而穿上去之后想说，哦天哪，我也可以很辣，但那个辣虽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一种，
2: 就是适合自己，要自己穿搭出来，
0: 对，然后想说哇，原来我也可以驾驭这份辣，对，辣妹风
2: 特别的体验，
0: 对
2: 对，
1: 像模特的话，身体是很常在国外飞来飞去，
0: 对，比较常，
1: 就去各个国家工作，
2: 走秀啊什么的，
0: 没错没错。
1: 就是你在担任这么多年的模特经验，有没有一些关于模特的误解或迷思，是大家普罗老百姓可能会误解，你就想要澄清的一些事实？
0: 你这个超级多，我觉得可能有你们来提出，你们现在有哪一些想象，我来帮你们澄清。我来帮你们解惑。
1: 你们会不会很常去做医美或皮肤管理？
0: 说真的，我觉得好像还好，
1: 还好，
0: 就是这件事情反而变得不是只有模特才会做，
2: 因为现在大众其实也很多会做。
0: 对对对，尤其是医美或者是皮肤管理这件事情是近年来超级盛行。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有特别多人在做这个。对，可是现在变成其实大家都有做，好像也不是只有模特有做。
1: 那我又想到一个，
2: 好，
1: 是不是很多都是酷酷集团的人嘛？就是那种班上很酷的人都会想去当模特。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0: 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因为很多人看起来都会很冷艳，然后 Instagram 看起来超神秘，
2: 对，
1: 很看起来难相处。
0: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同事其实有很多这些人，但是我也是模特啊。
1: 你看起来就是很亲民，
0: 就是我很不酷啊，那我还是当了模特，所以我想说有我这种人的存在应该可以算是
2: 综合一下，
0: 也不是说模特都那样，但是我确实有一度以为厂商是不是都比较喜欢这种
2: 但显然没有，
0: 各有那个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1: 想
2: 我想到一个就是身材管理，因为
0: 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模特都不吃东西吗？
2: 应该说就像我们有每一次都会给来宾就是小礼物，然后像我们等一下也会给学姐，就是我们有学校附近我们很喜欢吃的一家甜点店，
0: 耶，谢谢。
2: 我们就是在应该说我们就有事先请问就是 Cindy 的助理，然后就想说他是模特会不会很注重身材管理，会不会不能吃甜的，然后可是我们就觉得那个布朗尼真的很好吃，对，然后那要再换什么，然后他就说Cindy 回复说他可以吃甜食，因为他不挑食所以才会长那么高，
0: 没错，我不挑食所以才长那么高，
2: 对，
0: 但是模特饮食管理身材管理上这一点我很幸运的不是我的阻碍，也不是我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对，所以我自己的话有需要的时候我做的是比较消极的管理，假设我今天可能真的好像有点浮肿或是体重上升被稍微念了一下的话，我想吃麦当劳我还是会吃麦当劳，但我可能就是我所谓的消极就是我会把薯条改成那个沙拉，也就这样而已，对，但是我有还是有遇过蛮多模特朋友像在这件事情

0: 是比较辛苦的。可能过对，可能过几点就不能吃东西啊，不能吃卤的，不要加调味料的。对，这件事情真的看过蛮多人是，很有压力的。
1: 那你们会经纪公司给你们设标准，就是你超过几公斤就不能去参加活动？
0: 我在台湾的时候是还好，他们比较没有用体重来限制，通常是还是以肉眼为主。
2: 哦，肉眼就好。
0: 对，以肉眼来看，就是如果你体重上升，但你看起来没什么变化，那其实也就没关系嘛。
2: 对，
0: 但是我在爱国的经纪公司，其实他们就是每个礼拜要给我们 pocket money 的时候，他们就会也量体重。对啊，如果胖太多，可能你的 pocket money 就会减
2: 少一点。
0: 哇，甚至再严重一点，有些人吃过头，吃太开心了，
2: 对，
0: 就可能就得回家。
2: 啊，
0: 要买机票回家。
2: 天哪，
0: 因为这样就没有符合你们签的合约的时候所要求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2: 体态的部分。所以他就很明白的写在那个合约上面，就是，
0: 对，这是一个你的责任。对对，
2: 很严格，真的很严格。
0: 对，因为每个地方稍微要求都有点不一样。
2: 而像是设计师，他们设计衣服会先用你们的身材的那些尺寸。
0: 对，因为像模特在我们的工作就是 casting 完之后要 fitting 就是看谁适合穿什么衣服，同时也做量身，比如说这套给你了，然后这一套可能要在你的腰或者哪边再调一下，这样子，让上秀那一天才会顺利。对，
1: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
0: 请说。
1: 走 T 台的时候，是不是在后面换衣服，是真的大家都全裸，然后在那边快速换？
0: 哎，对，
1: 坦诚相见这样，
0: 坦诚相见，
2: 很多人这样，
0: 很多人，因为也真的忙到
2: 没有位置，
0: 对，没有位置，然后也忙到你没办法去注意他人。对，可能有男生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就是分两边，或者能遮尽量遮，但是因为其实还是会贴胸贴，或者是穿那个冰冰，对，
1: 所以重要部位
2: 会遮一下，
3: 要感觉很快速，
1: 对啊，
0: 真的很快速。有时候其实也不一定要进到后台，而是我知道观众看不到我，自己手就已经开始先忙了，然后等下就会让我的 dresser 比较更快速一点。对，
2: 我可以去变魔术，
0: 变魔术，
1: 快速换装。这个人又出来了，怎么那么快啊？换不一样的衣服了。
0: 所以像我有几个朋友，他们脚是比较大的，在台湾几乎没有设计师会做他们的鞋或尺寸，他们常常用钉的。然后有一次就看到那个要赶时间的那个鞋子拔不下来，然后就两三个 dresser
1: 一起，
0: 就一直在那边，
1: 天哪，
0: 然后就
1: 感觉好痛哦，
0: 很辛苦。
1: 哦，原来是那个穿不合身的衣服是真的会发生，
0: 发生很常发生。鞋子大，鞋子小，对。然后你说衣服其实都还好，最怕的就是鞋子，
2: 因为衣服还可以缝一下那个就是补救。
0: 对，或者是比如说你真的走上台觉得衣服松松的，你可以可能用 pose 或什么，就是去救一下，撑一下，
2: 对对对，弄它。
0: 但鞋子真的好烦，小很痛，大哦，你又怕走一走会掉，
2: 脚真的很
0: 痛。
2: 对对对。那我们再来呢，就是邀请 Sandy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三个你在拍摄的时候最常使用，然后也觉得哇，真的很百搭、很实用的姿势或表情、情绪，就不管在平面呢，还是动态，就只要是你觉得哦，一表现上来就很有 feel 的感觉都可以。
0: 然后我觉得是脸部放松，但给予眼神
2: 哦，
0: 对。但其实不管在什么情境下，或者要拍为了什么而拍，我其实觉得拍照有一个很大的 tip 是，你一定要足够自在
2: 哦，放松。
0: 对你不能已经先想到说我要摆什么 pose， 你才去摆，其实是会是非常僵硬的，因为这也是我过往遇到的一个问题。
2: 对。
0: 然后是我尝试突破之后，我想说我先做更多，我先做到20分，然后厂商说哎，这样很好，我们有一些我们要的，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试试15、10
2: 哦，
0: 对，再把那个 volume 调小一点，会这是比较容易的。对，所以我觉得要先足够自在，你就是放松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哎，好，我可能有一些还不错的，然后但刚刚哪里没做好，我再慢慢修长一点。
1: 但是也不能太放松到眼神涣散。
0: 哎，其实我们在模特拍照的时候很常会不小心拍到眼啪，因为他那个摄影机就是一直啪一直啪一直啪
2: 啊，对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那些漂亮的照片都是几百张里面选出来的，
2: 选一，
0: 对，不是说我们要马上就一二三，然后三张就全部都好，就在那里会比较有效率，可是其实成果也不一定会是摄影师或者是厂商想要
2: 的，
0: 对，
2: 但是连拍然后一连拍好几张，
0: 对，然后甚至我之前遇到也有摄影师跟我说，有时候他们去希望我们调整一点点，不是我们没有做好。而是可能我们的头发有一揪，或者是那个角度后面刚好空白了，他其实只要由他来做一点点改动就可以。因为很多模特其实也会觉得啊，完蛋了，是不是摄影师觉得我这个 pose 不好，然后就开始哦要这样大动作。
2: 对，
0: 但他没有，他其实就是哦这里差一点点的，我们这样微调一下就好了。
1: 可是有些小细节改善，那个画面就变得比较好看。
0: 没错没错，
2: 差很多。对对对，
1: 我很想好奇一下，就模特儿如果说在表情训练课会上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啊？
2: 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会滑到说，

0: 有什么咬筷子训练啊，那种训练那个微笑，
1: 对， 对，然后要露八颗牙齿，
0: 对对对对 对， 对，
2: 这个就是刚刚的误解跟迷思，
0: 应该放刚刚的，
2: 对，这就是误解跟迷思。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训练方法，但真的没有绝对。就是如果有想要拍好看的照片，就只能说多拍，然后找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你养成那个习惯就好。啊，
1: 所以是咬筷子就是没有一定要上这样子。
0: 对
2: 对。
1: 那你平常会上一些经纪公司会提供你们什么课程训练吗？
2: 我在刚入行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台步课。嗯，对，因为我觉得台步确实就真的是需要训练的东西，因为你需要习惯跟高跟鞋相处，你需要穿着这个鞋子的时候有办法走出好看然后有足够气势的台步。
0: 对
2: 对，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要花时间，然后也是所有模特儿都会上的。但 pose 课反而就比较难，可能只能给你说一些比较像是行内须知，比如说你在拍厂商东西的时候 logo 要露出来，或者是你今天的产品是什么，你就要尽量靠近脸，小东西你就要尽量靠近脸，身体有关的你就靠近身体，就只能做到这些小小的提示。对，但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学习最快的都还是实战。
0: 对，实操，
2: 没错，
1: 你实际去演练，你自己身体才会记得。
0: 对对对
2: 对对。
1: 其实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拍摄啊、走秀、试镜之外，工作内容这些辛苦的地方，其实大家大概都想象也了解得到。那有没有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才是模特的工作日常一个看不见的努力的地方？
2: 我觉得很容易被忽略的努力是在于模特工作平常的一些心态建设。
1: 心态。
2: 对，因为模特他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他是接案的，
0: 接案一个一个案子。
2: 对，然后你在试镜的时候，你的被拒绝，或是你可能这个礼拜空空，甚至整个月都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其实对很多模特来说会是非常大的压力，
0: 紧张。
2: 对，因为这个除了金钱的压力，也包含你对自己适不适合这份产业或者什么，你会有各种自我怀疑。对，甚至我不要说拉这么长，光是在等待试镜的结果，或者是在等试镜之前，你看到前面有好多模特也在跟你一样等试镜。对，这些都是一些很无形但模特们每天都在面对的。你在等待的那个时间，你在等工作的结果。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多同事这些他们所面对的心理压力，然后他们扛下这些一直做这一行，他们都是勇者。
0: 没错。
1: 我记得我有看到那个就是演影后，是那个艾玛不是去面试的时候，她也是那时候在当空姐。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她原本很开心然后去面试，然后后来进到会场发现哇，原来前面一堆空姐在排队等着面试，她就心里有那种落差感，就真的会有那种被挑选被 pick 的那种感觉存在。
2: 对，而且真的是一没挑到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又哪里没做好，哪里又不够好，
0: 而且感觉那个自我怀疑是不管在工作前中后都会一直就是不断循环的感觉。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无解的，真的只能努力去承受且消化。因为你解了一次就是哦你好不容易工作，然后你觉得有好消息了，好像一切要起飞了，有点起色，但可能马上就又没有。
0: 现实又会给你一击，这样。 对，
2: 对，他一下子给你希望，然后一下子说没有，我开玩笑的。对，所以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要持续一直经历这一些，我觉得是要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0: 对对 对， 对，就那个起起伏伏要去面对。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自我怀疑跟心理建设是比较大家看不见的努力，模特需要去做调整的地方。
0: 对
2: 对，因为工作的不稳定，所以连带你的生活跟你的兴趣其实也都会比较容易不稳定。
0: 那像刚才有讲到就是外界的一些声音嘛，那就是如果外界是长期把这样子的焦点放在外貌啊身材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想问永清学姐是否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容貌焦虑的时期，或是对自己产生很多怀疑的时刻。
2: 有啊，超级。我记得我在2018年的时候在新加坡的工作，然后就它是一个礼拜内发生的事情。我先去试镜了一个时尚杂志的拍摄，对，那时候拍完之后，然后编辑就说哇你的脸很圆很可爱，你好适合拍广告，那我们这边可能比较不适合你。
1: 他直接讲。
2: 对，两天后我去试镜广告，那边人跟我说哇你这个身高，然后你又长得很 edgy， 你应该去拍比较 fashion 的东西。
0: 两边推来推去。
2: 对，然后我那一个礼拜我真的是心情有够糟的，因为我被讲完之后我瞬间不知道我是谁，
0: 就觉得那个自己的定位很模糊。
2: 对，你说这样我都说这样，好像我有点不三不四。所以我今天是什么，我今天是谁，我到底适合什么。对，那我当下其实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也只能继续工作。
0: 对，
2: 反正会用我的厂商还是会用我，可是我也因为当下的那个礼拜发生的事情给了自己很多标签，我想说我是不是

0: 不适合什么，我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1: 嗯，对，
0: 这个东西是一直到应该是22年底吧，
1: 过了4年。
0: 哎，
1: 刚刚那个事情，
0: 二一还二对。
1: 对，
0: 因为我后面当然还是继续正常工作，只是那一阵子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模特，
1: 我自己看待自己的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应该是到22年底，有一次我在泰国工作的时候，它是一个国际品牌来泰国要做秀，然后一个超级大的 casting， 我走入会场里面大概有400个模特吧，
1: 哇，
2: 400个，
1: 超级多，
0: 对，超级多。可是当下我就在那边看那些模特的时候，我瞬间就释然了。对，因为我看到
2: 各式各样，
0: 有高矮胖瘦，然后有
1: 多元，
0: 对，很艳丽的，很清秀的，有很火辣，有很气质的，对，然后甚至身高比我高，身高比我矮，我已经无从比较起，也无需比较，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样子，
1: 有特色，
0: 所以也是 对，也是在那一瞬间，我就发现，哎，我跟他们不是要一个竞争关系，我每一个都是很独立的个体，
1: 嗯，没错，
0: 对，我有属于我的东西，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们今天会不会选上，完全不是。哦，什么你比较高，你比较瘦，或者是你看起来比较厌世比较酷，没有，就是当下就是看那一场秀，那一个厂商想要什么感觉，
1: 对对对，
0: 那个主题，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不能用跟厂商的30秒一分钟的缘分来定义我自己，
1: 因为会有不同的客群，就是不同品牌他想要传达出不同的风格，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那一次试镜之后我没有上，但我那一次一点都不难过，而且也就是因为那次试镜我突然觉得，哇，我真的谢谢所有愿意找我的厂商，然后我也因为这些很自信，就是你看我这样子，我属于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像新加坡那些厂商说的什么太可爱、太 edgy 什么而接到这份工作，而是你就是因为我是我而给我这份工作。
1: 嗯，
0: 对
2: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模特这个职业，因为这很靠外表，
0: 对，
2: 因为那个外表是天生的，就如果他批评你的话，你就会一直陷入怀疑，
1: 你就说那谁我要怎么改吗？
0: 对，而且说真的，其实讲到后来，如果你改了，你可能会失去本来就有的工作。
2: 对
1: 对
0: 对，比如说你把自己真的变得比较酷，那你就会失去那些可能本来因为你可爱而喜欢你的厂商。
1: 嗯，对
0: 对，
2: 还是要忠于自我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姐就是刚刚有听到，就是那个400多个模特里面有很多元的风格，
0: 嗯，
1: 就是这个是22年的事情，
0: 应该是我没记错。
1: 所以其实就是离现在有一小段时间了嘛，
0: 嗯，
1: 对，所以应该说我们就是外行人会觉得说，对于模特的像刚刚身材管理或者是直觉都会有一套很标准、要很严格的单一标准，
0: 嗯，
1: 但其实实际产业中就是好像有更走向多元化的可能性，对不对？
0: 有，还是有
1: 这个趋势，
0: 对，但也确实因为会有一些外面还是会有很多很成功的模特是透过改变自己来获得现在的成就，但我只能说他的改变可能就是刚好迎合了现在的市场，也并不代表他明年会怎么样子，
1: 因为变化非常的快速。像我们上一集是和卢淑芬老师，他也是很大的老师，然后他是接那个 L 跟 Bazaar 的总编辑，对对对，然后他也说那个时尚就是走的真的非常非常快，就可能大家现在在看冬季的东西，可是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到明年的秋季，
0: 没错没错，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其他人到底要什么，市场会变成怎么样，
1: 没错。
2: 哎，那讲到这边又突然想到是不是也是个迷思呢，是模特也是很常会购买一些时尚单品然后走在时尚很前端吗？就自己很常喜欢打扮自己
0: 我觉得会有这个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比一般人还要更常接触到服装跟设计，
1: 嗯，
0: 所以也会因为这样然后会比较重视身上的这些工艺。那当然有些人也可能是买来或者是跟设计品牌跟设计师做好友做公关，
1: 哦，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我觉得只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更常接触而已
1: 啊，哦，对，
0: 嗯嗯嗯，
2: 那模特这个职业其实大家都知道会受到很多人关注嘛，那其实相较之下也会受到很多的评价，像是女生几岁你的花期就过了，那可能就不行了，或者是一点小瑕疵厂商都不能接受。想问一下心底会怎么看待社会对女性外貌或年龄跟状态所设下的标准呢？
0: 我觉得这题其实会跟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在高度竞争跟时刻被比较的环境里的那个心态会有一点像，因为依旧回到自身，只有你知道，对，只有你知道自己自身的状态是什么，只有你有那个权力跟能力去改变这些。
1: 嗯，
0: 对，所以镜头下或是社会下大家会一直觉得说，哦，模特只能做几岁或什么的，但现在有很多老模特也回归，讲出这些话的人可能也不见得了解这些市场或接下来的走向，
1: 对，
0: 你自己都不了解了更不用说外行的人。
1: 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不理解很可惜，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不理解，
1: 嗯，
0: 对，所以他们的话就不会成为，对我来说就是不痛不痒，对不
1: 对？
0: 没办法成为有攻击性的言语。
1: 嗯，
2: 你就知道他不理解嘛，你就把他的话当耳边风就好，不 不要去理
0: 对，可能他有他讲的道理，但

0: 但是在做的毕竟还是你。
1: 嗯，
0: 对，
1: 感觉还是这一行还是很注重在自己的自信上面，就是很重要。
0: 对，
1: 对， 对，
0: 但在这行里面，我真的觉得需要一些自信才能持续走下去。
1: 嗯、对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有能走下去的很需要勇气，但是我也觉得那些选择不走下去的，他们也更勇敢，非常勇敢。
1: 对对对
2: 嗯，那你们这一行的就是转换跑道的人是多的吗？
0: 其实蛮多的、欸，斜杠的很多，
1: 应该是斜杠，对对，斜杠应该是斜杠。
0: 对，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市场跟环境里面，毕竟模特是比较小且不稳定的，
1: 嗯，
0: 所以可能有一些迫于压力、经济压力，或者像你们说的外在压力，年龄到了要成家立业，你不可能靠这些微薄收入来赚钱，对，所以大家可能就会不得不转行，或者是一定要找到可以
1: 更稳定的，
0: 对，更稳定的经济来源。
1: 对，
2: 嗯，如果说模特真的是薪水会落差很大。就可能很有名的真的可以赚比较多钱，
1: 他很档期很多，
0: 对， 對，单笔的薪水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范围、
1: 对对对。
0: 可是像你说的，如果他很红或者是档期多，他的案子多，累积下来的也就多，而且如果是有经纪公司在帮忙做接洽的话，资深一点的他的那个抽成大概也会不太一样
1: 哦。
0: 然后就不用说又在更有名几乎到艺人等级的话，接一个代言他就超级多钱、
1: 哦、
0: 因为代言就是最赚钱的。
1: 嗯， 嗯，
2: 那感觉跟艺人也一样，就是真的打卡很打卡，
1: 对对，
2: 可以赚到，
1: 有点像卖那个名字了。 对，
0: 对，
1: 不只是他那个外表，
0: 没错
1: 没
2: 错。那你会觉得说在模特界会不会对女生的模特跟男生比会更严格？
0: 我觉得男模跟女模其实是很不同的宇宙
1: 哦。
0: 对，因为虽然说对于外表跟身材都是有要求，
1: 对，
0: 可是像女模其实很难教男模走台步，男模也完全无法理解、
1: 哦、
0: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工作要呈现出来的东西，拍照呈现出来的就也都风格迥异。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很难直接说这个工作上哪边不太公平，因为两个几乎我觉得已经很像不同的工作了。
1: 是， 是不能比。
0: 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超级，就是这么多年来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2: 好，我想听想听，
0: 就高跟鞋
1: 啊、哦、对，
0: 活动出席或者是参加什么宴会走红毯，对，虽然说现在女性选项比较多了，但比较多不是等号、
1: 嗯、
0: 对，男生还是可以穿皮鞋，男生还是可以穿平底鞋，男生还是可以穿布鞋、
1: 嗯、可以都选择。
0: 对，
1: 对，
0: 现在女生也可以啦，但是大家还是会选高跟鞋。
1: 嗯，
0: 对， 对，尤其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厂商也还是给予模特高跟鞋，然后就想说哎，同样的 rehearsal 的次数，同样的工作时间，我们穿高跟鞋，我假设走100公尺，男模也是穿平底鞋走100公尺，那个就不公平啦。
1: 对、啊、
0: 那个来回的那个，
1: 而且高跟鞋真的很难走。
2: 对啊，
1: 对，
2: 我们领一样的钱呢，你为什么可以穿平底鞋？
0: 有没有领一样的钱我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對，但高跟鞋没办法，就是束缚了女生好几世纪的东西。
1: 嗯，对，就是很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
0: 对，可能真的很美啊，我们也很习惯，但如果可以一直穿别的鞋子，或者是如果我走出来可以穿平底鞋，我觉得我很开心。但这没办法，我自己选择做的工作，
2: 可能那个观念要很长时间才会
1: 去改变。
0: 对，或者是男生也可以一起加入穿高跟鞋的行业。
2: 对、啊、
0: 我很乐见、
2: 高跟鞋本来就设计给男生穿的。
0: 对，
1: 对，
0: 应该是从路易十四那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历史课本都有教的。那我们也蛮好奇，在您的工作过程中、就是模特儿这个产业里面，就是或者是你的成长经历，又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很特别清楚意识到，哦，身为女性所面临的不公平，或是有一些很无形的限制嘛？比如说打篮球啊，就可能亲戚之类会说，哎，就是女生怎么就跟男生打在一起啊之类的这种话语，或者在模特儿的产业里面。
0: 我自己其实我本人没有遇到太多的这种问题，
1: 外界的声音。
0: 对，因为如同你们刚所知道，我其实活得还蛮自我的、
1: 啊、对对，
0: 然后我从小也很喜欢竞争或是报名比赛或什么的，我所有东西都是跟男生混在一起，然后既然要竞争了，我也会想要争赢，所以这种时候我就没有很大女性弱势的感觉、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当然撇除掉我自身社会的不公那些什么，肯定都还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太多甚至无法一一列出。但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觉得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哦，因为像我妈她自己也是运动员，然后她也是活得比较大喇喇的，我觉得她不会给我很太多性别的框架，
1: 对，也不会限制你。
0: 没错，
1: 对对对，
0: 没错。
2: 那像是你父母像都是运动员，他们是很支持你去从事模特这个职业的？
0: 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还蛮支持，但出社会发现经济不太稳定的时候就有一点犹豫了，就
1: 也是接案、
0: 没错没错。但是就是随着我因为近期往国外跑，然后也一直跑，他们就开始有比较习惯一点。
2: 有习惯。
0: 对，然后有接到什么案子大案子，我就会跟他们分享，他们就会觉得 哇那好像也不错啦。 对，有接到这些就好。
1: 那你一直跑，他们会不会觉得女儿都不陪我们这样子？ 你现在不在我们身
0: 边，不会，因为我没有跑的时候我就会飞在家里，然后他说你们不出门

0: 工作，我就说我现在在陪你们啊。
1: 对对，
0: 我下个月就不在了，我下个月要飞走了，
1: 请珍惜。
0: 没错。
2: 哎，那像是你刚刚Cindy有讲到，你很常飞国外嘛？嗯，那会不会就是很时差，一直要调整，会很累？或者是一直在坐长途飞机会很累？
0: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就是
1: 好，
0: 对，就是我好像在各种天生的条件上都很适合做这一行，这包含了我的睡眠，我非常好睡觉，所以我在飞机上其实也不会很痛苦。

0: 我要咖啡，谢谢。
1: 对，然后继续睡。
2: 所以那个时候在录节目的时候，大家有一个玩笑，就是说 Cindy can sleep anywhere at any time。 对，我可能前往澎湃的路上，然后就到了，然后化完妆大家还在等，我就半路了。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睡，
3: 可以睡，然后又可以马上醒，很厉害，
1: 厉害。
2: 那个快速的行动电源，对，快充，
1: 这是天生的模特儿。
0: 对对对，这样子你去那么多国家，会不会很怀念台湾的食物？可能有些国家真的超级好吃，
2: 非常。对，而且台湾说真的生活很
0: 便
2: 利，
0: 对对对，
2: 有东西好吃，然后其实虽然住台北，但其实也没有说到那么贵啦。对，然后我觉得选项算很多，对，然后又很安全。
1: 而且国外可能9点10点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街上的食物的店或者便利商店就关了。
2: 我目前去过唯一一个让我没有在食物上那么想念台湾的就是曼谷。
1: 泰国
2: 对，我在泰国工作了2次，所以前前后后有待半年吧。对，那个时候就还好，也找得到台湾食物，然后因为那边又很便宜。
1: 对对对，物价是差不多，
2: 但那里的威力会让我一直想回台湾，是那边的空气
0: 不太好，尘螨什么。
1: 在台湾真的是真的很好的，
2: 就是综合来蛮完整的，对
1: 对对对
0: 对呀，小又方便，
2: 五脏俱全，
1: 真的。
0: 如果Cindy当初回到19岁，然后是那个即将踏出舒适圈要去新加坡的你，那最想要对那时候自己说一些什么话呢？
2: 我会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要再更相信自己一点。
1: 但原本就蛮乐天，好像就是很想要往外跑。
2: 对，但乐天是对外在的东西不恐惧，
1: 好奇，
2: 可是也没有对自己有足够的信任。
1: 就像是那时候觉得自己参加节目，对，然后就回来有这样子的落差。
2: 对。所以真的就是可以再更相信自己一点，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就是相信自己其实很棒，
1: 自己就是可以做到那么棒。
2: 对，
0: 我觉得现在Cindy已经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大人了。
2: 对
1: 对对，
2: 如果我过10年还没有成为成熟大人就糟糕了。
1: 就是来到第一届最后一集了，然后也想请永昕学姐在访谈尾声，我们就照惯例每一集的老规矩，就是会送给听众一句话，就是对您来说美的定义是什么？
2: 美是咖啡。
1: 那
2: 我讲了，我开玩笑，美是足球，美是汉堡，不是啦。
0: 你就说
2: 谐音啦。
0: 我刚刚以为是
2: 讲
0: 真
2: 的，对不起，
1: 一九认真。对，
2: 可是我是最后一集啊，
1: 是第一集最后一集，没错。
0: 我原本以为这真的是个很正向的回答，什么咖啡因就是，
1: 我刚刚想说，精神粮食。
0: 对对对。
2: 没有，美的话我觉得还是抽象一点吧，我觉得是对生命认真。
0: 对生命认真。
1: 对，
2: 所以常常会说认真的人最美。
1: 对，
2: 但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工作上，我觉得是对生活的态度，对自己，对周遭的人，你对生命的感受，你付出的东西，对，你愿意承接的事情，然后你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都很认真的话，其实你会看到，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美。
1: 对
2: 对
1: 对，
2: 你会觉得这些事迹很辉煌，这些事很美。
0: 而且看到他那么认真，我觉得你会被他吸引。
2: 对，没错，
1: 然后自己也会被影响。
2: 没错。所以我觉得美就是对生命很认真吧。
1: 对。像刚刚有讲到斜杠嘛，对，那除了模特这个身份，Cindy目前有没有在摸索就或是经营其他角色或方向吗？
2: 我是英文家教老师
1: 但这是学生时期，就是对不对？
2: 我一确定有大学读，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发现他跟模特其实还蛮能混搭的，原因是一个工作可以带着我到处跑，另外一个我可以带着到处跑
1: 对，没错，
2: 对，会有很多弹性。所以在跟学生或者是家长，就是在跟他们就确定结案之前，会让他们知道我有模特的工作
1: 身份。
2: 对，那可能偶尔会需要很弹性的调整，或者是本来实体的会有一阵子需要转线上，没错没错。
1: 很特别耶。
0: 对呀，很特别，英文家教。
1: 这到现在都是，
2: 对，到现在都是，
1: 好厉害哦，很久了。
0: 你感觉很多女学生会因为这样就选择Cindy吗？就觉得模特老师好酷哦。
2: 但我其实都没有对这些小朋友那个揭露我模特身份，
1: 是对就是家长而已。
2: 对，我就只会跟他们说我就要出国工作，然后可能对家长我就才会说，因为他们知道的都还是Cindy老师，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查我本名或什么
0: 因为查本名就一定会知道了。
2: 对，
1: 我如果是爸妈不小心就很想跟小朋友说。
2: 但也有几个学生是跟着我一起进对，我有一个学生他后来读辅大
1: 也是读辅大
2: 对，那他就是甚至陪我一起经历比赛我出去比完赛回来他也是继续跟我聊然后所以节目播出的时候他爸妈也都知道这样子这个就还蛮
1: 酷
2: 的。
1: 很酷，就自己英文老师竟然上了这个模特的比赛。
0: 对，
2: 没错没错
0: 刚有讲到就是说在什么捷运上会不敢睡觉什么，就是因为大家都认出你，那 那时候你在辅大英文系

0: 季的时候，也是班上同学大家都知道你是谁。
1: 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休学，我就读到一半休学跑出去嘛。
2: 啊，对对对
1: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很犹豫要不要休学，因为很怕那个去两个礼拜就回来了。然后我爸妈那时候就很犹豫，想说我们是要先休还是不要？
0: 可是那会不会很多同学是原本跟你不熟，然后因为你突然爆红之后，他突然来跟你亲近？
1: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感觉还好哎、欸，
0: 还好。
1: 对，我觉得因为我是身份有办法切割的很开的人、嗯，就即便他们会提到，但我都还是以同学朋友的方式在跟他们相处。
2: 我觉得有一点是还蛮重要，就是在学生时期大家可能会想要尝试各种东西，可是就是好像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现在身份是一个学生。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校园生活，我也很喜欢上学读书、嗯、
2: 对
1: 所以我高中考完之后，我爸妈其实想说哎、欸，我要不要先专职试看一看、嗯、对，然后甚至比完回来的时候，因为又有声量了，我爸妈也觉得可以让我上就继续往前冲，也是我自己坚持要完成学业的、嗯、对
2: 嗯，很厉害，
1: 所以反而反过来，通常是爸妈说：“哎、欸，你要读书、哦，
2: 没错，就什么都要顾好哦。”嗯，反而是 Cindy 学姐就觉得啊，不行吧，先读，
1: 因为我很喜欢上学，
2: 对对，嗯。
1: 对，我是连小时候发烧我都要上学的、
2: 啊、我真的假的
0: 真
2: 的很喜欢、欸、
0: 是喜欢大家一起上课的感觉，还是真的是喜欢读书，
2: 喜欢知识，
1: 喜欢知识，喜欢学习、嗯、然后也确实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对、嗯、
0: 而且我觉得也怕是模特这个工作比较不稳定，如果你没有学历的话，你未来可能就没有办法、
2: 要有一个就是保底的感觉。
0: 对 对, 对, 对,
1: 对，我自己的考量是这样的、嗯、没错，
2: 对对对、嗯、感觉身体就是活成了就是自己觉得最美的那个样子。
1: 我努力，我努力
2: 的那个定义就是，嗯，对，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付出，不断去付出，还不断学习，嗯，对，
1: 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嗯，然后才可以往外照顾别人。对，所以我觉得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得好好，在各种层面上，心态上、生理上都是很重要的。嗯，对。嗯，就我之前有跟朋友讨论过说，如果我今天有真的就是财富自由，我有好多好多的钱，随便我要怎么花。我们那个时候讨论出来的结果就大家都很不一样，然后我蛮意外的发现我就是想要报名各种课程。
2: 对对，就想要
1: 我想要学这个学那个，想要学骑马学打鼓学跳舞 whatever， 就是我一直想要学东西。嗯，对，
0: 酷。
2: 或者有人说什么想要学文学啊什么，因为像是文学可比较是真的很充裕的时候，
1: 没错没错，
2: 时间充裕然后金钱充裕的时候可以做事。
1: 没错，我如果可以我也会想要一直上学。
2: 对对对，
0: 嗯，对，反正你都已经财富自由，
2: 今天是我很丰富的一个经验谈。
0: 嗯，哎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Cindy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有关走在镁光灯下一位亚洲超模的真心话，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听不够啦。
2: 没错，那今天也刚好是辅大的100周年校庆，然后也欢迎学姐可以去校园逛逛走走。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再次感谢 Cindy， 然后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内容，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
3: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下的单元是美的回音。那我们两位主持人呢，就会分享一下彼此对于整集的一些看法跟观点。那今天其实听完 Cindy 的分享，我真的觉得说听到了很多关于实境秀的一些拍摄内幕，真的超酷
2: 的。对，
0: 就像是有关，就是比如说每一幕都要拍很多个镜位，可能4-5个镜位不同的，可能远距离啊、近距离啊，然后可能你一个笑容就要重拍好几次
2: 特写，
0: 对，
2: 然后远景的特写，
0: 对，真的没有想到哦，全然拍个镜位是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的、嗯、有时候可能拍到连来宾他们都觉得说哦有点累了
2: 对，可能会有点疲乏，对，不然没有那么紧张了，
0: 嗯，没有错，
2: 对，但是这也是多练习的好机会啦。
0: 对啊，对，
2: 那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就是我觉得听完永馨学姐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她真的是很厉害，因为让她自己说当她可以财富自由一切都不用忧愁的时候，她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读书，就会把这些金钱资金都投资在读书学习这上面。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你还能学习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
2: 对，就是你应该说学生时期我们都会觉得学习读书非常
0: 累，
2: 但是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怎么永远都不够，就是你还想学很多东西，因为你就是 人生就只来这一次嘛，嗯，然后就是会觉得啊，如果你没学到什么就是会很遗憾这样子。 对，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可以边求学然后又边做这些工作，然后也不会蜡烛两头烧的感觉，就是他的那个时间管理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0: 看得出来心底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2: 对，没错，对，就是什么都可以兼顾得很好，是我们很佩服的地方。
0: 对，就可以看得出来心底他是从小就有这种

0: 规划
1: 特质。
0: 对对对对，就是他这样就是非常的迷人呢。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集啦。
1: 哇，真的时间过
0: 好快，真的很快。不过没关系，我们的下一季第二季也会将在几个月后出炉。
1: 那希望之后呢还可以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哦。
0: 没错，要等我们哦。那我们就是几个月后见，那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之后会做什么主题哟。
1: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哦，就叫做 Her Voice 底线885。
0: 没错，
1: 我们还会放一些很多访谈的一些内容影片啊，还有可能会有花絮等等的。
0: 那我们就第一季到这边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峰泽。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2: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1: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2: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Hello，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听玉。
1: 我是主持人阿啾。
2: 就在我们刚刚录音前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
1: 就是反正我们今天想说，我们其实如果就是如果我们两个十二点没事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先来管院等，然后我们都会先看一下就是十二点有没有人约，如果没有人约的话，我们就会提早进来录音室录，因为提早录完就可以提早走。然后我们今天就想说，哦，有人约哦，好，那我们就有等，那我们就等到1:10，我们是1:10哦才从管院的椅子起来，
2: 就是我们的录音的时间就是1:10开始这样。
1: 对，然后我们才从椅子起来，然后慢慢的走到那个电台的那个办公室，然后拿登记，然后才上来。然后我想说奇怪，因为一般如果是主持人的话，他们十分其实就熟的差不多，就可能在结尾什么之类。我想说为什么门敞开着，然后三个大男生站在那边很慌张，在那边弄档案。我想说 What happened， 然后我就发现 Oh my god， 他们档案录进整个串大赛。然后我想说
2: 他们就是 audition 什么的东西，然后可能存不了档案还是怎样的。
1: 对，所以我们刚刚就然后我们帮他们存档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因为不是我们的档案，就因为他们，我们想说如果他们继续在那边弄，然后他们不能确保他们档案一定能存的

0: 正确，然后他们好像后面也有事情，我就说好，不然就是我们帮你们存，然后你们先走，然后我再给你云端
1: 连接
0: 这样子，然后才顺利解决。
1: 我们这样弄一弄也弄了半小时。
0: 对啊，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久，因为刚开始我本来是想说可以确认路径，真的找路径。哦，谢我跟你讲，我们刚开始是录音小白的时候也有犯过这种，就是
1: 就
0: 算
1: 是
0: 低级错误吧，因
1: 对
0: 为
1: 档案不见啊之类
0: 对，就
1: 的。
0: 是他在创建那个多轨录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定要选好正确路径。我猜他们就是没有选，就直接按创建，然后就会变成找不到档案，就因为档案遗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
1: 好啊，但是他们还是就很有礼貌，他们就是说可能会耽误我们时间之
0: 但
1: 类
0: 他们
1: 的。
0: 超有礼貌，所以其实我们就赶快速速帮他们弄完。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刚刚确认蛮久，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有点紧绷。
1: 好，
0: 好
1: 没
0: 啊，再
1: 事。
0: 怎么紧绷都不会像我们之前一样超级可怜，就是哦，只有一小可以录，真的
1: 对
0: 是。
1: 啊，我们这一个小时要录一个小时的音档哦，超困难的。
0: 那个超级紧绷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阿啾，你有看过就是黑白的电影吗？
0: 黑白电影吗？最近上那个导演分析，老师都会播。
1: 哪一
0: 我
1: 部？
0: 其实一直都觉得，我以前都觉得，哦，黑白电影是不是就是那种，古早时代在看的，然后会不会很无聊什么的？我发现其实不会，就虽然它没有那个颜色之后，我还是发现，哦，其实蛮好看。像是最近老师上课讲什么《岸上风云》，然后老师虽然说在课堂上只有播片段，但是我其实真的蛮想回去再看全片，因为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虽然是黑白，没有颜色色彩。但我觉得我会更专注在于他的演技跟他的表演。对对对，我之后还是会想要再接触看看看那种黑白电影。然后我今天就上网看那个台艺大电影系会有那种什么百大片单，哇靠，那个全部打开全部都是很多都是黑白电影。
1: 我之前看的是那个《罗生门》，你知道《
0: 哦，
1: 罗生
0: 没
1: 门
0: 有看
1: 》？
0: 过。
1: 它也是黑白电影，而且它好像它台词很少，几乎是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你就是可以借由那个黑白，因为有些黑白电影都会刻意就是体现出可能哪些什么社会寓意啊，或者什么意义在里面。然后对，就是会让我们可以自己去发现，这样就觉
0: 了
1: 得
0: 解。
1: 看黑白电影有一种去发现。他想要给我们什么东西那种感觉，
0: 哦，是不同的乐趣。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有部分黑白电影，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岁》精彩开场。
1: 欢迎回来。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呢，叫做《可怜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听过吧。
0: 我可怜东西，我应该说，我很久以前就放在片单，应该是我念广电系。可能大一、
1: 就一直
0: 大
1: 想看
0: 上、
1: 的。
0: 大下，忘记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我有一个软体叫做 Repuff，反正就是我会在里面记录我自己想看的片，跟我看过的片，我大概的小感想，或者是我会就是可以给他一个评分这样子。我记得就是我在那个我有加其他朋友，他们就是有看过这部，然后我就是一直有把它加入那个愿望清单。那时候有跟朋友聊说，这个好看吗？什么的，他说我朋友都是意味深长对我笑，然后他说，
1: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0: 对，他就叫我自己去看，然后我才跑去看，就是最近2个月看的吧。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哇，怎么那么猎奇呀？怎么那么，
0: 我觉得不会，就是你第一印象听到可怜的东西，然后看到艾玛史东在那个海报上，就觉得哦，感觉很像在讲什么中世纪的故事。但是你会不知道可怜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会让人想要去探索，说他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好，那其实这一部呢是2023年上映的黑色幽默奇幻电影，那改编自是1992年 Alasdair Gray 的小说，是由尤格兰西莫执导，并且是由艾玛史东主演并制片，他是制片人，他一边当主演，还要一边当制片，真的蛮厉害的。然后这部片也荣获了第80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0: 我想要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这部电影它的题材比较偏向是超现实黑色幽默。那你知道什么叫超现实黑色幽默吗？
1: 不知道。

0: 超现实好理解吧？超现实就是一些你觉得不会存在在世界上，或者是觉得很荒谬、不符合逻辑的情节嘛。那黑色幽默就会是用很病态的方式去讽刺这个社会出现的问题。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有，好像也有讨论过几部也是这种偏向黑色幽默的电影。对对对对，我现在一时有点想不起来是哪一部，因为我很确定我会知道黑色幽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查那部电影的资料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想说什么叫做黑色幽默。其实我一直没办法理解，黑色幽默是他在搞笑吗？还是他在做什么？然后是知道，我去了解之后，原来黑色幽默是这样子的意思。
1: 其实我一开始一直以为黑色幽默可能是什么地狱梗啊之类的，但他好像不是，好像是就是用不同方法去讽刺之类的。
0: 我想起来，寄生上流也是一种黑色幽默，
1: 真的吗？
0: 就是用悲剧跟喜剧的元素，就是一种荒谬啊、病态或是残忍的题材来制造幽默。但这种幽默的方式是透过喜剧去呈现悲剧的内容。他就会讲那种人生很无奈啊、很艰苦的，或是人生不幸、荒谬的事情，然后就是让人再去思考嘛。
1: 就不是直接用悲剧，它是用喜剧去包装的。
0: 对，我觉得去就是一开始看黑色幽默之后，再加上那个超现实之后，真的来去看说，真的有蛮多点，真的是它的情景的设定啊，跟它的内容。那我们就让 TV 介绍一下这部片的情景内容吧。
1: 好，那这部片呢，它的时代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那它设定于是19世纪末的英国伦敦。那它是一个充满社会虚伪，然后严格的性别规范，然后还有财富不均啊之类的问题。反正那个年代常常会有什么可能比较重男轻女吧，或是性别不平等这类的。那同时科学跟医学也快速发展，然后这些元素构成了贝拉·巴克斯特，就是这部女主角。那她探索世界时也面临到了许多压抑与反叛的一些基础。那这个创作背景呢，是改编自苏格兰作家阿拉斯戴尔·格雷，就我刚刚讲的那个，然后他出版的同名小说。小说本身被视为对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的后现代致敬与女性主义的诠释，应该是说有一点点科学怪人的元素在这里面。
0: 因为就是里面的角色，等下听会介绍到一个角色叫做 Godwin。那 Godwin 的长相就超级像
1: 科学怪人，
0: 他真的长得超爆的。我那时候我很抱歉，我平常讲话都偏激进，但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想说。黑白好然后我看到那个高威的脸，
1: 我直接把脸吓到
0: ，Oh my god， 这是什么很恐怖的电影，
1: 好像很多坨肉然后缝在一起的感觉，
0: 对，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生化人还是什么的。
1: 那其实这部片的美术也蛮厉害的，它就是电影并没有单纯的模拟历史真实场景，而是用了科幻还有超现实主义的视觉风格，然后打造出一个怪诞又充满彩色色调的虚构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这种美术风格反映了主角贝拉对世界初体验的混乱与新奇视角，就是它不是完全是仿照历史的一个场景，而是还有加一些，
0: 它就是用这个时代的框架，但它会做自己的改编，
1: 对，就是有一些虚幻在里面。
0: 那它那个里面啊，它不但就是真实场景，它有用像是学校那种虚拟棚的拍摄，像他在船上的那一段，然后还有他有一些是用微缩视角，然后他就是把，例如说他要拍整个城市，他不是造一个城市，他是用那种微缩模型做那个城市，然后用摄影机拍那个微缩模型，
1: 真假的，
0: 超级酷。这个美术，我觉得不管是在美术上还是他的城，就是拍摄手法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厉害。
1: 但其实他前面不是黑白吗？然后那时候美术是有提到说，就他有些场景是很漂亮的，像是有什么薄荷绿的颜色，但是前面。原本那个电影没有打算做成黑白的，是后来才决定是前面要用黑白，所以导致那个前面很漂亮那个薄荷绿就观众就看不到，就有一点小可惜。对，那他的电影跟小说的差异呢，是将故事场景从格拉斯哥转移到伦敦，这使得就是这个场景变得更加国际化，但也跟原著专注于苏格兰人文的

0: 设定有所不同。
1: 格拉斯哥的哪里啊？
0: 好像什么苏格兰哪边之类的吗？
1: 哦，它是苏格兰的最大的城市。
0: 哦，所以它原著就是专注于苏格兰，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向伦敦那里，
1: 比较城市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它那个，
0: 比较，
1: 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伦敦跟苏格兰的差异，但是
0: 就伦敦就大众所知就比较国际化，比较城市一点。那它这部呢，来讲一下它的剧情大纲。就是一名为逃避丈夫虐待而自杀的年轻女子贝拉，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她被古怪科学家以植入婴儿大脑技术的方式起死回生，所以她是用成人的身体，然后孩童的心智去探索世界。
1: 我来补充时间，
0: 你补充。
1: 她就是哈贝拉这个人哈，她就是她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因为她是一个就是权贵的老婆。但好像那个高官就是会虐待他这样子，所以他就受不了，所以他就自杀。然后自杀的时候，他其实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婴儿了，
0: 还有一个小孩。
1: 他就自杀跳下来之后呢，他就被 Gawain 捡到。哇 ，Gawain 发现他里面那个小孩还没有脑死，所以他就把 Bella 本身的脑袋取出来，然后把他身体里面的婴儿也取出来，把婴儿的脑袋植入到 Bella 的脑袋里面，也就是他把他肚子里面小孩，就是妈妈的身体还是
0: 小孩的脑袋，
1: 对，
0: 就导致可能大家看以为是说 Bella 可能智力有问题之类的，但其实不是，他就是用着婴儿的视角去要去、那个、
1: 探索这些，就像你刚出生的时候对什么都很新奇，然后人刚出生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多什么道德啊什么之类的枷锁，就是随心所欲的去探索世界。
0: 所以我觉得艾玛史东也蛮会演怎么用婴儿去，像婴儿的动作啊，婴儿怎么走路啊，我觉得他都是有去
1: 我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去观察婴儿的身体是怎么样去行动，或者是去，就是婴儿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身体，以及婴儿是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感觉艾玛史东应该在前期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一切。
0: 那前面的时候呢，就是贝拉就被那个哥德温就像是有点囚禁在那个别墅里面。那他就是会很好奇嘛，想要看看很多东西啊，或是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然后等到他去外面看之前，他遇到了一个狡猾的律师，他就是他们做
1: 没有啊。他去之前是先遇到那个啦，
0: 哦，那个哥德温他的那个叫什么
1: 学生，他叫做什么来着？我突然瞬间想不起来。
0: 邓肯。
1: 不是邓肯是律师哦
0: ，Sorry，
1: 他是遇到那个麦斯
0: ，
1: 那麦斯是那个 Godwin 的学生，
0: 对，
1: 然后就是麦斯就是一个穷学生，然后 Godwin 是在医学院的老师
0: 教授，
1: 对，
0: 然后他就是要去记录贝拉的一些行为啊之类的，
1: 应该就是说 Godwin 给麦斯一个工作，就希望他可以去记录这个，我觉得。贝拉算是高温的一个实验品，去记录这个实验品的状况、状态这样子，并且照顾他。那刚开始麦斯遇到贝拉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有礼貌啊，你要什么的，去给他这些世俗的框架这样子。”
0: 然后后来他就是遇到那个律师嘛，那他们就出去冒险。那他也在这个冒险中，他就体会到他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东西。那他也体验到了女性主义、平等还有自由的含义，也看穿了男性社会的虚伪。
1: 对，因为一开始高温是非常非常保护贝拉的，他都是把他放在他家那个城堡里面，就是他想干嘛就干嘛啊。因为高温会在家里开刀什么的，他就会乱拿那个高温开刀的东西啊之类，就家里的女仆其实非常受不了贝拉到底在干什么东西这样。
0: 他甚至那时候就看到高温在解剖尸体嘛，他看到旁边还有一具尸体，他直接拿刀去戳那个尸体的眼睛。
1: 我跟你讲，我一开始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太恶了，怎么演？第一个是高文长得超可怕，第二个是他们怎么在做那种血腥手术，真的是阿弥陀佛，是黑白的，不然，Oh my god！
0: 那我知道为什么他前面要做黑白的，他真的太血腥了。他们直接在家里做解剖，真的

0: Oh my god！好，那他其实这里面也在跟观众说，就是在解释说，贝拉在经历了这人生喜怒哀乐后，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他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并带着成长后的强大心智回到了英国。这样，就是他经过了这
1: 因为
0: 些
1: 他
0: 冒
1: 中
0: 险。
1: 间其实发生了蛮多事情，他就被邓肯带走，然后跟他说他要去，我记得是威尼斯吗？就跟他说我们去坐船，然后到威尼斯，然后在船上的时候，其实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嘛，就例如说，邓肯跟贝拉做爱了，然后贝拉
0: 天，
1: 去体验，这没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然后非常的。我觉得因为等下要讲到很多次，所以我觉得如果一直避讳去讲，大家也会觉得我到底在攻啥。反正就是他也去体验了性的愉快、性的需求，那所以他就跟邓肯一直上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贝莱其实不明白上床的意义是什么，他只觉得哦好爽，就这样。
0: 他甚至觉得跟哪个男人都可以，他就是。只要是这个行为就可以，
1: 对，然后他也在船上遇到了。我觉得改变他蛮多的一个富婆，就是让他去读了书，然后让他就是不再只是纯粹的靠身体去行动，而是有更多的
0: 思考，
1: 好。然后他还有在就是船上的时候有在小岛停留的时候，也有发现哇。原来世界的残酷，就是他有看到一个难民岛嘛，就是一个乞丐岛，然后才发现哇，原来我在船上穿的荣华富贵，享受着美食音乐，哇，结果有人这么苦难，所以他就把邓肯的钱全部都偷走，然后就给那些人，但是后来是被船上的船员偷走，那所以后来到了一站之后，邓肯跟贝拉就被赶下船嘛。然后就身无分文。此时贝拉呢，就走到了一个妓院，然后老鸨就问他说：“你要来卖吗？”他觉得就是好像也没差嘛，反正他觉得做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0: 快乐的事情，
1: 对，然后就进去当
0: 妓
1: 妓
0: 女，
1: 女。然后我觉得一开始他可能是某程度有享受，不是享受，就是他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对他这么没有礼貌的。跟他上床，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时期，他也就是认知到，就是哇，原来做爱这件事情不但只有开心，也会有那种不情愿，就是他想法也不一样。然后那时候他就赚了钱之后，回到就走到邓肯旁边给他面包，然后邓肯就说：“哇，他好脏，你怎么会去卖淫，然后去为了去赚钱？”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无法理解贝拉所做的一切，你知道吗？
0: 可是也是因为贝拉这个动作，他们才有钱啊，他们才可以继续那个，
1: 对啊，然后邓肯就继续身无分文，超级侠。
0: 他既享受那个贝拉带来的那个成果，却又在那边说贝拉他这个行为很肮脏，
1: 对啊，就是很瞎。那。就是，所以其实在这部电影，因为它后面有非常非常大片段的，就
0: 一
1: 是
0: 些裸露
1: 做
0: 画
1: 爱
0: 面，
1: 的场景，那很多观众都会觉得说，他是在对于女性的剥削啊，为什么要让女性？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你可以懂吗？就是有些女性主义的人就觉得啊，为什么卖的都是女生或什么之类的那种，但。其实这部电影的主要都不是在讲说哇这些性爱怎么样，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贝拉对自己的探索。他也确定哦，他可以明白说怎么样是他喜欢的，怎么样是他不喜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去醒思一下，就是哦。
0: 就是你能想象，就是他从原本什么都不知道，到后面去经历了这些，到最后他又有一个成长了。
1: 对，因为他也在里面认识了其他的妓女，然后也发现哇，原来大家也是可能逼不得已，或像老鸨为什么要当老鸨，是因为他为了要养，就是为了要支撑他的孙女生病。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注意在说，像你刚刚一开始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去讲那个场景，但其实我觉得，
0: 就这个其实不是。

0: 那
1: 不
0: 么，
1: 是什么，就是不是什么肮脏或者什么，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纯粹，去讲了更多深刻的东西。但有些人会觉得说，你那么放那么多那种场景，是不是只是想要卖弄噱头？
0: 而且就觉得说什么一种男凝的感觉，男性凝视，但是其实这也是就是现实啊，这不就是现实中性工作者会做的事情，就是他只是把它呈现出来。
1: 而且我觉得性工作者这个东西有非常多东西可以深入去聊，就是是否合法？就台湾也在吵嘛，但我自己反正结论来说，我自己的论点是，如果他自己觉得他觉得贩卖他的身体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别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钱，我需要身体，那我们就交换。
0: 对啊，那是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嘛，那也不是特别说需要被大
1: 就
0: 家，
1: 像我要吃面包，所以我去跟面包店买面包，面包店需要钱，所以我给他钱。就是供需的需求。
0: 好，那其实里面除了在探讨就是女性主义这种东西，也有在探讨另外一个就是，一种什么恋童伦理跟争议，反正它里面还有另外一种
1: 哦，
0: 争议，
1: 你是说就是因为女主角她其实脑袋还没有成为一个。
0: 成年女性，
1: 对，因为那时候应该说贝拉的心智一直都是小朋友，他是慢慢在成长。你其实我觉得在影片里面，其实你可以慢慢的发现，贝拉越来越成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确实啊，会不会有恋童情节跟性剥削，这也是有某种程度的争议，这个我无法否认。
0: 毕竟他可能顶多也才1、2岁吧，如果
1: 我不知道他
0: 慢
1: 多
0: 慢
1: 久，
0: 成
1: 但
0: 长，
1: 是我觉得从一开始他把水果塞进自己的气管里面，我觉得就是一种某种程度，他是在探索他自己的身体。
0: 其实小孩是不知道，他不会往那边的方面想，他是觉得只是觉得这个
1: 哦，
0: 动作，
1: 会让我开心，会让我舒服。
0: 对，他只是在，就是毕竟他也才刚接触这个身体
1: 对，
0: 嘛，
1: 他就在探索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这不是电影可能主要想要去呈现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把贝拉想象成就是一个完全无拘无束的新生命。然后他不受任何的规范、伦理
0: 就一张白
1: 等等
0: 纸，
1: 的去，框架住他做他想做的，他对人生来说，他就是以一个实验的精神去探索，不要给自己那么多框架，这样子。
0: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也不要硬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婴儿这样子，而是
1: 对。
0: 就觉得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像刚刚讲的白纸嘛，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
1: 就
0: 任
1: 是你
0: 何，
1: 不要有那么多奇怪的想法。我老讲，我们就是要，我后面就是我其实看完之后，我花蛮多时间去思考过这部片。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猎奇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其实就不要带着有色眼光去看这件事情。其实用另外一个层面想，贝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邪恶的想法。他为什么会去做爱？第一，他觉得开心，他觉得他身体感受到了满足。他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色或是什么之类的去进行，但是我们已经有太多世俗眼光的人去看，会觉得所以是他没有单纯就是人都有欲望，他只是向着欲望前进。
0: 而且我觉得，像性行为这种东西，并不是大众所认为就是这么，反正是他就是
1: 这人
0: 一
1: 体
0: 定，
1: 需求
0: 对
1: 啊，
0: 啊，一定是会有的啊，只是，可能华人社会就是很
1: 很
0: 少，
1: 避暑。
0: 对。
1: 然后第一个很避暑，第二个就会觉得这个不可以讲，这个好害羞，这个怎么样？但其实老实讲，那个欲望，性欲望就跟你会有想吃东西的欲望，
0: 对，
1: 你会有想要买
0: 想
1: 东西
0: 睡
1: 的欲望，
0: 觉或者
1: 对，就是人体的生理需求嘛。
0: 没错。
1: 好，我们暂时先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再让我们继续说。
2: 我管它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
2: 我有
3: 界
2: 一些
3: 魅力无
2: 情
3: 限，
2: 话。
3: 是新。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这部电影也蛮多的黑白画面嘛。那其实大家可能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前面的黑白画面是贝拉她还没有体验这个世界，她还是被锁在那个里面。等到她出去之后，她的世界才变成彩色。那另一种说法是导演自己透露说，就是他想要反映出就是贝拉最初的婴儿视角，因为宝宝在出生到3个月之前，其实都只看得到黑白的世界。那4个月之后，视觉才开始发展，开始能辨别出黄色与红色的差别。
1: 我想说一个，就是除了在黑白画面以外，就是电影里面用了超级多的鱼眼视角，然后就会有一种让人觉得是在窥看贝拉的生活、贝拉的行为的感觉。就是他做了一些很猎奇的动作，但是他透过鱼眼镜头，所以就让大家觉得，
0: 我们好像是个监视器一样，
1: 对，
0: 然后在
1: 在
0: 那
1: 窥
0: 边，
1: 看贝拉的经历、成长这样子。
0: 那就是我觉得这蛮酷的，就是他用那个婴儿的真实的东西，然后就把它带进去，然后用到他的画面里面。
1: 可是我觉得光能想到把那个小孩的脑袋卡到妈妈身体里面，我就觉得超屌，到底谁想的啊？这什么恶心的想法？
0: 天呐，这不行哎！Oh my god！
1: 对啊，这行为蛮恶的吧？
0: 那除了这个黑白的色彩，还有另外一个是衣服的颜色。那衣服的色彩也反映出就是贝拉的心情。像当时她还是作为一名母亲维多利亚的时候，她跳下桥自杀身亡的时候，她是穿着就是很阴郁的蓝色礼服。那等到她女儿就是大脑重生后，贝拉在探索世界时，则是身穿色彩鲜明的衣服居多。
1: 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个点，就是贝拉不是有很多场面都是没穿衣服的嘛？他其实也有发现他自己为什么肚子上有一条，
0: 手术后的那个
1: 对，
0: 痕
1: 但是
0: 迹。
1: 高文都会含糊带过，就是他自己其实在探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这个。然后我觉得维多利亚的她真的超级可怜，就是被她那个老公就是一直束缚着。她老公叫做啥？突然想不起来，叫做布莱辛顿。然后他就是一个贵族吧，贵族就是那种大庄园，然后很多仆人在家里，然后那很血腥残暴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哦，就是因为他后期他其实有回到那个，因为邓肯不是被那个贝拉弄到一无是处嘛，所以后来他就我忘记他用什么手段，他又回到了英国。然后他就发现哦，原来贝拉这个长相就是布莱辛顿他在一直在寻找的老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如此，他就把贝拉送过去给布莱辛顿，所以才布莱辛顿才这样出场，然后也是发现哇，原来贝拉在这个身体，也就是他是维多利亚的时候，被那个布莱辛顿怎么样去虐待以及施暴这样子。
0: 好，那刚也讲到那个衣服嘛，那你有看到就是贝拉其实穿蛮多，有点像泡泡袖的
1: 哇，
0: 那
1: 他
0: 种
1: 衣
0: 衣
1: 服
0: 服。
1: 都贼可爱，我觉得他的衣服也像什么时装都在走的那种，很可爱，他衣服都很可爱，都很仙女嘛。就是我也不会讲，就是他有点像是那种中古世纪欧洲衣服，但是我觉得他有点改良，可能比较短，然后比较可爱。然后我觉得想再补充一个，就是他一开始在那个宝宝时期，他穿衣服都是白色的，你有发现吗？就是他虽然说他是黑白的，他其实他都是穿白色，好像就是他很纯洁、很干净。
0: 那后面他的眼就
1: 他
0: 是
1: 开
0: 衣
1: 始
0: 服越
1: 遇
0: 来越
1: 到邓
0: 鲜艳，
1: 肯之后，他就开始颜色开始不一样。
0: 那他前面的泡泡袖其实也是有点参考婴儿的那服装，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其实都是有一些可能宝宝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那他的头发长度也有一些小彩蛋，就是他是维多利亚的时候呢，他是盘着头发的嘛，那等到重生后的贝拉是就是放着头发的，
1: 它都是散发的。
0: 对，那个其实当时的那个社会女性比较少是会这样直接放着头发，就跟社会规范不太
1: 就
0: 相
1: 跟
0: 符，
1: 中国一样，你都会绑得很干净啊，发簪都粘好
0: 就
1: 啊。
0: 觉得女生不应该披头散发这样子，那贝拉她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嘛，她也就是不会被这。

0: 社会所规范，那他就是都会一直披着头发。那他也翻译说，他就是他吸收新知识的速度会就是他头发后面会慢慢变长，那也代表说他慢慢的在吸收新的知识。那他到最后其实也长到可能100多公分这样。
1: 很酷很酷。
0: 那制作团队也有说，他们就是不断的在改变贝拉头发长度。然后等到贝拉到巴黎的时候，她头发其实几乎都跟地板一样长了，所以头发其实也是她另外一个标志。
1: 我觉得他那头发那么长，怎么感觉超不方便？超不方便。
0: 啊，她是要怎样让头发变长？她是要就是每天都换一顶假发这样子，
1: 我不知道，可能某几场戏就换一段。
0: 而且他们还要这样量那个长度是不是有增加？
1: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的，这个要问深装老
0: 那 美
1: 师。
0: 术蛮厉害的。那前面有讲到，就是贝拉不是被囚禁在那个别墅里面吗？其实另外一个意象是有点像那个别墅，就像伊甸园一样。那格温叫做 Godwin，那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贝拉会叫他就是 God，那也是巧妙的变成那个神的那种概念，那就是神创造人也创造世界万物嘛。
1: 所以他创造贝拉。
0: 对，那他也为他创造了这个安全，还有一点有趣的世界。那他也在里面，就是，他是他创造的那种夏娃。然后那后来不是，亚当跟夏娃就是吃了禁果嘛？那也跟贝拉一样啊，他就是偷吃了那个，就是他也是做了那些事情，所以他就是也被那个，他也被赶出去这
1: 他
0: 样子，
1: 没有被赶出去，
0: 因
1: 是
0: 为他说他自己出
1: 他自
0: 去。
1: 己乱跑，
0: 对，他自己出
1: 就
0: 去。
1: 他出场了禁果之后，发现哇，这太爽了，所以他就自己跟邓肯，
0: 对，私
1: 对，
0: 奔。
1: 私奔，突然想不起来那个词。
0: 那时候亚当跟夏娃在出去的时候，上帝会为他准备的就是一些行囊啊，或是皮衣这些，然后就是要确保他们在外面是安全的。那虽然就是 Godwin 也很不舍嘛，但他还是会在贝拉大衣中缝入就是紧急用的钞票。
1: 哦，所以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那时候，他把邓肯钱偷了洗劫之后，他们到威尼斯之后，其实贝拉身上是有钱的，对，但是他还是跑去卖，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笑啊！我想补充蛮多关于 Godwin 的部分，就是 Godwin 其实就是第一个 Godwin 长得很像科学怪人，然后大家说就是为什么他会叫 Godwin，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由来，就是。科学怪人，他的作者叫做玛丽雪莱嘛。他的父亲的姓氏，他父亲叫做威廉哥德文，也就是 William Godwin。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所以很多人都说，Godwin 这个原型可能就来自这个科学怪人的作者的爸爸。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你很明显就会看到 Godwin。真的就像贝拉的神，那高温最后不是走掉了吗？我觉得，我在网络上的文件看到，其实就是有讲一句很对，就是，贝拉不是后来去探险吗？他去探险的时候，他其实都一直有写信给高温，然后高温就觉得哇，原来他学写字，哇，他慢慢他的语言组织越来越好了，然后。高温就说了一句：“我震撼于你创造的动人冒险。”因为不是高温，因为贝拉其实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想干嘛就干嘛，他不受任何拘束。他想在妓院工作哦，工作好了，我不想在这边继续，我就毅然决然离开。我想要学习更多关于身体的知识，所以我就去医学院学习。我想看更多书，那我就看更多书。我想吃什么好吃的，我就吃。我不在意，在大庭广众上的礼仪，因为我并不理解这个礼仪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规范有什么意义，就是做自己。但是我觉得贝拉做自己不是说他是坏人哦，他还是会有，我知道伤害你，你会痛。的那种感觉，他会有这种概念，但，他就不会有那么多。例如，大家说什么女性一定要坐好，腿一定要并拢，为什么？因为好看。他这个他就不会遵守，他觉得 这对我来说

0: 没有意义啊，对吧？然后，所以他就是做了很多一连串的冒险。反正呢，后来就是高温就是走掉了嘛，就死掉了。嗯、因为高温就是身体其实一直都很不好。因为高温的前身是高温，他父亲也是把他当做实验体做了实验。
1: 其实我觉得他也蛮可怜的。嗯，
0: 对，其实我觉得高温是其实是好人啊。嗯，然后他就，我觉得就是一个，我那时候看就说一句很对，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尼采说的"上帝已死"。那上帝已死的意思其实是上帝的离去不是信仰的崩塌，而是运用自身潜能与真正的自由开端。那什么叫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人们开始发挥创造力的时候。所以你不觉得这套理论放在贝拉身上就是一个，一个
1: 就蛮符合他的现况、嗯、
0: 对，而且我觉得在贝拉这个整部电影当中，其实他遇到了四个蛮重要的男人。第一个是就是高文嘛、嗯、他的算是他的养父亲吧，我觉得能算是他的父亲吧。第二个就是邓肯、不对，他第二个遇到的是麦斯。那麦斯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麦斯会希望贝拉能彬彬有礼，
1: 嗯，就是符合社会规范。
0: 对，邓肯呢，他完全不在意。但是反过来的时候，就其实因为其实这几个人都对，贝拉有某种程度上的
1: 影响，
0: 不是、嗯，就是爱恋、但是那种爱恋是不一样的。例如说，高文对贝拉的爱恋，或是那种父亲对女儿，
1: 嗯，
0: 麦斯就是那种暗恋，就是哦喜欢他。那我觉得邓肯就是觉得他是那种，就什么，酒肉朋友的感觉，就是、我想在你身上用到什么，我想在你身上发泄性的欲望的那种。而布兰辛顿就是比较偏向说，我在你身上我要绝对的掌控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在这四个男人，其实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就像是说，虽然麦斯觉得，贝拉彬彬有礼，但然后邓肯其实不在意嘛，就不觉得说他一定要彬彬有礼什么的。但他却不能接受贝拉卖身，他觉得他好脏哦。但最后麦斯就是等贝拉回到英国的时候，麦斯完全不介意，他觉得他在卖身体都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他没有办法去左右他。
1: 嗯，
0: 对对对，他反倒才是对他最包容性最大的。
1: 就一开始说对他比较有规范的人，反而是最后不会去左右他想法的那个人。
0: 对、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我这些男人啊的，他们都是对比对照，就是不管是身份地位与自我认同的价值，我们刚刚提到的麦斯跟那个那什么邓肯的差别嘛、其实社会地位上，就是你会看到邓肯、布莱辛顿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高。第一个，邓肯他会是律师，布莱辛顿是那种贵族。而麦斯跟高文都是比较偏阴暗面，就是社会比较底层的状况。像是麦斯他本来就是个穷学生，高文就是一个改造人，所以其实大家都对他们有很多偏见。那除了贝拉，他们对贝拉的想法以外，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虽然麦斯跟高文他们的出身不好，但他们其实都一直很努力的在叫什么探险自己，做自己。
1: 就是应该说他们的性格都是比较没有那么极端嘛，就是会该怎么讲，我反而觉得他们
0: 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很努力的去生活，去研究自己所爱的东西，所以我也觉得还要克服自己身体以及社会地位的短缺。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强烈的对比对照。然后在此之中，我还想再补充一件事情，我真是疯狂补充，好烦哦，好烦的人哈。其中一个两个，还有一个对比对照组是贵妇及老鸨的对比对照，就是在船上，其实贝拉不是遇到了这个一个贵妇嘛，然后还介绍他看书。那贵妇其实对这个世间就是，反正他有钱，所以他根本就没差，就是 chill。但老鸨呢？老鸨为什么做老鸨这个工作？我觉得其实也是令我们深思。是他真的想做吗？我觉得不见实然嘛。就他现在问题是，他需要钱，他需要

0: 需要把他的孙女治好，
1: 嗯，
0: 所以他必须去做这件事情。但贵妇不需要，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些对比对照也是让我们去思考，欸，其实做某些事情，大家有些人可能会瞧不起性工作者，那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图思考一下，如果他今天那些性工作者他们有钱，他们是不是也不需要
1: 做这样
0: 的事情？
1: 对啊，而且也不是说劳保他不会想要看书，你要看他有没有在那个经济基础下，
0: 嗯，
1: 所以你不能说为什么他要做这些，就是你要看他的基础吧，你有没有那个基础，你还能不能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对。
0: 然后我想要再比较，反正就是贝拉就是一个，我觉得贝拉在这三就是三个女人当中，我觉得她是最跳脱标签的。
1: 嗯，
0: 她不 care， 我想干啥就干啥。好，第三个我想分就是再补充，就是分镜，就是我们不是有提到，就是贝拉就是去从事了这个性工作，然后去养活自己。然后那时候在威尼斯的时候，邓肯是没有钱的。那个时候的画面会是，
1: 嗯，
0: 贝拉由上往下看，去俯视邓肯。那这时候可怜的东西到底是谁？
1: 哦，
0: 是不是很值得让你们去，
1: 因为不是
0: 思考看看，
1: 都会讲说俯视或者是仰视，都会有一个镜头语言是说俯视的人是比较高一等的那种感觉。嗯，
0: 然后我前面有一个东西没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还要讲到那个对比对照嘛，就是男生对比对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高敏看起来是没有道德的人，那他其实不曾束缚贝拉，就是他虽然说就是他但是想保护他，但他最后还是可以让他走出这个城堡。但那个布莱辛顿，他才是那个真正用权力去压榨贝拉的，就是感觉看似那些社会地位好的人比较好，但实际上真正给予贝拉爱与温暖的其实是那个高文跟麦斯，
1: 嗯，有点贫富差距的那个议题在里面。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有太多可以去讨论的事情。我觉得婷宇有帮我整理，我们整理了几个，就例如说女性主义与自主权，这个也是我们在电影当中会去思考说，哎，身体上的界限以及自己怎么样去探索，
1: 嗯，
0: 然后跟性的自主权嘛，你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去，
1: 怎么去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控制权，然后又怎么把这个性视为是一种学习享乐与认知的工具，而不是就是服从男性欲望的一个手段。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也有看到对父权社会的讽刺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男人想要控制他，但有成功吗？其实不见实然嘛。然后还有自由与知识的觉醒，哎，一开始的空白，贝拉透过旅行啊、阅读啊、去体验生活啊，发现这张白纸越写越多东西，
1: 嗯，
0: 去塑造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1: 那他也就是揭露了，就是女性缺乏就是自觉，长期处于是比可怜还可怜的被动地位，但是藉由贝拉的成长，就是可以提供一条女性找回自我，然后从受害者转变为主导者的出路。就像刚刚那个俯视镜头嘛，反而最后贝拉变成一个主导者，而不是她是一直是一个被动。那她其实也就是从一个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哇，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讲两个小时，真的太多东西可以就是更细更细的说。那没关系，我们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音乐吧。
1: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欢迎回来，那我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音乐。它是由杰斯·金芬德里克斯操刀，然后是用怪异、以迷幻且带有实验性质的管弦乐配乐组成，那也完美契合了这部影片的超现实风格。
0: 觉得很有，就是你听到音乐，哎，哇，这是进入什么奇幻世界，然后才噔噔之类的那种很神奇的音乐。它就是那种，它不是那种一直重复的那种古典乐，它是那种，有点怪，

0: 是为电影配乐的这个作曲家，他是凭此骗入我的金奥斯卡金像奖，非常厉害。因为他音乐怪异的恰到好处，没有正经八百的旋律，所以倡议就是这个旋律来表现出就是刚刚讲的
1: 对贝
0: 贝
1: 拉
0: 拉。
1: 的感觉。
0: 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好，那我们既然前面都讲那么多了，那阿啾，我想问你一些问题。你呢？你觉得如果没有人规定你该怎么生活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没有这些规范。
1: 你说如果我是贝拉吗？
0: 嗯，或是你就是你自己，不是贝拉。
1: 欸，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抽出来。
0: 就是我们还是会在这个框架里面。
1: 对啊，就是你会有那种道德。
0: 嗯。
1: 例如说，贝拉觉得在别人。
0: 可能我们在捷运上唱歌啊，
1: 不是不是，就是像是贝拉，他可以突然把自己的衣服掀起来。
0: 哦、嗯，
1: 光讲这一点，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我有那个，
0: 嗯，
1: 长大都会有那种羞耻心。

0: 对，
1: 就我觉得要我现在再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不太可能，就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去思考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你呢？
0: 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们也就是这样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了。如果你突然要我，就是可能，在捷运站大叫或是怎样，就是不受那些规范的话，我可能也没办法做到。
1: 我觉得重点是，假设有那种没有世俗的眼光的话，我觉得做更多事情会没有那么的胆小，也不会那么的绑手绑脚吧。我觉得这是我所能想到的。
0: 但我觉得，为什么人要这么累？就是制定了那么多规则，然后又要自己要在这个社会这样承受这些规则，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1: 我
0: 然
1: 觉得
0: 后。
1: 是因为基数太大，人类的基数太大，如果没有一个道德规则规矩去规范的话，那这世界所有人都是欲望取向的话，那这世界感觉会非
0: 大
1: 常非
0: 乱，
1: 常的混乱、乱七八糟感
0: 但是还是会蛮多，就是没有必要的规则，
1: 觉，是没错啦。
0: 对，好，没事，我们就尽可能的这样做自己。那我问你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就是安稳的生活，还是出去冒险？
1: 我记得以前问过，我应该都是选择出去冒险，但我还是要一定的，就是安稳，就例如说钱，或者是就是在某一些东西上，我有一定的程度才会在某一程度上放手，所以我觉得我算是一个一半一半的人。
0: 好，那既然你这个有回答过，我再问一个，就是你长大过程里有没有某瞬间突然觉得是这个世界跟想象中不一样？
1: 我觉得是啊。一直，而且我最近也很深体悟，就是小时候都觉得大人所向无敌，大人都没有问题，大人什么都做得到，大人可以买很多糖果，大人可以，就感觉我什么事情叫妈妈，妈妈都会帮我处理，妈妈都可以帮我处理。但越长大越发现，原来大人也不是万能，大人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你不觉得？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成为父母，但其实父母还是小孩。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就不管你变得多大，你永
0: 你
1: 远
0: 始终
1: 都
0: 是
1: 是
0: 小
1: 我
0: 孩，
1: 还的小孩。就像是可能阿公阿妈看我们的爸妈，他们还是觉得，
0: 就是自己的孩子
1: 不是，就是他们还是觉得哦，他们还是小孩
0: 啊。
1: 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是因为一些事情被迫长大。
1: 对啊。就因为你单身的生命，就要想办法把它养活。
0: 我觉得世界就是我发现不一样，是因为可能像出去餐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会直接把自己需求讲出来，就是可能，这东西太难吃了，但是我不会跟服务生讲，我可能就是自己默默承受。可
1: 就
0: 是，
1: 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长大之后觉得啊，好有点难吃，我等一下私下再给我朋友们买。但可能小朋友看到那个服务生过来说。哎、欸，叔叔，这怎么那么难吃啊？这好难吃啊！这个苦苦的，
0: 对，
1: 没有啊，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
0: 就是会开始有点转变。
1: 我觉得不单只是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一直发现世界，就像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越多，也发现原来啊，世界原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不可能，我们都可以像贝拉一样，就是。用一张白纸的状况去看世界，但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试图放下？就是我们没办法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子的体验跟视角，但我觉得电影的诞生就是让我去体验那种我没有办法体验的事情，所以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怜的东西，去思考怎么样才是可怜的东西，到底是贝拉是可怜的东西，还是我们这些被世俗圈套的人才是可怜的东西呢？是贝拉看似可怜，但真正可怜的会不会
0: 其
1: 其实
0: 实
1: 是
0: 是，
1: 观众？贝拉没有被束缚，而我们呢？
0: 我们
1: 这个
0: 一
1: 问
0: 直困
1: 题，
0: 在自己的枷锁里
1: 这
0: 面，
1: 个问题就让大家
0: 自
1: 思
0: 己去
1: 考
0: 探
1: 一
0: 索。
1: 下。那本周的节目也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0: 好，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喽。
1: 大家记得下周准时收听啊！
0: 没
1: 好
0: 错。
1: 啦，拜拜。
0: Goodby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好，三二，好高，三二一，欢迎收听《
3: 猜第七条弦》，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2: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真是太好了。我们距离暑假还有
2: 十三天
1: ，大约就是两个礼拜啦。
2: 哇，
1: 真是太棒了，
2: 真是太可怕了。只是说呢，
1: 可怕吗？很开心呢、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2: 没有，我说可怕是指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1: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明年又要毕业了。
2: Oh my god，
1: 就是太可怕了，时间都在追着我们跑。
2: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不想长大的感觉，反正我自己是蛮不想的。
1: 我也是，我希望可以赶快中大奖。
2: 就是在面临这个
1: 人生的转折吗？
2: 对，就是你即将要踏入社会，
1: 嗯，
2: 就是你可能一辈子
1: 只能工作，
2: 有一半时间都要在工作，
1: 嗯，
2: 就会觉得 Oh my god， 我不要，
1: 不喜欢工作。
2: 嗯，对，大家记得珍惜你是学生的日子。
1: 对，你就只能趁这时间，然后随便那边赶快玩，爱玩玩东玩西，然后可以 无时无刻抢演唱会的票之类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录音当天刚好就是防弹演唱会卖票的日子，我本人
2: 此时此刻
1: 一直在刷票，我真的是觉得有够夸张。就是因为今天刚好是那个会员预售的，所以再来说呢，照理来说应该要会员都可以买得到，至少一张，不求多，我们就求能进场就好了。但是目前截至现在为止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快20分钟，我目前一张票都没有刷到，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超级夸张的。我已经付钱了，
2: 就很是因为他是实名制，所以我想帮忙又没有办法帮忙，然后就只能拿着才要选手机这样一直刷

0: 一直刷，然后我已经接力了，三个人。
1: 你们知道我刚怎样吗？我为了让他在转圈圈哦，我从二楼走到七楼，哎，
0: 那超好笑的。然后还突然从旁边冒出来，我吓到，因为我戴牙套，然后我在刷牙，我吓到差点吃到那个牙膏，
1: 我真的很生气。然后结果转完，他跟我说卖完了，我真的那、
0: 啊，对啊，他就倒不如直接要死就死的痛快一点。
1: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就是大概前情提要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抢票多崩溃。
0: 对，没错，
1: 但是要放暑假的很开心啦、
0: 啊、对呀、啊、
1: 暑假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哦、
0: 没错。
1: 好的，
0: 所以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的
1: 第一单
0: 元。对，
1: 好，没有
0: 默契。对，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1: 猜猜题。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欸、
2: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3: 猜
2: 猜
3: 二七。
1: 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在 Spotify 上面找每周的新歌快递，然后分享我们想分享的歌给大家听。
1: 对，要送到你家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好的，好，这个礼拜呢是我先。
0: 好诶、欸、
1: 我选的歌呢是 Aespa。
0: Aespa Aespa 也要来台湾，他的票也是有够难抢。
1: 对，我刚在找防弹有没有清票时间的时候看到 Aespa 的那个
0: 对的公告。
1: 好， Aespa 这是回归的新歌叫做 Lemonade。
0: 嗯，好，
1: 柠檬汽水。
0: 好，
1: 这是 SM 家已经出了第三首叫做 Lemonade 的歌。
0: 我想说这个感觉好像自己有听过。哦，好，谢谢。
1: 我刚刚讲那个 Lemonade 那个这个口音也算口音嘛，就是这个
0: 腔调。
1: 对，这个腔调是因为 NCT 二七的一首歌叫做 Lemonade。
0: 好烦哦，他们真的很想出同个名字一样
1: 的
0: 歌耶。
1: 他的歌曲开头就是郑在权说 Lemonade。
0: 谢谢我们真的是谢谢 SM。
1: 没错，但是就是讲到 NCT 啊，就是要说呢，郑在权去当兵回来，去当兵前呢回归的最后一次是 work。 当兵结束回来还是 work。
0: 太尴尬了。
1: 然后因为现在 NCT 127两个人在当兵嘛，然后就是金道英跟金廷佑。然后就我们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就在说，会不会等到他们两个退伍回来还是 work。
0: 对啊，一定会哦，
1: 好危险哦，这样打灭得死哟，
0: 打灭哦。
1: 好的，那就回到 Lemonade 这首歌呢。
0: 好，
1: 这首歌呢，
0: 柠檬汽水。
1: 对，柠檬汽水它是一种它是，我觉得它就是 Aespa， 我觉得像刚出道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
0: 清新，
1: 对，然后
0: 活力，
1: 有点
0: 夏天
1: 机器人。
0: 哦，对，他们最一开始是以机械风出名的，
1: 对，然后就是它就是有那种电子舞曲啊，然后还有那种充满节奏能量，我觉得会在夜店出现的歌。
0: 哦，对，那很适合变成 DJ 版。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
1: 然后它主要是在传达，就是将挑战跟困难化为前进动力的讯息。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看了它的歌词啊，我觉得真的现在就大家也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韩国歌越来越少韩文，
0: 都是英文。
1: 对， K-pop 歌曲其实越来越缺失的是韩文的歌词。然后先跟蔡耀璇分享看他整个开头，
0: 他全部都是英文。
1: 对，整个开头都是英文，大家等一下听也可以听到，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要打进欧美市场。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
1: 转型，
0: 然后再加上因为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虽然我还是比较喜欢有韩文歌词那个时候的 K-pop， 但是毕竟那个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打不进欧美市场，毕竟现在市场就是韩团的市场有点太过于饱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它已经超过太多了，所以它势必一定要打到欧美市场才会有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我觉得在就是打到欧美市场的同时，可能还是要留一两首给韩国的市场，虽然就是可能还是会打不赢啊之类的，可能或许没有那么好的成绩。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哦，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韩文歌，就是变成说
0: 变很少、啊，
1: 都是收录曲，
0: 对，都是收录曲，是不是是 主打歌。
1: 对，如果不你不是
0: 主打歌，
1: 你不是粉丝的话，你可能不会去听其他专辑里面的收录曲，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就只会听主打歌的话，就会一直在那边说。

0: 这都是英文啊，又没有韩文，为什么要加 K-pop 之类的？
1: 对，
0: 我真的是，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希望大家平等的尊重每一个音乐创作者，因为真的非常的辛苦。
1: 没错，而且他们都会因为就是现实顺应时代的变化，
0: 对啊，
1: 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一个。一定要一直抓住流量，他们现在就是在抓流量啊，没有抓到流量就是没办法，毕竟那么多韩团
0: 还在那边，
1: 然后每年一直来新的新的新的，怎么可能打得过？
0: 哎，就是那边就全韩文，你就说啊，就都全韩文，谁要听？
1: 对啊，
0: 然后有英文，英文太多，你又说啊，就都
1: 英文，谁要听？
0: 对啊，
1: 你都不要听，都不要听，都不要听，你耳朵捂起来，跟范谷一样，
0: 哎，
1: 割一个，
0: 哎
1: 哎，嗯，不是啊，不行啦，他们不能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就是以一种我觉得就是回到最根本的，就是希望大家也不是说一定要你喜欢哪一种音乐，
1: 但是就是要知道他们其实在制作这些音乐其实也是有背后的苦衷，就是这可能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可能会说为了 红了之后可能跟现在跟之前差很多，但是其实也是他们也是为了钱，他们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工作，他们也是要赚到钱啊。
0: 对啊，这其实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很喜欢他们，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工作。
1: 对啊，
0: 他可以双向奔赴，但是
1: 因为现实的层面，可能还是公司要的东西跟偶像可以给的东西当然会是不一样
0: 的概念。对，回到本质，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工作，就像你不会一直想要工作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在这炎热的夏天啊，就是
1: 你会希望赚到钱吗？你不会为了说什么、
0: 啊、
1: 我可能要卖一碗很真材实料的冰，然后又一直不涨价不涨价，然后永远别人都卖50块你还在卖10块，
0: 那是没有办法的，
1: 那是没办法的，
0: 过来人告诉你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没错。
0: 好啦，就在这炎炎夏日呢，就希望这首 Lemonade
1: 可以让大家感到清爽。
0: 就这首歌就会想像 Lemonade。
1: 好，
0: 有机会的话放这首歌给大家听。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aespa 的 Lemonade。

0: Wait, hold up, stop.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呢，就是来自 aespa 的 Lemonade。
2: 好，我们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 C Holy 跟林杰欣一起合作的《前所未有》。
1: 前所未有，
2: 他的钱是金钱的钱，
1: money,
2: 不是以前的钱。
1: Money money。
2: 好，反正呢，我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段歌词非常的符合我，就是对于人性的调查。
1: 嗯，
2: 搞得好像我很像一个什么调查家，我是研究学者，根据研究显示的那一种。好，他的歌词呢就是，真心能值多少钱，快乐又是多少钱，人性是懒还是贱，唯一不变的是瞬息万变，自尊心值多少钱，自以为是多少钱，为了什么踌躇不前，委曲求全，为万物贴上标签，不等价衡量交换条件。
1: 我刚脑袋一直在思考的是那个，如果换
2: 性
1: 是不是是 C Holy 的那个节奏会是什么
2: 不行，我唱不出来，这太难了。好，就是呢，因为他这个有点像是就是讲说大家都是一开始的初心可能都会是为了钱，但是为了钱大家都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是不一定的，每个人都可以为了钱这件事情付诸所有的一切。
1: 付诸所有的一切，
2: 对啊，就是你会做出任何无下限的事情，但是就是为了拿到那个钱，就像是你会做坏事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唱这些。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为了钱在钱面前，在利益面前，你可以看到的所有人性丑恶。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就是在利益面前，
2: 对，在利益面前大家都会露出最贪婪的那个反应，
1: 谁不想要拿到好处。
2: 对啊，然后在就是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看到那些人丑陋的嘴脸，他可能会跟你就是印象中或者是你之前原本认识的人不一样，因为在利益面前每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的丑恶。
1: 我觉得我这个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在讲我爱你再见的时候那个人家的生命的那个、
2: 啊、死亡赌局，我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很猛欸。
1: 我觉得好，它是电影的话很猛，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
2: 事
1: 件，事
2: 件改编
1: 就更猛了。
2: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会为了拿到钱或者是为了赢到更多钱赌博这些的不择手段。
1: 嗯，
2: 我觉得其实赌性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1: 它是可以驱使人去
2: 做任何一些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的那一种。欸，很夸张，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行，但是你还是会去做。那我问你，你觉得人性是本恶还是本善？
1: 我本来是相信人性本善，但是我后来就是就可能
2: 生活了21年来
1: 对，生活了21年来看过太多社会事件之后，我就开始怀疑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可能人性本恶，
2: 还是有本恶的人，但是也有本善的人。
1: 对，
2: 但是我觉得那个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会一直被有点像是物竞天择那种概念，我会觉得这个善会越来越少，就是除非大家都一直呈现一个非常友好的感觉。
1: 可是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最根本讲东西，就是在利益面前，就算你可能是人
2: 性本善的人，你是一个大好
1: 人，
2: 但是你重点是你还是会为了钱不择手段。没有人可以就是把钱看得非常开，除了一些和尚之类，什么法师啊，
1: 就是他已经抛开
2: 他已经抛开世俗
1: 的
2: 欲望。对对对，我真的觉得就是除了这些人，但是他们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有啊，不然的话就是有些法师还是会贪污之类的。
1: 对啊，
2: 好坏耶，那个佛祖在后面看他们的，佛祖比 OK， 他们就说哦，那个因为佛祖我说 OK 啊，佛祖要比说 OK，哦，他比一个 OK， 不要再这样开佛祖玩笑了。
1: 对啊，大家要尊重每一个宗教哟。
2: 还有佛祖，因为佛祖会比一个 OK， 你有听过那个笑话吗？
1: 我有，
2: 就是有一天那个阿嬷就跟小明讲说，你在这边跪，跪到那个神明答应你可以起来的时候你再起来。然后就小明再跪一下下，哦，就起来了。阿嬷就回答说，佛祖有跟你说起来吗？你怎么可以起来？有啊，我问他了，他比 OK。
1: 超烦的。
2: 不是，他说 OK。
1: 反正呢，就是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但是就是
2: 我觉得就多多少少可能各半吧，也没有说完全的善跟完全的恶。对，就有肚子饿的饿，有完全的肚子饿而已，这样而已。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反正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就是这对现实生活在街上跟

0: 刚七有讲到，就是我们之后要出社会，我们就会看到更险恶的社会。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已经是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就是构思，然后加上帮我们先打预防针，告诉我们说未来就是这样，你们就看到这些人。毕竟那么多实力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歌手跟唱片公司闹翻的啊之类的都有，所以就是大家不一定会跟唱片公司闹翻，也有可能会跟自己的公司闹翻。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还是大家需要去面对，跟大家需要去学习的事情。
1: 我觉得另外还有想要讲到的就是，哦，也不是说想要讲到，就是突然想到的是，我觉得朋友的部分呢，
0: 也会是这样子，就多多少少啦。我真的觉得就是。当然学生时期是一个最纯洁，不会有任何，还是会有利益关系，但是不会金额数目那么大，或者是不会牵扯到的关系这么多的时间。
1: 对，
0: 但多少还是会有，但是必须得说，就是大家还是要看清自己的地位在哪里。没做事就不要讲说有做事，别你哦。那我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C Holly 跟林杰星的《前所未有》。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C Holy 跟林杰欣的前所未有。
4: 爱会让人痛痛，
3: 一堆一堆碰碰，茫茫人海人来人往，来匆匆去匆匆。好喂，真是太懂吃打吃，懂吃打吃，懂吃打吃，咚咚咚。
5: 好啦，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
3: 猜猜二期，
5: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
3: 希望大家喜欢。
5: Lemonade
3: 前所未有。
5: 好，那么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4: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0: 六条啊。
1: 不对不对，是七条。
0: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1: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0: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一样是我先，
1: 哈哈。
0: 我选的歌呢是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1: 好。他刚刚一直在唱这首歌，然后我就问他说啊这首是什么歌，他这样无条件为你，然后他又在唱一首一样啊这首是谁唱的、啊、然后他之后后面他说哦梁静茹，然后说诶这首跟刚刚是同一首
0: 是同一首是同一首。好的，那这首歌呢其实这个故事呢要讲到上个礼拜天，
1: 哦好久之前耶、
0: 也没有到很久，就是两天前
1: 对。
0: 好，就是呢我礼拜六回家嘛、然后因为我们礼拜天本来有比赛，结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比赛了，然后大家就都排休了嘛，然后呢他们就在问说要不要去唱歌，要不要去唱歌，哦广电女排真的有够爱唱歌的，
1: 对，因为唱歌他们每天都在唱歌，
0: 诶哪有每天，
1: 一个礼拜唱两次，
0: 那也没有啊，
1: 哦两个礼拜唱一次，
0: 那也没有啊，
1: 一个月唱一次，
0: 没有，不要听他造谣，
1: 他们真的很常去唱歌好不好，
0: 他们真的很常去唱歌，但是没有到那么频繁齁。好、那就反正就是去唱歌了嘛，然后其实跟我们上一次去唱歌组合差不多，多了一个人。
1: 嘿，谁？子杰？
0: 不是子杰是固定班底。
1: 子杰都一个礼拜去唱三四歌的。
0: 哎、不是我说的，他造谣。
1: 没有，对不起，子杰。
0: 好，反正呢就是这样唱歌嘛，然后就因为我比较晚到，因为我就是从苗栗回来之后我才过去。然后打开门，他们就在唱《你写给我》，
1: 我的第一首，
0: 大家都很激动，
1: 很深情啊。
0: 对，非常的努力，因为梁静茹的歌本身就 key 比较高一点，
1: 对，然后需要一点丹田的力量。
0: 对对对，然后我一进去，麦克风就递到我旁边。
1: 那你可以弯腰唱吗？你知道弯腰就是你站着，然后人
0: 弯
1: 腰、
0: 那个，
1: 然后就会用到肚子的力，
0: 对，那就是真的力。
1: 然后你就要一直对着那样子唱，你这样的话唱出来会很像阿令的那种感觉。
0: 对，与你永远不懂
1: 我伤悲。然后或者是呢，如果你就是觉得这样弯腰很笨的话，你也可以对着墙壁唱，这样你就会有徐佳莹的感觉。
0: 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对墙壁上的部分，
1: 就是最喜欢去唱歌了。
0: 我们上一次就是我们电台
1: 这几支，
0: 我们一起去唱歌。
1: 对，
0: 然后呢，隔壁棚的某一位主持人，我们就先不说是谁了。
1: 对，
0: 那个小小只的那一个，
1: 那这样大家都知道这是谁。
0: 好，反正就是他在唱那个
1: 身骑白马，
0: 对，他在唱身骑白马失落沙洲的时候，他就突然站在墙角，这
1: 是
0: 角落的那一
1: 种。是身骑白马啦。忘记了，反正是徐佳莹的歌，
0: 然后他就站在那个角落，
1: 对，他要在那个直角里面啊，很温暖，有90度，
0: 然后他就对着那个墙壁站，他从头到尾没有转过来看我们，
1: 但完全哦，完全没有的那一种，
0: 这样的卡哇伊，就是大家去唱歌的话，可以就是得到非常多不同的人格，
1: 对，很夸张，
0: 但其实那一天没有唱这首歌，
1: 为什么？
0: 这首歌是就是结束之后啊，我晚上回家发了我的歌嘛，不，我的歌，我翻唱的歌，
1: 你的歌哦，我听一下，你唱
0: 那个、啊、那个怎么唱来着？
1: 你写一首歌，
0: 那个怎么唱？忘记了。
1: 爱你爱得很透明，像
0: 是
1: 玻璃。
0: 对，我是发玻璃这首歌，不是我。你刚讲我的歌，我就想我们写的那首歌，但是我、
1: 怎么这么烦？
0: 对，我忘记他怎么唱了。
1: 我也忘记怎么唱。
0: 好，没关系，
1: 我想提起的回忆啊。
0: 对，我那天发的就是玻璃，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IG 搞我，发出去之后17分钟后有人传讯息跟我说，哎、为什么你每个更音都有一个低频的声音，我就听了一下，我在发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1: 讨厌啊。
0: 对，然后我就删掉，我就想说啊，那我晚一点再重发，我就大半夜发、结果他讲完之后他就说，那我可以点歌吗？
1: 哦，点歌好，
0: 然后他点了三首歌，然后跟我说
1: 太过分了吧，这个跟隔壁那个我是新的也很过分哎，那人一次三首啦。
0: 他说他点了三首歌，然后跟我说，我可以给你10块钱。我说你点了三
1: 首
0: 歌，
1: 只给
0: 我10块钱呢、
1: 人家是一首歌30块，不是一首歌是三首歌10块钱。
0: 然后他就说，那20块好了，我好穷。
1: 好，谢谢。
0: 然后我就想说。

0: 其实我本来就都会唱，就本来就是他讲的三首歌是《爱情问怎么走》，
1: 嗯，
0: 然后数到十，
1: 嗯，
0: 跟无条件为你，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讲，因为他问我说，那你为什么唱歌没有放精选？
1: 嗯、
0: 我说哦，我的小账有，我小账有两个，
1: 嗯，
0: 然后就说哦，我知道，我有看过，我只是想说为什么大账没有而已。然后就渐渐渐渐讲，他就点了三首歌。
1: 嗯，
0: 我本来是昨天就录音的这一天的昨天晚上
1: 星期一
0: 晚上要录，结果呢，我打开电脑要剪我的广播剧的时候呢，
1: 被恶心到吐的，睡着
0: 啊。对，因为我还没有，因为我刚那时候刚洗好澡，我就头发还没有吹，结果我就睡着。
1: 有够夸张，危险啊！大家不要学、啊。
0: 那个广播剧稍微的是有点催眠的，还是他有点
1: 广播剧蛮可怕的。
0: 哎、欸，我用了一堆恐怖音效。
1: 对，很怪啊。
0: 大家有兴趣的话，
1: 我觉得男主角比恐怖音效更可怕哦。
0: 对，反正就是他就点了这首歌，然后、因为我刚好在复习这首歌怎么唱，然后就被洗脑了。
1: 嗯，
0: 然后我昨天晚上上班，我在
1: 然后他就一直在唱这首歌，然后我就一直问他一样问题啊，这首歌什么歌？
0: 这是一个无限循环。
1: 那、谁唱的？梁静茹。
0: 啊，这是什么歌？
1: 这两个一样的哦，是哦，这样。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想和大家分享这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歌，但是它最后面超级无敌高，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下，超级高，我没有在开玩笑。而且梁静茹那时候在就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啊，她在西门町开签唱会，
1: 嗯，
0: 哇，她现场唱哎、欸，
1: 对啊，
0: 完全没电音，
1: 没电音啊，
0: 直接唱上去，
1: 她就直接唱上去啊，
0: 超级可怕。
1: 梁静茹还是梁静茹，姜还是老的辣，
0: 对。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作曲是韩国人，所以他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很剧的感觉应该吧、
1: 好，都能不能解压、
0: 不是那首歌。好的，那就是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0: 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1: 为你，
0: 为你
1: 写诗。好，
2: 好多
1: 为你。我们刚刚呢，听完他选的歌，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了，你选的什么歌？
1: 我选的歌呢，是来自王太祥2000WTX 的《爱你爱的要死》，
2: 爱你爱的要死。
1: 对，爱你爱个没死。
2: 不是。我们唱的是不同的首歌，
1: 不一样。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上礼拜五戴了那个什么牙套嘛，然后就是一直笑得很僵，然后大家都一直笑我，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因为今天真的是有个夸张，
2: 大家真的应该看一下他在录音室此时此刻的表情，
1: 就很不是很僵，没有到笑得很僵，但是就是因为他就卡在那边，然后你就是。会嘴唇没有办法一直就是没有正常不是正常的笑啊，你可能正常笑是大笑之类的，但你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你要么就是超大笑，或者是你的嘴唇一定要在那个牙套的那个线上面。
2: 真的是，你们知道我们朋友说什么吗？
1: 他们都说我很像肉毒打太多，脸很僵。我就怎样啦，你们想怎样啦？不是，就很难笑，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笑然后之类的，但他们一直说我皮笑肉不笑。我就没有，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选的若你敢劈腿就去死一死。
2: 不是，这首
1: 我知道。好，这首是那个夏雨桐之前唱的在海角七号里面的歌。
2: 对，
1: 好，反正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因为刚刚七来问我说，欸，你要看吗？因为我的票，我的那个还在刷那个票嘛。
2: 那
1: 你要看吗？我说不用不用，
2: 两个小时了还在转。
1: 对，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一下那个就可以直接讲了。然后他一讲完他就直接看着我笑，非常的不开心呢，不好笑。而且这上班一直笑我要刷牙这件事情，没有，因为他就是要一直刷牙，不然会很容易蛀牙嘛，因为他都会卡住一大堆。我从那天星期五晚上
2: 一天可能要刷8次牙齿，
1: 我一天刷快5次牙齿，我真的快疯掉了。我真的觉得大家讲说那个就戴牙套会瘦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就很痛，没有到痛这么夸张，你吃还是吃得下。重点是你不想刷牙，超烦的。
2: 不想刷牙就不想吃东西。
1: 对，然后重点是你还要一直把牙刷带着，然后我的包包根本就塞不进去那个牙刷的盒子。
3: 他以后都只能带大包包了，他以前都带小费包，然后之前就
1: 没有。其实今天只是为了要拿资料，所以才带大包包。我之后那个东西就勾在我的手指上面。
3: 哦，
1: 我就让大家知道我要刷牙。
3: 我还以为就是他会都带大包包，
1: 才不会，
3: 因为他之前小费包被我们团队的成员说：“哎，你这个包包可以装什么？”
1: 哦，没有啊，就不能装什么。那你背这个干嘛？哎，欸，你有看过时装周有人背一个大后背包的吗？
2: 超级好笑啊！
1: 而且这也是因为我还在找，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小撇步，就是
3: 撇步，
1: 对，小撇步。
3: 撇步。
1: 然后因为就是我在就是找这些的时候，
3: 是
1: 我有发现我的包包放不下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说啊，不行呢，欸，可是我要那个漱口水，然后我又要那个牙刷，然后我就买了那个随身包漱口水塞进去牙刷的那个盒子里面，刚刚好还可以刷两

0: 了，所以可以午餐跟晚餐都用，真是太好了，
1: 真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该有人把你的漱口水抢走了。
0: 没有，我跟他分，我分他一条，哦，因为我想要知道那个味道到底好不好用。
1: 所以好用吗？
0: 我觉得薄荷的好凉，然后他说绿茶的很香，但是也很凉。
2: 绿茶，
0: 对，姐妹其实也是绿茶啦，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梗图吧？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戴牙套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威胁，除了一直刷牙这件事情。
2: 洗刷刷洗刷刷，
0: 然后大家就一直笑我，你们真的觉得很好笑吗？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王太祥2000 WTX 的《爱你爱的要死》。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太祥2000WTS 的《爱你爱的要死》。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介绍王太祥？
2: 因为他的名字真的叫王太祥2000WTS。
3: 对，就是太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新弦。
0: 没错，希望大家
3: 喜欢，
0: 不喜欢也要说喜欢。
3: 对，我们真的爱你们，爱的要死。
2: 他的笑容，我现在不敢转过去看，但我可以，
3: 就很僵哦，有没有很僵？我很认真，发自内心的在笑啊。
2: 我也发自内心的在笑，
3: 不好笑，随便你们啦。你，都给你们笑，都给你们笑。
2: 好的，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3: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
3: 我们的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
3: 他刚卡住了。我们的弦外之音呢，是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朋友们
3: 跟听众朋友们
0: 啊。对，这个礼拜邀请到是哪一位朋友呢？
3: 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呢是子豪，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跟小潘是同学，我跟小潘也是同学，然后我跟子豪也是同学，小潘跟子豪也是同学。
0: 好
3: 好，我们吓死了。好，反正呢，我们就是邀请了他，因为我就说，因为我前面邀请了小潘，然后我就想要第二，就是他的下一集马上接续的邀请子豪，因为子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0: 嗯，
3: 他是一个会为了皮克敏，然后特地出门跑步跑好几圈，然后遛小狗的人。
0: 那至少他有遛小狗啊，
3: 小狗也跟着他一起跑好久哎、欸
0: 欸，小狗这样跑好久，他晚上就不会拆家啦。
3: 可是小狗很累啊，小狗是腊肠哎，他感觉很辛苦，
0: 他好努力耶。
3: 为什么会邀请子豪呢？因为他选了一首歌哦，没有，是我叫他选的，
0: 啊，不然呢？
3: 哦，他选的一首歌呢，就是薛之谦的《刚刚好》。
0: 我们的爱情到这，
3: 对，
0: 刚刚好。
3: 因为呢，他最近呢遭遇了。他有蛮 emo
0: 蛮的蛮头。
3: 对，因为呢他最近就是遇到了一些感情的状况。
0: 怎么大家最近都遇到什么感情的状况？
3: 对，然后呢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偏内敛的人，他会就是不会在别人身上找问题，但他会一直在自己身上一直疯狂的找问题，不管是面对友情还是什么爱情还是任何关系以来，他都会在蔡琴抱歉，没有，开一个玩笑。好，反正就是他会在任何关系里面一直回过头，一直检讨自己，就是觉得说他是不是就是不够会爱人啊，是不是做的什么东西都做的不太好之类的。
0: 这样好累哦。
3: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他已经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再挑剔他的对错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只能就是长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他就是只能卡住、卡成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也用选了这首歌，也是他会一直提醒自己说他做的东西全部都是刚刚好了，但是他的内心不会，
0: 他会一直去想，一直去想，
3: 他会一直去想，一直去想，一直想说那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之类的。虽然他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点大辣辣的，然后什么东西都不太 care， 然后很常迟到一个小时，然后很常迟到一个小时，然后很常迟到半个小时，每次只要约他他都迟到、而且重点是他迟到很夸张，

0: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迟到呢是假设我们约12点，我们会提早约，
1: 因为就算一下
0: 我们
1: 大概
0: 已经大约知道他一定会迟到1小时。我们有一次就特地我们约十二点吃，哎，我们约
1: 一点
0: 吃饭，
1: 嗯，
0: 我们跟他讲12点，
1: 嗯。
0: 他1点才到，他就说啊，对不起，我有点迟到。我说没关系，我们本来就是约1点，只有跟你是约12点，而且这也是这个提议还是小。

0: 就提早一个小时跟他讲。
1: 对对对，但我们也不会跟他讲说我们有提早一个小时跟你讲。
0: 对，就只跟 only for you。
1: 对 ，only for you 是提早一个小时，然后他就说：“哎、欸，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2: 你们怎么可以默认我会迟到？”
1: 然后我们就说：“可是你就本来就是会迟到啊，所以就对呀、啊。”嗯嗯，然后最后面他也就渐渐习惯这件事情了。然后还有就再加上那时候去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上次去日本真的是发生太多好笑的事情。因为子豪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就是会想要照顾人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像是我们那时候住 Airbnb，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垃圾，那时候垃圾我们就可能就是直接丢进去垃圾桶这样子，然后结果发现我们第二天还第几天的时候，就是才刚进去没多久，我们的垃圾就已经爆满了，然后子豪就默默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拿起来折小之后再丢回去，
2: 这样比较好吗？
1: 有，就变得比较多空间了。然后他就在那边用，然后我们就说不用啦，那个就等一下包一包，就等一下再换一袋就好了，没关系。他说哦，你们这样很浪费耶。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自己讲说哦，我来这边好像还是要照顾你们一样，真的实在是哦乖孙呢，都没有在用。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会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像是之前还有什么。从台北莫名其妙原本说要去新竹逛夜市，逛一逛跑去台中逛一中街，然后重点是那时候还下雨，然后
0: 新竹逛夜市跑到台中，
1: 因为我发现那新竹夜市有够无聊的，我们原本以为会很好玩，然后就说哎、欸，那既然都来新竹那我们就去台中吧，然后在后面就是还好我们没有一直无限上纲，然后既然都来到台中那就去高雄吧，那如果去到高雄那就去屏东吧，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真的环岛环一圈，
0: 这好好疯哦。
1: 对，反正就是子豪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他很常做一些就是很无厘头的事情，但是他同时他的内心其实蛮敏感的，他有时候会想很多。然后那天他跟我讲完之后，后面我就跟他讲说我大约是怎么讲，他说哦，你不要还关心我啦。然后我就说哦，好耶。然后他说那你也要多吃一点，你看你都变瘦了。我说哪有那么夸张，不要再闹了。然后他说戴牙套都会变瘦啊，我舍不得看你变瘦，你变瘦就不是原本的那个朋友了，
2: 包子。
1: 然后我就对他也说我是包子。他们有一次很过分，他跟小潘同时指着一个包子造型的肥皂指着我，然后跟我指着他，然后跟我说哎、欸，你怎么在那里，你怎么被拿去卖了。然后我就你们觉得好笑吗？
0: 蛮好笑的。
1: 对他们讲蛮好笑的，这样子笑，然后就谢谢你们哦。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他很多时候都会把一些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2: 看得太重，
1: 对，看得太重，我觉得就有点太夸张重的那种程度了，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很值得当好朋友的，但是你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不觉得你是好人的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没错，就是这样子。好，反正就是呢，我们会常常遇到那些很多就是不会珍惜你的人啊，然后就是不珍视任何关系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你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但是你遇到的时候也不要把它放太重，就是他都没有把你看得太重，你为什么要把他看得那么重，所以你这样的话就会难过到是你自己，就不会是别人，他们根本就没感觉。然后我觉得就是
2: 那你怎么没感觉？
1: 哦，那是阿嬷欸，那荀立宁吃到那个血液循环轮子压到脚，那如果那个轮子变成车子的轮子压到脚，阿嬷会有感觉吗？
0: 要送医院。
1: 阿嬷好有感觉哦，很有 feel 呢。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在任何人际关系，我觉得他有进，就子豪这个人他有进步，就是没有试图要让任何一切就是让他不开心的人事物都硬留在身边，就是我觉得他有进步了。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他最主要的东西还是要以自己开不开心为准。
2: Happy Happy Happy。
1: 对，像七就是会一直依自己很开心跟很不开心跟很开心，像他现在嘲笑我他就很开心，
0: 还不错。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也希望子豪在新的一年明年下个学年也可以继续成长，就是目前看到他到大三的成长我觉得非常不错。然后要记得去学校哦，不要再不去学校了，再不去学校的话你就要延毕了，很危险啊， 真是太危险了。
0: 跟大家分享，转了2个小时到现在
1: 都没有半张票了，
0: 真的是已经全部售完
1: 了。没关

0: 关系，好吧，就这样子吧，随便啦，反正就是我们任何事情都要面对这个现实，然后任何都要觉得这东西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安排。
1: 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
0: 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除了子豪之外的大家也要相信，就是你只要接近一切会让你开心的人事物，你任何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好。不要一直接触那些会让你感到生气啊或讨厌的人事物，这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就有一道彩虹的那个飞，非常的美好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到底在干嘛。
1: 好的，
0: 我们前面呢先去买了 SPA 的票
1: Lemonade，
0: 然后先去听了柠檬汽水，然后边喝柠檬汽水之后就发现哇，钱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感觉前所未有的好。然后呢在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就觉得好热哦，然后之后就想说哎，前所未有的好，所以呢我们决定要去买梁静茹的唱片，然后就是有无条件为你这首歌的唱片，因为他之前有唱过现场，唱得很好听，我们爱他爱的要死，所以呢最后后面这一天就刚好的结束了，这一切都刚刚好，真是太好了，
1: 一切都太刚好了。
0: 你很像被电到哎、欸！好啦，那在第七条弦也要到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没有错，就是呢每个礼拜四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哟。
1: 没错，节目即将又就是不是这一季的倒数而已，就是这一季又要倒数了。
0: 对，这一季又要倒数了。
1: 对，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三季，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1: 没错，那真的要和大家说拜拜啦，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财药璇，
1: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雨桐。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位80年代的创作型偶像歌手童安格。童安格在1982年成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音乐助理，负责帮其他歌手制作唱片或是为他们写歌。直到1985年，他才从幕后走到幕前，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这张专辑的作品全部都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哦。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收录在童安格第一张个人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想你》。从这首歌曲中就可以感觉到童安格不仅富有艺术气息，也是个率真的大男孩。他爱的认真，爱的浪漫。虽然女孩不再像从前一样和他相爱，但他还是纯情的想念他们以前的感情。继续来欣赏这首《想你》。

首歌曲送给大家，祝福听众朋友在忙碌的一天中也能有好心情。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波波。耶，各位，我们节目已经到了第49集，快要结束啦，不知道大家以后会不会想我？应该不会。好，来讲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金马播客讲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很正常，很合理吧？好，最近呢，就是天气超级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台北已经到了37度，听说台南是有39度还是更高，但我就是因为我看翠上面是有 po 什么，台北37啊，其他好像36、35而已，所以我想说，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因为我朋友他那边是 po 他自己那边39度，对，但就是听说。对，不过我还是觉得37度好热哦，就是比往年还要感觉热很多。因为往年呢，到现在这个5月的阶段呢，我都还是可以穿着外套当我的防晒衣的。但是现在呢，我连披那个袖套嘛，对，那个袖套，我都会觉得哇，好热啊！而且因为我来世新大学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红灯，唉，然后那边就一直晒，疯狂的一个曝晒。直到今天我骑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因为我今天穿拖鞋，我才发现我的脚快烧起来了。因为那边停了超级多车，然后我的车也会发热嘛，然后就是我的脚放在那边，我真的觉得哇，我的脚快要烧掉啦。不过今天这个礼拜的时候啊，去录了好多个节目，包括作业的节目，包括电台的节目。电台有一个节目邀请我去参加，对，当来宾。然后我才发现，哎，他们好厉害哦！就是因为我的作业啊，跟他们电台节目都是三个人主持，然后不然就是一个人主持，两个人来宾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哇，在当下竟然可以讲这么多话，一方面是我跟另外两位主持人，哎，不对，

就是跟我跟那个主持人，其实，我们两个算是没有真正的在实体见过面，就是算是网友。我有去看过他的表演，但真的就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我在拍拍手，他在台上唱歌这样子。不过还蛮有趣的，因为 因为他的企划书给我的时候，我就想，好，就这样子。我是前天，差不多前天才做作业，不过感觉是有点小晚，而且我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填上去的，然后我就是当场即兴发挥，不过应该还是可以吧。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听这一周的算术交换所，应该是这周或下周，第他们的49季、50季，不过他们都有分季啦，不像我 比较小懒一点，然后就没有分季，直接上传，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分季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都是讲时事嘛，讲最近怎么啦，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真的是热到爆。他们的节目好像是礼拜二录的，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就已经好热了。我看他们来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是坐公车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骑脚踏车来的，那个骑脚踏车的真的是满身都是汗，因为他家是住那个世新校门口那边，然后他要走到世新的后门，因为后门那边有麦当劳，我就看到他拿麦当劳走过来。他说超热的，我觉得今天这个礼拜啊，见到人的第一句话应该都是超热的，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现在5月多就37度，那之后7、8月呢，我完全会不想出门。不过我现在是怎么说，我都直接到学校，然后都是骑车骑袖套而已，所以走在路上晒太阳的几率不高，就直接进教室吹冷气。不过这个礼拜世新大学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像是通识大楼吧，冷气坏掉，刚好这个礼拜又是37、38度，就很像有窗户的烤炉一样。听那时候在居栋的同学是这样说的，是这样说的。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上粹抱怨世新大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世新大学的小编就会回说：“哎，不好意思，造成你们的困扰，如果有什么器材维修，请记得填。”但他好像基本上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模板，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辛苦他了，一直听我们 complain。不过世新大学的网速也很快，因为我以前有稍微小小的，有小吗？反正我就是有抱怨世新大学，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冷气会漏水，会滴水，然后我有一个礼拜嘛，还是几个礼拜？没有，应该是一个礼拜不在家。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发现我的整个桌上啊都是水，然后我有一些公仔啊、娃娃啊什么在那边，或者是因为他的冷气下面就是书桌，我的书也被他浸，被那个冷气的水浸泡了。然后我就跟老师反映啊，然后老师就说：“那你有报修吗？你赶快去报修，不要跟我闷闷。”老师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因为老师感觉也很不耐烦。哎，对，因为我跟老师说，老师那这个东西都坏掉了，都泡烂。他说你有报修吗？我说有。他说，然后他又传了一个表情符号给我，那个表情符号看起来就很不屑。我就到底是怎样？不过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个老师的贴图放上去，因为我觉得那个贴图放上去对那个老师会有影响，而且，那个贴图放上去，大家那个风向可能就是真的会因为那个贴图飞过来。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就是我发脆差不多，我就洗个澡出来，然后那个老师打给我，哎，你刚刚发了什么东西在脆上啊？不过我很抱歉造成他的困扰了。不过我真的就是很想要抱怨，只不过对，就是想要抱怨给我朋友听而已。我没有想到世新大学会海巡到。不过，因为那些钱财的损失啊，其实都是还是没有拿回来的。像是我的书本啊，我基本上都有跟老师报销我的书本啊，而且我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别裤头的回文证，那个对，反正就是专门别裤头的，因为有时候裤子会比较松，然后它就被水那个冷气的水浸泡到整个生锈。不止这个啦，我还有一些娃娃泡水，然后因为它是泡差不多快一个礼拜那么久，然后整个就是会有臭味。我就算把它拿去手洗啊，还是很臭，我就只能把它丢掉。而且它有一些浸泡水痕的痕迹，它没有，它是没有办法浸泡水痕，
浸泡水的，所以它有一些可能会掉色啊。

怎样怎样的。反正后来我大概丢了3个娃娃，然后书也大概丢了5本吧。不过那个还好的，就是绑裤头的只有一袋，可那一袋有好几个，哎呦，真的是心痛死了。不过那些可能对世新大学来说都是小钱吧。可是我就算报修，然后报那个跟老师说，哎，我这个东西，哎，可能可以跟你们赔偿，要个赔偿什么的，或者怎样怎样的，因为老实讲，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算不算世新大学的问题，反正我就是 complain 一下，因为，哎，那个漏水的问题，然后书桌摆在那边，我真的是，要让东西不被浸湿嘛，都有点难，因为它下面就两个书桌，然后床就这那样摆，基本上你要把书桌摆在其他地方也偏难啦，所以我就觉得，好吧，但没赔钱也还好啦，可能因为老师那时候是跟我说。我是有跟老师反映这件事情，然后老师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过来关心我的老师，他就说，诶，可能会转成什么冷气费给你，OK 吗？我这可能不会拿到金钱赔偿。我说 OK 啊，OK 啊，因为世新大学的冷气也是蛮贵的，就是那个房间蛮大的啦，所以要开到凉的话，可能冷气费会要的有点凶，对。好，讲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呵呵，可能是因为讲到冷秀水嘛，我也不知道。反正讲到小编啦，小编说，小编会回复大家 complain 世新大学，讲到冷秀就讲了 complain。好，反正再讲回来，现在天气真的太热了。那时候好几位主持人也是觉得，哇，现在这个礼拜好热啊。然后直到昨天我记得是应该算是最高度吧，因为昨天的时候，唉。整个骑在路上，感觉这是我真的是快要消失了，骑到都有点恍惚了。刚才骑车的时候都有点恍惚了，就好像冬天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我宁愿冬天冷一点，也不希望夏天这么热，因为，唉，全球暖化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我的冬天都快要不见了。不过在北纬的我们还没有直接太阳直射，所以我真的觉得。夏天很可以期待呢。讲到现在很热嘛，然后又讲到夏天值得期待。其实现在开冷气啊，我都会有点不想要离开房间。离开房间之后就要面对这个高温的天气，我就会觉得不如还是稍微再小眯一下下好了。而且再加上我最近上学的意愿其实不是很高，因为我还在想说我最近到底要干嘛。我可能有跟 Vivi 说过，诶，我想要当船员呐、啊，怎样怎样的。但其实船员真的就是真的逼不得已的退路了吧。然后后面我在想说，还是我去签志愿役。不过我查了一下，大概志愿役的话，要签的话至少要近视800度以内。如果我看过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近视超级宇宙 super 无敌重。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可能另寻他路吧。不过想到不能当兵，不能当海巡，因为海巡其实，不是啊，不是不能当兵，不能当海巡，就是海巡跟当兵是差不多的东西。如果我去当兵的话，我应该是当海巡，因为我家靠海线，可能这样会比较近，比较好回家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海巡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虽然我的家人应该也还好，对海巡还好，但是对。跑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执着，因为跑船就是好几个月见不到家人啊，然后你要在海上漂泊，跟社会断层。但其实，如果我去台北工作，或者是我不在我的老家工作的话，其实我也是有好几个月见不到家人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可能相处的那几个人都在船上，然后就不会有跟上社会的感觉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因为我还没有真的去跑船过，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要以后如果我真的走投无路去跑船的话才会知道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很知道，广播这件事情啊，然后还有广播剧这件事情，还有是 podcast 啊，对，这些都是我的兴趣而已，就是我平常会听。然后我当初想要来广电系，就是因为，诶，我平常会听的东西，我想要知道它怎么制作的，然后。我想要知道，我也可以做出这么好的节目吗？事到如今发现，嘿嘿，没有办法，没有开玩笑的，还是可以啦。就是有一些节目应该还是 OK 可以做出来的。不过广播剧的制作啊，就是包括口齿，然后包括你的演技，都要融入进去。

0: 剧，所以 恐怖剧还是对我来说稍难啦、啊。但我的毕业制作还是会想要制作广播剧，所以我的大三非常关键，我要好好的训练我自己。对，然后因为我有加社团叫做校园广播网，对，然后这个学期的惩罚其实我们是做广播剧的，然后是放出来给大家听，其实。好像只有我们这一组放出来，不过配音，不知道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直接讲别人的名字，不过没关系，应该没关系吧，反正没有人听。对，反正就是不过有一个，他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我们这一届算是不错的一个人。然后他跟我们这组是说，诶，我们这组算是蛮入戏的，除了某一个外勤的人比较不入戏以外。我算是觉得啊还可以啦，因为其实这个广播剧的惩罚刚好卡在我工作的繁忙期嘛，算是。虽然有惩罚，就应该要留一些时间给工作，但是我已经20号了，我们还没有定好说，诶，我们下个月啊什么时候要来录音啊？虽然我可能也要自己去问啊，但他们的时间其实也有点瞧不拢。后面就是变成他们要借录音室，我不行，然后我就只能自己在家录。宅录会比较尴尬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录的到底怎么样，然后他们的进度到哪里，然后我要以什么样的语气，因为我宅录的话，我就没有导演在旁边听我说了，对，然后我 OK 的时间又是刚好快要实现的时候，诶，不过那时候因为大家借录音室的时间啊，包括他们录的时间，都有点赶，所以。我们在惩罚的前一天嘛，对，前天晚上基本上才全部传出去，好险剪得出来，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制作。其实我们的后制啊，它包含了很多工作，剧本也是他给的，然后我们后面其他人，我们再给一些什么小意见，让他可以改，然后后制也是他，我觉得蛮愧疚的，因为。其实老实讲，要制作这种东西啊，广播剧的制作其实蛮麻烦的，包括剧本的选写，然后编辑啊，然后角色制造跟后制，其实这些的工作都是蛮麻烦的，所以我会觉得真的对不起他。不过还好啦，就是我们这篇算是小制作嘛，可是还是虽然还好，但是还是很累，对。这个学期应该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然后这一段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不过这个学期终于要过完了，马上就要升大三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忐忑的感觉。好，我们稍微静态呼休息一下，再听一首歌，我们等等见。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算明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博客。刚刚好像没有提到为什么 Vivi 没有来，因为我刚刚睡醒的时候已经差不多9:50了，然后我就想说好累哦，而且不想离开被窝，因为那个冷气好凉，然后被窝好舒服，就是很温暖，算温暖吗？就是温温热热的，然后外面又很凉，然后这样子睡起来超级舒服的。反正就是好了，赖床，我赖床了，赖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因为我大概知道自己也会赖半个小时，所以我就跟 Vivi 说，我传讯息给 Vivi 说，你今天可以直接回家休息，然后传出去，然后他说为什么你不会刚睡醒吧？然后就按他那个，按他说你不会刚睡醒那个吧？然后我就说我就按爱心，然后他就说笑死，反正就是，他大概懂我，我大概知道他懂我。好啦，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最近刚好是面试周，世新的面试周，然后还有其他大学的面试周也是刚好这个礼拜，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个礼拜，是上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面试周的天气啊都特别的可爱一点，

可亲一点，因为包括政大，政大，我记得有一篇很红的是在政大，然后他就拍了政大，然后他就说希望能上政大，政大天气真好，然后下面的就流入了一堆被文山区所苦的人们，因为在文山区读书的，包括政大，然后戏曲学院的学生，然后包括。世新大学，对，我们这些人应该都深有体验过，就是世新雨都嘛。不过我以前是从深坑过来，所以我还没有体验过，就是文山区下雨，然后深坑没下雨的感觉。因为深坑靠山嘛，所以深坑其实也很容易下雨。但是来到台北之后，我才发现，哎，原来有这么常下雨啊！可能是因为我也是自己在宿舍，然后自己骑车过来上课吧，因为以前都是住在宿舍，然后直接走路上学，所以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印象对于下雨天。但是现在啊，就是会觉得说，怎么每天都在下雨？怎么天气那么糟糕？要么热，要么下雨。所以现在因为热你要撑伞，然后因为下雨你要撑伞，所以基本上你一年四季都要撑伞。哎呀，真的是好烂的天气啊！不过，那个上上个礼拜啊，真的是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你要说它热吗？它不会热，它的风吹过来都是温暖，哎，不是温暖的，是凉的，是凉风。但是现在吹过来的风都是热风，都是熏风。我哎呀，不能再骂这个天气了。但是回想起以前啊，就是我刚来世新大学面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风里也是凉凉的，然后太阳也是有，但是。我那时候是穿着一个西装外套，然后里面穿了一件灰色的 polo 衫，然后就从景美的捷运站走过来，不知道为什么走过来的路上啊，完全没有流汗，诶，不是说到山洞口没有流汗，是到我走错路之前，我都没有流汗，在我走错路之后呢，就开始疯狂流汗。那个时候我走错路，因为我导航是导世新大学，然后用走路的哦。结果他突然给我拐一个弯，然后那个弯呢就是一个台阶，我就想说，好，应该可以。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我邻家大姐陪我来面试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应该可以。然后我就跟我的邻家大姐一起走，然后她就说，没有吧，这个路应该不行吧？哪有路是这样走的啊？我就说，有可能啊，因为世新大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校嘛，搞不好他就这样子。来考验我们，对，可能哎不错，要爬山，因为我自己有看到翠文说，哎，可能要爬山怎样怎样的，我就想说，世新大学爬山，结果其实不是，是我们的山洞口，为什么？哎，山洞口，那可能这个就是山洞口吧，因为爬上去就是一个山，然后再从山洞口进去，我就哦，原来是这样子啊，结果不是，然后就。爬了好几层吧，大概爬了，跟平层二楼差不多的高度，然后爬上去又爬下来，然后又觉得，诶，导航没有修正，那应该是对的，然后就继续爬上去，然后又爬下来，我大概爬了3次，然后第三次爬了最高，大概爬了4楼，我觉得不太可能，然后我姐也跟我说。你不要再这样爬了，会热死。所以我那一次我就爬了大概4次，然后穿西装，整个超级热，我里面都是汗，因为那个我里面被闷住嘛，然后又爬了3次，然后大概爬了10楼的高度来回这样子，然后就走到世新大学，因为我那时候是中午面试的，诶，下午一点，然后整个中午都在爬那个东西，然后就整个超级宇宙无敌 super 热。哦，到了之后呢，我就知道我大概是第一二批，然后面试完之后，我就赶快冲去厕所，然后把我的衣服换掉，我把那个衣服整件湿掉。不过还好我穿的是灰色，但它是不会就是因为湿掉而变色，不会因为湿掉，透得到里面的那种，所以整体来说还算得体。因为我在休息室的时候，我的汗啊那些的都已经吹干了，所以。还好，只有里面的衣服是非常湿的，是已经吹不干的程度。所以，奉劝各位，如果想要来世新大学面试，哎，虽然好像已经过了，如果是明年想要来面试的学生的话，你们可以对直接导航山洞口，不要再导航世新大学，这样他会带你走一些很奇怪的路。
不过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从那一条路走上来世新大学过，因为我都知道。

欸，山洞口就直接进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绕远路欺负自己？而且我骑车基本上都直接骑到那个停车场，然后就不会再走路上学。对，我没有住在学校周边的经验，所以其实我还是真的没有那个闲情雅致去走那个坡来上学。哎，讲完我们被大雪骗的天气之后呢，来讲一下这个礼拜的主题吧。这个礼拜呢，其实刚好讲到大雪嘛，就是对岸呢有一个某一个算是二专嘛，就是它是一个专科学校，对。然后有一名同学他上课迟到之后呢，情绪又感觉不太对，然后迟到，老师跟他说，你可以坐前面这里啊。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在找位置，然后老师就说你可以坐前面这里啊。然后他就说不要，然后他自己找了一个位置，然后没有多久他都睡着，他又直接爬下去睡觉了。后面那个老师把他叫醒之后，然后他就反驳了一些很奇怪的言论，因为正常人是不会反驳那些言论的，因为老师嘛，通常都要尊师重道啊。但对，这位同学呢，他是就读上海二工大学，第二工业大学的一名男同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因为这起事件呢，主要是两个人物，反正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老师提醒他说不要上课睡觉，然后学生就突然暴怒，开始怒捶桌子，然后高声咆哮，然后情绪就是非常的激动，对，然后并怒吼说：“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吗？”而且他的言行又很有点小中二的感觉，然后整体上你就可以知道他感觉应该不是一个正常人。听说后续他在怒吼之后呢，对老师怒吼之后，然后跟老师应吹应挤之后呢，他有。冲出教室去拿什么灭火器啊，开始敲啊，然后砸门啊，砸设备。可能他在教室外面有发出巨大的声响，但这也只是听说，因为没有图片可以证明。就是当时在教室的同学口头或者是打字说，有他要出去外面砸东西，然后发出很巨大的声响。但这一点没有办法确认，是因为我没有影像，唯一有的影像就是他跟老师应吹应挤，然后后来。就是在这一个事件，就是他在跑出去外面怒吼之后，他要跑回来教室，然后并怒吼杀杀杀，不准卖一个路，这样子讲杀杀杀，好尴尬哦。对，但是正常人都会尴尬，所以，对，反正就是感觉这起事件呢，不应该要延上那么大，因为他被延上的点就是他没有尊师重道嘛，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老师跟他的。态度就是情绪吧，差了很多。老师非常平的跟他讲话，然后甚至是安慰他说：“啊，好，你先不要生气，然后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好，那我跟你道歉。”老师就差不多这样子，老师基本上很平，老师希望平息，但学生一直呛呛呛，对，然后甚至他后面啊就是敲桌子，然后开始杀，然后喊了大概3声吧，然后旁边的同学也很震惊，然后老师也很震惊。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事后呢，因为他的那个杀杀杀实在是太鬼畜了，所以遭到很多人的恶创，对，然后就是变成一个迷因梗，加入什么拍子啊，然后反正就这样，然后就变成很多人知道的迷因。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当时学生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大概知道他是错的，但是试图理解一下他。要么两种状况，一个是他真的是超级讨厌上课，然后，真的就是情绪有问题，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刚分手，没有啦，开玩笑，刚分手应该不会这样子，但是可能就是，好啦，其实要理解他吗？其实应该也很难理解，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件，所以，但是还是呼吁大家啦，因为他们事后还是有和解的，就是。有遭到目击者拍到他们在麦当劳吃，麦当劳，就是后面他们有可能去调解，学校的调解啊，学校的介入调解啊，反正就是他们应该还算是扯平了，不是扯平，就是可能有互相的和解，对，然后这起事件呢也差不多应该要这样子结束了，所以其实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起事件，对，就是一个失控的小孩子，然后。面对一个老师，然后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反驳老师呢？或者是，你有类似想要告诉？

0: 我的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告诉我。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如果大家有听到寒假那个时候访问我高中国小同学的话，大家都可以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环境啊，他也算是他也类似这种学生，但是因为那个环境啊，其实大家都有点不喜欢他，所以会造成就是老师好像也不喜欢他，然后或者是大家都不喜欢他，然后他要被排挤，然后他要搞出事情，然后老师又觉得他是问题儿童，导致说老师也不喜欢他，对。然后这起事件呢，主要可能应该我看老师其实也好像没有特别的反应，老师就是特别安抚他，所以这起事件又跟我同学那个事件不太一样。不过呵呵说到这里，有点想我同学了。好啦，来讲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他这个话题呢有点小中二，然后我们又联络到另外一个中二的人，算是吧。反正他这个人叫孙安佐，然后他其实本名叫孙建豪，对。然后他最近又引起了一起喷火枪事件，对。他除了这起事件以外呢，他过去还有一些事件，就是美国校园的恐怖言论，对。他这起事件呢，是我们最早可以看到他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美国校园的恐怖言论呢，引起了很大的新闻。他的爸爸妈妈花了好几千万美金去救他，然后他就开始浮现在大众视野。然后还有后续的玩枪事件呐、啊，然后玩枪争议啊，争议，后来还有那个夜店火枪事件，
1: 反正这
0: 跟
1: 几起
0: 泰
1: 事
0: 国
1: 件呢，
0: 脱
1: 就是
0: 序
1: 陆
0: 行为
1: 续
0: 事
1: 登
0: 件
1: 上
0: 上
1: 新
0: 新
1: 闻
0: 闻
1: 版
0: 版
1: 面。
0: 面，然后大家就知道，哎，这个小孩好像蛮容易搞事的。然后最近这一起喷火枪事件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然后呢，它的发生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的某一个河堤附近，对。然后孙安佐跟他的好朋友们就把这个他们在测试喷火枪的事的影片直接 po 到社群上。这个现代人很奇怪，他们很喜欢把自己的犯罪证据 po 到网络上面。不过老实讲，你可以制作一个喷火枪，其实算是很厉害的事情。不过，你自己拿去测试的话，可能会有点小危险，因为这个事件就很有可能会犯法。然后你们又把它 po 到网络上面，哎，我不知道他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但是孙安佐也没有说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搞过那么多事件，他大概知道什么事件，应该大概知道什么事件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了吧？而且他已经也是算是一个，他比我大5岁嘛，大概是二十五岁的样子，他已经是一个25岁的人了，他应该要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但好像他也没有反省嘛。经过前面几起事件，真的是一个很脱序的行为。然后这个喷火枪到底是什么？就是顾名思义嘛，它会喷火。然后呢，它的火焰射程大概是10到15公尺。然后是用瓦斯，然后去点火的一个装置。然后呢，孙安佐他自己是称说这个是拿来灭老鼠的，因为最近台北有传出鼠患，然后他说这个是可以拿来灭老鼠的。怎么说呢？可以说得过去吗？但他的那个喷火枪的强度好像有稍微有点太强了，所以警方就介入了。然后警方呢是说，他认为火焰的距离过长，然后而且他们测试那个火焰的地点又很靠近民宅，跟很靠近马路，所以就是针对公共危险、公共安全跟它有可能造成的风险，所以就警方就介入了。警方的处理呢，他是直接到那个孙安佐的住处去查扣这个喷火装置，然后跟查扣相关的改造材料，然后还有将孙安佐拘寻到案，完蛋！我现在的咬字，完蛋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的喉咙啊，好像其实不太好。反正检方认为呢，他有可能涉及公共危险罪，还有恐吓民众啊，跟放火相关的罪嫌，以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约。其实这个我念大概3、4遍，这个太难念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还有其他事情啊，除了喷火枪事件以外，他早在2024年，也就是2年前，然后就跟经纪人携带瓦斯火枪现身信义的夜店附近。然后呢，因为他的外观呢，他的那个那时候带的瓦斯火枪很像真枪，所以就引起了民众的恐慌。但是 警方。

0: 当时也是搜查他住处，然后并且查扣他的相关器材，然后但是因为鉴定后呢不具法定的枪械杀伤力，所以最后就不起诉。但这次只是因为他已经可以实际喷火了，所以考虑到公共安全的疑虑，然后这起案件呢会比上次还要严重很多。然后最后就是为什么孙安佐最近在车上很常看到，但你们很常看到不会是因为他喷火的影片，而是他小时候模仿徐老师的影片，就是说我是徐老师，如果然后今天徐老师教你们怎么跟徐老师一样，然后再搭配他的很邪门的动作，然后跟很洗脑的口音吗？对，很洗脑的口音，算是吧，就是很洗脑的声音。这些加上去之后呢，整个就变得很洗脑、很魔音，然后也有很多人去恶创啊，然后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呢，跟他形成了争议，然后造成了很巨大的反差。就你看一个拿喷火枪的人，然后他小时候好像蛮可爱的，对，然后就蛮反差的，而且这起事件。其实他那个行为也蛮像迷因可能会出现的事情，所以崔尚就一直拿这件事情出来 po 什么我是徐老师啊，甚至有人拿出来翻拍，但我觉得这样不好啦，因为呵呵这还是别人小时候的东西，然后你们拿来翻拍，感觉有点黑历史被挖出来的感觉，有点小尴尬啊。对，然后其实最近还有人在讨论说，诶，迪英跟孙鹏不太会叫儿子，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说，因为。如果是我小的时候啊，然后我就直接出生在一个很常接触到新闻的地方，然后就是很常接触到大众视野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然后你不见得会，不对啊，反正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还好跟就是正常人，但是你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环境而改变，然后或者是你周遭朋友而改变。而且听说这起事件啊，他是跟某一些网红朋友去。然后后面这些网红朋友都极力撇清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好像有可能犯罪。不过感觉就是有点像是表面朋友的感觉，好像有点被背刺的感觉。不知道孙安卓会怎么想，反正就是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BOTODAY 底线0703。好，我们这边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再放一首歌，等等见。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3: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可能今天原本还有起一个话题要讲，那就是听说赖清德想要就是让大家零到18岁月领5000块，对，然后这个政策呢，就是针对台湾人口的一个新策略，就是一个家庭支持篇，因为我们最近的少子化真的太严重了，然后就想说，哎，可以补助一下，但其实这个东西还在说，还在宣布的过程，还没有实施，就是还没有正式上路，所以现在属于就是政府宣布，哎，有这个计划咯，可能会实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行政院的规划，然后跟编列预算，跟立法院的审查，还有制定一些相关的细节，然后最快的话，可能是明年才会实施，对，然后会不会延后呢？会不会缩水呢？然后是否会排付呢？这些都还要调整，还要待上面跟我们解释，对，因为他们只是提出这个东西，但他们的其他细节可能都还没有设计好。反正就是台湾的少子化实在是太严重了，就是年轻人不敢生嘛，然后养小孩太贵，然后未来劳动力又会不足，所以而且高龄化又会失控，社会保险就会崩溃。对，然后来讲一下哦，这些事情呢，就导致他们说，哎，我们想要鼓励大家生孩子，或者是我们要补助大家生孩子，然后用国家补贴的方式来降低养小孩的压力，反正就是这个概念有点类似日本的儿童津贴，然后北欧的育儿福利跟韩国的少子化补助，是类似没有错，但是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直接发钱解决的，跟津贴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育儿福利其实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啊都是国家需要去支持的，像是什么学费啊，去补助啊。老实讲，其实我们大学生应该有领到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就学补助，还有租屋补助，都是这些其实都有点类似，因为你这样申请下来也差不多更贵，甚至对，是更贵没错的，但是平均下来，老实讲更少了没错，但是一次花是更贵没错。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政策呢要花多少钱，就是一年大概2000。

亿左右，因为0到18岁的人口大概是400万人，对，然后5000乘以12个月，就是一个人一个0到18岁的人，他一年就可以领6万块钱。然后呢，依媒体估计啊，就是我们这些人数乘上去啊，大概是2000到2400亿元，对，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支出，几乎已经算是一个大型部会的好几年度的预算了，对，然后或者是一整年的重要公共设施的经费，然后这个政策到底可不可行呢？其实支持的人，他们是说，诶，少子化真的太严重了，就是你再不给一些补助，真的是养不下去啦，要怎么活这样子？但是又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是说太烧钱了，1年2000亿真的是很长期的一个负担。然后支持的人又说，诶，养小孩的成本真的很高，然后年轻人需要一个安全感，就是让我们敢生嘛，至少每个月都还有5000块，是我们可以减轻的负担。但是还有长期可能会刺激消费，因为家庭如果多了现金啊，可能会带动很多的经济循环，所以整个经济可能都会变好。但是反对的人会说，就是就算有这个5000块呢，也不一定敢生，因为其实除了育儿的5000块可以补助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是需要改变的。因为现在不敢生，就是因为我们的薪水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低薪要改变。然后再就是我可能没有时间，我跟老婆如果工作，我们才可以撑起我们这整个家，因为有房租，然后假设没有房租有房贷，然后还有其他生活杂费，然后如果靠一个人去工作的话，那个人可能要月入10万才够，对。然后，而且10万的人，可能你的生活品质也就那样，因为生小孩，10万一个人2.5万，就是这样去数的话也不太对。但是10万，然后去减房租，然后再分下来，其实老实讲，这样10万感觉也会变得不太够。对，好，那讲完刚刚说的为什么不愿意生，因为房价、工时还有低薪，对，还有育儿的压力，这些讲下来之后呢，其实。你老实讲，这些5000块呢，还会有用吗？其实这个大傻逼算是直接烧钱，但不是直接等于解决问题，所以你要从根源去解决问题嘛。老实讲，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大学生不满的说，诶，为什么我们大学没有？像是我们05年，老实讲蛮尴尬的年份，因为我们的上一年代已经有人去当兵了，04年已经有人去当兵了，所以改成一年就从我们05年开始，然后我们有很多像这个政策我们也领不到，好啦，其实好蛮可怜的，不过老实讲真的啦，我觉得学贷不是学贷，就是就学的补助啊，其实也是蛮多的。好，反正结论来跟大家讲一下哦，0到18岁月领5000块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讲算是蛮大的社福政策之一，但是烧的钱也多，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其实也是个疑虑。好啦，各位朋友们，你们对这个5000块有什么看法呢？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私信我们金马播客，我们的 IG 是 bottoday_0703。好啦，我们节目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二十六句，吃不完的小粒米，沾不尽的英国德，走不尽的小粒波。这个东西出现一个小粒，这个又是跟原住民有关系啊。这个原住民是卡达格朗族的小粒，小粒是在桃园啊，桃园。那么大致上它的范围是在这个桃园的巴德布袋土啊，那么德古亚以及到客家人住的龙潭这一带呢，我们就是以前卡达格朗的小粒峡啊，小粒。那后来因为漳州人的进入，那么就把它改成驼峰啊。那么这个地方大致上是这样。那么甲未完的小粒米，哦，这个表示那个地方很富庶呢，那个米吃不尽呢。可是后面两句就麻烦了，沾不尽英国的，那碟啊，过英国的，哎，我们台湾有些竹子用那个地名来取的，这个是英国的，啊，英国出名是英国椒，啊，英国石有个石头像英国一样的，哎，这里出现一个英国的，那个不知哪的，啊。就是士林那边的那个细细小小的那种的，不长那点，这个是英国点，哇，这个点啊，沾不进得得心啊，那很麻烦呢。你如果耕种过就知道，那个竹子长过的地方啊，你把竹子斩了，只是上面的竹子不见了，可是竹子的根是蔓延很宽很大的嘞。凡是长过竹子的地方，那个土壤啊都不会太肥，因为竹子的根呢会盘踞的一大片，会使你呢那些栽种的植物呢不好生长，哦，那所以这个很麻烦呢，这个很费事呢，长不尽的莺歌竹啊，行不尽的小粒波，哦，那草波啊多，那直直行直直行，那行不到位啦，两个卡生丘嫩啊，那可见这个地广，哎，地广啊，然后这个粮啊，粮也广，哎，可见在这一带是个好生存的地方啊，只是要耕种起来也蛮辛苦的，因为它有斩不尽的莺歌竹，哦，啊，这个我错错为了。哦，

0: 哎，超薄啊，这个夹这个夹夹到卡生就嫩哦。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吃不完的小粒米，沾不尽的英国点，夹不尽的小粒波，吃不完的小粒米。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3: 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狼梅亚。没想到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六月啦，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这也代表我的节目呢正式倒数来到最后一个月了，所以呢这一集是我的倒数第四集啦。天哪，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超级舍不得的。而我的小世界呢也终于快要结束了，很快就可以放暑假好好来休息一下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在台味时光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呢跟给阿梅亚一样是非常喜欢吃热炒店的，就我对热炒店可以说是情有独钟，非常喜欢。那如果有要去聚餐的时候，通常大家说诶要吃什么餐厅，有时候不然去吃个热炒店好的，是不是真是相当的喜欢。所以呢现在就来跟大家推荐几间在基隆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然后也是在地人非常有名的一个热炒店的推荐名单。
2: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3: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如果你最近有在找基隆的平价海鲜热炒店，那你一定要认识一间在地人之间非常有名的店，叫做海上鲜。那这个海上鲜呢，它不是在庙口夜市那一带，而是藏在基隆市信义区的培德路的斜坡上面。它的地址呢是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9号，它是一个在小斜坡旁边，晚上经过呢可以常常看到门口是满满的人潮。那海上鲜呢，它是基隆在地人的口袋名单之一，而且之前在我们基隆的社团里面呢、就举办过一个投票给你心目中基隆最好吃的热炒店，而这间海上鲜呢就是当时拿到第一名的店家，非常的厉害。那这一间店呢，虽然它的地点离火车站有一小段的距离，但只要是用餐时间，店里几乎都是客满的，从家庭聚餐、朋友喝一杯，甚至到公司聚会都很常选在这边来举办。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可以在基隆的市区搭公车，像是201、202或是 2088A 这几台车都有到信义国中，你可以在这一站下车之后大概走路只要一两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一家店了。而这家店呢，它的营业时间呢是下午4点一路营业到半夜1点半到2点半左右的时间，所以是很典型的晚餐宵夜场的热炒店。但是呢因为他们生意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如果你打算很晚才要去吃的话，或是在连假特别节日这些时候，建议还是先打电话确认一下当天的营业状况。那这个海上鲜呢、他们这家店的定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平价分量实在的台式海鲜热炒。它的菜单上面啊有热炒，然后炸物、火烤、生鱼片、握寿司、冷盘沙拉，选择是非常的多元哦。而且它的价位非常的亲民，大致是从100多元的家常热炒，那到比较高单价那种现流鱼，然后虾蟹料理全部都有。很多在地的部落客都会提到说，它整体的 CV 值算是相当不错。那这家店也是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这个培德路这边是离我高中非常近，所以有时候下课的时候跟同学说诶要不要一起出去聚个餐吃个饭，可能礼拜五的下午下课之后这样，所以它是非常我觉得也很适合学生党来吃的。在招牌菜的部分啊，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常被提到的明星料理。第一个呢是它的酸辣活虾，或是它的大虾类料理都很不错。有部落客也有提到说，他们家的大虾鲜度都很不错，带一点点辣味，然后再配上蒜头，非常的下饭。你不吃不吃哦，这一道虾的料理就

可以吃掉一两碗的白饭。第二个呢是宫保鸡丁，这一道呢它很常被放在人气品项里面，是酒客的最爱，也是很经典的下酒菜。第三个呢是招牌豆腐跟铁板牛柳，这两道菜呢被点名说是超下饭的明星商品，哎，就很厉害。而且它的铁板牛柳，我觉得它会有带一个奶油的香气，就除了我们一般吃一定会有黑胡椒味比较重嘛，可是还带有一点奶油的香气，我觉得非常的棒。再搭配洋葱、青椒啊，就一上桌就是非常吸睛的一道料理。另外，像是金沙中卷、五根肠旺、蒜泥白肉、各式的炒青菜，或是烤秋刀鱼，也经常出现在推荐清单里。是那种可能，大家好朋友很久不见的，找餐厅想要叙叙旧，然后一起点个几样配白饭，就觉得很满足的那种热炒组合。值得一提的是，海上鲜呢还有提供自助白饭，就客人可以自己去盛饭，所以很多说是就是一过去不小心就吃了太多碗白饭的地方。再来，如果你是喜欢吃生鱼片握寿司的听众，你可以留意一下当天黑板上写的资讯，因为他们会把一些当天进货的新鲜鱼货把它写在上面，所以你就可以去点餐。对于喜欢海味的人来说，应该是这一间店的一大亮点之一。在用餐环境的方面啊，海上鲜跟一般人对热炒店那种油烟很重、环境比较杂乱的印象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它的用餐环境啊，它是一楼的部分是半开放空间，有一点像是骑楼加户外座位的感觉，二楼呢则是室内的圆桌、方桌那种的。那它的整个空间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明亮的，不会太闷，而且店家它的食材非常新鲜，它在食材的保鲜上面以及环境整洁上，我觉得做得都还不错，腥味跟油腻感都比一般的热炒店来的还要少。当然，如果你想要以气氛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台式热炒现场，就是人多声音大，然后上菜速度非常快，就是旁边都大家举杯聊天啊，热闹，然后有点吵杂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热炒店它的魅力所在，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安静、气氛浪漫，然后可以慢慢聊天的餐厅，那海上鲜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但如果你要的是一群人聚餐，然后吃得很开心，分量实在，那又不想要太伤荷包，我觉得这边就会很适合。接下来跟大家提醒一些小重点时间，第一个呢是它的交通跟停车，因为我刚好说过嘛，它的店家是位于斜坡的，就是在斜坡那边，所以它附近的车位其实老实说不算多。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会建议就直接停在信义国中的停车场，然后再从旁边的小路走过去。那也因为这边是社区型的道路，所以路比较小一点，就是建议说旁边不要就什么临停啊，或是乱停，很容易影响到进出的动线。第二个是人潮的部分，因为这一间店真的很热门，尤其是晚上的尖峰时段和假日，常常会出现门口排队，甚至还要抽号码牌候位的画面哦。所以建议大家避开尖峰时刻，才不会等太久，或者是白跑一趟，最后还没有吃到这样子。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很基本啦。因为海上鲜他们的菜呢都非常适合配酒来一起吃，那加上营业到半夜，很多人就会选择去那边吃饭的时候配几杯啤酒小酌一下。如果要喝酒，真的建议听众朋友就搭公车，或是花一点钱叫计程车，或是共乘服务吧。平安回家比吃什么都还要重要。所以整体来说呢，海上鲜就是那种很基隆、很道地的海鲜热炒店，用餐环境简单，但是干净，菜色选择也非常多，价格亲民，适合人多一起来分享。其实我觉得四个人也是蛮不错，因为我真的就是高中很常四个人就是随便揪一揪，要不要去吃个海上鲜就走了这样子，然后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方便，然后又经济能力上还蛮能负荷的地方。所以下次如果你来到基隆，不想只停留在庙口夜市，也可以安排一个晚上到培德路上的海上鲜来感受一下在地人心中下班揪一揪、下课揪一揪就来吃一桌的热炒魅力。
不过说到呢，基隆人爱吃海鲜，其实选择是非常的多。如果刚刚的海上鲜比较像是下班下课揪朋友小酌聊天的这种热炒店，那接下来这一间呢，则更适合一家大小或整桌的亲友一起来聚餐。它就是在基隆也非常出名的金牌三姐妹活海产餐厅。那这个金牌三姐妹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在基隆有一间很有名的热炒店叫做三姐妹热炒，

位置呢是相差108000里，然后店名其实也不太一样。不过很多人连基隆在地人很多都会搞混，所以大家如果要吃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如果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一间海上鲜代表的是基隆热炒文化，那金牌三姐妹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像是一间宴客版的海产店。不论是家庭聚餐还是朋友的大型聚会，甚至是公司尾牙，都很常看到它的身影会来这边举办哦。这间店呢，它是位在基隆信义区的东明路上，地址是基隆市信义区东明路134号。那这个金牌三姐妹离我的高中又更近了，就两间都其实离我的母校高中非常近，但这一间又更近，就走路就可以到。海上线的话就是走路稍微要走5到10分钟，可能15分钟，但是这个金牌三姐妹真的是走5分钟一定会到的。它刚好就在东明路的中油加油站旁边，对面是一家全联，然后斜对面就是六合停车场，所以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停车这件事情会比刚刚上一间那个海上鲜还要轻松方便很多。那以营业时间来说的话，他们是早上11点就开始营业，不过呢下午2点会休息，4点再继续一路营业到晚上12点。每周三呢是他们的公休日，记得避开这一天不要来，就是才不会扑空这样子。所以不管你是中午想要吃盒菜，还是晚上想约朋友来吃海鲜热炒，时间上都是蛮好安排的一家店。那如果你是人数比较多，我会建议你直接打电话先定位，这样呢就不用花太多时间来排队等位置了。说到这个金牌三姐妹啊，最吸引我的其中一点就是它的用餐空间真的蛮大的。它的店面就在一个马路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开阔，里面有室内座位也有户外座位区，那中间就是摆了很多大圆桌，是很适合大家一家人团聚或是一整桌同事来这边聚餐吃饭的地方。那它的户外区跟街道之间啊，又有用一个透明的帷幕把它隔开，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是可以一边吃，然后一边感受到基隆街道的热闹气氛，但是又不会觉得说哇，那个车子在旁边那呼啸而过，然后感觉会有那种乌烟瘴气的感觉，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它还是有隔起来的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是要用那个室内的用餐区的话，一走进门你就会看到两侧摆着水族箱，里面有龙虾、螃蟹，还有从卡玛丁带回来的鱼货，活跳跳的海鲜就在你面前，其实食材新鲜不新鲜你基本上一眼就看得出来了。那它这家店啊，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典型的基隆海产热炒。在满座的时候啊，旁边就是聊天声、碰杯声，店员端菜的脚步很快，所以它整个空间的那个脚步跟氛围就是一个很热闹、很有活力的地方。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大家最在意的它的菜色还有招牌料理。金牌三姐妹的菜单啊，其实非常丰富，有凉拌、热炒、汤类、酥炸，然后或是各种海鲜料理一字排开，你可以选单点，或是你要直接选合菜。那如果你是家庭聚餐或是公司聚会，就是他们有设计那种合菜的桌菜，像什么七菜凉汤或是各种的酸海宴的搭配，就是价位是从几千元一桌起跳，但它其实人均这样换算下来还是非常的亲民，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说经济会很有压力的这样子。在招牌菜的部分啊，我也分享几个最常被称赞的料理来给大家，大家可以当作之后点餐的参考。但是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给阿妹先说我不负责哦。好，首先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就是它的金牌甘蔗鸡。这道菜的特色呢是它会带着一点淡淡的烟熏香气，然后它的鸡皮是非常的 Q， 里面的肉吃起来不会干柴，是很多人到现场会特别点来想要试试看的菜色之一。还有非常受欢迎的摩天轮鲜味鲍鱼，它不只是好吃，整体的视觉效果也非常强哦，因为它的鲍鱼会跟生菜、水蜜桃一起摆在一个小盘里面，然后再架在一个像摩天轮的架子上面，整盘端上桌，超级有仪式感的，拍照起来也很好看。但如果你是喜欢清爽一点的组合，可以留意他们的海鲜冷盘，像是龙虾沙拉配上其他的小菜，颜色非常缤纷，一上桌就是非常吸睛的一个料理。或是他们比较家常的热炒类啊，像是咸蛋炒绿竹笋，或是宫保鸡丁、蚝油烩海鲜蛤蜊汤，这些在菜单上呢也都是不踩雷的选项，不会太重口味，可是也很下饭。那讲到饭呢，白饭是自助式的，而且是免费无限取用，所以对于那些食量比较大的听众

0: 观众朋友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只要专心点你想要吃的菜就好了，白饭就尽量装，吃得饱饱的，不用在那边计较说，哎，多一碗白饭要加多少钱，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那但是千万还是要注意，我们不要浪费食材。那说完它的优点之后呢，也想顺便提醒几个小重点。第二是它的人潮，虽然说这个金牌三姐妹的餐厅，它的用餐座位非常多，空间也很大，可是它在基隆是非常有名的活海产餐厅，连电视节目都有来介绍过。所以不管是在平日中午哦，它会接一些团客，或是在假日的家庭聚餐，客人都不少。如果你是想安排重要聚餐，像是什么公司尾牙、家庭庆生这种的，建议你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来定位，确认时间跟住宿，避免就是你在现场里面等很久。第二个是它的环境跟它的气氛，它的空间算是宽敞，但本质上它就也是一间很热闹、很传统的那种海产热炒店，不是那种轻声细语讲悄悄话的浪漫餐厅。所以如果你是很在意那种用餐环境要安静一点、气氛比较静谧的听众，可能就要有心理准备了，因为这里的 BGM 背景音乐就是在地人的笑声跟碰杯声。第三个提醒呢，是跟交通有关的，因为它的店的位置啊就在东明路中油加油站旁边，所以它门口的车流量很多，如果你是开车，这就是直接把车停进那个六合停车场就好，它的那个停车场位置很多，基本上不用怕有停满的问题，走过来只要一小段，大概1分钟就会到了，非常轻松。千万不要停在路边，就是那边如果你乱停的话，是一定会被吊车拖走了。这样子就是最好停进停车场，吃得安心，也停得安心。那再次提醒，就是我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因为它的这间热炒店，它的啤酒饮料都是自助冰箱拿的形式。一不小心可能喝开了，就会多拿几瓶。还有就是，我们把车子直接丢在停车场，回家如果真的喝酒，我们就搭大众运输或是计程车就好了。好啦，以上就是给阿美亚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好吃又道地的基隆热炒店啦。如果大家有到基隆来玩的话，都欢迎把这些名单加入到自己的旅游行程里面。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
1: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

0: 又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1: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语挑战王的部分呢，也是比较特别跟没有玩过的形式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给杨梅阳自己在做台语家教的时候，其实在课程当中啊，也都会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些台语童谣、台语歌谣，然后会给他们当做回家的课后练习，然后就是让他们有一个亲子的互动，就会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听台语童谣，然后一起学要怎么唱，然后等下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唱给我听，然后如果哪里唱错或是哪里发音不对的话，我再帮他们做调整这样子。所以今天也带来分享几首台湾比较知名的童谣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呢，我会念歌词，我会用念的，毕竟唱可能唱不好听这样子，所以呢我会先用念的，大家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看还记不记得它的名字，然后跟它的后半段要怎么唱哦。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要来第一题咯。第一题的歌词是：点妈嘎念着卡，叫阿爸买猪卡，猪卡裤滚暖暖，腰贵囡仔老脆暖。大家应该很明显都有听过这首歌吧？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童谣。好，我给大家3秒的时间来想一下，这是哪一首歌呢？其实歌词里面就有提到它的歌名的。3、2、1，答案就是叫做爹妈嘎。那可能没有听过这首童谣，或是对台语不太熟悉的朋友会想说，奇怪，那爹妈嘎是什么？其实爹妈嘎就是柏油或是沥青。OK， 所以他说爹妈嘎两丢卡。然后迪卡呢，就是我们平常爱吃的猪脚，就叫做迪卡。那腰贵是什么意思？腰贵就是形容嘴馋或是爱吃的状态，

0: 就我们叫咬桂哦，你真咬桂呢，就是你很爱吃，很嘴馋这样子。那脆暖呢，就是口水的意思。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一题呢？是相当简单的一题哦。那我们就准备来换第二题。第二题我跟你讲更简单，大家一定有听过，不可能没有人听过吧？加个吧，以防万一一下。好，它的歌词是这样子的 ：T O O 买了好啊。公啊，压低头，买 good 哦 ，good 啊 ，good，good 啊 ，good，good 着一杯酸牛果，伊呀黑豆真假趣味，好像是会有点不小心想要用唱的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好，这首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真的也是很经典代表的台语童谣，给大家三秒时间，三二一，没错，就叫做 T O O。非常的经典的一首歌，小时候因为我家里有一台 CD player， 然后那时候还会买 CD， 就是应该大家都有用过 CD 吧，就是小时候我还有那个 TOO 的这个台，就是我有一张台语童谣的 CD 片，然后就是小时候闲来没事就会在家里用 CD player 放这个 CD 片，然后在那边唱童谣这样子。好的，那在他的歌词里面有提到一句阿公阿给阿低头买 good 哦，那这个低头是什么呢？我们语境要用清楚哦，不要摆错地方，摆错地方可能就骂人家一起低头，就是变猪头了。那其实他这边阿公给阿低头那个低头是锄头，好、哦，就是两个意思音很相似，但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是我们拿来除草松土的那个农具，叫做那个锄头哈，低头这样子。好，那你刚好提到说 good deal 几杯酸溜垢，那可能就想说，酸溜垢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泥鳅，对，酸溜垢就是泥鳅的意思。那泥鳅啊，台语其实有很多种说法，那在这边用到的呢，就是酸溜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首歌，第三首歌也是很经典呢，也是很简单的一首歌，它叫做，那它的歌词是：配金菇来吃茶，茶烧烧来吃金蕉。金蕉零零来吃零金，零金爱贝卡来吃拿巴拉。那巴辣转转记假几个辣脆气，有人已经猜到这是什么歌了吗？它就是我们的灰金菇。那灰金菇有人想说，它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萤火虫的台语，它叫做灰金菇。那里面提到的金蕉就是我们很常吃到的香蕉，零金就是熔岩。好，那脆气呢就是牙齿，非常的简单。好，再来我们再换下一首啦，其实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首歌，那也是非常朗朗上口的哦。它的歌词是这样子，白灵溪车本机车到溪仔边，我记得扣掉几升钱。好，就是这样，这么的简单，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就是我们的白露丝北林溪啊，不然把他的台语说出把他的国语先给暴露出来了。白露丝呢就是北林溪，那里面歌词有提到一句叫做 KIAGIN， 那想说 KIAGIN 是什么意思？ KIAGIN 就是溪边，那那个 KIN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说 hiking 啊，就是海边的意思，那 kayaking 就是溪边这样子。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非常多很简单又朗朗上口的，那很快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这个其实是我在备课准备家教才听过这首歌，不然我其实没有听过。它的歌词比较长一点点，我就念前半段给大家就好。那包括刚刚那个 TOO， 我是也只有念前半段而已。那大家对于后半段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再去查询一下。这首呢，它的歌词是：塞巴吼滴滴了，吉拉希没喘莫，高大兄怕路过，为人白啊脱沙色，日头暗吹无路，赶紧来挥金菇，最好心来借路。塞巴吼滴滴了，好，这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呢，也在歌词里面很快就给大家知道了，就是我们的塞巴吼。好，塞巴吼其实在我们国语里面就是午后雷阵雨，西北雨的意思。不晓得今天五首的童谣大家猜对几题了呢？又对这几首歌有多少的印象？那如果你还有听过其他的台语童谣，也欢迎在我的贴文或是私讯来告诉我。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就到这边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 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耶、yeah, 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有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家乡，可是当你真的开始做节目查资料之后，然后访问一些在地文化，才会发现原来有很多事情一直在我们身边发生，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这个呢是我做这个节目自己最大的体会。

对，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个基隆在地文化，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文化，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在地文化跟台语这一块呢，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宝藏盒，怎么挖都挖不完，怎么认识都认识不完，真的是非常的广泛，然后还有多元，所以也期盼大家可以多多认识我们自己在地的文化。身为土生土长的基隆人，我知道基隆中人记，我也知道和平岛这个地方，知道正滨渔港，知道坎妈丁，但是我居然不知道原来和平岛有一个已经流传超过百年的信仰活动，叫做王爷海上游江。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疑惑，海上游江哈？为什么是在海上？那为什么又叫做游江？而且更让我好奇的是，这个活动在2024年正式登入成为基隆市民俗类无形的文化资产呢，非常厉害。可是身为基隆人，我竟然完全没有听过。那为什么我最近会知道这个活动呢？原因是因为我最近跟护国城隍庙的接触还蛮多的。那在聊天的时候就知道说，诶，在暑假七月的时候呢，这个王爷海上游江的这个庙宇呢，他们会过来我们这边绕境，就是护国城隍庙这边绕境。然后我想说，诶，那就是绕境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他们是要搭船来绕境。诶，大家还记得吗？基隆护国城隍庙是唯一一个面向大海的一间城隍庙，所以呢，他们会直接从和平岛那边搭船来基隆护国城隍庙这边来绕境。诶，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我想说，哇，我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一个。所以呢，今天就大家来一起认识这个很有故事的文化盛事。首先我们就要从和平岛说起啦。和平岛以前其实叫做社寮岛，是基隆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而且在那边呢也有一个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历史考古遗迹，有点忘记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反正就是一个考古遗迹在那边。那这个社寮岛呢，它拥有4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人呢长期依靠海洋生活，讨海捕鱼养家，所以对和平岛居民来说，大海既是生活来源，也是风险的来源。今天我们出海观光搭船看海可能觉得很浪漫，但是对过去的渔民而言啊，每一次的出海都伴随着未知，也因此和平岛发展出非常深厚的海洋信仰文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呢，就是和平岛的社林庙。社林庙主祀的是林、温、富三府的王爷。根据地方的传说啊，早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就有一艘王船漂流来到和平岛附近的海域，居民将船上的神像啊迎回供奉，逐渐形成今日的王爷信仰。而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五的前后，和平岛最重要的宗教盛事就会开始准备了，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王爷海上游江。说到这边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屏东的东港烧王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差不多的。但呢，查资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文化，因为它不是送王船，也不是烧王船，是让王船真正下海航行，这个是在全台湾其实非常少见的一个文化。那和平岛这个王船啊，它平常会供奉在庙里面，到了活动当天，王船会直接被请出来，由工作船或者是渔船拖着带出海，接着呢就沿着基隆外海来巡航，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海上游江。所以我真的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震撼，就是我看到那个照片，它不只是一艘船而已，而是一整个船队，王船在前面领航，后面跟着许多渔船一起出海，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壮观，有点像在海上绕境的那种感觉，也像是王爷亲自在巡视自己的辖境这样子。而这也是游江真正的意思，并不是去河流里游玩哦，而是王爷巡查水域，护佑地方平安的意思。在活动期间啊，王船会巡行基隆附近的海域，经过正滨渔港、八斗子或是深澳等沿海地区，祈求渔民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也希望地方可以风调雨顺。
我觉得这里面呢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保留了很多浓厚的桃海人文化。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海洋的距离其实比较远的，但如果你把时间拉回几十年前，基隆很多家庭都是靠海吃饭，对他们来说，王爷不只是神明，更是一种心灵寄托。出海前拜王爷，回港

0: 后，谢王爷希望家人平安回家，希望今天不要遇到风浪，希望今天可以渔获满仓。这些愿望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却是许多渔民最真实的人生。不过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从小听到就是王爷、王爷庙、王船记，可是真的被问一句王爷到底是谁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愣住哦。因为妈祖其实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神，那土地公这些什么观音佛祖也都很熟悉，就是可能很多每个村庄都会拜，但是王爷信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好像知道这个名字却不一定真正了解。所以呢，我们来先认识一下王爷到底是什么呢？在台湾民间的信仰里面啊，王爷通常被认为是代替玉皇大帝巡查人间的神明。有些王爷啊，他们原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有些则是来自于一些民间传说。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呢，就是巡视地方，驱邪除疫，守护百姓平安。而且如果有机会大家观察会发现，很多台湾的王爷都出现在沿海地区。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过去沿海居民大多靠海为生，讨海人的生活充满风险，天气变化，海象不稳，渔获多寡，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控制的，所以人们呢就会透过信仰去寻求一些心灵上的安定，祈求出海平安，满载而归，这样子很基本的一些信仰需求。而王爷信仰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逐渐发展起来的。那基隆呢，其实就是一个跟海洋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啦。我们从小看着渔港，看着货轮进出港口，也习惯每年参与基隆中元祭。那我们介绍王爷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和平岛王爷海上游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除了在海上游江之外呢，还有陆上游江。王船会继续在和平岛的聚落绕境，走进大街小巷，接受居民的参拜，替地方祈福。换句话说，它不只是一场宗教活动，更像是一年一度整个和平岛共同参与的文化记忆。也难怪呢，它可以在2024年正式被登入为基隆市民俗文化资产。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明明我是基隆人，然后和平岛离我不远，我也很常去和平岛采访干嘛，可是我竟然到这么久才认识这个文化耶。这也让我开始思考说，我们常常羡慕别人有的东西，像是可能我知道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会跑去京都看祭典，跑去看日本神教，甚至跑去墨西哥或是哪里参加一些国外的嘉年华，但其实自己的家乡就藏着很多值得认识的故事啦。或许下次王爷海上游江举办的时候呢，我就会亲自到现场来看看，看这个王船呢是如何出海，渔民是如何迎接王爷，也看看这个流传百年的信仰是如何陪伴和平岛走到今天了。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海上王爷游江的文化故事、文化活动，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感想。我是葛亚梅亚，我们下次再一起挖掘更多台湾在地的文化故事啊。那我们今天文化寻宝图就到这边啦。
1: 吃早餐啊。

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子就来到我们今天的尾声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因为它不只是我喜欢的一首台语歌，更是我人生中第一首学会唱的台语歌。这首歌呢是孙淑媚的《妈妈你无对我讲》，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是我阿嬷一句一句教我唱这首歌的。那时候其实因为还很小，就是幼稚园学龄前这样子，也不太懂歌词到底在唱什么，只是觉得旋律还不错，然后听起来蛮好听的，然后阿嬷也很喜欢唱，我就跟着唱这样子而已。长大之后呢，再回头听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很有意思，歌词里面唱的是一个人在感情里面受了伤，回过头来对妈妈说，哦，妈妈，原来你教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但却没有告诉我原来爱情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长大听不懂，长大后却越听越有感觉。当然不是我其实没有情商啦，但是我觉得说这首歌最迷的地方在于它很生活化，它没有什么很艰深的文字，也没有很复杂的旋律，就是很像是在跟妈妈诉说然后聊天一样，把自己心里的委屈慢慢说出来。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不只是孙淑媚的代表作，它更像是一段回律。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到小时候坐在阿嬷身边，一起去卡拉 OK 或是坐游览车的时候，跟着她一起唱歌的画面。很多人都说音乐有保存记忆的能力，我想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因为呢，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收藏着我跟我阿嬷之间的回忆。也因为我阿嬷教我唱这首歌，后来我接触到更多的台语歌曲，因为她一直带我去坐游览车啊，跟一些阿公阿嬷、阿伯叔叔阿姨们接触这样子。那甚至到后来我参加台语演讲比赛，然后一路走到今天，有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台语，还有一些在地文化。有时候回头看才发现，其实一首歌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深。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充满回忆的《妈妈你无对我讲》来分享给大家啦。希望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能想起生命中曾经陪你一起听歌的那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邦。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龙。今天要为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歌曲，就是黄仲坤在1985年推出的专辑《想想想》里面的一首歌《困惑》。

困惑这首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吸引我，它是以乐器敲打的声音作为整首歌曲的开始。这首歌讲述着心里喜欢的女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吸引，但是在男生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怎么抹也抹不掉的位置。黄仲坤带点磁性的歌声，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里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来到了12:09。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帮大家找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来听嘛，所以今天可能会着重多听一点歌，就我会讲的话会比较少。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做这个主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追 IZONE 和 GB1 嘛，然后因为他们解散之后，蛮多那种歌，其实很少人会听到。虽然他们很多的歌都很有名，大家可能听的歌，所以我就会突然想说，不然我来做一期，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少听到的歌吧。然后今天会突然想要做这主题的话，也是因为我想要放一首是 Say My Name 的歌，因为 Say My。

Inan 他们虽然就是跟其他 IZONE 成员比起来，他们其实比较不红，然后他们就是被比较少被大家知道。然后大家如果有发现，今天我的封面，今天我现在直播主题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菜园在那里。然后我今天直播的主题封面也是我那时候去看 The Seraphim 的 VR 电影。好，那我们紧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吧。然后刚刚那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没关系。

好，欢迎我们再回来。大家应该最近如果有在听 K-pop 的人，都会觉得最近的歌好多念经歌哦。所以，尤其我追的团，每一首都是念经歌。比如说 The Seraphim 就是念经歌始祖，那 Hype 嘛。然后，但我好奇的是，那个留言的网友 GFriend 算是大家不会听的吗？GFriend 好像蛮多人会听的啊，就跟其他的歌比起来的话，因为 Flower Garden 这一首我其实原本就有听过了，但 GFriend 的歌就是他本来就很有名，他也没有像现在那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最近听的 K-pop 流行歌都是那些念经歌吧。就是都是同一个洗脑旋律，虽然现在可能流行的就是那种歌，但所以我现在就是来一个反退流行，因为大家可能也都有点腻了。虽然那种歌像我那时候去看的耶娜嘛，就她 Catch My Heart Catch My Heart，这大家应该也很常听到吧？有在滑 IG 滑什么就会听到，还有 The Seraphim 就不用讲，F 的笨笨呢，但她。

Life 最近有出一首日文新歌，也蛮好听的，各位听众可以去听听看。但今天我主要是网友留言给我的冷门一点的歌，第一首比较冷门，它是 I'm Your Girl。 然后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团是什么，它是写 K 恨吗？我不知道，Yuna King 和全民柱唱的 I'm Your Girl。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就可能搜寻 I'm Your Girl 或者了解一下这个团吧，因为今天主要就是收集一些那个网友留言的歌，但我觉得真的蛮好听的，说实话。然后第二首就比较有名一点 ，GFriend 的 Flower Girl。当然，大家还是会想要支持自己想听的嘛。然后后面蛮多都是可能大家没听过的团或什么，都可以去听听看。像下一首我要播的就是 Purple Kiss 的 Sweet Juice， 我也是没听过，我也是跟各位听众们一起来听听看，因为都是网友留言的，我们今天就是看网友都留了些什么吧。所以今天准备的歌就比较，我比较少听过，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些团是什么，但我看他们的 MV 都好怀念哦，因为都有一些都是蛮旧的歌嘛。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像最近会来台湾表演的 Dreamcatcher， 好像会去花莲吧，对，他们会去花莲表演呢、啊。还有 Light Some 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少会听到，但他们的歌真的都跟就是跟现在那些大公司做的歌，这时候就要不得不抱怨一下现在四大公司了 ，Hype、YG、SNQ， 他们就最近一直出，但我也觉得也没办法。像，我们就说 Yena 吧，他之前的歌就是没有那么的洗脑歌嘛，可是这样他们就比较难红，直到为了配合抖音啊，要配合 Challenge， 虽然希望还是希望赶快Challenge 这种风潮赶快过去啊，也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可能这也是两极化吧，就大家有些人会喜欢这种念经歌，有些人会不喜欢，会喜欢像 IZONE 他们时候的那种歌，都是有个起承转合，就是但当年的歌可能就更多会着重在什么恋爱的氛围啊或什么，现在会比较多是提升自我，所以可能各有所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下一首 Purple Kiss 的 Sweet Juicy。

好，欢迎回来。然后刚刚那首歌就是《Purple Kiss》的嘛，因为其实我也蛮好奇《Purple Kiss》Purple Kiss，他们是什么样的团员？因为这些比较小的团体就很多人员的变动，他们有一些是改名。然后有一些是会有加成员或退出嘛，因为就是如果没办法红，公司真的也没办法一直捧他们嘛，所以我自己也蛮好奇的。但他们竟然是 RBW 的团呢，这样也还蛮特别的。有5位成员：罗高恩、Dossie、Iris，可以看日本成员 Yuki 成员 Pussy 出团体。好，没关系，他还是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蛮特别的，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叫 Purple Kiss 呢？Purple 代表紫色，Kiss 是吻嘛，糅合了各种色彩，共同传达爱与情感。我觉得蛮酷的是，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他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像我后来有看到一些那种比较少人的团体嘛。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比较说，但我不知道 Purple Kiss 现在还有没有在活动，还是已经解散了？因为他们的资料很少，大家如果刚刚有在听的话，就会发现他的 MV 就比较少，就很难找到纯享版的，就是没有 MV 的那一种，所以不太好找。然后像我有时候去搜这些歌的时候，Apple Music 或 Spotify 其实很难，有一些歌很难找到。虽然他们已经算是有名的，因为像韩国之前有一份报道，就是他们一年可能推出200多个团体，但我们真的知道的可能就那20-30个，至少还叫得出名字的都不叫，不都不算胡团，可能有另外180几个那种胡团是我们完全叫不出名字的，甚至听都没听过。所以我觉得在韩国这竞争真的很激烈。然后在台湾的话，好像出道的团体一年好像5到6个吧，就跟韩国差很多。我们台湾的团体就比较少，因为也有人留言 JUNBLUE 的，所以我今天才没有特别写网友推荐的冷门好听的 K-pop 歌单，因为有些人觉得 JUNBLUE 算 K-pop，有些人觉得不算，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留是 K-pop 嘛。好，那这个团体呢，Purple Kiss。他们其实推出的歌也蛮多的，然后也有一些影视活动，还有什么的，但是只是他们的争议就比较多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2022年有一个成员退团，现在就比较少。然后活动，然后解散原因好像些什么解散主因哦，所以他们也撑不住了嘛。因为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如果有兴趣的听众、观众，或者是有他的粉丝的，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了解。然后刚刚留言还有留言哪一些团呢？我来看一下。

下，因为 GFRIEND 我们就比较少熟嘛，他们的歌就是几乎都无废曲，每一首都很好听。但那个 KHAN 嘛，我来帮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他们刚，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蛮厉害的，因为其实他们背后还是大公司。就刚刚 GFRIEND 还有那两个，他们的 MV 都好好看哦，就很精致啊。当然也不能说像，我们就拿我放的彩原嘛，哦，希望彩原的脖子赶快好起来。就是 HYBE 的 MV 虽然也是，但就是最近他们的 The Seraphim 感觉就走的是那种抽象的 MV 嘛，就大家会讨论他们 MV 在拍什么，但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风格，所以其实我还觉得，抛开舞蹈动作不谈啊，其实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两首歌，而且就是他们最近嘣巴拉嘣巴拉，这个也蛮大家都一直听到嘛，然后他们就融合一些印度舞风吧，但我们还是要希望彩原赶快好起来。然后 KHAN 原来是一个两人的女子团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两个全明柱和 Yuna Kim，然后他们是韩国 Maru 娱乐的，就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小公司。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听听看，因为他好像也有蛮多好听的歌。然后好像是在 Yuna Kim 是 KBS Two 选秀节目的 Unity 快结束时，他原本要在 Day Day 出道，但却解散的全明柱，后来又再次组队，然后最后出了两人团。然后哦，他们也在2020的时候解散了。哇，好像蛮多团体都撑不了那么久，因为说实在，如果没有流量，没办法做到像那几个大公司一样，就很容易就解散了。因为终究还是以那个钱为目标嘛，这些公司。好啦，那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吧。

刚刚那首歌是 Lyson 的，我不其实也不确定我到底念不念得对，因为蛮多歌名其实你没有认真去研究的话会念错。然后他们是在2022年出道的，只是我刚刚觉得那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它是 Cube 的旗下的团，这个、大家就比较常听了吧。Lyson 的话，因为他们是。终究是背靠大公司，所以他们的歌就也蛮好听的。然后我发现，明明 Cube 就会写歌啊，他能写那么好听的歌，然后一直写那种蹦迪神曲给那些大团。好啦，没关系，我不抱怨了。哦，但我觉得哦，他们是由8人女子团体，2021年6月出道发行的专辑嘛。然后是由那英、萧元该不会是那个萧元吧？朱贤、佑贞、杨菜和湘雅成员。然后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原本还有为真言吗？迟暗退出没有啊？其实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讲这些东西的话，因为其实蛮多。那种 K-pop 的是韩国名字，有一些真的要做功课才会去念对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有一些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然后像有一些是因为韩国也有汉字，所以他们就真的一定要写那个字或什么，不然常常会被骂，尤其是那种新闻媒体业啊或什么，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我如果真的有，我一定有念错很多，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他们，然后。然后如果有机会，会再更认识他们。但就是有一些已经退出的，但我比较好奇，那个萧元是我们认识的萧元吗？好像是诶、欸，就是大家熟悉的韩萧元。我因为我是在那个 Produce 48认识他的，就原来也是老熟人呢、啊。Produce 48现在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现在再回去看 Produce 48，就会发现他们那些参赛，就算没有出道的，蛮多现在也在一些团体蛮红的。其实 Lyson 已经不叫糊团了，更糊的是那些更少人知道的，叫还至少还有萧元嘛，然后湘雅还有，就他们其他人就比较没有名气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认识他们的话，因为萧元是大家应该大家也如果有在看有跟我像一样看过 Produce 48就知道萧元也是一个蛮可惜的参赛选手，那时候他被淘汰，大家应该也觉得蛮可惜。当然我们现在先不讨论后面坐票造假事件，对，他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受害者，还是对，我们先不讨论这件事。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就是。那英也是 Produce 48的，就真的是那个金娜依和韩萧元，就他们两个，就在 Cube 嘛，大家熟悉的。那我们认识一下其他的成员哦。那这个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念才对，李佑贞吗？还是对，反正也是翻译名字。希望他没有英文名字，所以我也不太好念。就他一开始是模特，然后其他另外两个就是，在担任练习生嘛，还有 JYP 的练习生，然后总之他们后来出道，就出了一些歌啦，蛮有名的。然后他们现在还是有，因为他们其实有两个蛮原本就很有名的成员，就是那英和韩萧元嘛，他们两个在 Produce 48之后就一直有在活动，所以他一直有出现在，所以他们暂时应该不会解散的。他们在1月15有发行数位单曲，好像这是。

这一首哎，其实，但我真的没有太，因为没办法，韩国团体太多，没办法追那么多团。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看他们的很多影音演，就是有一些综艺呀，也蛮有趣的。就有机会，大家都还是可以去听听看看一看。好啦，下一个团就是我们熟悉的 Fifty Fifty 了，因为他们就是很多风波了，一波又起，一波又折，然后现在能留下来的成员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们撑过了好多事件，但其实每一个团好像都很多事情，因为都是因为公司在后面做一些有的没的的小手脚嘛。所以 Fifty Fifty 就是我们哎，这说来话长了，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再为大家介绍，因为这个就我们比较熟悉的。但他们的歌好听是好听，就算其实有一些歌手啊、演员，可能真的有些什么人品不好或什么的，可是他们曾经的歌或什么，就我们也不能讨论了。但歌因为也不是他们做的，可能编曲编词人是谁啊？像那个啊，我后面有人写幻蓝小熊嘛，有一首他们的歌是恩菲姐姐做的，对，就是所以超级有矮味，IZONE 的味道，所以我就超喜欢那一首 Junbu 的那一首歌。但我今天放的是 Act Like That，就等一下会放。那我们下一首歌来听 Fifty Fifty 的 Gravity 吧。

不行，我话太多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39，我话太多，我播不完了。而且我就在我现在看的时间，已经到了100多则留言了，就是有100多个人都有想要觉得遗珠之憾的歌。其实真的太多好听的歌呢，可是红的永远是那几首，对，大家都知道的那些。

些念经歌啊，这些歌可能对有一些人觉得会是大同小异吧，但我觉得对真的有在追这些团的歌，就是很感动吧。我觉得像 Fifty Fifty 他们其实这个是特别版的 MV 哦，就是他们是反正他们真的经历了好多事情呢。好，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因为 Fifty Fifty 比很多团都惨，他们那风波一波又。平一波又起，好了，那我们先播下一首歌好了，是也是 GFRIEND 的《Season of Memories》。

好，因为时间关系就播到这里吧。好，那我们先，我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可能要麻烦控台一下，帮我播 Dreamcatcher 的 Dreamcatcher 的。好，反正因为这两首其实都蛮常听的，就是 GFRIEND 的这一首和下一首。我本来要播《幻蓝小熊》，因为他们在台湾算很红了，就其实大家应该蛮多也都听过他们的歌了，《Act Like That》，所以我就先把这两首跳过好了。那我们下一首歌来听 Dreamcatcher 的《Deja Vu》，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法文，就蛮多法文的。这感觉就是法文，对，他们今年会来台湾花莲，有兴趣的听众或观众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哦，因为他们也是经历了很多事件，他们好像之前前一个团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等一下再看。就，但他这个也是有听过的了，已经跟一些那种完全没听过的团。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其实你们留了太多那种明明就会很红的歌，尤其最多人想听的是 Triples 的《Baby Flower》。你确定这个是不红的歌吗？这个最近很红欸，因为他们来台湾拍摄，然后因为又有台湾的念慈嘛，然后又来台湾拍摄，还有他们最近的那个应援也蛮出圈的。好啦，那我们现在听 Dreamcatcher 的《Deja Vu》。

好喜欢这一首哦，这一首歌好有宿命感哦，因为他们现在的风格是黑暗女团嘛，他们之前的风格是比较可爱一点，现在变成这种黑暗女团的风格，而且原来这首歌叫做《Deja Vu》，他刚刚副歌有一直唱，因为我也是跟听众观众朋友们一样，都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他的 MV 也很有宿命感，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么有宿命感的歌了。之前听还是那个 IZONE 他们的年代，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 Dreamcatcher，我觉得现在他们出了这首歌嘛，虽然可能还是很少人会去听或者什么，就我还是会努力的跟大家宣传一下，这首歌真的超好听，而且他们也是经历很多，也是都通常都是因为。只要你团体不有名，就会有人退团或者是加新成员，想办法。公司终究还是要盈利嘛，所以《Deja Vu》这首歌，他们后来也是，而且你不知道吗？他们的 MV 拍得好好看呢、哦，而且捕梦网嘛，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听过了，因为这团好像。虽然我也不会特别 follow，但常常还是会听到他们的歌，因为他们之前主要是那种娱乐新闻吧。其实 K-pop 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多团体了，所以他们风格。

爱法了 Seraphine，希望他们还是不要一直霸占着榜，让一些可能像这种歌啊，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听到。因为这种那么有宿命感的歌，真的就让我想到很多可能二代团、三代团那时候的歌吧。好啦，那倒数第二首了，我要来播一首，就是现在大家。我可能100则留言里面有十几则都是想要我播这首，因为他们最近出的新歌实在太红了，就也是要麻烦导播一下。这首歌是 Triples 的 Baby Flower，然后大家就来听听看吧。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要去看 MV，因为他们来台湾拍摄，所以还有应援也去听一下。那应援就是有史以来最难的应援，因为 Triples 是一个很多人的团体嘛。好，那大家就来听一下吧。

好，节目也到尾声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2:55。当然，最近 Triples 回归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叫不叫回归，因为我也没有太 follow。就但最近他们已经非常的红了，因为尤其是这首歌，我刚看好多，像那个我那时候知道嘛，他们就有讲有花博，还有南机场嘛。还有一些那种台湾感性的桥，最近 K-pop 很流行的台湾感性。可是我今天可能有点偏题呀、啊，我发现你们留的都不是什么冷门的歌，就有几首像 Dreamcatcher，还有 Lesson、Purple Kiss、GFRIEND，哎、啊，你一直留 GFRIEND，留一大堆 GFRIEND，他们的歌就明明就很常听，就 K-pop 他们已经算很红了，跟其他比起来，像我今天也认识了一个新的团体嘛。他到底叫什么？K H A N。

就是 Unakin 和全民柱的团体。对，可惜他们真的都解散了，再也听不到了，太多遗珠之憾的啦。因为就算我现在在讲的时候，那留言区还是不停的在更新一堆新的歌，太多了，就大家都有很多遗珠之憾，而且有一些是真的都听不到了，也见不到了，因为他们都解散，不然就是，就不会再出现了啦，就真的很可惜。哎，100多首歌，就很多都是时代的眼泪了。所以通常我们还是就一直听新的歌吧。你说是不是金彩媛？你一直站在那里。我今天放了一个小小的彩媛在那里，希望你脖子赶快好起来。因为其实 The Seraphim 的歌虽然一直被诟病说 MV 很荒谬啊，歌曲一直都是那种洗脑的歌啊，或什么。可是他们的风格还是我是蛮喜欢的，从 Spaghetti 开始就一直是，还有一点都不 fearless 的 Sakura，在 IZONE 的时候他就是最胆小的，结果他加入了 Seraphim。大家知道 The Seraphim 就是 fearless 的，把那些英文字倒过来或加过去之类的嘛。好啦，节目到尾声了，最后当然是放我自己最想要放的那一首歌啊，《Say My Name》的《Say My Name》。我一直觉得《Say My Name》为什么不把这首歌当主打？因为这首歌真的我觉得超级好听，超级适合当主打歌，就舞台也很有律动感。可是他们好像很少表演这首歌，哎，还是要支持一下我们的 Hitomi 啊。可是，对啊，《Say My Name》最近应该有比较红的啦，因为他们好像也拿到了第一个一位，就他们最近推出的歌，然后也开始更多人关注到他们了。因为 Hitomi 蛮有义气的，就是他后来在 AKB 留了很久，所以没有赶上那一波红利，所以后来就会比较说被常常被说糊团了。但我觉得 Say My Name 已经不算了。因为我们今天听到了好几个已经解散的那种团，甚至我说的还有一年出道200多个团嘛，可惜都通常你能听到的最多就不超过20几个。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只讲女团而已，男团也蛮多。因为今天留言全部清一色女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粉丝那些全部都是听女团歌吧，像 Zero Base One 很多歌啊，还有。我有看到有人聊 Zero Base One Double，还有，就因为我是主要追 Zero Base One 嘛。好啦，那最后我们就来听 Say My Name，大家下次见，拜拜！记得继续收听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야미쳤어
4: 너만보인단말이야널사랑한단말이야
5: 드라마이번주주제는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跌倒的姿势要帅气，
1: 就算狼狈也要帅气。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威廉。今天要介绍的是喜欢戴着大大的帽子上台演出的帽子歌后凤飞飞。凤飞飞的本名叫做林秋鸾，她早期的艺名叫做林倩。那凤飞飞在她14岁的那一年离家到了台北县的三重市租屋，并且在参加了民生广播电台的歌唱比赛后，她以一首《王昭君》获得了冠军。那从此也开启了凤飞飞的歌手之路。凤飞飞不仅是七

零年代台湾最红的歌星，他所主持的综艺节目《一道彩虹》更是当时电视台的收视常胜军。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是由凤飞飞所演唱的《燕儿在林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首好歌吧。

这首歌曲收录在凤飞飞同名专辑《燕儿在凌霄》中，它也是琼瑶的电影《燕儿在凌霄》的主题曲。轻快动人的旋律配上凤飞飞出色的歌曲诠释，更帮了这部电影加了不少分哦。

除了燕儿在凌霄，凤飞飞为琼瑶电影诠释过的歌曲也包括了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我是一片云等。那琼瑶的电影呢，多半由林青霞主演，由琼瑶编制，再配上凤飞飞的歌声，这样的组合成为了当时电影票房的保证。谈到琼瑶电影对台湾流行歌曲的影响，就像当时的观众轻而易举就能料到琼瑶的女主角非林青霞莫属一样，琼瑶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插曲的最佳诠释者也属凤飞飞为第一人选。我是威廉，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推荐。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欢迎大家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么今天呢，这一集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来解读香港已经活了蛮多年的一部电影《幻爱》。那它是香港很经典的文艺电影。其实呢，在我小时候，就初中吧，好像这部电影就已经在了，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看，因为主持人子莹就是有点觉得太大众的

电影啊，就是大家都说烂了，就有点不太感兴趣去看。而且初中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真的走进电影院去接触电影。虽然那时候啊，即便这部电影在我初中的时候就上映了，其实也是只是听同学们在讲，那自己也知道这部电影活了很多年啊。直到了最近，就是因为一些关系，我朋友也有患得了思觉失调这个症状。那么呢，就想到说，如果我要探究这个议题的话，我要找什么电影跟大家介绍呢？我就找到了这部《幻爱》，它是蛮有名在香港，而且它这个思觉失调的成分是很多的，在这个电影里面。所以呢，就想到说，会不会今天这一集就可以来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部来自香港的电影《幻爱》哦？那为什么它其实在那时候就那么火呢？其实我以为都是一些爱情的桥段，但直到啊，主持人就上几个礼拜真的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发现呢，我真的也很爱这部电影。原来也不是说大众大家喜欢就不值得我们去看，其实还是很值得我们去看。为什么呢？那我们就会接着我们今天的三个单元，像是第一单元，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角色，然后单元二呢，我们来讲一些经典的台词或者是镜头，再来是单元三呢，我刚刚有分享到我朋友的状况，也许我们在单元三也来再分享一些主持人比较主观的想法跟这部电影的想法。好，那我们立马来进入到故事。那这电影啊，其实是刚刚有提到，是以思觉失调症为核心。那它讲述了虚实交错的爱情跟救赎。那它触及的呢，也有都市的孤独、心理创伤，还有社会偏见。《幻爱》啊，这个电影英文名字叫做《Beyond the Dreams》，是2020年在香港上映的，由周光威执导，刘俊谦、蔡思韵来当主演。那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也斩获了非常多项的电影大奖，像是他入围了金声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等多个奖项，也是近几年口碑非常好的香港文艺电影。那这电影的灵感源自于啊，导演他对都市人群的心理困境，像是情绪创伤之后的观察，他也聚焦思觉失调症受困的年轻人，是。所以呢，他的故事就是以年轻人的视角去看待社会怎么看待这个疾病。那他探讨了幻觉、孤独、救赎跟爱这个课题的真伪。但他也很不同的地方是，他很跟一般的爱情片其实有点区别，因为他非常大胆地描写了患者他很真实的生活态度跟内心挣扎。因为我们其实身边或许没有看到过有患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但这部电影啊，就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了。它非常直面地展示出社会大众对精神疾病的一些误解或者是偏见。那导演周光威啊，上网去看他的作品，其他的写的东西，也能感受到出来，他是一个擅长拍摄写实风格或者是社会议题电影的人。那镜头呢，都是很克制、很写实的。他同时也非常善于挖掘人物很深沉的情绪或者是压抑的心事，但是在电影，他不会很刻意的制造很戏剧的冲突，反而是用很多细节来还原人物很真实的生活状态，也让观众会有反思的感觉。那讲到故事内容啊，男主角刘俊谦，他饰演的角色名字呢叫做阿乐，他是非常细腻演绎出精神困扰者的一些敏感、脆弱、自卑，或是渴望被爱的模样。情绪呢，表演出来是非常的层次丰富。那女主角蔡思韵饰演的是兰，那她温柔坚硬，也非常表演出了像香港女大学生的感觉，也表现出了如果是普通女生遇到一个比较特殊伴侣的时候，她的一些友谊或是共情或是执着。然后两个人的对手戏啊，也充满了张力。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近年来啊，只要你跟香港人说起《幻爱》这部电影，其实没有几个人是不知道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他有没有真的去看过，走去电影院看过，或自己上网看过，只是这个区别而已。相信这个电影在香港年轻人口中都是大家都传来传去都知道的感觉。那
电影的完整的剧情啊，就是男主角阿乐，他一直呢就饱受思觉失调症。

困扰。那他身边呢，时常就出现一个虚幻的前女友的身影，他活在一个很真实又很虚假交错的世界里面。他的性格啊，也比较内向孤僻，他害怕被旁人用很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所以呢，他很多时候只选择封闭自己，也不敢跟别人深交，也只能独自承受恐惧跟孤独。那么他的家庭啊，其实妈妈也在早几个月，在电影设定就是早几个月也去世了，所以在家里只有他一个。那他父母早早就离婚了，就留下一个有病的孩子以及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阿乐在街头边看到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那个患者也是他认识的，是他们之前有去一个社区就是聊天聊自己疾病近况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另外一个患者。他看到他把衣服都脱光，只剩内衣裤在街头上，可是不知道他干嘛的人都在纷纷涌过去凑热闹，或是拍下来传到网上去。那阿乐呢，就当然是他懂那个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发病，他也不想要这样，所以他就立马跑上去叫那些人不要拍照啊之类的。那个时候啊，阿兰就是女主角，她跑出来了，把自己的围巾盖在那个脱掉衣服的那个阿姨上。那阿乐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女生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有触感。那个女生呢，后面呢也帮助了那个阿姨，就是送去医院啊。后面呢，他们也离开了。但呢，从此之后啊，那个女生就像是阿乐很灰暗生活里面的一个光，因为她觉得阿兰很单纯、很善良。他们离别之后，阿乐居然回家的时候看到了阿兰也住在他家的楼上，他那时候看到就很惊讶，怎么这么巧呢？对，那后面的故事就是。就是后面阿乐就是时不时去找他啊，然后去跟他把幻想自己把那个盖在阿姨身上的那个毯子洗好还给他这样子。因为阿兰是到那时候是没有直接送阿姨去医院，只有送到他上救护车，然后但男主角阿乐是有跟阿姨一起去医院的，所以那个围巾是留在了阿乐那边。那阿乐就幻想自己洗好了洗干净了还给那个女生，然后他的幻想呢就很严重，就是严重到是已经分不清真实跟假象。就是他还给他之后，他们两个就天天约会啊，天天一起吃饭啊，天天回家啊，有的没的，甚至幻想到阿兰他的家庭是有一个家暴的父亲，他甚至是跑上楼去拍邻居的门，就是以为一个陌生男子是阿兰的父亲家暴阿兰，但其实根本都是幻象，根本就没有家暴，根本也没有阿兰出现在他家楼上这个事情，全部都是他的幻想。然后他的幻想越来越严重啊，真实跟幻想不断的混绕，他的异常举动啊也逐渐被他身边的人察觉到，像是他其实工作是在小学里面当一个老师，那他会发现自己时不时就是会有一些幻听或者是时间停顿的感觉，他也觉得会有一瞬间就突然抽回来，他发现根本没有阿兰这个人在啊。那在这个幻想里面，阿兰其实也不叫阿兰，阿兰其实在他幻想里面叫星星，他一直喊那个女生叫星星，但星星根本在那个世界是根本不存在，没有这个人。所以全部阿乐发现好像都是假的时候，直到他在家里翻到那个围巾根本就没有还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病居然病发了。前面呢，电影也没有铺叙到说他前面有没有很常病发，但是能看见到他状态已经好像蛮不错了，毕竟他也能照顾其他患者，他也能当小学老师，一切都好像在往好的事情发生。就直到了遇见了街头这个帮忙的女生阿兰之后，他的病情复发了，那他的内心也很挣扎，他不知道怎么要把这个幻想给去掉，要怎么样才能放下这个女生呢？但那个女生还是一直缠着自己。我想我看到那边的时候觉得也蛮诡异的，但是因为你看完整个电影之后，你后面才会看到那个围巾没有还，才发现一切都是幻觉，才真正的了解到，哦，原来思觉失调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啊，后面的故事也就是阿兰居然他会这么善男好心，也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就读在大学是学心理系的，他也很关注这种患者的一些状况，所以他更知道患者发病的时候的那种不被理解或者是被受欺负的感觉。

除了他那时候会选择帮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在社区，也是同一个社区，就是阿乐跟阿姨认识的社区，阿兰出现在那边。对，那是真的阿兰，是真的一开头认识的那个女生，而不是星星。阿乐居然在那边看到他了。没错，那后来的故事呢，就是他们也认识了，阿兰尝试想要把阿乐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他研究的题目呢，就是研究思觉失调的人有没有可能患上爱情。那就刚好对到题了，就是阿乐前阵子自己所发生的一切，而那个对象就是坐在他对面的阿兰。只是阿兰跟星星是确定一个人吗？其实不是，因为星星他的个性啊，他做的事情啊，他穿衣的风格啊，全部都是阿乐自己想象出来的。阿兰就不是星星那个样子啊，只是他们可能也是同样的善良，在刚认识的时候。但阿兰呢，她其实更像一个蛮有城府的女生，因为大学生嘛，也很会玩，她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为了目的什么都能做的女生，包括出卖身体去换取好成绩，或者换取一个好的组员，这些他都觉得没有问题。这也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就在面临这种两性议题的时候就比较弱一点，也是因为他小时候受到创伤，他父母也离婚，那他妈妈后来找的男朋友也有侵犯过他的一些就是铺陈在里面啦，所以呢阿兰也没有阿乐想象的星星那样子好。但是啊，阿乐肯定是受不了啊，他当然还是喜欢那个一当初就看到会帮忙的会善良的女生。所以在他们的沟通里面呢，阿兰跟阿乐就越来越有那种情愫出现了，就两个人也好上了。那一个也是想要做那个研究，一个也想要就是慢慢了解那个阿兰真的样子而放下星星。但就是因为这种前提之下啊，后面阿兰的老师觉得这样是一个不对的研究，觉得不应该要牵涉到太多个人情感，因为这样做的研究也不会好。那个研究呢是他毕业制作，所以就像台湾的毕业制作一样，如果你没做好了就是会被当掉。对，那个女生最后在她的指导老师就是劝导下，一直叫她就是不要跟她有什么关系了，去找别的人去研究吧。但阿兰在最最最最后啊，还是选择了牵起阿乐的手，跟阿乐走下去。虽然呢、啊，故事的最后是没有直接是真的就牵手啦，但是最后的一幕就是两个人在阿乐认识星星的隧道里面，两个人好像互相奔跑着找对方。就是我觉得蛮有悬念的地方是，虽然说阿兰那时候的画面是跟老师说我放弃，但后面两个人奔跑的时候那个感觉又有点像阿兰穿的衣服像星星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有点留了一个小悬念在那边让观众去猜。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那样，但让我的感觉是会不会有种可能连那个阿兰说他不要，或是阿兰他觉得就是再回去找阿乐那个桥段，也只是阿乐后面在病发想象出来的，在后面都没有解释，也是要观众去体会或是去想象啦。但呢，其实总结下来，这部电影就是以思觉失调为一个主要的议题，来分享这种患者在面临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跟另外一半，一个可能普通女生或者是本来也有创伤的女生去相处，去面对未来两个人的怎么相处，或是他们未来社会的处境，这些全部都是要面对的问题，也真真确确的带出了可能社会对疾病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些偏见。其实很我觉得很有感，对，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有哭，因为我也提到我有一个患有了思觉失调的朋友，那我以前也没有这么体会到他们的感受，那看完这部电影啊，我就觉得有更贴近他们一点了。那么我们的单元一介绍电影的部分呢、啊，我们先到这边，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继续回到耳蜗。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0: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欢迎大家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么继续我们的单元二越来越有趣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单元一我们介绍了《幻爱》这部香港的电影。那么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歌也是来自《幻爱》的电影主题曲，小尘埃唱的一首歌《幻爱》。那么这首歌它的曲风有点空灵忧郁，旋律很轻柔，又有一点压抑感，歌词也更是紧扣了真实跟幻觉以及孤独跟爱的主题，和电影的氛围啊完美的契合。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下一个单元越来越有趣，我们来一起来认识一下这部电影比较经典的桥段跟一些台词吧。那首先啊，还想要跟大家补充到刚介绍在单元介绍完这电影的一些剧情，可是啊这电影还是有很多很不同的拍摄手法跟技巧值得我们去认识。那么首先是啊，他用一些比较不同的视觉去分辨真实跟幻觉的时候，像是导演用了画面的色调、镜头的焦距、光影的变化，清晰的切换了现实场景跟阿乐他自己幻想世界。那么幻觉的画面啊比较朦胧，色调也比较柔和，现实的画面就是很冷调，然后线条非常的利落，可以让观众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主角的精神状态。而且电影用了很多大量的特写镜头，像是频繁的对

脸部眼神特写，放大人物的一些情绪波动，把那个患者那种很紧张很自卑，或者是他突然幻想完之后觉得很喜悦，或者是他幻想发现是假的以后很痛苦的那些很细腻的情绪啊，也直接用特写的镜头拍给观众看。我相信那部分除了我以外，如果有看过这电影的，大家也能蛮能感受到的。而且这个电影它的节奏啊，也不是太快，它是蛮缓慢、很写实的一个电影。整体的叙事其实也没有说非常多冲突的点，但是它就是平平的，没有很多什么打斗啊或者很狗血的都没有，只是用一些很日常相处的细节去推进剧情，非常还原到精神疾病患者很真实的生活节奏。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用的特别好，因为像是换爱，因为是香港的电影嘛，然后阿乐他本来给他的人设就是出生在一个没那么有钱的家庭，所以他是住公屋，是好像有点就是比较在低层次一点的公屋，就是大家一堆人挤在一个楼里面的感觉，然后其实隔壁邻居做什么的声音也有可能会传到来，因为香港本来地就很小。我觉得导演有特别用到香港这个点，就是地小人多嘛，就是这个很拥挤的感觉更加的就是用那种香港的氛围啊，或者是香港很日常，就是大家都会都应该会互相帮忙，可是有时候就是很冷漠，对一些精神病患者也是很冷漠，也不懂他们是有病这样子，就每个人生活压力都很大。我觉得导演默默的在用一些画面去转移这种特别的香港文化给到观众。那再来啊，他有用到一些隐喻的部分，像是拍公园，拍一些阿勒特独处的空间，他很常在一个轻铁站，对，因为我们香港有好几种交通工具，因为像台湾就是有高铁，有台湾好像也有火车，对，然后有捷运，那香港也是，因为香港啊，它有分比较市区跟郊区一点，那么郊区一点呢，没有捷运的话，郊区也是比较大嘛，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是不会骑脚踏车的话，还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不然的话就一直走路也很累，所以我们也有建一些轻铁，那轻铁就是可能短短一程路，但有好几个站这样子，就不是捷运了。那他就很常在拍那个轻铁，因为阿乐跟阿兰就是住在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对，他有设定在那边。那我觉得那设定也是很有他的特色在，因为如果我们一讲换爱这个电影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有立马想到那个轻铁的那种氛围跟感觉，所以我觉得那有特别导演塑造的一个属于他的香港的美学，换爱这部电影特别的美学，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做得很好。那他用了一些比较独处的空间啊，或者是公园影子这些意象，就非常能够代表到男主角他很孤独，他有点逃避，或者是女主角的一些挥之不去的过往，就是她想忘掉以前被强暴的画面，就是这种场景都会让两个主角分别是有呈现到这种隐喻的感觉。那她导演非常厉害，是用这种意象去烘托那个主题性，那她没有很直白的直接告诉大家自己是怎样，她没有，但反而是用这种画面去呈现。那再来啊，声音的设计，我也觉得这电影是有够厉害的，因为我其实对思觉失调的患者也本来也没有很了解，但是啊，像是我才会发现，如果是阳性的患者，如果想要自己专注力回来，就是不要幻想的时候，他们会打乒乓球，就是用那个球一直丢丢丢丢嘟嘟嘟嘟那样子，因为那个是有规律的声音，或者是听手表，手表也是有一个规律在，那他听那个声音的时候啊，他好像觉得自己能够专注，就不要多想，不能想其他事情，他就是专注在那个突突突突的里面。对，我那时候才发现啊，原来患者会用这种方式让自己专注或者是训练吗？有上网去搜，有些患者是用跑步去把自己那种专注力，不要幻想，不要去有其他想法，不要病发的时候就去跑步，去把这种拉回来。对，那他在设计那种噗噗噗噗的那个声音啊，或是人声啊，或是街景，拍街景的时候那种走来走去，或香港很特别氛围的那种声音，其实都设计的非常好。
也模拟主角就是阿乐他幻听的时候那声音也是有另外一个效果在的，所以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声音设计啊。

非常能够很沉浸的带观众走进角色的内心，所以我觉得非常棒。那再来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就是角色他一些性格。那阿乐他就是一个外表很温和内向，但是内心啊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男生。那他就是因为被思觉失调症而折磨，他分不清真实跟幻觉。那他渴望爱跟陪伴，可是同时他也害怕自己这样子会伤害到别人或是被别人嫌弃，所以他在故事里面就是在希望跟绝望之间不停的反复挣扎。那蓝女生主角就是性格就像电影一开头就是她去帮忙阿姨，她的性格就是很单纯善良，然后心思呢也很柔软，她很向往很美好简单的爱情，像是电影就拍到她跟阿乐性爱之后啊，就是给她穿衣服，因为他以前过往都是被强暴或是为了利益而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不会帮他穿衣服啊。当阿乐给他穿的时候，他那一瞬间就是晕爆了，他觉得就是他了，即便他有病也没关系。所以阿兰呢，他其实虽然他看起来很功利，但其实你说实话他还是只是想要向往一个对他好的人而已。他在面对阿乐的病情啊，其实他有恐惧也有退缩，但同时也觉得很共情到他，因为他毕竟也在学这个东西，他很懂他也是不受控的，他也没办法控制，所以他很心疼。所以啊总结下来，他其实还是一个很温柔又会照顾别人会共情到别人的一个都市女性。那刚在节目单元一的时候也有提到他阿乐有一个幻想的前女友，那就是叫星星。那个星星呢其实出场就是只有在开头没多久，就是阿乐一直在幻想，那他就是象征着阿乐他挥之不去的一些过往创伤跟心理的枷锁，也是他逃避现实不敢要面对自我的一个具体化的体象。就是他其实很渴望爱情，他遇到一个阿兰这样的女生，可是他根本也不敢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去就是问他拿电话，其实他都不敢，因为他从心底里面就觉得自己这样的人不配有拥有爱情。这也是为什么他后面自己想上星星，想上这个人，想上跟星星交往什么有的没的。这就是我觉得也是星星出现却来象征阿乐其实有这个创伤在心底里面，就他一直不敢面对的东西在心底里面。再来就是一些可能电影也有拍到一些外面的人，或是社工，或是同一个社区一起聊天的人，或是大学阿兰大学的人，那这些身边的人啊或是亲友啊，他们在电影的角色更像是代表了社会大众，他也折射出来一个外界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些不解或是偏见或疏离，这一点在电影里面其实蛮明显能感觉得到的。对，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觉得这部电影能够非常体现得到的一些台词吧。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伤口的疤痕碰到都不痛才是真正的康复，那这一句话是阿兰在对阿乐做治疗的时候，心理治疗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因为他想要了解他跟星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告诉自己手上戴的红线，就是想要阿乐放心去讲嘛，然后他就说自己红线就是他妈妈给他的，但他妈妈的前男友就是强暴过他，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应该生他妈妈气，然后就捆在自己手上。那他这时候就讲过这一句话，说伤口的疤痕碰到不痛才是真的康复，我现在就是已经碰到不痛，所以我觉得我有康复，那么你的情况呢就让他大胆去讲，所以觉得他讲了才可以有办法去碰到不痛。但其实啊阿兰真的是碰到不痛吗？其实不是，在电影的后面他就是知道其实他还是很痛，他一直就是不敢面对这个事情。那如果啊回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想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有遇到过一些什么被人家欺负或是被伤害，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是还是会有一个不好的记忆在。那么如果再次遇到一些类似事情发生，也是我们相信人类都会有一个抵抗吧，就是觉得啊我不要，或是我不想要这样做，或是我不敢了，或是我是如果我是阿兰，我会不想要再见到我妈，或是不想见到我妈的其他男朋友，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够不要面对的话，或许就是不会有事情发生。那我觉得这一句台词是蛮能让观众有感觉的一句，而且我也觉得他带出来的意思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也是比较

想失觉失调患者都会跟阿乐一样会讲的一些台词，像是有时候我分不清楚是身边的人是真的存在还是只是我的幻觉，我好像就是永远走不出那个梦境。这也是阿乐在跟阿兰沟通的时候告诉他的，他就觉得自己走不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些问题，就像是阿乐这种分不清真实跟虚假的痛苦，我们是有办法真的体会吗？我是觉得没有，因为啊，我一直以为我那个视觉失调的朋友，就是可能他们都不会主动跟我们分享嘛，那也只能知道说从他的亲友或者是他朋友告知说，欸，他生病了这样子。那他真的生病的状况是怎么样？他肯定也不会主动跟你讲，好像也是你只能从他的行为或是讲话方式去说，诶，他怎么变得这么不一样，或是他怎么了？我相信大家在开头看到有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怎么了这样子，用这种想法去想。但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也没有很研究的明白，就是那个朋友到底怎么了。但后面看完这电影啊，我就觉得我需要去上网看一下一些资料，他们到底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才发现其实好像一切都是脑袋是不受控制的，也是因为他的大脑有一些物质，或者是他大脑有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到一个人可能会性情大变，或者是他会有病发的一个状况。这种可能是遗传的可能性，如果你的基因就是前几代或者是基因有这种东西的话，也更有可能会引发出来。我就觉得我是没有办法真的像电影里面那样，就看完就完全能体会，因为毕竟我没有患过病嘛。但我只能从看这个电影之后去学习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词是阿乐当时看到阿姨被就是发在网上，她不是就是自己脱掉衣服，然后躺在街边，然后被拍嘛。然后阿乐的时候觉得很愤怒，然后发了一句话，什么我有点忘了，就是类似说什么思觉失调的人也是人，他们只是生病的人，类似这种意思吧。我觉得那一句也是非常的有感。就是我一直不了解我的朋友生病为什么变这样这么内向孤独，因为我也是后来上网才想，就是上网搜这个思觉失调才发现是有分阳性跟阴性的。那我那个朋友就是阴性，像是电影中的阿乐就是阳性。那阳性的就是很明显会出现幻觉、幻听，阿姨也是，那个阿姨也是用阳性来表演出来的。但阴性就是你会看不出来。他就是突然变得有点不干净，生活上你能闻到他身上有点味道，然后他不想要出来社交，他不会跟人社交，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你要吃饭都会让父母去送进去，就是有这种特征在。那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就是一个是阳性，就是多出来的，你的大脑多出来一些东西，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多余，就像听到东西是多出来的。阴性就是少了，你少了一些我们正常在社会需要的一些，我能讲是我们的一些人设吗？或者是对社会的一些比较外向的一些面向吧，就是都缺失了，他没有办法，也没有一个技能，或已经没有能力，或没有能量去跟人家相处沟通，他只能沉溺在自己世界，就大家跟他讲，他可能也就不会理，都不会理。我一直觉得这种状况是有办法自己控制的吗？啊，你不要理人，你不要吃饭，这不是都是你自己控制自己的吗？我一直都这样觉得。所以那个朋友，我以前都有点不太理解他。我相信，如果大家听到这边，也会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变这样。我也是，还是这样觉得。但看完这个电影，我真的是反复思考，会不会真的是像电影一样，有些时候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他生病，他也没办法啊，就是也是遗传的啊，他也不是故意要生病啊。生病人不是人吗？每个人都会生病啊，只是你这个病是心理的或者是身体上的不一样而已。那生病的人也是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想要做出伤害人的行为，他们也不想要真的是去做对社会不好的事情。只是有时候大脑是没办法控制。我还是相信，其实这种病人多数都是善良的。只是啊，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行为，或者是他们的想法上，他其实也有可能不想这样做。
所以我看完这电影，我会有更理解到这个部分，我也会更理解到我那

朋友，说不定我觉得我也应该更体谅他，说，哦，你应该是生病，觉得很不好受，然后我应该多体谅你，然后我也觉得他家人啊朋友之间都是要该多体谅，就是不管是关心他也好，或是陪他去看医生也好，什么你能够帮忙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就尝试让他多开心起来。我觉得这对，这是电影带出来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生病的人也是人，我们不能一直对有一种社会的偏见，就是看那些人觉得他们有病，或是看他们就怎样怎样。虽然我说这个可能也被大家讲到烂，但我觉得这电影就是明明确确告诉到了我们这个道理在这边。那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也会对电影的内容有一些更深的认识。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进入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再结合一些我的自身感官或者是社会现象来完整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
1: 欢迎大家回到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三，耳蜗觉得。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叫做《失觉失调》，来自香港的粤语曲刘浩龙所演唱的。这首歌发行在2004年，它的曲风是抒情缓慢，有点偏执压抑，非常适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一跟单元二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幻爱》这部香港的电影，这部《幻爱》的电影啊，它的内容就是在讲一个失觉失调的男生爱上了一个女生的故事。同样这首歌啊，歌词也是写分不清现实、自制假想，还有失眠，还有胡思乱想的感觉，跟电影之中的男主角阿乐的幻觉还有妄想状态是高度的相似。歌词里面提到极危险，连思觉也像失调，没办法接受现实，自制假想，希望可以延续故事。整个氛围呢是忧郁偏执，也有孤独以及自我拉扯，就跟我们电影的内容一模一样啊，就是一直的拉扯拉扯着。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那耳蜗觉得呢，也想要跟大家来再讲一下主持人的一些比较主观的想法，对这部电影的主观想法。其实啊，我自己是觉得，我前面单元有讲到，我是真的蛮

喜欢这部电影的，就像说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电影它的层次原来有这么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啊，但没想到说其实它还是告诉到我们观众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也启发到了我们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确实是不应该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精神疾病患者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因为像我单元二，我自己就是表现出来是完全认同，我们就不应该觉得精神病患者就是又是很奇怪，或者是他们很不一样，因为就是生病啊。那导演呢，就是用了一些很比较温柔的镜头吧，就是还原了患者的内心，也告诉了观众啊，就是他们只是生了一场心灵的病，其实跟感冒发烧都一样，他们需要治疗，需要关心，他们不应该是被标签或是被歧视的。这也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除了爱情以外，是《换爱》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好，那再来啊，我们其实有没有像电影这样子，曾经有过很内心孤独，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时刻？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有。那个时刻不是说只是单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而是像阿乐一样，觉得是不是有点不真实感？我自己真的是生存在世界上吗？我觉得我自己是曾经有过这种时刻，因为我不知道是我人比较哲学性嘛，以前还是想事情想很多，有点觉得我是自己，其实会不会也是别人眼中的一个配角？就是还有上帝视角，会不会我还有另外的宇宙？就是只是我在旁人眼中也只是一个小卡拉米，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那 NPC 的角色。所以我有点觉得自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吗？有点我不太肯定，有点幻觉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代的都市生活不是都很快吗？每个人的疏离感也变得很重。然后我觉得蛮容易会陷入一种很孤独、很自我封闭的感觉。像是我来学校，现在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比较好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在身边的话，我常常都会有一种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的感觉。就是身边的人好像也对你漠不关心，你也好像也觉得别都不要管别人啊，干嘛要就是干涉别人的事情，就有这种幻觉嘛，活在自己世界的感觉。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会有过这种时刻，所以电影中的这种片段啊，我觉得也蛮能体会角色这种心境的。我突然想到哦，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说到很多人都会对精神病会有一点误解或歧视吗？我其实觉得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就像我自己本来也是没有很分清楚视觉失调症是什么。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精神分裂。我相信大家听到精神分裂，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就是有病啊，或者是就是用这种标签给那些患者。我觉得这在社会上真的很多人会这样子觉得，而且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清楚，只是听一个名字就是精神分裂，就会觉得很夸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就是会很夸张、很标签化这种事情。大家都还没有真的了解清楚这症状，其实是有不同，就是分类的。像我刚刚讲的阳性、阴性，有些是看得见幻觉，情绪比较激动的患者，他们会恐惧；也有像是我朋友那样是阴性的，就是他们原以为他们只是孤僻或者是不上进、懒惰，但其实都没有意识到是病情导致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蛮有必要需要知道的，不管是我觉得是每个人有一种对身边嘛，一种自我认识吧，知识，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在这种常识上也需要再进一步的有这种了解，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劣，就是大家都是一直朝一个很不良的风气去走，一直去标签别人啊，或者是都没有一个善良的社会环境，所以我觉得大家是有需要去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必要的，还有一个责任心在的。那如果是想再来啊，如果是想到这个的话，社会我也会觉得说，都市生活不是压力很大吗？其实我也觉得身边越来越多人会有一种情绪或者是心理困扰，对。像是身边朋友，他们好像工作很忙碌，或是生活，或是人际关系太混乱，太多东西跑出来，一次过合并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好像就会很累积。

人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理疾病，只不过大家都是会生病的人，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理解别人也好，或者是照顾好自己都好。嗯，那这种比较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啊，也是我觉得电影会被大家看到的原因，电影也会想要提醒大家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很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原因，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嗯，再来是啊，我也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身边看到人很情绪低落或是状态异常的时候，会选择关心还是避开。我觉得这题也蛮难的，就是我想到说，如果我就是没有太熟或是就正常关系的，我可能还是会先避掉耶，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知所措，就像是我那个朋友，我当初看到他突然变这样子，其实我也是不知道要怎么办。嗯，但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想说先上前去关心，如果是看到那人情况真的是太不好了，害怕他做傻事或之类的，还是会有一部分去关心他们。但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不了解他们是有疾病呢、生病呢还是什么，所以嗯，避开我觉得是常态。这也呼应了这部电影，就是路人这种街边路人啊，或者是其他家庭的人，或者是其他邻居啊，看到阿乐这种情况的一种态度。我相信那种路人的态度也是现在社会上很真实的写照，所以我觉得电影也是在这个部分拍得非常的好。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对真实幻觉是有一个新的看法。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幻觉或许是我做梦吗，我晚上梦到什么那个是假的，就是幻觉。但是我看完这电影就发现，有时候幻觉可能是内心想逃避的。不知道大家如果做梦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可能还记得一点点，会上网去搜。其实我蛮常这样做的，因为我觉得梦会不会是一个对我的启示或是提醒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梦啊，我觉得很奇怪啊，就觉得会不会是不知道上天还是自己对自己一个提醒。那其实我觉得做梦蛮像一个虚幻的世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虚幻是内心的逃避，有时候我们就不想面对那种事情，就自己想要一个好的故事，好的结局，自己脑袋就会想很多，一个虚幻的世界，就像电影中阿乐这样，自己想象一个女朋友，自己想象一个完全跟现实不搭嘎的一个环境嘛，或是故事线，这些都是患病的人，患有视觉失调的人所想象的。但是如果换到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其实自己会有想象的事情，其实还是会有这种时刻在。我自己我会想要发梦做梦啊，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觉得虚幻一点的时刻发生在自己身上啊。而且说到真实的话，我觉得虽然真实是真的很残酷啦，但是这也是成长的起点。就像我觉得电影中的阿乐，他真的是回到现实的时候，看到眼前的那个兰兰，他就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星星啊，就不是他女朋友啊，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真实，就是他不是他的女朋友，所以他要忍着，他全部东西都要忍着，他不可以去上前抱他，他也不可以做什么很越界的行为。那因为这对阿兰来说，阿乐就是一个陌生的过路人，所以我觉得真实虽然是很残酷，但电影中也是告诉我们，这也是阿乐他想要改变自己，或是想要踏出自己一步的一个成长的起点。因为他不面对真实，不面对现实的话，他就永远沉溺在他的想象里面。那想象说明白就是他自己想的嘛，就是根本就不存在。虽然是可能他会那个时间是很快乐，可是我觉得他始终还是会有一天会拉回出来。那我觉得沉溺越久，反而这个代价可能会更大更残酷，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就是现在就先残酷一点点，就是先面对真实，这样才有办法继续成长，就是理解嗯，我不应该这样子一直幻想的。所以是不论是电影的主角啊，或是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学着去直面直视自己真实的生活，然后也让自己一些过往的伤痕或许可以慢慢去平复。就像电影中的那句台词，伤口的疤痕碰到都不痛才是

真正的康复啊。是的，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聊到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换爱》这部电影啊，它不只是一个虚实交错的爱情故事，更像是呢一面映照都市人心的镜子，也结合了一些我真实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思觉失调症不同的症状模样，它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人群里面的孤独跟伤痛，也让我们明白理解包容跟陪伴的力量其实非常的强大。人生中啊，难免都会有陷入幻觉或者是迷茫的时刻，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真实，慢慢的抚平伤口，直到疤痕不再刺痛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真正跟生活和解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边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我们介绍什么特别的书籍或是电影呢，也欢迎到耳蜗的 IG 底下留言哦。那这里是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要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香港歌手允浩颖的《回忆半分钟》。那他讲的就是我们总是在记忆里面反复重播一段只有半分钟的温柔跟拥抱，短得像幻觉，但是让我们足够记得一辈子。也像电影中患爱的阿乐一样，他分不清爱的真实跟虚幻，但是啊，那一段短暂的相拥是他黑暗世界里面的唯一的光。我们都知道，有时候爱不用天长地久，半分钟的回忆就足以我们治愈一生的孤独。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AM 七二九
2: FM 八八点一。
1: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0: 交换节目。
3: 底妆 OK，
1: 香味 check，
3: 口红 check。
1: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3: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1: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吴。
3: 我是一九。
1: 那 Her Voice 是一档以女性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艺术文化节目，那我们从生活出发，来深入去交流女性面临的各种挑战还有可能性，从

0: 月经平权，好，容貌焦虑以及职场困境等等，到个人风格还有创业历程。
1: 那我们相信每一位他都有值得被听见的声音，而每一个人的观点与经历都可以带给大家独特的观点与启发。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一集就是本季的最后一集啦。
0: 真的是没有想过时间会过得这么快，就来到了最后一集。
1: 真的，那三个月真的咻一下，一下就没了。那我们本集的主题就是走在镁光灯下，
0: 一位亚洲超模的真心话。那错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对本集的想法，那千万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那大家还记得就是八年前有一个世大运赛事吗？有一个女生，她是以英语播报员的身份登场，她以这个流利的英文、靓丽的外形，还有勇于挑战不熟悉这个领域的姿态，而让这位女生受到非常迅速的这个媒体的关注。
1: 而且代表台湾参加了亚洲超级名模生死斗，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是一个超级无敌有名的一个关于模特的实境秀这样子。她是19岁哦，她一个人就搬到新加坡。对，真的超年轻的，而且他那时候还不能用手机耶。
0: 对，封锁的，
1: 没有错。对，他自己一个人代表台湾去新加坡参加比赛，而且要面对一些文化差异啊，还有那种高压的环境，就是他最后居然挤进前五强，哎，超级无敌厉害，
0: 就第五名。对，
1: 没有错。而且他在节目中那种很真诚啊，而且很活力的表现，都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两位主持人很敬佩的一个特质。
0: 没错。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公布这次的来宾是永馨学姐。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Sandy。 为什么我们叫学姐呢？依旧为大家解答，
1: 就是因为她也是我们福大英文系的学姐、
0: 没错。那这次我们也是非常可以荣幸邀请到她，就是我们看到她一路走来的故事，也会觉得就感到很亲切也很感动。那所以我们可以邀请到她分享镁光灯下面的这个真心话，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有意义。
1: 对，而且她是不是也是一五高中的？
0: 哦，对，没错，我们都是景美女中的学生。没错，那就是我们看到她模特儿的作品，然后也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就是她感觉是那种各种风格都可以去尝试。
1: 对，
0: 不会惧怕。
1: 对，她驾驭得很好。
0: 对，没错。那她也都可以用独有的这个气质完美呈现，然后也极具这个辨识度。
1: 对，而且其实为什么我们要邀请模特这个来到我们主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模特是很多女生从小都很憧憬很梦想的一个职业。
0: 对，
1: 所以我们自己就选择模特来当我们的主题。相信等一下透过 Cindy 的分享，就可以让大家不只看见镜头前的光亮，那也可以理解哦，模特这份
0: 很辛苦。
1: 对，模特这份工作背后的辛苦啊的一些状况。
0: 那相信大家对模特有很多既定的印象跟迷思，就像是我也会好奇说，哦，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身材管理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练习表情管理等等。
1: 对，
0: 就是如果跟我们一样好奇的听众朋友们，等一下也千万不要错过待会儿的访谈内容啦。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一九。
0: 那我们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那今天是我们的重量级嘉宾 Cindy 永馨，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她来到 Her Voice。
1: 对，我们真的超级无敌开心。那也麻烦永馨学姐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一五一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indy 永馨。
0: 耶，永馨你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环节呢，就会比较聚焦在就是当时候参加亚洲超模生死斗这一段旅程这样子。想问当初就是您是19岁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嘛？
2: 没错。
0: 然后有在您的其他专访中看到，那时候就是因为年纪很小，一个人拉着这个行李往就是住在新加坡的那个宿舍里面，而且里面不能用任何的通讯设备，对不对？就像手机啊、电脑都不行。
2: 对，我们那个 WiFi SIM 卡要被拔除，然后他们也不让我们连。对，
0: 那就完全没有办法跟外界接触。
2: 对，可是我们手机还其实还是可以保留。所以

0: 所以可以使用相机功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下载一些不用连网络的游戏，就可以杀时间，像什么《食物大战僵尸》或《Candy Crush》这类的东西，
1: 打发一下。对，真的是挺无聊的。对，
0: 没错。
1: 而且那时候很思念故乡，就是压力会蛮大的。
0: 嗯，
1: 那凭借异地呢，学姐最后也获得决赛的前五名。那现在回头来看，就是那段经历对你有留下什么样子的深刻印象或是收获吗？
0: 那一个决定或者是参加这件事情的这个事件塑造了我今天的模样。对，但是本来就是你人生，你之所以是你现在的你，就是因为你过去走过的路。
1: 对，
0: 所以我今天不管在事业上的成就，或者我相信个性上一些对外的东西或者是学习，都从那边获得了很多，对，很多养分。
1: 嗯，
0: 对。
2: 那我蛮好奇，就是当下那个报名流程是什么呀？因为我那时候是看到有专访在说，就是节目来台湾选角，然后就是你们经纪公司有帮模特报名资料之后，然后你就被选上。
0: 对，
2: 是需要实体面试吗？还是缴交资料的？
0: 哦，我们先缴交资料，然后他会先进入一个类似像短名单 shortlist 的环节，然后到那一段之后，他会再跟这些进入 shortlist 的人去做线上的 casting， 跟他们有视讯，对。
1: 哦，那时候就有在用面试。
0: 对，那还有 Skype 这个
1: 东西。Skype，
0: 对，
2: 是一个线上软体吗？可以面试。
1: 对，所以它可能是可能两三轮的，
0: 对，
1: 好几轮的，
0: 对，
1: 筛选。
0: 现在有什么 Google Meet 或者这种？
1: 对
0: ，Skype 是有点像是这些东西的前身。
1: 哦，好厉害哦！
2: 现在知道了。
1: 对，
0: 然后我其实不太记得当时的访问内容，它其实真的很闲话家常。它应该主要就是看，因为什么身高，对，什么身高、那个体重这些资料，他们也都有，也都有照片了。那他当下就是看可能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啊，然后话多不多，健不健谈这类的，适不适合来上节目。对，我只知道我从头到尾一直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笑，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说是什么东西很好笑吗？
1: 一直笑。 对，
0: 然后我说没有，我觉得很好玩。
1: 然后还是被录取。
0: 对，
1: 觉得你这人很有趣。
0: 对，
2: 他可能觉得你是话很多，然后上节目会很有效果。
0: 有可能，殊不知我都去当和事佬，我都没有讲话。
1: 有，对，有听说，
2: 有发现说你的镜头比较少一点。
0: 对，
1: 但最后还是第五名啦。
2: 对啊，
0: 就去那边都是笑笑的，就那边在傻笑了。
1: 他很觉得你会自己找乐子。
0: 对，没错。
1: 对。那就是当下就是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就一开始心情会是很紧张很期待嘛，还就像面试那样子，哦，很开心，很想要赶快进入，
0: 就是很开心，很好玩，
1: 很期待。
0: 对，因为我不知道，可能内建的一些个性关系，所以非常喜欢参加这些，就是还乱报名比赛，然后参加营队参加活动。对，当初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激动的，就是这是一个大节目哎，然后是那种万里挑一，我想说哇，这个机会很难得。对，那时候好像没什么怕，但是要是我现在再做一次，我可能会怕。我觉得有年纪有点到，但那个时候真的没什么恐惧感。
1: 有那个憧憬，对，小时候
0: 我就说哇，我真的要做这件事了，然后我真的要飞过去了，一切都很不真实。可是随着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然后就把它参加完了，这种感觉。
1: 对，
2: Cindy， 你是一人吗？
1: 感觉从小就是，
0: 我测过四次 EII 的
1: 都有。
0: 对，可是我其实很一半一半，就是大概这种4852的趴数量，就是每次都差不多。
1: 比例平均。
0: 所以可能可调整吧，我不知道，就这件事情上两个都行。
2: OK，
1: 就感觉是外向型，但是也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去思考。
0: 没错，可能会随着时间环境有点变化，但是还算好调试。对。
2: 那其实在节目中会经历过很多关卡或是很多难关嘛，那可以请Cindy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认为最有挑战的事情，那当下怎么克服的？
0: 没有单一一个事情，比较像是我那时候在节目里面最难过的那一关，就是主持人们他们一直很希望我可以更 fierce 一点，然后可是这个 fierce 要来自于自信，要有更多 confidence。 对，但我那时候是抱持着一个学习者跟菜鸟的心态去的，所以在这一个东西上我一直没有能够突破。那我怎么克服的？我当时还没有克服，所以我被淘汰了。
1: 感觉一开始现在是那种乐天派，就是也不是要争什么输赢，
2: 我也觉得。
1: 对，
0: 就我去的时候想说 OK， 我这个很棒的经验，然后我看看大家都做什么，然后我努力。 对，我没有说我要瞄准第一名是我的。
1: 现在眼神就有，
0: 现在眼神就有，现在是经过时间这个淬炼。对，
2: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集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比赛结束之后，于是排名比较后面一点点，
0: 对，超后面啊，我们倒数。哎、欸，你很认真看，有
1: 很认真。
2: 然后那时候你就说什么？哦，还是我现在就立刻走掉，还是立刻赶快回？
0: 我忘记有没有讲这个，我但我觉得好像我有可能会立刻走掉，
1: 有被剪进去，
2: 有。
0: 我忘记我讲这句话了，
2: 就是有点开玩笑的说，很
1: 节目组一定很喜欢。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对自己其实算是蛮没自信的，因为会觉得哇，旁边人都。

0: 好厉害，然后就像主持人他们后来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就是我可能太 green 还太嫩，然后太少经历一些人生的高潮的迭起，就是被保护的比较好，所以就是很温温的，比较没办法去做各种情绪感受，或者是把它反而表现出来变成一种表演。
1: 对的，对，他们会觉得没有一些历练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错。
2: 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部分是 Cindy 是不是16岁就进模特，
1: 对，就真的年纪
2: 很小，可是在3年就去新加坡了。
0: 没错，
2: 就可能那段时间工作时间比较
1: 很短。
0: 对，而且所以这3年我其实也都是一直半工半读，我没有真的完全投入职业，我都几乎都还是在学校环境，然后一有工作才往外跑。所以我的生活其实即便到我加入模特之后，我都还是蛮单纯的，就是这两件事情而已。
1: 读书工作，读书工作。
0: 对，
1: 那时候选秀节目《永兴学生》是最年轻的嘛，在里面。
0: 我记得好像有一两个比我小一点点的，
1: 但也都是就是
0: 都差不多，
1: 蛮前面的。对对对对对。那那时候就是像剧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画面，然后跟就是排挤的场面，那个是有在过的吗？还是说
0: 那个不算有
1: 真实？
0: 它不算有剧本，就是我们不会被告知说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制作组可能会觉得我们太 peace 的时候，他们说这集有点无聊哎、欸，然后有一些参赛者就是可能会想说，哎、欸，好，那我来
1: 做一点效果，
0: 对对对，
2: 他要当 C 位啦，
0: 对，所以是真也是假，就是他们不是真的吵，可是他们也确实想要多一点画面
1: 哦，懂，
0: 对，然后反正14个人也不可能每个人个性真的都那么合，所以他们就借由这一点点去多做一点，对对
1: 对，
0: 但其实我们那一届的感情一开始还算蛮好的，就是好到制作人那时候很头痛，他说你们是来参加 Asia's Next Top Model 不是 Asia's Next Best Friend 我没有想到你们感情这么好，
1: 这是 Best Friend。
0: 对，没错没错。
2: 我觉得那时候导演应该是想说，你们要一定要有勾心斗角画面，剪辑才会有爆点。
0: 对啊，对，一定是这样，不然观众看了其实也
1: 很无聊无聊。对对对对。
2: 我很想要问一下，就是在走秀的时候，不是很多评审会马上给你评价吗？
0: 对，
2: 那你那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吗？
0: 那当下他们其实都是自己连麦，我听不到
1: 啊。也是好，对，我们
0: 对
1: 观众是上帝视角，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其实可能一个画面会录3次，所以他们哪一次讲什么评价，我其实也还是不知道。
1: 哦，也是，对，
2: 我们看的都事后剪辑，
0: 没错。而且因为它是事后剪辑的东西嘛，它毕竟就是怎么讲，它虽然是实境节目，但它终究是节目，所以我假设当天有一个挑战，然后不是有时候会有访问参赛者嘛，那个都是我们当天挑战完之后晚上才回到那个房间，对，才回到棚内去做录影，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特别提醒我们说记得用现在式，就是英文的那个 is are， I am so happy right now and this is so fun， 那我们不能说 it was fun， 对对对，
1: 前面做了什么事
0: 情，对，因为他配在那个同时，对对对，
1: 那有时候会有点忘记，
0: 会大家其实都会忘记，
1: 所以要做笔记，
0: 没错，他们会直接放一个板子请用现在式，
2: 超酷的，好可爱，我想象得到那个画面，
1: 但我们真的发现不出来，
0: 对
1: 对，剪接的很厉害，所以当下就是在走秀的时候，那个气场训练或什么，就是没有到非常紧张，
0: 没有。其实录第一次的时候会有，
1: 会，
0: 因为大家会想要最好的表现，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哇，我要录4次，
1: 还蛮多。
0: 录4次的时候就，我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2: 你说同一个画面重录4次吗？
0: 对。所以像我们有时候走进去，主持人比如说走到一个今天的挑战赛的地点，然后他们就嗨什么主持人这样子，那个画面我们可能要嗨个3次，因为他需要先一个 lunging， 然后再一个对主持人的，然后再一个对参赛者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走进去真的都是嗨，然后到后面
1: 又是嗨。所以因为远景会拍到，如果你同时录的话，近景这个摄影机就会被找到，所以要录3次，
0: 对，
1: 超级多。那就是在这样相对高压然后比较竞争，然后可能我们外界看可能会觉得时时刻刻都被比较这种环境里面，那通常是要怎么去调试自己的心态，然后不被影响？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回归到自身，对，因为像你说的这些高度竞争或是被比较，这都是外在给予你的东西，对，外在的期待或者是外在对你的评价，可是只有你才最清楚你自己，你想要哪边做得更好，你现在的问题跟困境在哪边，你想要怎么进步，你期许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去控制这些事情，对，也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你才有真的有可能脱颖而出，或者是至少达到你想要的样子。当你专注在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你反而没有什么时间去管外面怎么想怎么讲，
1: 也是 对， 对，就完全的 100% 的专注在自身身上，
0: 对，所以虽然说很有点抽象，对，也有点

0: 讲的感觉比较好听，可是真的就是要专注在自身，才有办法去撇清掉外在的这些声音。
1: 嗯，因为现在跟自己对话，一直在鼓励激励自己，
2: 对，
1: 让自己变更好。
0: 嗯，对对对，
2: 因为有些外界的声音就是他是为了要嘴你而嘴你，
0: 对，有时候他甚至也不是为，对，甚至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嘴，就是就因为他无心的一句话，你往自身去，其实你也会很累，
2: 嗯，很内耗。
1: 对，现在很多键盘酸梅，
2: 对对对对，
0: 真的。
2: 就如果你有被他激起那个情绪，他就很开心了。
0: 对，所以不是说可以要刻意避免或者是不理他们，而是说真的也没有理的意义跟必要。
2: 对，
0: 因为他们没办法影响你的生活什么。
1: 对对，就真的不要理他，专注在自己身上比较好。
2: 没错。
1: 那很多人都是在从石敬秀跟就辛迪在世大运中通过篮球的英文转播中认识辛迪。那你在经历这种突然的哇爆红之后，那你的心态是什么？有出现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其实心态还好，但是生活习惯有被影响一些些。嗯
1: 啊、是什么样子？
0: 比如说，因为那个时候
1: 转播
0: 就 对，就有比较有一些知名度，然后路上会被认出来。可是我也还是在上学，嗯、所以我搭车来福大的捷运上，我可能会不敢睡觉。
2: 被拍，
1: 他被拍下丑照。
0: 对，所以反而是这种生活的小习惯，就会稍微注意一下，哦、但。心境上其实还好，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有太大的影响。但有一件事情我是自己一直觉得还蛮有落差的，因为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我只是去参加到了一个很酷的节目，我很幸运然后可以被挑中，但是突然大家就会哇你好厉害哦，你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成为可能粉丝眼中的偶像或者爸妈眼中的骄傲，突然就觉得那个落差感很不真实。对，就是觉得我其实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厉害的事情，那一瞬间我要扛起这个很厉害的名号。
2: 哦，有懂。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工作时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撑不起大家的期待跟我的这份名号。
2: 对，嗯，因为当初就是觉得说是参加一个节目而已，
1: 就是学习。
2: 对对对，是学习。
0: 对，
1: 但没想到自己会团大爆。嗯，
0: 对，然后就被冠上哦台湾代表，哦亚洲超模，然后厂商也因为这样找上我的时候，想说我
2: 真的
0: 我应该还是跟前几个月的我一样，我好像没有变得特别厉害，但是你们是不是期望我很厉害，所以我得很厉害
2: 啊、哦？对，给自我怀疑的感觉。
0: 对，嗯，
2: 那想问就是，像你那时候是怎么去克服这样子的落差感？
1: 对，
0: 我觉得这份压力真的是强迫我前进的很大的动力，
1: 是让自己慢慢变好，一定要让自己变好。
0: 对，我就是透过每一个工作，我现在就是有这个名号了，我也不可能改变它，所以我一定得硬扛着它。
2: 哦，对
0: 对，然后这个也有一点像我们当初节目里面有一句很常讲的，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对，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 fake 的人，但是我还是得 fake 下去。
2: 嗯、哦，对，
0: 所以我就会 make。对，
2: 让它成真，
0: 没错没错。但这个就是要花点时间，
2: 对，因为也不能说哦，没有，我不要当这个了。
0: 对，而且也不想让自己失望，说到底，所以这些东西做了，这些东西接了，我觉得我就要对得起这些厂商，对得起我自己
2: 的责任。嗯，
1: 感觉心底也很早熟耶，
2: 对，
1: 是你要在大学时候就承受这些名号。
0: 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回头讲总结了
2: 才知道。
0: 对。
2: 嗯，当然 Cindy 还是这种责任心很强很重的人。
0: 对对，会想做好。
2: 对对对，
1: 蛮好奇，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在世大运动当篮球的英文转播，
0: 没错。
1: 那为什么当初会找 Cindy 学姐在当转播？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吗？
0: 对，都有一点，因为当初其实本来就有去申请，然后就发现哎、我爸爸也是那个运动相关的，对对对
2: 对, 对，
0: 然后所以有就说哎、我很熟悉篮球，然后我也有想要申请的意愿，那分派到那边是最刚好的。
1: 不算是学姐请先自动报名的这样。
0: 对对对，他们那个时候本来就有在征人，因为像我其他一起播报的也都是征过去的志工。
2: 然后想问学姐，是小时候因为可能爸爸是篮球教练关系，然后就很喜欢打篮球？
0: 对、我在场边长大，球场边长大。可是我其实小时候没有很喜欢打，就是因为爸爸是教练，
2: 所以他就会带着你去打，
0: 然后他就很严厉，然后我就因为这样有一度很不喜欢篮球，就可能你们就会看，但我自己就啊，我没有要当运动员，我不喜欢当运动，因为我父母都是运动员
2: 啊、
0: 对，
1: 感觉是因为遗传呢，是比较高，
2: 也很高。
0: 对，我妹妹有174，
2: 然后又一直跳，对不对？越跳越高。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练篮球，我爸爸很凶，我就后来都不找他练，我都自己去跟朋友乱打。
1: 跟爸爸打很有压力，
0: 没错，
2: 对对对，是很专业的。那就如果要只能选一个点来说，就是在你心中模特这份工作，就是最吸引你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让你想要很一直持续走下去的那个火花。
0: 嗯，就是模特工作的千变万化吧。
2: 哦，千变万化。
0: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份我永远能可以再更好的
2: 哦，对，就

0: 它没有镜头，
1: 它没有镜头、okay. 就是我每次同时在端出我的专业或是呈现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是有东西可以学习。嗯，因为每份工作来的都不一样，要求的东西都不一样，拍摄的甚至
0: 目的啊，
1: 目的，对对对对、嗯、所以你说有影像，有广告，有平面，有行路，每一个东西要呈现出来都不一样。
0: 对，
1: 你上次拍的你下次也不会想要拍一模一样的东西、嗯、所以我 always always 在
0: 学
1: 习，在呈现，然后又学习更多，就呈现更多、嗯、
0: 而且也可以就是尝试不同的风格、嗯、
1: 没错，
0: 还蛮特别。
2: 嗯，我觉得模特这份工作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
2: 你可以去穿各种形式的衣服啊，看各种漂亮的东西。
1: 嗯，所以它永远充满了新鲜感，对我自己来说。嗯，对，因为就像他刚说的，衣服会有不同风格。然后可能前一天我还是一个超级酷妹，然后隔天我就要变可爱的。对，
0: 那就是想偷偷问，有没有那种就是自己一开始不太敢尝试的风格、嗯、啊？但是结果哦，穿上去觉得哦惊为天人，觉得哇怎么那么好看，原来自己也可以驾驭这样的风格的。
1: 哦，有一次辣妹风。哦，我还是没有觉得自己驾驭的很好，但是没事，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扁身，然后其实大家对于辣妹的一些定义或想象，就是还是比较凹凸有致，然后比较有线条的。嗯，对，然后
0: 蛮
1: 对。那这是一份我在香港的走秀，然后它是一个日本品牌，对，但它的设计师的理念其实就是很 focus 在女体身上。哦，对，反而因为穿上这个设计师的衣服之后，发现。欸，他其实没有要定义我这个女体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形状。
0: 对
1: 对，然后反而穿上去之后就想说，哦天哪，我也可以很辣，但那个辣虽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一种，
0: 就是适合自己，要自己穿搭出来。
1: 对，然后想说哇，原来我也可以驾驭这份辣。对，辣妹风
0: 特别的体验。
1: 对
0: 对，
2: 像模特的话，心里是很常在国外飞来飞去。
1: 对，比较常，
2: 嗯，就去各个国家工作，这样子，
1: 嗯，
0: 走秀啊什么的，
1: 没错没错。
2: 就是你在担任这么多年的模特经验，有没有一些关于模特的误解或迷思，是大家普罗老百姓可能会误解，你就想要澄清的一些事实？
1: 你那个超级多哎、欸，我觉得可能由你们来提出，你们现在有哪一些想象，我来帮你们澄清，我来帮你们解惑。
2: 你们会不会很常去做医美或皮肤管理？
1: 说真的，我觉得好像还好哎、欸，就是这件事情反而变得不是只有模特才会做
0: 啊、哦，因为现在大众其实也很多会做。
1: 对对对，尤其是医美或者是皮肤管理这件事情是近年来超级盛行。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有特别多人在做这个。哦，对，可是现在变成其实大家都有做，好像也不是只有模特有做。
2: 嗯嗯嗯。哦，那我又想到一个，
1: 好，
2: 是不是很多都是酷酷集团的人嘛？就是那种班上很酷的人都会想去当模特。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1: 哦，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嗯。因为很多人看起来都会很冷艳，然后 Instagram 看起来超神秘，
0: 对，
2: 很看起来难相处。
1: 哎、欸，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同事其实有很多这些人，嗯，但是我也是模特啊。
2: 嗯，你看起来就是很亲民，
1: 就是我很不酷啊，那我还是当了模特，所以我想说，有我这种人的存在，应该可以算是
0: 综合一下，
1: 也不是说模特都那样。但是我确实有一度以为，哦，厂商是不是都比较喜欢这种？
0: 哦，對，但显然没有。
2: 对，對
1: 各有那个青菜萝卜各所好。
2: 对，嗯，想一下，
0: 我想到一个，就是身材管理，因为就、
1: 哦、是不是很多人以为模特都不吃东西吗？
0: 应该说，就像我们有每一次都会给来宾就是小礼物、嗯，然后像我们等一下也会给学姐，就是我们学校附近我们很喜欢吃的一家甜点店。
1: 耶、yeah, ，谢谢。
0: 我们就是在应该说，我们就有事先请问，就是 Cindy 的助理，然后就想说，他是模特，会不会很注重身材管理？会不会不能吃甜的？嗯、然后，可是我们就觉得那个布朗尼真的很好吃，对。然后那要再换什么？然后他就说啊 ，Cindy 回复说啊，他可以吃甜食，因为他不挑食，所以才会长那么高。
1: 没错，对我不挑食，所以才长那么高。
0: 对，
1: 对。但是模特饮食管理、身材管理上这一点，我很幸运的，不是我的阻碍、哦，也不是我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嗯。对，所以我自己的话，有需要的时候，我做的是比较消极的管理。假设我今天可能真的好像有点浮肿，或是体重上升被稍微念了一下的话，我想吃麦当劳，我还是会吃麦当劳。但我可能就是我所谓的消极，就是我会把薯条改成那个沙拉，也就这样而已。嗯，对。但是我有还是有遇过蛮多模特朋友，像在这件事情是比较辛苦的。嗯嗯，可能过对，可能过几点就不能吃东西啊，不能吃卤的，不要加调味料的。对，这件事情真的看过蛮多人是，很有压力的。嗯，
2: 那我们会经纪公司给你们设标准，就是你超过几公斤就不能去参加活动。
1: 我在台湾的时候是还好，他们比较没有用体重来限制，通常是还是以肉眼为主。
0: 哦，肉眼就好。
1: 对，以肉眼来看，就是如果你体重上升，但你看起来没什么变化，那其实也就没关系。

0: 对，但是我在泰国的经纪公司，其实他们就是每个礼拜要给我们 pocket money 的时候，嗯，他们就会也量体重，哦，对啊，如果胖太多，可能你的 pocket money 就会减
1: 少一点，
0: 哇，甚至再严重一点，有一些人吃过头，吃太开心了，
1: 对，
0: 就可能就得回家，
1: 啊，
0: 要买机票回家，
1: 嗯，对，天哪，
0: 因为这样就没有符合你们签的合约的时候所要求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1: 体态的部分，嗯，所以他就很明白的写在那个合约上面，就是，
0: 对，这是一个你的责任，
1: 哦，
0: 对对，
1: 很严格，真的很严格，
0: 对，因为每个地方稍微要求都有点不一样，
1: 嗯，而像是设计师他们设计衣服会先有你们的身材的那些尺寸，
0: 对，因为像模特在我们的工作就是 casting 完之后要 fitting 就是看谁适合穿什么衣服，同时也就量身，比如说这套给你了，然后这一套可能要在你的腰或者哪边再调一下，这样子
1: 哦，
0: 让上秀那一天才会顺利，嗯，对，
2: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
0: 请说，
2: 走 T 台的时候是不是在后面换衣服，是真的大家都全裸然后在那边快速换，
0: 哎，对，
2: 坦诚相见这样，
0: 坦诚相见，
1: 哇，很多人，
0: 啊，很多人，因为也真的忙到
1: 没有位置，对，啊，
0: 对，没有位置，然后也忙到你没办法去注意他人，
1: 对，
0: 对，可能有男生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就是分两边，啊，或者能折尽量折，但是因为其实还是会贴胸贴或者是穿那个丁丁，
1: 嗯，
0: 对，
2: 所以重要部位会
1: 遮一下，
0: 嗯，
1: 要感觉很快速，对啊，
0: 真的很快速。有时候其实也不一定要进到后台，而是我知道观众看不到我，自己手就已经开始先忙了，然后等下就会让我的 dresser 比较更快速一点。对，
1: 我们可以去变魔术，
0: 变魔术，
2: 快速换装。这个人又出来了，怎么那么快啊？换不一样的衣服了。
0: 所以像我有几个朋友，他们脚是比较大的，在台湾几乎没有设计师会做他们的鞋或尺寸，他们常常用钉的。然后有一次就看到那个要赶时间的那个鞋子拔不下来，啊，然后就两三个 dresser
1: 一起，
0: 对，一直在那边，
1: 哦，天哪，
0: 然后就
1: 感觉好痛哦，
0: 很辛苦。嗯，
2: 哦，原来那个穿不合身的衣服是真的会发生
0: 吗？发生，很常发生。嗯，鞋子大，鞋子小，对。然后你说衣服其实都还好，最怕的就是鞋子，
1: 因为衣服还可以缝一下那个就是补救。
0: 对，或者是比如说你真的走上台，觉得衣服松松的，你可以可能用 pose 或什么，就是去救一下，撑，啊，一下，
1: 弄它。
0: 但鞋子真的好烦，小很痛，大哦，你又怕走一走会掉，
1: 脚真的很恐
0: 怖。嗯，
1: 对对对。那我们再来呢，就是邀请 Cindy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三个你在拍摄的时候最常使用，然后也觉得哇，真的很百搭、很实用的姿势或表情、情绪，就不管在平面呢，啊，还是动态，就只要是你觉得哦，一表现上来就很有 feel 的感觉都可以。
0: 哦，我觉得是脸部放松，但给予眼神，
1: 哦，
0: 对。但其实不管在什么情境下，或者要拍为了什么而拍，我其实觉得拍照有一个很大的 tip 是你一定要足够自在，
1: 哦，放松。
0: 对你不能已经先想到说我要摆什么 pose 你才去摆，其实是会是非常僵硬的，因为这也是我过往遇到的一个问题。
1: 对，
0: 然后是我尝试突破之后，我想说我先做更多，我先做到20分，然后厂商说，哎，这样很好，我们有一些我们要的，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试试15、10，
1: 哦，
0: 对，再把那个 volume 调小一点，会这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要先足够自在，你就是放松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哎，好，我可能有一些还不错的，然后但刚刚哪里没做好，我再慢慢修这样一点，嗯，
2: 但是也不能太放松到眼神涣散。
0: 哎，其实我们在模特你拍照的时候很常会不小心拍到眼啪，因为他那个摄影机就是一直啪一直啪一直啪，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那些漂亮的照片都是几百张里面选出来的，
1: 选一，
0: 对，不是说我们要马上就一二三，然后三张就全部都好，对，在那里会比较有效率，可是其实成果也不一定会是摄影师或者是厂商想要 的，对，
1: 但是连拍然后一连拍好几张，
0: 对，然后甚至我之前遇到也有摄影师跟我说，有时候他们去希望我们调整一点点，不是我们没有做好，而是可能我们的头发有一揪，或者是那个角度后面刚好空白了，他其实只要由他来做一点点改动就可以，因为很多模特其实也会觉得啊，完蛋了，是不是摄影师觉得我这个 pose 不好，然后就开始哦要这样大动作，
1: 对，
0: 但他没有，他其实就是哦这里差一点点的，我们这样微调一下就好了，
1: 嗯，
2: 可是有些小细节改善，那个画面就变得比较好看，
0: 没错没错，
1: 差很多，对对对。
2: 我很想好奇一下，就是模特儿如果说在表情训练课会上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啊，
1: 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会滑到说会有什么咬筷子训练啊，那训练那个微笑，
2: 对，然后要露八颗牙齿，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刚刚的误解跟迷思，
1: 应该放刚刚的，
0: 对，这就是误解跟迷思。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训练方法，但真的没有绝对，就是如果有想要拍好看的照片，就只能说多拍，然后找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你养成那个习惯就好
1: 啊。
2: 所以要快死就是没有一定要上这样子。
0: 对
2: 对。那你平常会上一些

0: 经纪公司会提供你们什么课程训练吗？
1: 我在刚入行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台步课。
2: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台步确实就真的是需要训练的东西，因为你需要习惯跟高跟鞋相处，你需要穿着这个鞋子的时候有办法走出好看然后有足够气势的台步。
2: 对
1: 对，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要花时间，然后也是所有模特儿都会上的。嗯，但 pose 课反而就比较难，可能只能给你说一些比较像是行内须知，比如说你在拍厂商东西的时候 logo 要露出来，或者是你今天的产品是什么，你就要尽量靠近脸，小东西你就要尽量靠近脸，身体有关的你就靠近身体，就只能做到这些小小的提示。
2: 嗯，
1: 对，但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学习最快的都还是实战。
2: 对，
1: 嗯，
2: 实操，
0: 嗯，
1: 没错，
0: 实际去演练，你自己身体才会记得。
2: 对对对，
1: 对对。
2: 嗯，其实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拍摄啊、走秀、试镜之外，工作内容这些辛苦的地方，其实大家大概都想象也了解得到。嗯，那有没有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才是模特的工作日常一个看不见的努力的地方？
1: 我觉得很容易被忽略的努力是在于模特工作平常的一些心态建设。
2: 哦，心态。
1: 对，因为模特他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他是接案的，
2: 接案一个一个案子。
1: 对，然后你在试镜的时候，你的被拒绝，或是你可能这个礼拜空空，甚至整个月都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其实对很多模特来说会是非常大的压力，
2: 紧张。
1: 对，因为这个除了金钱的压力，也包含你对自己适不适合这份产业或者什么，你会有各种自我怀疑。
2: 嗯，
1: 对，甚至我不要说拉这么长，光是在等待试镜的结果，或者是在等试镜之前，你看到前面有好多模特也在跟你一样等试镜。对，这些都是一些很无形但模特们每天都在面对的。你在等待的那个时间，你在等工作的结果。对，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很多同事这些他们所面对的心理压力，然后他们扛下这些一直做这一行，他们都是勇者。
2: 嗯，
1: 对，
2: 我
0: 记得我有看到那个就是演影后，
1: 嗯，
0: 是那个艾玛不是去面试的时候，她也是那时候在当空姐。
1: 嗯，
0: 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她原本很开心，然后去面试，然后后来进到会场发现
1: 哇，
0: 原来前面一堆空姐在排队整个面试，她就心里有那种落差感，就真的会有那种被挑选被 pick 的那种感觉存在。
1: 对，而且真正是一没挑到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又哪里没做好，哪里又不够好，
3: 而且感觉那个自我怀疑是不管在工作前中后都会一直就是不断循环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无解的，真的只能努力去承受且消化。因为你解了一次，就是哦你好不容易工作，然后你觉得有好消息了，好像一切要起飞了，有点起色，但可能马上就又没有。
3: 嗯，现实又会给你一击，这样子。
1: 对，他一下子给你希望，然后一下子说，嗯，没有，我开玩笑的。对，
0: 好坏哦。
1: 所以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要持续一直经历这一些，我觉得是要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3: 对对对，
1: 对，
3: 就那个起起伏伏要去面对。
1: 对，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自我怀疑跟心理建设是比较大家看不见的努力，模特需要去做调整的地方。
2: 对
1: 对，因为工作的不稳定，所以连带你的生活跟你的兴趣，其实也都会比较容易不稳定。
2: 嗯，
3: 那像刚才有讲到就是外界的一些声音嘛，
1: 嗯，
3: 那就是如果外界是长期把这样子的焦点放在外貌啊身材这种状态的时候，
1: 嗯哼，
3: 就是想问永清学姐是否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容貌焦虑的时期，或是哦对自己产生很多怀疑的时刻。
1: 嗯，有啊，超级。我记得我在2018年的时候在新加坡的工作，然后就它是一个礼拜内发生的事情。我先去试镜了一个时尚杂志的拍摄，
2: 嗯，
1: 那时候拍完之后，然后编辑就说，哦，哇你的脸很圆很可爱，你好适合拍广告，那我们这边可能比较不适合你。
2: 哦，
0: 他直接讲。
1: 对，两天后我去试镜广告，那边人跟我说，哇你这个身高，然后你又长得很 edgy， 你应该去拍比较 fashion 的东西。
3: 两边推来推去的感觉。
1: 对，然后我那一个礼拜我真的是心情有够糟的，因为我被讲完之后我瞬间不知道我是谁，
3: 就觉得那个自己的定位很模糊。
1: 对，你说这样我都说这样，好像我有点不三不四。所以我今天是什么，我今天是谁，我到底适合什么。
2: 对，
1: 那我当下其实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也只能继续工作。
2: 对，
1: 反正会用我的厂商还是会用我，可是我也因为当下的那个礼拜发生的事情给了自己很多标签，我想说我是不是不适合什么，我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2: 嗯，对，
1: 这个东西是一直到应该是22年底吧，
3: 过了4年。
1: 哎，
3: 刚刚那个事情，
1: 二一还是二？对，因为我后面当然还是继续正常工作，
2: 嗯，
1: 只是那一阵子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模特，
3: 我自己看待自己的样子。
1: 对对 对, 对，然后应该是到22年底有一次我在泰国工作的时候，它是一个国际品牌来泰国要做秀，然后一个超级大的 casting， 我走入会场里面大概有四

0: 百个模特吧。
1: 哇，
2: 四百个，
1: 超级多。
0: 对，超级多。可是当下我就在那边看那些模特的时候，我瞬间就释然了。对，因为我看到
2: 各式各样，
0: 各式各样，有高矮胖瘦，然后有
1: 多元，
0: 对，很艳丽的，很清秀的，有很火辣，有很气质的。对，然后甚至身高比我高，身高比我矮，我已经无从比较起，也无需比较，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样子，
1: 有特色。所以
0: 也是 对，也是在那一瞬间，我就发现，哎，我跟他们不是要一个竞争关系，我每一个都是很独立的个体。
1: 嗯，没错。
0: 对，我有属于我的东西，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们今天会不会选上，完全不是哦，什么你比较高，你比较瘦，或者是你看起来比较厌世、比较苦，没有，就是当下就是看那一场秀。那一个厂商想要什么感觉，
1: 对对对，
0: 那个主题，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不能用跟厂商的30秒、1分钟的缘分来定义我自己。
1: 嗯，因为会有不同的客群，就是不同品牌想要传达出不同的风格。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那一次试镜之后，我没有上，但我那一次一点都不难过，而且也就是因为那一次试镜，我突然觉得哇，我真的谢谢所有愿意找我的厂商，然后我也因为这些很自信，就是你看我这样子，我属于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像新加坡那些厂商说的什么太可爱、太 edgy 什么而接到这份工作，而是你就是因为我是我而给我这份工作。
2: 嗯，
0: 对。
2: 因为我觉得好像模特这个职业，因为这很靠外表，
0: 对，
2: 因为那个外表是天生的，就如果他批评你的话，你就会一直陷入怀疑，
1: 你就说那谁我要怎么改吗？
0: 对，而且说真的，其实讲到后来，如果你改了，你可能会失去本来就有的工作。
2: 对
1: 对
0: 对，比如说你把自己真的变得比较酷，那你就会失去那些可能本来因为你可爱而喜欢你的厂商。
1: 嗯，对
0: 对，
2: 还是要忠于自我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姐就是刚刚有听到，就是那个400多个模特里面有很多元的风格，
0: 嗯，
1: 就是这个是2022年的事情，
0: 应该是我没记错。
1: 所以其实就是离现在有一小段时间了嘛，
0: 嗯，
1: 对，所以应该说我们就是外行人会觉得说，对于模特的像刚刚的身材管理或者是直觉都会有一套很标准、要很严格的单一标准，
0: 嗯，
1: 但其实实际产业中就是好像有更走向多元化的可能性，对不对？
0: 有，还是有
1: 这个趋势。
0: 对，但也确实因为会有一些外面还是会有很多很成功的模特是透过改变自己来获得现在的成就，嗯，但我只能说他的改变可能就是刚好迎合了现在的市场，也并不代表他明年会怎么样子，
1: 因为变化非常的快速。啊，像我们上一集是和都淑芬老师，他也是很大的老师，然后他是之前那个 L 跟 Bazaar 的总编辑，对对对，然后他也说那个时尚就是走的真的非常非常快，就可能大家现在在看冬季的东西，可是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到明年的秋季。
0: 没错没错，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其他人到底要什么，市场会变成怎么样。
1: 没错，
2: 欸，那讲到这边又突然想到是不是也是个迷思呢？是模特也是很常会购买一些时尚单品，然后走在时尚很前端吗？就自己很常喜欢打扮自己。
0: 我觉得会有这个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比一般人还要更常接触到服装跟设计，
1: 嗯，
0: 所以也会因为这样然后会比较重视身上的这些工艺。那当然有些人也可能是买来或者是跟设计品牌跟设计师做好友做公关，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对，但我觉得只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更常接触而已。
1: 好，哦，对，
0: 嗯嗯嗯，
2: 那模特这个职业其实大家都知道会受到很多人关注嘛，那其实相较之下也会受到很多的评价，像是女生几岁你的花期就过了，那可能就不行了，或者是一点小瑕疵厂商都不能接受。想问一下辛迪会怎么看待社会对女性外貌或年龄跟状态所设下的标准呢？
0: 我觉得这题其实会跟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在高度竞争跟时刻被比较的环境里
1: 对
0: 的那个形态会有一点像，因为依旧回到自身，只有你知道，对，只有你知道自己自身的状态是什么，只有你有那个权力跟能力去改变这些。
1: 嗯，
0: 对，所以镜头下或是社会下大家会一直觉得说哦，模特只能做几岁或什么的，但现在有很多老模特也回归，讲出这些话的人可能也不见得了解这些市场或接下来的走向，
1: 对，
0: 你自己都不了解了更不用说外行的人。
1: 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不理解很可惜，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不理解，
1: 嗯，
0: 对，所以他们的话就不会成为对我来说就是不痛不痒，对不
1: 对？
0: 没办法成为有攻击性的言语。
1: 嗯，
2: 你就知道他不理解嘛，你就把他话当耳边风就好，不要去理解。
0: 对，可能他有他讲的道理，但是在做的毕竟还是你。
1: 嗯，
0: 对，
1: 感觉还是这一行还是很注重在自己的自信上面，就是很重要。
0: 对，
1: 对，
0: 但在这行里面我真的觉得需要一些自信才能持续走下去。
1: 嗯，对对 对，
0: 我觉得有能走下去的很需要勇气， 但是我也觉得那些选择不走下去的他们也更勇敢，非常勇敢。
2: 那你们这一行的就是转换跑道的人是多的吗？
0: 其实蛮多的，斜杠的很多，
1: 斜杠，对对，斜杠应该是没错。

0: 对，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市场跟环境里面，毕竟模特是比较小且不稳定的，所以可能有一些迫于压力，经济压力，或者像你们说的外在压力，年龄到了要成家立业，你不可能靠这些微薄收入来赚钱，对，所以大家可能就会不得不转行，或者是一定要找到可以
1: 更稳定的，
0: 对，更稳定的经济来源。
1: 对，如果说模特真的是薪水会落差很大，就可能很有名的真的可以赚比较多钱，
2: 他可能档期很多。
1: 对， 对，
0: 单笔的薪水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范围，
1: 对对对。
0: 可是像你说的，如果他很红或者是档期多，他的案子多，累积下来的也就多。而且如果是有经纪公司在帮忙做接洽的话，资深一点的他的那个抽成大概也会不太一样。然后就不用说，又在更有名，几乎到艺人等级的话，接一个代言，他就超级多钱。因为代言就是最赚钱的。
3: 那感觉跟艺人也一样，就是真的大咖，很大咖。
1: 对对，
3: 可以赚到，
2: 有点像卖那个名字了。
0: 对，没错，
2: 他那个外表，
0: 没错，
3: 那你会觉得说，在模特界会不会对女生的模特跟男生比会更严格？
0: 我觉得男模跟女模其实是很不同的宇宙哦。对，因为虽然说对于外表跟身材都是有要求，
1: 对，
0: 可是像女模其实很难教男模走台步。男模也完全无法理解，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工作要呈现出来的东西，拍照要呈现出来的，就也都风格迥异。对，所以其实很难直接说这个工作上哪边不太公平，因为两个几乎我觉得已经很像不同的工作了，
2: 是不能比。
0: 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超级，就是这么多年来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3: 好，我想听想听，
0: 就高跟鞋
2: 啊，对，
0: 活动出席或者是参加什么宴会走红毯，对，虽然说现在女性选项比较多了，但比较多不是等号。对，男生还是可以穿皮鞋，男生还是可以穿平底鞋，男生还是可以穿布鞋，
2: 可以都选择。
0: 对，现在女生也可以啦，但是大家还是会选高跟鞋。
1: 对，
0: 尤其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厂商也还是给予模特高跟鞋，然后你想说，同样的 rehearsal 的次数，同样的工作时间，我们穿高跟鞋，我假设走100公尺，男模也是穿平底鞋走100公尺，那个就不公平啦。
2: 对
0: 那个来回的那个，
2: 而且高跟鞋真的很难走。
3: 对啊，
2: 对。
3: 我们领一样的钱呢，你为什么可以穿平底鞋？
0: 有没有领一样的钱我是不知道
2: 的。
0: 对，但高跟鞋没办法，就是束缚了女生好几世纪的东西。对，
2: 就是很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
0: 对，可能真的很美啊，我们也很习惯，但如果可以一直穿别的鞋子，或者是如果我走秀也可以穿平底鞋，我觉得我很开心。但这没办法，我自己选择做的工作，
3: 可能这个观念要很长时间才会去改变。
0: 对，或者是男生也可以一起加入穿高跟鞋的行业，我很乐见。
3: 高跟鞋本来就设计给男生穿的。
0: 对， 对，应该是从路易十四那时候。
2: 对，没错没错，历史课本都有教的。那我们也蛮好奇，在您的工作过程中，就是模特这个产业里面，就是或者是你的成长经历，那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很特别清楚的意识到，身为女性所面临的不公平，或是有一些很无形的限制吗？比如说打篮球啊，就可能亲戚之类会说，就是女生怎么就跟男生打在一起啊之类的这种话语，或者在模特的产业里面。
0: 我自己其实我本人没有遇到太多的这种问题，
2: 外界的声音。
0: 对，因为如同你们刚所知道，我其实活得还蛮自我的。
2: 对对，
0: 然后我从小也很喜欢竞争，或是报名比赛或什么的，我所有东西都是跟男生混在一起，然后既然要竞争了，我也会想要争赢，所以这种时候我就没有很大女性弱势的感觉。
2: 对
0: 对，但是如果当然撇除掉我自身社会的不公那些什么，肯定都还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太多甚至无法一一列出。但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觉得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像我妈她自己也是运动员，然后她也是活得比较大喇喇的。我觉得她不会给我很太多性别的框架，
2: 对，也不会限制你。
0: 没错，
2: 对对对，
0: 没错。
3: 那像是你父母像都是运动员，他们是很支持你去从事模特这个职业的？
0: 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还蛮支持，但出社会发现经济不太稳定的时候就有一点犹豫了，就
2: 是接案。
0: 没错没错。但是就是随着我因为近期往国外跑，然后也一直跑，他们就开始有比较习惯一点。
3: 有习惯。
0: 对，然后有接到什么案子，大案子我就会跟他们分享，他们就会觉得哇，那好像也不错啦。 对，有接到这些就好。
2: 那你一直跑，他们会觉得女儿都不陪我们这样子？不在我们
0: 不会，因为我没有跑的时候我就会飞在家里，然后
2: 他们
0: 说
2: 就焦虑，
0: 出门工作，我就说我现在在陪你们啊。
2: 对对，
0: 然后我下个月就不在了，我下个月要飞走了。
2: 请珍惜。
0: 没错。
3: 那像是你刚刚 Cindy 有讲到你很常飞国外嘛，那会不会就是很时差一直要调整会很累，或者是一直在坐长途飞机会很累？
0: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2: 好像还好。
0: 对，就是我好像在 各种天生的条件上都很适合做这一行，这包含了我的睡眠，我非常好睡觉。

0: 所以我在飞机上其实也不会很痛苦，然后我随时想睡我就可以睡，
1: 就不用一个什么仪式或是认床。
0: 对，不会，我什么姿势的我也都可以睡，再吵我也都可以睡。
1: 对，我也是。对，就是除了那个空服员说啊，来那个要吃，
0: 哎，真的要吃东西，
1: 赶快醒了，
2: 鸡肉，
0: 没错，
2: 我要咖啡，谢谢。
0: 对，
1: 然后继续睡。
0: 所以那个时候在录节目的时候，大家有一个玩笑，就是说 Cindy can sleep anywhere at any time。对，我可能前往澎湃的路上，然后就到了，然后化完妆，大家还在等，我就。啊，半路了，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睡，
2: 可以睡，然后又可以马上醒，哎，很厉害，
1: 厉害，
0: 那个快速的行动电源，对，快充，
1: 这是天生的模特儿，对对对。
2: 甚至你去那么多国家，会不会很怀念台湾的食物？可能有些国家真的超级好吃，
1: 真的
0: 非常，对，而且台湾说真的生活很便利，
2: 对对对，
0: 就东西好吃，然后其实虽然住台北，但其实也没有说到那么贵啦，对，然后我觉得选项算很多，对，然后又很安全，
1: 而且国外可能九点十点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街上的食物的店或者是便利商店就关了。
0: 我目前去过唯一一个让我没有在食物上那么想念台湾的，就是曼谷
1: 啊，曼谷，
2: 泰国，
0: 我泰国去了，我对我在泰国工作了两次，所以前前后后有待半年吧，对，那个时候就还好，也找得到台湾食物，然后因为那边又很便宜，
1: 对对对，物价是差不多，
0: 但那里的威力会让我一直想回台湾，是那边的空气
2: 不太好，成本什么，
1: 所以台湾真的是真的很
0: 就是综合来蛮完整的，对
1: 对对对
2: 对啊，小又方便，
0: 五脏俱全，
1: 真的。
2: 如果心底当初回到19岁，然后是那个即将踏出舒适圈要去新加坡的你，那是想要对那时候自己说一些什么话呢？
0: 我会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要再更相信自己一点。
1: 但原本就蛮乐天，好像就是很想要往外跑。
0: 对，但乐天是对外在的东西不恐惧，
1: 好奇，
0: 可是也没有对自己有足够的信任。
1: 就像是那时候觉得自己参加节目，对，然后就回来有这样子的落差，
0: 对。所以真的就是可以再更相信自己一点，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相信自己其实很棒，
1: 自己就是可以做到那么棒。
0: 对，
2: 我觉得现在心底已经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大人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我过10年还没有成为成熟大人就糟糕了。
1: 就是来到第一届最后一集了，然后也想请永馨学姐在访谈尾声，我们就照惯例每一集的老规矩，就是会送给听众一句话，就是对您来说美的定义是什么？
0: 美是咖啡。
1: 那
0: 我讲了，我开玩笑，美是足球，美是汉堡，不是啦。
2: 哦，你就说
0: 谐音啦。
2: 我刚刚以为是认真的，
0: 对不起，
1: 一种认真。对，
2: 可是我是最后一集啊，
1: 哦，还是第一集最后一集，没错。
2: 我原本以为这真的是个很正向的回答，什么咖啡因，就是
1: 我刚想说，精神粮食，
2: 对对对。
0: 没有，美的话我觉得还是抽象一点吧，我觉得是对生命认真。
2: 对生命认真，
1: 对，
0: 所以常常会说认真的人最美。
1: 对，
0: 但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工作上，我觉得是对生活的态度，对自己，对周遭的人，你对生命的感受，你付出的东西，对，你愿意承接的事情，然后你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都很认真的话，其实你会看到，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美。
1: 对对
0: 对, 对，你会觉得这些事迹很辉煌，这些事很美，
2: 而且看到他那么认真，我觉得你会被他吸引。
0: 对，没错，
1: 然后自己也会被影响，
0: 没错。所以我觉得美就是对生命很认真吧。
1: 对，像刚才有讲到斜杠嘛，对，那除了模特儿这个身份，Cindy 目前有没有在摸索就或是经营其他角色或方向吗？
0: 我是英文家教老师
1: 就是，但这是学生时期，就是对不对？
0: 我一确定有大学读，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发现他跟模特其实还蛮能混搭的，原因是一个工作可以带着我到处跑，另外一个我可以带着到处跑
1: 啊。对，没错，
0: 对，会有很多弹性。所以在跟学生或者是家长，就是在跟他们就确定结案之前，会让他们知道我有模特的工作
1: 身份。
0: 对，那可能偶尔会需要很弹性的调整，或者是本来实体的会有一阵子需要转线上，
1: 线上
0: 之类。没错没错，
1: 很特别耶。
2: 对呀、啊，很特别，英文家教，
1: 这到现在都是，
0: 对，到现在都是，
1: 好厉害哦，很久了。
2: 你感觉很多女学生会因为这样就选择心底吗？觉得哦，模特老师好酷哦。
0: 但我其实都没有对这些小朋友那个揭露我模特身份，
1: 是对就是家长而已。
0: 对，我就对他说哦，我就要出国工作，然后可能对家长我就才会说，因为他们知道都还是心底老师，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查我本名或什么
2: 因为查本名就一定会知道了。
1: 对，我如果是爸妈会不小心就很想跟小朋友说，
0: 但也有几个学生是跟着我一起进。对，我有一个学生他后来读辅大
1: 也是什么

0: 也是原本跟你不熟，然后因为你团爆红之后他团来跟你亲近。
1: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感觉还好耶、欸
0: 嗯、还好。
1: 对，我觉得因为我是身份有办法切割的很开的人、嗯、就即便他们会提到，但我都还是以同学朋友的方式在跟他们相处、嗯、
2: 我觉得有一点是还蛮重要，就是在学生时期大家可能会想要尝试各种东西，
1: 嗯嗯嗯，
2: 可是就是好像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现在身份是一个学生。
1: 没错没错，
2: 对对 对, 對。
1: 而我是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校园生活，我也很喜欢上学读书、嗯、
2: 对，
1: 所以我高中考完之后，我爸妈其实想说、欸、我要不要先专职试看一看，对，然后甚至比完回来的时候，因为又有声量了，我爸妈也觉得可以放头上就继续往前冲，也是我自己坚持要完成学业。
2: 嗯，
1: 对，
2: 嗯，很厉害，很
1: 自我，所以反而反过来，通常是爸妈说：“哎、欸，你要读书、喔，
2: 没错，就什么都要顾好我。”嗯嗯嗯，反而是 Cindy 学姐就觉得啊，不行，我要先读，
1: 因为我很喜欢上学。
2: 对 对, 對，嗯，
1: 对我是连小时候发烧我都要上学的，
2: 我真的假的，真的很喜欢。
0: 是喜欢大家一起上课的感觉，还是真的是喜欢读书？
2: 喜欢知识，
1: 喜欢知识，喜欢学习、嗯，然后也确实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对，
0: 而且我觉得也怕是模特这个工作比较不稳定，如果你没有学历的话，未来可能就没有办法、
2: 就是、要有一个就是保底的感
0: 觉。 对, 对, 对，
1: 就我自己的考量是这样的、嗯、没错，
2: 对对对、嗯、感觉身体就是活成了就是自己觉得最美的那个样子。
1: 我努力我努力
2: 说的那个定义就是
1: 嗯，
2: 对对，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 有付出，不断去付出还不断学习。
1: 嗯, 嗯，
2: 对，
1: 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嗯、然后才可以往外照顾别人。对，所以我觉得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得好好，在各种层面上，心态上，生理上都是很重要的。
2: 嗯，
1: 对，
2: 嗯，
1: 就我之前有跟朋友讨论过说，如果我今天有真的就是财富自由，我有好多好多的钱，随便我要怎么花。我们那个时候讨论出来的结果就大家都很不一样，然后我蛮意外的发现我就是想要报名各种课程。
2: 对对，就想要
1: 我想要学这个学那个，想要学骑马学打鼓学跳舞 whatever， 就是我一直想要学东西。
2: 嗯，
1: 对，
0: 酷耶。
2: 或者有人说什么想要学文学啊什么、嗯、因为像是文学可比较是真的很充裕的时候，
1: 没错没错，
2: 时间充裕然后金钱充裕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
1: 没错，我如果可以我也会想要一直上学。
2: 对对对
0: 对，嗯，对，反正你都已经财富自由，
2: 今天是我很丰富的一个经验谈。
1: 嗯，
0: 哎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Cindy 可以来和我分享有关走在镁光灯下一位亚洲超模的真心话，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听不够啦。
2: 没错，那今天也刚好是辅大的100周年校庆，然后也欢迎学姐可以去校园逛逛走走。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再次感谢 Cindy 然后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内容，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3: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下的单元是美的回音，那我们两位主持人呢就会分享一下彼此对于整集的一些看法跟观点、嗯、那今天其实听完 Cindy 的分享，我真的觉得说听到了很多关于实境秀的一些拍摄内幕、欸、真的超酷的。
2: 对，
0: 就像是有关就是比如说每一幕都要拍很多个镜位，可能4-5个镜位不同的，可能远距离啊近距离啊，然后可能你一个笑容就要重拍好几次
2: 特写。
0: 对,
2: 对，然后远景的特写。
0: 对，真的没有想到哦，全然拍个敬畏是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的、嗯、有时候可能拍到连来宾他们都觉得说哦有点累了。
2: 对，可能会有点疲乏。
0: 对，
2: 不然没有那么紧张了。
0: 嗯，没有错。
2: 对，但是这也是多练习的好机会啦。
0: 对啊，
2: 對，那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就是我觉得听完永馨学姐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她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她自己说当她可以财富自由一切都不用忧愁的时候，她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读书，就会把这些金钱资金都投资在读书学习这上面。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你还能学习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
2: 对，就是你应该说学生时期我们都会觉得学习读书非常累，但是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怎么永远都不够，就是你还想学很多东西，因为你就是人生就只来这一次嘛、嗯、然后就是会觉得如果你没学到什么就是会很遗憾这样子。 对,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可以边求学然后又边做这些工作，然后也不会蜡烛两头烧的感觉，就他的那个时间管理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0: 看得出来心底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2: 对，没错。对，就是什么都可以兼顾得很好，是我们很佩服的地方。
0: 对，就可以看得出来心底他是从小就有这种
2: 规划
0: 特质。
2: 对对对对、嗯，就是他这样就是非常的迷人呢。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集啦。
0: 哇， 真的时间过
2: 好快，真的很快。不过没关系，我们的下一季第二季也会将在几个月后出炉。

0: 那希望之后呢，还可以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哦。
1: 没错，要等我们哦。那我们就是几个月后见，那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之后会做什么主题哟。
0: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哦，就叫做 Her Voice 底线885。
1: 没错，
0: 我们还会放一些很多访谈的一些内容影片啊，还有可能会有花絮等等的。
1: 那我们就第一季到这边。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Hello，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无界一郎，我是主持人听玉。
6: 我是主持人阿啾。
5: 就在我们刚刚录音前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
6: 就是反正我们今天想说，我们其实如果就是如果我们两个12点没事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先来管院等，然后我们都会先看一下就是12点有没有人约，如果没有人约的话，我们就会提早进来录音室录，因为提早录完就可以提早走。然后我们今天就想说，哦，有人约哦，好，那我们就有等，那我们就等到1:10，我们是1:10哦才从管院的椅子起来，
5: 就是我们的录音的时间就是1:10开始这样。
6: 对，然后我们才从椅子起来，然后慢慢的走到那个电台的那个办公室，然后拿登记，然后才上来。然后我想说奇怪，因为一般如果是主持人的话，他们十分其实就收的差不多，就可能在结尾什么之类。我想说为什么门敞开着，然后三个大男生站在那边很慌张，在那边弄档案。我想说 What happened， 然后我就发现 Oh my god， 他们档案录进整个错大赛。然后我想说
5: 他们就是 audition 什么的东西，然后可能存不了档案还是怎样的。
6: 对，所以我们刚刚就然后我们帮他们存档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因为不是我们的档案，就因为他们，我们想说如果他们继续在那边弄，然后他们 不能确保他们档案一定能存的正确，然后他们好像后面也有事情，我就说好，不然就是我们帮你们存，然后你们先走，然后我再给你云端
5: 连接
6: 这样子，然后才顺利解决。
5: 我们这样弄一弄也弄了半小时。
6: 对啊，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久，因为刚开始我们本来

0: 我本来是想说可以确认录镜，真的找录镜。哦，谢我跟你讲，我们刚开始是录音小白的时候，也有犯过这种，就是
1: 就是
0: 低级错误吧。因
1: 对
0: 为
1: 档案不见啊之类
0: 对，
1: 的，
0: 就是他在创建那个多轨录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定要选好正确录镜。我猜他们就是没有选，就直接按创建，然后就会变成找不到档案，就因为档案遗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
1: 好啊，但是他们还是就很有礼貌，他们就是说可能会耽误我们时间之
0: 那
1: 类
0: 他们
1: 的。
0: 超有礼貌，所以其实我们就赶快速速帮他们弄完。
1: 对对
0: 对，所以我们刚刚确认蛮久，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有点紧绷。
1: 好，没
0: 啊，再
1: 事。
0: 怎么紧绷都不会像我们之前一样超级可怜，就是哦，只有一小可以录，真的
1: 对
0: 是。
1: 啊，哎，我们这一个小时要录一个小时的音档哦，超困难的。
0: 那个超级紧绷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阿啾，你有看过就是黑白的电影吗？
0: 黑白电影吗？最近上那个导演分析，老师都会播。
1: 哪一
0: 我
1: 部？
0: 其实一直都觉得，我以前都觉得，哦，黑白电影是不是就是那种，古早时代在看的，然后会很无聊什么的？我发现其实不会，就虽然它没有那个颜色之后，我还是发现，哦，其实蛮好看。像是最近老师上课讲什么《岸上风云》，然后老师虽然说在课堂上只有播片段，但是我其实真的蛮想回去再看全片，因为我觉得，哎。很厉害，就是虽然是黑白没有颜色色彩，但我觉得我会更专注在于他的演技跟他的表演。对对对，我会想要，我之后还是会想要再接触看看看那种黑白电影。然后我今天就上网看那个台艺大电影系会有那种什么百大片单，哇靠，那个全部打开全部都是很多都是黑白电影。
1: 我之前看的是那个《罗生门》，你知道《罗
0: 哦，
1: 生
0: 没
1: 门
0: 有看过。
1: 》？它也是黑白电影，而且它好像它台词很少，几乎是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你就是可以借由那个黑白，因为有些黑白电影都会刻意就是体现出可能哪些什么社会寓意啊，或者什么意义在里面。然后对，就是会让我们可以自己去发现，这样就觉
0: 了
1: 得
0: 解。
1: 看黑白电影有一种去发现。他想要给我们什么东西那种感觉，
0: 哦，是不同的乐趣。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有部分黑白电影，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拾起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1: 欢迎回来。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呢，叫做《可怜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听过吧。
0: 我可怜东西，我应该说，我很久以前就放在片单，应该是我进广电系，很大一，
1: 就一直想
0: 来
1: 看
0: 上
1: 的。
0: 来下，忘记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我有一个软体叫做 Repuff，反正就是我会在里面记录我自己想看的片，跟我看过的片，我大概的小感想，或者是我会就是可以给他一个评分这样子。我记得就是我在那个我有加其他朋友，他们就是有看过这部，然后我就是哦一直有把它加入那个愿望清单。那时候有跟朋友聊说，哎，这个好看吗？什么的，然后说我朋友都是意味深长对我笑，然后他说
1: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0: 对，他就叫我自己去看，然后我才跑去看，就是最近2个月看的吧。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哇，怎么那么猎奇呀？怎么那么，
0: 我觉得不会，就是你第一印象听到可怜的东西，然后看到艾玛史东在那个海报上，就觉得哦，感觉很像在讲什么中世纪的故事，但是你会不知道可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会让人想要去探索，说他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好，那其实这一部呢是2023年上映的黑色幽默奇幻电影，那改编自是1992年。Alastair Gray 的小说是由尤格兰西莫执导，并且是由艾玛史东主演并制片，他是制片人，他一边当主演，还要一边当制片，真的蛮厉害的。然后这部片也荣获了第80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0: 我想要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这部电影它的题材比较偏向是超现实黑色幽默。那你知道什么叫超现实黑色幽默吗？
1: 不知道哎。
0: 超现实好理解吧？超现实就是一些你觉得不会存在在世界上，或者是觉得很荒谬、不符合逻辑的情节嘛。那黑色幽默就会是用很病态的方式去讽刺这个社会出现的问题。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有

0: 好像也有讨论过几部也是这种偏向黑色幽默的电影。对对对对，我现在一时有点想不起来是哪一部，因为我很确定我会知道黑色幽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查那部电影的资料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想说什么叫做黑色幽默，其实我一直没办法理解，黑色幽默是他在搞笑吗？还是他在做什么？然后是知道，我去了解之后，原来黑色幽默是这样子的意思。
1: 其实我一开始一直以为黑色幽默可能是什么地狱梗啊之类的，但他好像不是，好像是就是用不同方法去讽刺之类的。
0: 我想起来，寄生上流也是一种黑色幽默，
1: 真的吗？
0: 就是用悲剧跟喜剧的元素，就是一种荒谬啊、病态或是残忍的题材来制造幽默。但这种幽默的方式是透过喜剧去呈现悲剧的内容
1: 哦，
0: 他就会讲那种人生很无奈啊、很艰苦的，或是人生不幸、荒谬的事情，然后就是让人再去思考嘛，
1: 就不是直接用悲剧，他是用喜剧去包装的。
0: 对，我觉得去就是一开始看黑色幽默之后，再加上那个超现实之后，真的来去看说，真的有蛮多点，真的是它的情景的设定啊，跟它的内容。那我们就让 TV 介绍一下这部片的情景内容吧。
1: 好，那这部片呢，它的时代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那它设定于是19世纪末的英国伦敦。那它是一个充满社会虚伪，然后严格的性别规范，然后还有财富不均啊之类的问题。反正那个年代常常会有什么，可能比较重男轻女吧，或是性别不平等这类的。那同时科学跟医学也快速发展，然后这些元素构成了贝拉·巴克斯特，就是这部女主角。那她探索世界时也面临到了许多压抑与反叛的一些基础。那这个创作背景呢，是改编自苏格兰作家阿拉斯戴尔·格雷，就我刚刚讲的那个，然后他出版的同名小说，小说本身被视为对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的后现代致敬与女性主义的诠释，应该是说有一点点科学怪人的元素在这里面。
0: 因为就是里面的角色，等一下你会介绍到一个角色叫做 Godwin， 那 Godwin 的长相就超级像
1: 科学怪人，
0: 他真的长得超爆的。我那时候我很抱歉，我平常讲话都偏激进，但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想说，我那时候看着想说，黑白，好。然后我看到那个高威的脸，
1: 我直接把脸吓到。
0: Oh my god， 这是什么很恐怖的电影？
1: 好像很多坨肉，然后缝在一起的感觉。
0: 对，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生化人还是什么的。
1: 那其实这部片的美术也蛮厉害的，它就是电影并没有单纯的模拟历史真实场景，而是用了科幻还有超现实主义的视觉风格，然后打造出一个怪诞又充满彩色色调的虚构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这种美术风格反映了主角贝拉对世界初体验的混乱与新奇视角，就是它不是完全是仿照历史的一个场景，而是还有加一些，
0: 它就是用这个时代的框架，但它会做自己的改编。
1: 对，就是有一些虚幻在里面。
0: 那它那个里面啊，它不但就是真实场景，它有用像是学校那种虚拟棚的拍摄，像他在船上的那一段，然后还有他有一些是用微缩视角，然后他就是把，例如说他要拍整个城市，他不是造一个城市，他是用那种微缩模型做那个城市，然后用摄影机拍那个微缩模型，
1: 真假的，
0: 超级酷。这个美术，我觉得不管是在美术上还是他的城，就是拍摄手法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厉害。
1: 但其实他前面不是黑白吗？然后那时候美术是有提到说，就他有些场景是很漂亮的，像是有什么薄荷绿的颜色，但是前面原本那个电影没有打算做成黑白的，是后来才决定是前面要用黑白，所以导致那个前面很漂亮那个薄荷绿就观众就看不到，就有一点小可惜。对，那他的电影跟小说的差异呢，是将故事场景从格拉斯哥转移到伦敦，这使得就是这个场景变得更加国际化，但也跟原著专注于苏格兰人文的设定有所不同。
0: 格拉斯哥的哪里啊？
1: 好像什么苏格兰哪边之类的吗？
0: 它是苏格兰的最大的城市。
1: 所以它原著就是专注于苏格兰，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向伦敦那里，
0: 比较城市了。

0: 动作，他们才有钱啊，他们才可以继续那个。
1: 对啊，然后邓肯就继续身无分文，超级侠。
0: 他既享受那个贝拉带来的那个成果，却又在那边说贝拉他这个行为很肮脏。
1: 对啊，就是很瞎。那就是所以其实在这部电影，因为他后面有非常很大片段的，就是
0: 一些裸露画面
1: 的场景。那很多观众都会觉得说他是在对于女性的剥削啊，为什么要让女性，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你可以懂吗？就是有些女性主义的人就觉得啊，为什么卖的都是女生或什么之类的那种。但其实这部电影的主要都不是在讲说哇这些性爱怎么样，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贝拉对自己的探索，他也确定哦，他可以明白说怎么样是他喜欢的，怎么样是他不喜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去醒思一下，就是哦，
0: 就是你能想象。就是他从原本什么都不知道，到后面去经历了这些，到最后他有一个成长了。
1: 对，因为他也在里面认识了其他的妓女，然后也发现哇，原来大家也是可能逼不得已。或像老鸨为什么要当老鸨，是因为他为了要养，就是为了要支撑他的孙女生病。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注意在说，像你刚刚一开始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去讲那个场景。但其实我觉得，
0: 就这个其实不是那么，
1: 不是什么，就是不是什么肮脏或是什么。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纯粹，去讲了更多深刻的东西。但有些人会觉得说，你那么放那么多那种场景，是不是只是想要卖弄噱头？
0: 而且就觉得说什么一种男凝的感觉，男性凝视。但是其实这也是就是现实啊，这不就是现实中性工作者会做的事情，就是他只是把它呈现出来。
1: 而且我觉得性工作者这个东西有非常多东西可以深入去聊，就是是否合法，就台湾也在吵嘛。但我自己反正结论来说，我自己的论点是，如果他自己觉得他觉得贩卖他的身体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别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钱，我需要身体，那我们就交换。
0: 对啊，那是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嘛。那也不是特别说需要被大家，
1: 就像我要吃面包，所以我去跟面包店买面包，面包店需要钱，所以我给他钱。就是供需的需求嘛。
0: 好，那其实里面除了在探讨就是女性主义这种东西，也有在探讨另外一个就是一种什么恋童伦理跟争议。反正它里面还有另外一种争议。
1: 你是说就是因为女主角她其实脑袋还没有成为一个
0: 成年女性？
1: 对，因为那时候应该说贝拉的心智一直都是小朋友，她是慢慢在成长。你其实我觉得在影片里面，其实你可以慢慢的发现，贝拉越来越成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确实啊，会不会有恋童情节跟性剥削，这也是有某种程度的争议，这个我无法否认。
0: 毕竟他可能顶多也才一两岁吧，如果慢慢
1: 我不知道他多久，但是我觉得从一开始他把水果塞进自己的器官里面，我觉得就是一种某种程度他是在探索他自己的身体。
0: 其实小孩是不知道，他不会往那边的方面想，他是觉得只是觉得这个动作
1: 会让我开心，
0: 对，
1: 会让我舒服。
0: 对，他只是在就是毕竟他也才刚接触这个身体嘛，
1: 他就在探索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这不是电影可能主要想要去呈现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把贝拉想象成就是一个完全无拘无束的新生命，然后他不受任何的规范伦理，
0: 就一张白纸
1: 等等的去框架住他做他想做的，他对人生来说，他就是以一个实验的精神去探索，不要给自己那么多框架这样。
0: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也不要硬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婴儿这样子，而是就觉得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像刚刚讲的白纸嘛，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
1: 就是你不要有那么多奇怪的想法。我老实讲，我们就是要，我后面就是我其实看完之后，我花蛮多时间去思考过这部片。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猎奇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其实就不要带着有色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其实用另外一个层面想，贝拉

0: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邪恶的想法。
1: 嗯，
0: 他为什么会去做爱？第一，他觉得开心，他觉得他身体感受到满足。他并不是因为哦，我觉得这个很色或是什么之类的去进行。但是我们已经有太多世俗眼光的人去看，会觉得哦，所以是他没有单纯就是人都有欲望，他只是向着欲望前进。
1: 而且我觉得像性行为这种东西，并不是大众所认为就是这么，反正是他就是
0: 这人体需求
1: 啊，
0: 啊，
1: 一定是会有的啊，只是可能华人社会就是
0: 很避俗，
1: 对。
0: 然后第一个很避俗，第二个就会觉得啊，这个不可以讲，这个好害羞，这个怎么样？但其实老实讲，那个欲望，性欲望就跟你会有想吃东西的欲望，
1: 对，
0: 你会有想要买东西的欲望，
1: 想睡觉，
0: 对，就是人体的生理需求嘛。
1: 没错。
0: 好，我们暂时先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再让我们继续说。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这部电影也蛮多的黑白画面嘛。那其实大家可能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前面的黑白画面是贝拉她还没有体验这个世界，她还是被锁在那个里面。等到她出去之后，她的世界才变成彩色。那另一种说法是导演自己透露说，就是他想要反映出就是贝拉最初的婴儿视角，因为宝宝在出生到3个月之前，其实都只看得到黑白的世界。那4个月之后，视觉才开始发展，开始能辨别出黄色与红色的差别。
1: 我想说一个，就是除了在黑白画面以外，就是电影里面用了超级多的鱼眼视角，然后就会有一种让人觉得是在窥看贝拉的生活、贝拉的行为的感觉，就是他做了一些很猎奇的动作，但是他透过鱼眼镜头，所以就让大家觉得，
0: 我们好像是个监视器一样，
1: 对，
0: 然后在
1: 在
0: 那
1: 窥
0: 边，
1: 看贝拉的经历、成长这样子。
0: 那就是我觉得这蛮酷的，就是他用那个婴儿的真实的东西，然后就把它带进去，然后用到他的画面里面。
1: 可是我觉得光能想到把那个小孩的脑袋卡到妈妈身体里面，我就觉得超屌，到底谁想的啊？这什么恶心的想法？
0: 天呐，这不行哎！Oh my god！
1: 对啊，这行为蛮恶的吧？
0: 那除了这个黑白的色彩，还有另外一个是衣服的颜色。那衣服的色彩也反映出就是贝拉的心情。像当时她还是作为一名母亲维多利亚的时候，她跳下桥自杀身亡的时候，她是穿着就是很阴郁的蓝色礼服。那等到她女儿就是大脑重生后，贝拉在探索世界时，则是身穿色彩鲜明的衣服居多。
1: 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个点，就是贝拉不是有很多场面都是没穿衣服的嘛？他其实也有发现他自己为什么肚子上有一条，
0: 手术后的那个
1: 对，
0: 痕
1: 但是
0: 迹。
1: 高文都会含糊带过，就是他自己其实在探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这个。然后我觉得维多利亚的她真的超级可怜，就是被她那个老公就是一直束缚着。她老公叫做啥？突然想不起来，叫做布莱辛顿。然后他就是一个贵族吧，贵族就是那种大庄园，然后很多仆人在家里，然后那很血腥残暴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哦，就是因为他后期他其实有回到那个，因为邓肯不是被那个贝拉弄到一无是处嘛，所以后来他就我忘记他用什么手段，他又回到了英国。然后他就发现哦，原来贝拉这个长相就是布莱辛顿他在一直在寻找的老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如此，他就把贝拉送过去给布莱辛顿，所以才布莱辛顿才这样出场，然后也是发现哇，原来贝拉在这个身体，也就是他是维多利亚的时候被

0: 就是被那个布莱辛顿怎么样去虐待以及施暴这样子。
1: 嗯，好，那刚也讲到那个衣服嘛，
0: 嗯，
1: 那你有看到就是贝拉其实穿蛮多有点像泡泡袖的那种
0: 衣服，哇，她衣服都贼可爱，我觉得她的衣服也像什么时装都在走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很可爱，她衣服都很可爱，都很仙女嘛，就是我也不会讲，就是她有点像是那种中古世纪欧洲衣服，但是我觉得她有点改良，可能比较短，
1: 嗯，
0: 然后比较可爱，然后我觉得想再补充一个，就是她一开始在那个。嗯，宝宝时期他穿衣服都是白色的，你有发现吗？
1: 嗯，
0: 就是他虽然说他是黑白的，他其实他都是穿白色，好像就是他很纯洁，
1: 对，
0: 很干净。
1: 然后后面他的颜就是
0: 衣服越来越鲜艳，他开始遇到邓肯之后，他就开始颜色开始不一样。
1: 那他前面的泡泡袖其实也是有点参考婴儿的那服装
0: 哦，原来如此。
1: 所以其实都是有一些可能宝宝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那他的头发长度也有一些小彩蛋，就是他是维多利亚的时候呢，他是盘着头发的嘛。那等到重生后的贝拉是就是放着头发的，
0: 嗯，他都是散发的。
1: 对，那个其实当时的那个社会女性比较少是会这样直接放着头发，就跟社会规范不太像，
0: 就跟中国一样，你都会绑得很干净啊，
1: 对对对，
0: 发簪都粘好啊，
1: 就觉得女生不应该披头散发这样子。
0: 嗯，
1: 那贝拉她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嘛，她也就是不会被这个社会所规范，那她就是都会一直披着头发，那她也翻译说她就是她吸收新知识的速度会就是他头发后面会慢慢变长，那也代表说他慢慢的吸收新的知识，那他到最后其实也长到可能100多公分这样，
0: 哦，很酷很酷。
1: 那制作团队也有说，他们就是不断的在改变贝拉头发长度，然后等到贝拉到巴黎的时候，他头发其实几乎都跟地板一样长了，所以头发其实也是他另外一个标志。
0: 我觉得他那头发那么长，怎么感觉超不方便。超不方便
1: 啊！他是要怎样让头发变长？他是要就是每天都换一顶假发这样子？
0: 我不知道，可能某几场戏就换一段。
1: 而且他们还要这样量那个长度是不是有增加？
0: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这要问身装老师。
1: 美术蛮厉害的。那前面有讲到，就是贝拉不是被囚禁在那个别墅里面吗？其实另外一个意象是有点像那个别墅，就像伊甸园一样。那格温叫做 Godwin。那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贝拉会叫他就是 God， 那也是巧妙的变成那个神的那种概念，
0: 嗯，
1: 那就神创造了人也创造世界万物嘛，
0: 所以他创造了贝拉，
1: 对，那他也为他创造了这个安全还有一点有趣的世界，那他也在里面就是他是他创造的那种夏娃，然后那后来不是亚当跟夏娃就是吃了禁果嘛，那也跟贝拉一样，他就是偷吃了那个，就是他也是做了那些事情，所以他就是也被那个他也被赶出去這樣。
0: 他没有被赶出去，
1: 因为他说自己出去，
0: 他自己乱跑，
1: 对，他自己出去，
0: 就他出场了禁果之后发现哇这太爽了，所以他就自己跟邓肯
1: 对私奔，
0: 对私奔，突然想不起来那次。
1: 那时候亚当跟夏娃在出去的时候，上帝会为他准备了就是一些行囊啊或是皮衣这些，然后就是要确保他们在外面是安全的。那虽然就是 Godwin 也很不舍嘛，但他还是会在贝拉大衣中缝入就是紧急用的钞票。
0: 哦，所以那时候突然想到，就是那时候他把邓肯钱偷了洗劫之后，他们到威尼斯之后，其实贝拉身上是有钱的。
1: 嗯，
0: 对。但是他还是跑去卖，就是觉得很好笑啊！我想补充一些蛮多，我想补充蛮多关于 Godwin 的部分。就 Godwin 其实就是第一个 Godwin 长得很像科学怪人，然后大家说就是为什么他会叫 Godwin，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个由来，就是科学怪人他的作者叫做玛丽雪莱嘛，他的父亲的姓氏，他父亲叫做威廉戈德文，也就是 William Godwin。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所以很多人都说Godwin 这个原型可能就来自这个科学怪人的作者的爸爸。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你很明显就会看到 Godwin

0: 的就像 Bella 的神。那 Gawain 最后不是走掉了吗？
1: 嗯，
0: 我觉得，我在网络上的文件看到，其实就是有讲一句很对，就是，贝拉不是后来去探险吗？他去探险的时候，他其实都一直有写信给 Gawain， 然后 Gawain 就觉得哇，原来他学写字哎，哇，他慢慢他的语言组织越来越好了。然后 Gawain 就说了一句：“我震撼于你创造的动人冒险。”因为贝拉其实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想干嘛就干嘛，他不受任何拘束。
1: 嗯，
0: 他想在妓院工作哦，工作哎好了，我不想在这边继续，我就毅然决然离开。
1: 嗯，
0: 我想要学习更多关于身体的知识，所以我就去医学院学习。我想看更多书，那我就看更多书。我想吃什么好吃的，我就吃。我不在意在大庭广众上的礼仪，因为我并不理解这个礼仪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规范有什么意义，就是做自己。但是我觉得贝拉做自己不是说他是坏人哦，他还是会有，我知道伤害你你会痛的那种感觉，他会有这种概念，但他就不会有那么多，例如大家说什么女性一定要做好，腿一定要并拢，为什么？因为好看。他这个他就不会遵守，他觉得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对吧？然后，所以他就是做了很多一连串的冒险。反正呢，后来就是 Gawain 就是走掉了嘛，就死掉了。因为 Gawain 就是身体其实一直都很不好，因为 Gawain 的前身是 Gawain 他父亲也是把他当做实验体做了实验，
1: 其实我觉得他也蛮可怜的。
0: 对，其实我觉得 Gawain 是。其实是好人啊，然后他就，我觉得就是一个，我那时候看就说一句很对，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尼采说的"上帝已死"。那上帝已死的意思其实是上帝的离去不是信仰的崩塌，而是运用自身潜能与真正的自由开端。那什么叫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人们开始发挥创造力的时候。所以你不觉得这套理论放在贝拉身上就是一个，一个
1: 就蛮符合他的现况。
0: 对，而且我觉得在贝拉这个整部电影当中，其实他遇到了四个蛮重要的男人。第一个是就是高文嘛，他的算是他的养父亲吧，我觉得能算是他的父亲吧。第二个就是邓肯，不对，他第二个遇到的是麦斯。那麦斯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麦斯会希望，贝拉能彬彬有礼，
1: 就是符合社会规范。
0: 对，邓肯呢，他完全不在意。但是反过来的时候，就其实因为其实这几个人都对，贝拉有某种程度上的
1: 影响，
0: 不是，就是爱恋。但是那种爱恋是不一样的。例如说，高文对贝拉的爱恋，或是那种父亲对女儿，麦斯就是那种暗恋，就是哦喜欢他。那我觉得邓肯就是觉得他是那种，就什么，酒肉朋友的感觉，就是、哦、我想在你身上用到什么，我想在你身上发泄性的欲望的那种。而布兰辛顿就是比较偏向说，我在你身上我要有绝对的掌控权。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在这四个男人其实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就像是说，虽然麦斯觉得，贝拉彬彬有礼，但然后邓肯其实不在意嘛，就不觉得说他一条明明有利什么的，但他却不能接受贝拉卖身，他觉得他好脏哦。但最后麦斯就是等贝拉回到英国的时候，麦斯完全不介意，他觉得他在卖身体都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他没有办法去左右他。对，他反倒才是对他最包容性最大的。
1: 就一开始说对他比较有规范的人，反而是最后不会去左右他想法的那个人。
0: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我这些男人啊的，他们都是对比对照，就是不管是身份地位与自我认同的价值，我们刚刚提到的麦斯跟那个那什么邓肯的差别嘛，其实社会地位上，就是你会看到邓肯、布莱辛顿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高。第一个，邓肯他会是

0: 师，
1: 嗯，
0: 布莱辛顿是那种贵族，而麦斯跟高文都是比较偏阴暗面，就是社会比较底层的状况。像是麦斯他本来就是个穷学生，高文就是一个改造人，所以大家都对他们有很多偏见。那除了贝拉，他们对贝拉的想法以外，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虽然麦斯跟高文他们的出身不好，但他们其实都一直很努力的在，嗯，叫什么？探险自己，做自己。
1: 嗯，就是应该说他们的性格都是比较，没有那么极端嘛，就是会该怎么讲？我反而觉得他们
0: 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很努力的去生活，去研究自己所爱的东西，所以我也觉得他要克服自己身体以及社会地位的短缺。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强烈的对比对照。然后在此之中，我还想再补充一件事情，我真是疯狂补充，好烦哦，好烦的人哈。其中一个两个还有一个对比对照组是贵妇以及老鸨的对比对照，就是在船上，其实贝拉不是遇到了这个一个贵妇嘛，还介绍她看书。那贵妇其实对这个世间就是，反正她有钱，所以她根本就没差，就是 chill。但老鸨呢？老鸨为什么做老鸨这个工作？我觉得其实也是令我们深思。是他真的想做吗？我觉得不见实然嘛。就他现在问题是，他需要钱，他需要把他的孙女治好，所以他必须去做这件事情。但贵妇不需要，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些对比对照也是让我们去思考，其实做某些事情，大家有些人可能会瞧不起性工作者，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图思考一下，如果他今天那些性工作者他们有钱，他们是不是也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啊，而且也不是说老鸨他不会想要看书，你要看他有没有在那个经济基础下，所以你不能说为什么他要做这些，就是你要看他的基础吧，你有没有那个基础，你还能不能做这些事情？对。
0: 然后我想要再补充，反正就是贝拉就是一个，我觉得贝拉在这三个女人当中，我觉得她是最跳脱标签的。她不 care， 我想干啥就干啥。好，第三个我想就是再补充，就是分镜，就是我们不是有提到，就是贝拉就是去从事了这个性工作，然后去养活自己。然后那时候在威尼斯的时候，邓肯是没有钱的。那个时候的画面会是，贝拉由上往下看，去俯视邓肯。那这时候可怜的东西到底是谁？
1: 哦，
0: 是不是很值得让你们去，
1: 因为不是
0: 思考看看，
1: 都会讲说俯视或者是仰视，都会有一个镜头语言是说俯视的人是比较高一等的那种感觉。
0: 然后我前面有一个东西没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还要讲到那个对比对照嘛，就是男生对比对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高敏看起来是没有道德的人，但他其实不曾束缚贝拉，就是他虽然说就是他，但是想保护他，但是他最后还是可以让他走出这个城堡。但那个布莱辛顿，他才是那个真正用权力去压榨贝拉的，就是感觉看似那些社会地位好的人比较好，但实际上真正给予贝拉爱与温暖的其实是那个高文跟麦斯，
1: 有点贫富差距的那个议题在里面。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有太多可以去讨论的事情。我觉得婷宇有帮我整理，我们整理了几个，就例如说女性主义与自主权，这个也是我们在电影当中会去思考说，身体上的界限以及自己怎么样去探索，然后跟性的自主权嘛，你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去
1: 怎么去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控制权，然后又怎么把这个性视为是一种学习享乐与认知的工具，而不是就是服从男性欲望的一个手段。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也有看到对父权社会的讽刺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男人想要控制他，但有成功吗？其实不见实然。

0: 然后还有自由与知识的觉醒，哎，一开始的空白，贝拉透过旅行啊、阅读啊、去体验生活啊，发现这张白纸越写越多东西，去塑造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1: 那他也就是揭露了，就是女性缺乏就是自觉，长期处于是比可怜还可怜的被动定位，但是藉由贝拉的成长，就是可以提供一条女性找回自我，然后从受害者转变为主导者的出路，就像刚刚那个俯视镜头嘛，反而最后贝拉变成一个主导者，而不是她是一直是一个被动。那她其实也就是从一个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哇，这部电影我就可以讲两个小时，真的太多东西可以就是更细更细的说。那没关系，我们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音乐吧。
1: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好，欢迎回来。那我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音乐，它是由杰斯·金芬德里克斯操刀，然后是用怪异以迷幻且带有实验性质的管弦乐配乐组成，那也完美契合了这部影片的超现实风格。
0: 我觉得很有，就是你听到音乐，哇，这是进入什么奇幻世界，然后才噔噔之类的那种很神奇的音乐。它就是那种，它不是那种一直重复的那种古典乐，它是那种，有点怪，但怪的恰到好处，然后又以这种旋律去，就我觉得很怪的旋律又搭上那种很怪的贝拉，就是一个，
1: 很契合，而且就是会想到像是钢琴不是有黑键跟白键嘛，他一直用黑键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不太协调，但是又有点虚幻那种感觉。那他也是特别运用了长笛、双簧管与管风琴来营造这种独特的生命力与机械感。那他这是首次为电影配乐的这个作曲家，他是凭此片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非常厉害。因为他音乐怪异的恰到好处，没有正经八百的旋律，所以倡议就是这个旋律来表现出就是刚刚讲的
0: 贝
1: 拉
0: 的感觉。
1: 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好，那我们既然前面都讲那么多了，那阿啾，我想问你一些问题。你呢？你觉得如果没有人规定你该怎么生活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没有这些规范。
1: 你说如果我是贝拉吗？
0: 嗯，或是你就是你自己，不是贝拉。
1: 欸，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抽出来。
0: 就是我们还是会在这个框架里面。
1: 对啊，就是你会有那种道德。
0: 嗯。
1: 例如说，贝拉觉得在别人，
0: 可能我们在捷运上唱歌啊，
1: 不是不是，就是像是贝拉，他可以突然把自己的衣服掀起来。
0: 哦，
1: 光讲这一点，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我有那个，
0: 就是
1: 长大都会有那种羞耻心。
0: 对，
1: 就我觉得，要我现在再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不太可能。就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去思考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你呢？
0: 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们也就是这样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了。如果你突然要我，就是可能，在捷运站大叫，或是怎样，就是不受那些规范的话，我可能也没办法做到。
1: 我觉得重点是，假设有那种没有世俗的眼光的话，我觉得做更多事情会没有那么的胆小，也不会那么的绑手绑脚吧。我觉得这是我所能想到的。
0: 但我觉得为什么人要这么累，就是制定了那么多规则，然后又要自己要在这个社会这样承受这些规则，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1: 我觉得是因为基数太大，人类的基数太大，如果没有一个道德规则规矩去规范的话，那这世界所有人都是欲望取向的话，那这世界感觉会
0: 大乱
1: 的混乱，乱七八糟的。
0: 但是还是会蛮多，就是没有必要的规则。
1: 是没错啦，
0: 对。啊，好，没事，我们就尽可能的这样做自己。那我问你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就是安稳的生活，还是出去冒险？
1: 我记得以前问过，我应该都是选择出去冒险，但我还是要一定的，就是安稳，就例如说钱，或者是就是在某一些东西上某一定的程度才会在某一程度上放手，所以我觉得我算是一个一半一半的人。
0: 好，那既然你这个有回答过，我再问一个，就是你长大的过程里有没有某瞬间突然觉得是这个世界跟想象中不一样？
1: 我觉得是啊，一直一直，而且我最近也很深体悟，就是小时候都觉得大人所向无敌，大人都没有问题，大人什么都做得到，大人可以买很多糖果，大人可以，就感觉我什么事情叫妈妈，妈妈都会帮我处理，妈妈都可以帮我处理。但越长大越发现，原来大人也不是万能，大人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你不觉得？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成为父母，但其实父母。

0: 们还是小孩。
1: 嗯嗯，
0: 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就不管你变得多大，
1: 你
0: 永远
1: 都
0: 是我
1: 孩
0: 的小孩。就像是可能阿公阿妈看我们的爸妈，他们还是觉得
1: 就是自己的孩子、啊，
0: 不是，就是他们还是觉得、嗯、哦，他们还是小孩。
1: 嗯，
0: 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是因为一些事情被迫长大。
0: 对啊，就因为你单身的生命，就要想办法把它养活。
1: 我觉得世界就是我发现不一样，是因为可能像出去餐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会直接把自己需求讲出来，就是可能这东西太难吃了，但是我不会跟服务生讲，我可能就是自己默默承受。可是
0: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长大之后觉得啊，好有点难吃，我等一下私下再给我朋友们买。但可能小朋友看到那个服务生过来说，哎、欸，叔叔，这怎么那么难吃啊？这好难吃啊，这个苦苦的。
1: 对，
0: 没有啊，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
1: 就是会开始有点转变。
0: 我觉得不单只是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一直发现世界，就像是我们看到的越多，也发现原来啊，世界原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不可能，我们都可以像贝拉一样，就是用一张白纸的状况去看世界，但。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试图放下，就是我们没办法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子的体验跟视角，但我觉得电影的诞生就是让我去体验那种我们没有办法体验的事情，所以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怜的东西，
1: 嗯，
0: 去思考怎么样才是可怜的东西，到底是贝拉是可怜的东西，还是我们这些被世俗圈套的人才是可怜的东西呢？
1: 哦，
0: 是贝拉看似可怜，但真正可怜的会不会
1: 其实
0: 是观众？
1: 嗯，
0: 贝拉没有被束缚，而我们呢？
1: 我们
0: 这个问题
1: 一直困在自己的枷锁里。
0: 这个问题就让大家
1: 自己去探
0: 一下。
1: 嗯，
0: 那本周的节目也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1: 好，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喽！
0: 大家记得下周准时收听啊。
1: 没错。
0: 好了，拜拜
1: ，Goodbye。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看完可怜东西的想法是什么，
1: 底下留言哦。Goodbye, goodbye.
0: Bye.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2: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欸，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1: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0: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1: 猜不出来。
0: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1: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0: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1: 猜，
0: 哎，你少讲一个啦。
1: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十一点
0: 在 FM105.5 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1: 猜
2: 第七条弦。
1: 三二，好高。三二一，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1: 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0: 真是太好了。我们距离暑假还有
1: 十三天
0: ，大约就是两个礼拜啦。
1: 哇，
0: 真是太棒了，
1: 真是太可怕了。只是说呢，
0: 可怕吗？很开心呢、啊，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没有，我说可怕是指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0: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明年又要毕业了。
1: Oh my god，
0: 就是太可怕了，时间都在追着我们跑。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不想长大的感觉？反正我自己是蛮不想的。
0: 我也是，我希望可以赶快中大奖。
1: 就是在面临这个
0: 人生的转折吗？
1: 对，就是你即将要踏入社会，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一辈子
0: 只能工作，
1: 有一半时间都要在工作，
0: 嗯，
1: 就会觉得 Oh my god， 我不要，
0: 不喜欢工作。
1: 那、嗯、对大家记得珍惜你是学生的日子。
0: 对，你就只能趁这时间，然后随便那边赶快玩，爱玩玩东玩西，然后可以 无时无刻抢演唱会的票之类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录音当天刚好就是防弹演唱会卖票的日子，我本人
1: 此时此刻
0: 一直在刷票，我真的是觉得有够夸张。就是因为今天刚好是那个会员预售的，所以再来说呢，照理来说应该要会员都可以买得到，至少一张，不求多，我们就求能进场就好了。但是目前截至现在为止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快二十分钟，我目前一张票都没有刷到，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超级夸张的。我已经付钱了，哎、欸，
1: 就是因为它是实名制，所以我想帮忙又没有办法帮忙，然后就只能拿着蔡耀璇手机这样
0: 一直刷，然后我已经接力了，三个人。
1: 你知道我刚怎样吗？我为了让他在转圈圈哦，我从二楼走到七楼，哎、欸，
0: 那超好笑的。然后还突然从旁边冒出来，我吓到，因为我戴牙套，然后我在刷牙，我吓到差点吃到那个牙膏，
1: 我真的很生气。然后结果转完，他跟我说卖完了，我真的
0: 啊，对啊，他就倒不如直接要死就死的痛快一点。
1: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就是大概前情提要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抢票多崩溃。
0: 对，没错。
1: 但是要放暑假了，很开心
0: 啊。对啊，
1: 暑假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哦。
0: 没错，
1: 好的，
0: 所以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的
1: 第一单
0: 元。对，
1: 好，没有默契。
0: 对，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猜猜题。
1: 你知道吗？平均二十七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0: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二十七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0: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2: 猜
0: 猜
2: 二七。
1: 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在Spotify上面找每周的新歌快递，然后分享我们想分享的歌给大家听。
1: 对，要送到你家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好的，这个礼拜呢是我先。
0: 好诶、欸、
1: 我选的歌呢是 Aespa。
0: Aespa。Aespa 也要来台湾，他的票也是有够难抢。
1: 对，我刚在找防弹有没有清票时间的时候，看到 Aespa 的那个
0: 对的公告。
1: 还有 Aespa 这是回归的新歌叫做 Lemonade。
0: 嗯，好，
1: 柠檬汽水。
0: 好，
1: 这是 SM 家已经出了第三首叫做 Lemonade 的歌。
0: 我想说嗯，这个感觉好像自己有听过。嗯，哦，好，谢谢。
1: 我刚刚讲那个 Lemonade 那个这个口音也算口音嘛，
0: 嗯，
1: 就是这个
0: 腔调。
1: 对，这个腔调是因为 NCT 27的一首歌叫做 Lemonade。
0: 好烦哦，他们真的很喜欢出同个名字一样
1: 的
0: 歌耶。
1: 他的歌曲开头就是正在选说 Lemonade。
0: 谢谢我们真的是谢谢 SM。
1: 没错，但是就是讲到 NCT 啊，就是要说呢，嗯，正在选去当兵回来，欸，去当兵前呢回归的最后一次是 work。
0: 嗯，
1: 当兵结束回来还是 work，
0: 太尴尬了。
1: 然后因为现在 NCT 127两个人在当兵嘛，
0: 嗯，
1: 然后就是

0: 进到银根正不是正在选，进到银根金庭佑。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就在说，会不会等到他们两个退伍回来还是 work？
1: 对啊，一定会哦。
0: 好危险哦，这样打灭得死哟，
1: 打灭哦。
0: 好的，那就回到 Lemonade 这首歌呢。
1: 好，
0: 这首歌呢，
1: 柠檬汽水，
0: 对，柠檬汽水，它是一种，它是，我觉得它就是 aespa， 我觉得像刚出道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嗯，清新，
0: 对，
1: 活力，
0: 有点
1: 夏天
0: 机器人。
1: 哦，对，他们最一开始是以机械风 出名的，
0: 对，然后就是它就是有那种电子舞曲啊，然后还有那种充满。节奏能量，我觉得会在夜店出现的歌。
1: 哦，对，那很适合变成 DJ 版。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
0: 然后他主要是在传达，就是将挑战跟困难化为前进动力的讯息。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看了他的歌词啊，我觉得真的现在就大家也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韩国歌越来越少韩文，
1: 都是英文。
0: 对 K-pop 歌曲其实越来越缺失的是韩文的歌词，然后先跟大家先跟蔡小雪分享，看他整个开头，
1: 他全部都是英文，
0: 对，整个开头都是英文，大家等一下听也可以听到，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要打进欧美市场。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
0: 转型
1: ，然后再加上因为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虽然我还是比较喜欢。有韩文歌词那个时候的 K-pop，但是毕竟那个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打不进欧美市场，毕竟现在市场就是韩团的市场有点太过于饱和了，
0: 对，
1: 我觉得它已经超过太多了，所以它必须势必一定要打到欧美市场才会有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我觉得在就是打到欧美市场的同时，可能还是要留一两手给韩国的市场，虽然就是可能还是会打不赢啊之类的，可能或许没有那么好的成绩。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韩文歌，就是变成说
1: 变很少，
0: 都是收录曲，
1: 对，都是收录曲，不是主打歌。
0: 对，如果你不是
1: 主打歌，
0: 你不是粉丝的话，你可能不会去听其他专辑里面的收录曲，
1: 对，
0: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就只会听主打歌的话，就会一直在那边说啊，这都是英文啊，又没有韩文，为什么要加 K-pop 之类的？
1: 对。
0: 我真的是，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希望大家平等的尊重每一个音乐创作者，因为真的非常的辛苦。
1: 没错，而且他们都会因为就是现实顺应时代的变化，
0: 对，
1: 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一个一定要一直抓住流量，他们现在就是在抓流量啊，没有抓到流量就是没办法，毕竟那么多韩团，
0: 而且那边、就是、
1: 然后每年一直来新的，怎么可能打得过？
0: 哎，就是那边就全韩文，你就说。啊，就都全韩文，谁要听？
1: 对、啊，
0: 然后有英文太多，你又说啊，就都
1: 英文，谁要听？
0: 对啊，
1: 你都不要听，都不要听，都不要听，你耳朵捂起来，跟范谷一样，割一个，不是啊，不行啦，他们不能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就是以一种我觉得就是回到最根本的，就是希望大家。也不是说一定要你喜欢哪一种音乐，
1: 但是就是要知道他们其实在制作这些音乐其实也是有背后的苦衷，就是这可能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可能会说为了 红了之后可能跟现在跟之前差很多，但是其实也是他们也是为了钱，他们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工作，他们也是要赚到钱啊。
0: 对啊，这其实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很喜欢他们，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工作，
1: 对、啊、
0: 他可以双向奔赴，但是
1: 因为现实的层面可能还是公司要的东西跟偶像可以给的东西当然会是不一样
0: 的概念，对，回到本质，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工作，就像你不会一直想要工作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在这炎热的夏天、啊就是、
1: 你会希望赚到钱吗？你不会为了说什么、
0: 啊、
1: 我可能要卖一碗很真材实料的冰，然后又一直不涨价，然后永远别人都卖50块你还在卖10块，
0: 那是没有办法的，
1: 那是没办法的，
0: 过来人告诉你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没错，
0: 好啦，就在这炎炎夏日呢，就希望这首 Lemonade
1: 可以让大家感到清爽，
0: 就这首歌就会想像 Lemonade。
1: 好，
0: 有机会的话放这首歌给大家听。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aespa 的 Lemonade。

0: Wait, hold up, stop.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呢，就是来自 aespa 的 Lemonade。
2: 好，我们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 C Holly 跟林杰星一起合作的《前所未有》。
1: 前所未有，
2: 他的钱是金钱的钱，
1: money,
2: 不是以前的钱。
1: Money money。
2: 好，反正呢，我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段歌词非常的符合我，就是对于人性的调查，搞得好像我很像一个什么调查家，我是研究学者，根据研究显示的那一种。好，他的歌词呢就是，真心能值多少钱，快乐又是多少钱，人性是懒还是贱，唯一不变的是瞬息万变，自尊心值多少钱，自以为是多少钱，为了什么踌躇不前，委曲求全，为万物贴上标签，不等价衡量交换条件。
1: 我刚脑袋一直在思考的是那个，如果换
2: 人性
1: 是不是是 C-Holly 的那个节奏会是什么
2: 不行，我唱不出来，这太难了。好，就是呢，因为他这个有点像是就是讲说大家都是一开始的初心可能都会是为了钱，但是为了钱大家都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是不一定的，每个人都可以为了钱这件事情付诸所有的一切，
1: 付诸所有的一切。
2: 对啊，就是你会做出任何无下限的事情，但是就是为了拿到那个钱，就像是你会做坏事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唱这些。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为了钱在钱面前，在利益面前，你可以看到的所有人性丑恶。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就是在利益面前，
2: 对，在利益面前大家都会露出最贪婪的那个反应，
1: 谁不想要拿到好处。
2: 对啊，然后在就是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看到那些人丑陋的嘴脸，他可能会跟你就是印象中或者是你之前原本认识的人不一样，因为在利益面前每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的丑恶。
1: 我觉得哦，这个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在讲我爱你这一件的时候
2: 哦，
1: 那个人家的生命的那个、
2: 啊、死亡赌局，我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很猛欸。
1: 我觉得好，它是电影的话很猛，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
2: 事
1: 件，事
2: 件改编
1: 就更猛了。
2: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会为了拿到钱或者是为了赢到

0: 更多钱，赌博这些的不择手段。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赌性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1: 它是可以驱使人
0: 去做任何一些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的那一种。欸，很夸张，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行，但是你还是会去做。嗯，那我问你，你觉得人性是本恶还是本善？
1: 我本来是相信人性本善，
0: 嗯，
1: 但是我后来就是就可能
0: 生活了21年来，
1: 对，生活了21年来，看过太多社会事件之后，
0: 嗯，
1: 我就开始怀疑这个部分，
0: 嗯，
1: 就是嗯，我觉得可能人性本恶，
0: 还是有本恶的人，但是也有本善的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会一直被。有点像是物竞天择那种概念，我会觉得这个善会越来越少，就是除非大家都一直呈现一个非常友好的感觉。
1: 可是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最根本讲东西，就是在利益面前，
0: 嗯，
1: 就算你可能是人
0: 性本善的人，你是一个大好
1: 人，
0: 但是你重点是你还是会为了钱不择手段。没有人可以就是把钱看得非常开，除了一些和尚这些什么法师啊，
1: 就是他已经抛开世俗的欲望，他已经抛开
0: 世俗的欲望。对对对，我真的觉得就是除了这些人，但是他们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有啊，不然的话就是有些法师还是会贪污之类的。
1: 对啊，
0: 好坏耶，那个佛祖在后面看他们的，佛祖比 OK， 他们就说哦，那个因为佛祖我说 OK 啊，佛祖要比是不 OK，哦，他比一个 OK， 不要再这样开佛祖玩笑了。
1: 大家要尊重每一个宗教哟，
0: 还有佛祖，嗯，因为佛祖会比一个 OK。 你有听过那个笑话吗？
1: 我有，
0: 就是有一天那个阿嬷就跟小明讲说，你再 在这边跪跪到那个神明答应你可以起来的时候你再起来，然后就小明再跪一下下，哦，就起来了。阿嬷就回答说，佛祖有跟你说起来吗？你怎么可以起来？有啊，我问他了，他比 OK。
1: 超烦的，
0: 菩萨说 OK。
1: 反正呢就是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
0: 嗯，
1: 但是就是嗯，
0: 我觉得就多多少少可能各半吧，也没有说完全的善跟完全的恶，对，就有肚子饿的饿，有完全的肚子饿这样而已。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反正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就是这对现实生活，再加上刚刚七有讲到，就是我们之后要出社会，我们就会看到更险恶的社会。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已经是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就是构思，然后加上帮我们先打预防针，告诉我们说未来就是这样，你们就看到这些人，毕竟那么多实力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歌手跟唱片公司闹翻的啊之类的。都有，所以就是大家不一定会跟唱片公司闹翻，也有可能会跟自己的公司闹翻。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还是大家需要去面对，跟大家需要去学习的事情。
1: 我觉得另外还有想要讲到的就是，哦，也不是说想要讲到，就是突然想到的是，嗯，我觉得朋友的部分呢，
0: 嗯，也会是这样子，就多多少少啦。我真的觉得就是当然学生时期是一个最纯洁，不会有任何，还是会有利益关系，但是不会金额数目那么大，或者是不会牵扯到的关系这么多的时间。
1: 对，
0: 但多少还是会有，但是必须得说，就是大家还是要看清自己的地位在哪里。没做事就不要讲说有做事，别你哦。那我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C Holly 跟林杰星的《前所未有》。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C Holy 跟林杰欣的前所未有，
4: 也会让人痛痛
3: 一堆一堆碰碰，茫茫人海人来人往，来匆匆去匆匆。好喂，真是太懂吃打吃懂吃打吃懂吃打吃咚咚咚。
5: 好啦，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
3: 猜猜二期，
5: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
3: 希望大家喜欢
5: Lemonade
3: 前所未有。
5: 好，那么就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4: 弦，
2: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一样是我先，
1: 哈哈，
0: 我选的歌呢是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1: 好。他刚刚一直在唱这首歌，然后我就问他说啊这首是什么歌，他这样无条件为你，然后他又再唱一首，这样啊这首是谁唱的、啊、然后他之后后面他说哦梁静茹，然后说诶这首跟刚刚是同一首
0: 是同一首。好的，那这首歌呢其实这个故事呢要讲到上个礼拜天，
1: 哦好久之前耶、
0: 也没有到很久，就是两天前
1: 对。
0: 好，就是呢我礼拜六回家嘛、然后因为我们礼拜天本来有比赛，结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比赛了，然后大家就都排休了嘛，然后呢他们就在问说要不要去唱歌，要不要去唱歌，哦广内女排真的有够爱唱歌的，
1: 因为唱歌他们每天都在唱歌，
0: 哪有每天，
1: 一个礼拜唱两次，
0: 那也没有啊，
1: 两个礼拜唱一次，
0: 那也没有啊，
1: 一个月唱一次，
0: 没有，不要听他造谣，
1: 他们真的很常去唱歌好不好，
0: 对，我们真的很常去唱歌，但是没有到那么频繁。好、那就反正就是去唱歌了嘛，然后其实跟我们上一次去唱歌组合差不多，多了一个人，
1: 嘿，谁？子杰？
0: 不是子杰是固定班底，
1: 子杰都一个礼拜去唱三四个的，
0: 不是我说的，他造谣，
1: 没有，对不起子杰。
0: 好，反正呢就是这样唱歌嘛，然后就因为我比较晚到，因为我就是从苗栗回来之后我才过去，然后打开门，他们就在唱《你写给我》，
1: 我的第一首，
0: 大家都很激动，
1: 很深情啊。
0: 对，非常的努力，因为梁静茹的歌本身就 key 比较高一点，
1: 对，然后需要一点丹田的力量。
0: 对对对，然后我一进去，麦克风就递到我旁边。
1: 那你可以弯腰唱吗？你知道弯腰就是你站着，
0: 然
1: 后人
0: 弯
1: 腰，然后就用到肚子的力，
0: 对，那就是真的力。
1: 然后你就要一直对着那样子唱，你这样的话唱出来会很像阿令的那种感觉。
0: 对，你永远不懂
1: 我伤悲。然后或者是呢，如果你就是觉得这样弯腰很笨的话，你也可以对着墙壁唱，这样你就会有徐佳莹的感觉。
0: 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对墙壁唱的部分，
1: 就是最喜欢去唱歌了。
0: 我们上一次就是我们电台
1: 这几支，
0: 我们一起去唱歌。
1: 对，
0: 然后呢，隔壁棚的某一位主持人，我们就先不说是谁了。
1: 对，
0: 一个小小只的那一个，
1: 那这样大家都知道这是谁。
0: 好，反正就是他在唱那个
1: 身骑白马，
0: 他在唱身骑白马，失落

0: 沙洲的时候，他就突然站在墙角，这是角落的那一种。
1: 是身骑白马啦，忘记了，反正是徐佳莹的歌。
0: 然后他就站在那个角落，
1: 对，他要在那个直角里面啊，很温暖又90度。
0: 然后他就对着那个墙壁站，他从头到尾没有转过来看我们。
1: 但完全哦，完全没有的那一种。
0: 这样的卡哇伊，就是大家去唱歌的话，可以就是得到非常多不同的人格。
1: 对，很夸张。
0: 但其实那一天没有唱这首歌。
1: 嗯，为什么？
0: 这首歌是就是结束之后啊，我晚上回家发了我的歌嘛，不，我的歌，我翻唱的歌，
1: 你的歌哦，我听一下，你唱
0: 那个、啊、那个怎么唱来着？
1: 你写一首歌，
0: 那个怎么唱？忘记了。
1: 爱你爱得很透明，像
0: 是
1: 玻璃。
0: 对，我是发玻璃这首歌，不是我。你刚讲我的歌，我就想我们写的那首歌，但是我
1: 怎么这么烦？
0: 对，我忘记他怎么唱的，
1: 我也忘记怎么唱。
0: 好，没关系，
1: 我想提起的回忆啊。
0: 对，我那天发的就是玻璃，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IG 搞我，发出去之后17分钟后，有人传讯息跟我说，哎、欸，为什么你每个更音都有一个低频的声音？我就听了一下，哎、欸，我在发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1: 讨厌啊。
0: 对，然后我就删掉，我就想说啊，那我晚一点再重发，我就大半夜发。结果他讲完之后，他就说：“那我可以点歌吗？”
1: 哦，点歌好。
0: 然后他点了三首歌，然后跟我说：“
1: 太过分了啦，这个跟隔壁那个我是新的也很过分哎、欸，那人一次三首啦。”
0: 他说他点了三首歌，然后跟我说：“我可以给你10块钱。”我说：“你点了三
1: 首
0: 歌才
1: 给
0: 我10块钱呢、啊？
1: 人家是一首歌30块，不是一首歌是三首歌10块钱。”
0: 然后他就说。那20块好了，我好穷、
1: 嗯。好，谢谢。
0: 然后我就想说，哦，其实我本来就都会唱，就本来就是他讲的三首歌是《爱情问怎么走》，
1: 嗯，
0: 然后数到十，
1: 嗯，
0: 跟无条件为你，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讲，因为他问我说，那你为什么唱歌没有放精选？
1: 嗯、
0: 我说，哦，我的小账有，我小账有2个，
1: 嗯。
0: 然后就说，哦，我知道，我有看过，我只是想说为什么大账没有而已。然后就真的姐姐讲，他就点了三首歌。
1: 嗯，
0: 我本来是昨天就录音的这一天的昨一天，昨天晚上
1: 星期一
0: 晚上要录，结果呢，我打开电脑要剪我的广播剧的时候呢，
1: 被恶心到吐的，睡着
0: 了啊。对，因为我还没有，因为我刚那时候刚洗好澡，我就头发还没有吹，结果我就睡着。
1: 嗯，有够夸张，危险啊！大家不要学、啊。
0: 那个广播剧稍微的是有点催眠的，还是他有点
1: 广播剧蛮可怕的。
0: 哎、欸，我用了一堆恐怖音效。
1: 对，很怪啊！
0: 大家有兴趣的话，
1: 我觉得男主角比恐怖音效更可怕哦。
0: 对，反正就是他就点了这首歌，然后、因为我刚好在复习这首歌怎么唱，然后就被洗脑了。
1: 嗯，
0: 然后我昨天晚上上班，我在
1: 然后他就一直在唱这首歌，然后我就一直问他一样问题啊，这首歌什么歌？
0: 这是一个无限循环。
1: 那、谁唱的？梁静茹。嗯、
0: 这是什么歌？
1: 这两个一样的哦。哦，是哦，这样。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想和大家分享这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歌，但是它最后面超级无敌高，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下，超级高，我没有在开玩笑。而且梁静茹那时候在就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啊，她在西门町开签唱会，哇，她现场唱哎、欸，
1: 对啊，
0: 完全没电音，
1: 没电音啊，
0: 直接唱上去，
1: 她就直接唱上去啊，
0: 超级可怕。
1: 梁静茹还是梁静茹，姜还是老的辣，
0: 对。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作曲是韩国人，所以她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很剧的感觉应该吧。
1: 好，都能不能解压、
0: 不是那首歌。好的，那就是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1: 为你，
0: 为你
1: 写诗。好，
2: 好多为你。
1: 我们刚刚呢听完他选的歌，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了，你选的什么歌？
1: 我选的歌呢是来自王太祥2000WTX 的《爱你爱的要死》，
0: 爱你爱的要死。
1: 对，爱你爱个没戏。
2: 不是，我们唱的是不同的首歌，
1: 不一样。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上礼拜五戴了那个什么牙套嘛，然后就是一直笑得很僵，然后大家都一直笑我，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因为今天真的是有个夸
2: 张，大家真的应该看一下他在录音室此时此刻的表情，
1: 就很不是很僵，没有到笑得很僵，但是就是因为他就卡在那边，然后你就是会嘴唇没有办法一直，就是没有正常，不是正常的笑啊，你可能正常笑是大笑之类的，但你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你要么就是超大笑，或者是你的嘴唇一定要在那个牙套的那个线上面。
2: 真的是，你们知道我们朋友说什么吗？
1: 他们都说我很像漏毒打太多，脸很僵。我就怎样啦，你们想怎样啦，不是就很难笑，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笑然后之类的，但他们一直说我皮笑肉不笑。我就没有，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选的
0: 爱
1: 若你敢劈腿就去死一死。
2: 不是，
1: 好，我知道。好，这首是那个夏雨桐

0: 之前唱的在海角七号里面的歌。
1: 对，
0: 好，反正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因为刚刚七来问我说，哎，你要看吗？因为我的票，我的那个还在刷那个票嘛，
2: 你还在
0: 转，啊，那你要看吗？我说不用，不用，
2: 两个小时了还在转。
0: 对，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一下那个就可以直接讲了。然后他一讲完他就直接看着我笑，非常的不开心呢，不好笑。而且这上班一直笑我要刷牙这件事情，没有，因为他就是要一直刷牙，不然会很容易蛀牙嘛，因为他都会卡住一大堆。我从那天星期五晚上
1: 一天可能要刷八次牙齿，
0: 我一天刷快五次牙齿，我真的快疯掉了。我真的觉得大家讲说那个就戴牙套会瘦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就很痛，没有到痛那么夸张，你吃还是吃得下。重点是你不想刷牙，超烦的，
1: 不想刷牙就不想吃东西。
0: 对，然后重点是你还要一直把牙刷带着，然后我的包包根本就塞不进去那个牙刷的盒子。
1: 他以后都只能带大包包了，他以前都带小费包，然后之前就
0: 没有。其实今天只是为了要拿资料，所以才带大包包。我之后那个东西就勾在我的手指上面
1: 哦，
0: 我就让大家知道我要刷牙。
1: 我还以为就是他会都带大包包，
0: 才不会，
1: 因为他之前小费包被我们团队的成员说，哎，你这个包包可以装什么？
0: 哦，没有啊，就不能装什么。那你背这个干嘛？哎，欸，你有看过时装周有人背一个大后背包的吗？
2: 超级好笑啊！
0: 而且重点是因为我还在找，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小撇步，就是
1: 撇步，
0: 对，小撇步。
1: 撇步。
0: 然后因为就是我在就是找这些的时候，
1: 是
0: 我有发现我的包包放不下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说啊，不行呢，可是我要那个漱口水，然后我又要那个牙刷，然后我就买了那个随身包漱口水塞进去牙刷的那个盒子里面，刚刚。好，还可以刷两个，所以可以午餐跟晚餐都用，真是太好了，
1: 真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刚有人把你的漱口水抢走了。
0: 没有，我跟他分，我分他一条，哦，因为我想要知道那个味道到底好不好用。
1: 所以好用吗？
0: 我觉得薄荷的好凉，然后他说绿茶的很香，但是也很凉。
1: 绿茶，
0: 对，姐妹，其实我也是绿茶啦，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梗图吧？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戴牙套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威胁，除了一直刷牙这件事情。
1: 洗刷刷洗刷刷，
0: 然后大家就一直笑我。你们真的觉得很好笑吗？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王太祥2000 WTX 的《爱你爱的要死》。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太祥 2000WTS 的爱你爱的要死。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介绍王太祥？
2: 因为他的名字真的叫王太祥 2000WTS
3: 对，这是太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新弦。
0: 没错，希望大家
3: 喜欢，
0: 不喜欢也要说喜欢。
3: 对，我们真的爱你们，爱的要死。
2: 他的笑容，我现在不敢转过去看，但我可以，
3: 就很僵哦，也没有很僵，我很认真，发自内心的在笑啊。
2: 我也发自内心的在笑，
3: 不好笑，随便你们啦，你。都给你们笑，都给你们笑。
2: 好的，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
1: 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
1: 我们的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
3: 他刚卡住了。我们的弦外之音呢，是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朋友们
3: 跟听众朋友们
0: 啊，对，这个礼拜邀请到是哪一位朋友呢？
3: 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呢是子豪，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跟小潘是同学，我跟小潘也是同学，然后我跟子豪也是同学，小潘跟子豪也是同学。
0: 好
3: 好，我们吓死了。好，反正呢我们就是邀请了他，因为我就说，因为我前面邀请了小潘，然后我就想要第二，就是他的下一集马上接续的邀请子豪，因为子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会为了皮克明然后特地出门跑步跑好几圈然后遛小狗的人。
0: 那至少他有遛小狗啊，
3: 那小狗也跟着他一起跑好久耶。
0: 小狗这样跑好久，他晚上就不会拆家啦。
3: 可是小狗很累啊，小狗是腊肠耶。他感觉很辛苦，
0: 他好努力耶。
3: 为什么会邀请子豪呢？因为他选了一首歌。哦，没有，是我叫他选的。
0: 啊，不然呢？

0: 哦，他选的一首歌呢，就是薛之谦的《刚刚好》。
1: 我们的爱情到这，
0: 对，
1: 刚刚好。
0: 因为呢，他最近呢遭遇了，他有蛮 emo，
2: 蛮头。
0: 对，因为呢，他最近就是遇到了一些感情的状况。
2: 怎么大家最近都遇到什么感情的状况？
0: 对，然后呢，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偏内敛的人，他会就是不会在别人身上找问题，但是他会一直在自己身上一直疯狂的找问题，不管是面对友情还是什么爱情，还是任何关系以来，他都会在蔡琴。抱歉，没有开一个玩笑。好，反正就是他会在任何关系里面一直回过头，一直检讨自己，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就是不够会爱人啊，是不是做的什么东西都做的不太好之类的，
1: 这样好累哦。
0: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他已经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再挑剔他的对错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只能就是长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他就是只能卡住，卡成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也用选了这首歌，也是他会一直提醒自己说他做的东西全部都是刚刚好了，但是他的内心不会，
1: 他会一直去想，一直去想，
0: 他会一直去想，一直去想，一直想说，那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之类的？虽然他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点大辣辣的，然后什么东西都不太 care， 然后很常迟到一个小时，然后很常迟到一个小时，然后很常迟到半个小时，每次只要约他，他都迟到。而且重点是，他迟到很夸张，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迟到呢是假设我们约12点，我们会提早约，
1: 因为就算一下
0: 我们已经大约知道他一定会迟到一小时。我们有一次就特地我们约12点吃，我们约
2: 一点
0: 吃饭，我们跟他讲12点，他一点才到，他就说啊对不起我有点迟到，我说没关系，我们本来就是约1点，只有跟你是约12点。而且重点是这个提议还是小潘提议的，
2: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 bug 可以卡的地方。
0: 对，
2: 就是你已经知道他大概会迟到一个小时，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提早一个小时给他讲。
0: 对对对，但我也不会跟他讲说我们有提早一个小时跟你讲，
2: 对，就只跟 only for you，
0: 对 only for you 是提早一个小时。然后他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1: 你们怎么可以默认我会迟到，
0: 然后我们就说可是你就本来就是会迟到啊，所以就对呀、啊。然后之后面他也就渐渐习惯这件事情了。然后还有就再加上那时候去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上次去日本真的是发生太多好笑的事情。因为子豪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就是会想要照顾人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像是我们那时候住 Airbnb，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垃圾，那时候垃圾我们就可能就是直接丢进去垃圾桶这样子，然后结果发现我们第二天还第几天的时候，就是才刚进去没多久，我们的垃圾就已经爆满了，然后子豪就默默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拿起来折小之后再丢回去，
2: 这样比较好吗？
0: 有，就变得比较多空间了。然后他就在那边用，然后我们就说不用啦，那个就等一下包一包，就等一下再换一袋就好了，没关系。他说哦，你们这样很浪费耶。然后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自己讲说哦，我来这边好像还是要照顾你们一样，真的实在是哦乖孙呢，都没有在用。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会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像是之前还有什么从台北莫名其妙原本说要去新竹逛夜市，逛一逛跑去台中逛一中街，然后重点是那时候还下雨，然后
2: 新竹逛夜市跑到台中，
0: 因为我们发现那新竹夜市有够无聊的，我们原本以为会很好玩，然后就说那既然都来新竹，那我们就去台中吧，然后在后面就是还好我们没有一直无限上纲，既然都来到台中那就去高雄吧，如果去到高雄那就去屏东吧，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真的环岛环一圈，
2: 这好疯哦。
0: 对，反正就是子豪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他很常做一些就是很无厘头的事情，但是他同时他的内心其实蛮敏感的，他有时候会想很多。然后那天他跟我讲完之后，后面我就跟他讲说我大约是怎么讲，他说哦，你不要还关心我啦，然后我就说哦好欸。然后他说那你也要多吃一点，你看你都变瘦了，我说哪有那么夸张，不要再闹了。然后他说戴牙套都会变瘦啊，我舍不得看你变瘦，你变瘦就不是原本的那个朋友了，
1: 包子。
0: 然后我就对他也说我是包子，

0: 们有一次很过分，他跟小潘同时指着一个包子造型的肥皂，指着我，然后跟我指着他，然后跟我说：“哎，你怎么在那里？你怎么被拿去卖了？”然后我就，你们觉得好笑吗？
1: 蛮好笑的。
0: 对他们讲，蛮好笑的，这样子笑，然后就谢谢你们哦。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他很多时候都会把一些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对看得太重，我觉得就有点太夸张重的那种程度了。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很值得当好朋友的，
1: 嗯，
0: 但是你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不觉得你是好人的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没错，就是这样子。好，反正是呢，我们会常常遇到那些很多就是不会珍惜你的人啊，然后就是不珍视任何关系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你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但是你遇到的时候也不要把它看太重，就是他都没有把你看得太重，你为什么要把它看得那么重？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话就会难过到的是你自己，就不会是别人，他们根本就没感觉。然后我觉得就是，
1: 那你怎么没感觉？
0: 哦，那是阿嬷欸，那徐丽宁，嗯，吃到那个血液循环轮子压到脚，那如果那个轮子变成车子的轮子压到脚，阿嬷会有感觉吗？
1: 那要送医院。
0: 阿嬷好有感觉哦，很有 feel 呢。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在任何人际关系，我觉得好进，就只好这个人他有进步，就是没有，试图要让任何一切就是让他不开心的人事物都硬留在身边，就是我觉得他有进步了。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他最主要的东西还是要以自己开不开心为准。
1: Happy, happy, happy.
0: 对，像七就是会一直依自己很开心跟很不开心跟很开心，像他现在嘲笑我他就很开心，
1: 还不错。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也希望子豪在新的一年，明年下个学年也可以继续成长，就是目前看到他到大三的成长我觉得非常不错。然后要记得去学校哦，不要再不去学校了，再不去学校的话你就要延毕了，很危险啊，这是太危险了。
1: 跟大家分享，转了两个小时到现在
0: 都没有半张票了，
1: 真的是已经全部售完。
0: 没关系，好吧，就这样子吧，随便啦，反正就是我们任何事情都要面对这个现实，然后任何都要觉得这东西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安排。
1: 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
0: 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除了子豪之外的大家也要相信，就是你只要接近一切会让你开心的人事物，你任何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好。不要一直接触那些会让你感到生气啊或讨厌的人事物，这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就有一道彩虹的那个飞，非常的美好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到底在干嘛。
1: 好的，
0: 我们前面呢先去买了 SPA 的票
1: Lemonade，
0: 然后先去听了柠檬汽水，然后边喝柠檬汽水之后就发现，哇，钱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感觉前所未有的好。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就觉得好热哦，然后之后就想说，哎，前所未有的好，所以呢我们决定要去买梁静茹的唱片，然后就是有无条件为你这首歌的唱片，因为他之前有唱过现场，唱得很好听，我们爱他爱的要死，所以呢最后后面这一天就刚好的结束了，这一切都刚刚好，真是太好了，
1: 一切都太刚好了。
0: 你很像被电到欸。好啦，那在第七条弦也要到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没有错，就是呢每个礼拜四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哟。
1: 没错，节目即将又就是不是这一季的倒数而已，就是这一季又要倒数。
0: 对，这一季又要倒数了。
1: 对，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三季，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1: 没错，那真的要和大家说拜拜啦，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才耀璇，
1: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易癌。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手是90年代少女们精神寄托的悲情王子，用诚挚的歌声唱出心痛的真实。黄新茂，一位在1988年从歌唱比赛青春之星出道的青年，在比赛时被小虫挖掘，

现在播放的歌曲是与专辑同名的《曾经有个女孩》，由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在1990年发行。故事主要在说一位男子他深爱的女孩其实并不爱他，最后和那女孩在一起的竟然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此悲惨的遭遇，唱出许多人心中的痛。

0: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介绍的歌曲，来自黄兴茂的《曾经有个女孩》。我是依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金马博客，我是主持人波波，耶，各位，我们节目已经到了第49集，快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以后会不会想我？应该不会。好，我来讲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金马博客讲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很正常，很合理吧？好，最近呢就是天气超级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台北已经到了37度，听说台南是有39度还是更高，但我就是因为我看翠上面是有 po 什么，台北37啊，其他好像36、35而已，所以我想说，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因为我朋友他们那边是 po 他自己那边39度，对，但就是听说。对，不过我还是觉得37度好热哦，就是比往年还要感觉热很多。因为往年呢，到现在这个5月的阶段呢，我都还是可以穿着外套当我的防晒衣的。但是现在呢，我连披那个袖套嘛，对，那个袖套，我都会觉得哇，好热啊！而且因为我来世新大学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红灯，唉，然后那边就一直晒，疯狂的一个曝晒。直到今天我骑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因为我今天穿拖鞋，我才发现我的脚快烧起来了。因为那边停了超级多车，然后我的车也会发热嘛，然后就是我的脚放在那边，我真的觉得哇，我的脚快要烧掉啦。不过今天这个礼拜的时候啊，去录了好多个节目，包括作业的节目，包括电台的节目。电台有一个节目邀请我去参加，对，当来宾。然后我才发现，他们好厉害哦！就是因为我的作业啊，跟他们电台节目都是三个人主持，然后不然就是一个人主持，2个人来宾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哇，在当下竟然可以讲这么多话，一方面是我跟另外2位主持人，哎，不对，就是我跟那个主持人其实。我们2个算是没有真正的在实体见过面，就是算是网友。我有去看过他的表演，但真的就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我在拍拍手，他在台上唱歌这样子。不过还蛮有趣的，因为他的企划书给我的时候，我就想，好，就这样子。我是前天，差不多前天才做作业，不过感觉是有点小晚，而且我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填上去的。然后我就是当场即兴发挥，不过应该还是可以吧。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听这一周的算术交换所，应该是这周或下周，第他们的49集、50集。不过他们都有分季啦，不像我 比较小懒一点，然后就没有分季，直接上传。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分季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就都是讲时事嘛，讲最近怎么啦，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真的是热到爆。他们的节目好像是礼拜二录的，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就已经好热了。我看他们来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是坐公车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骑脚踏车来的。那个骑脚踏车的真的是满身都是汗，因为他家是住那个世新校门口那边，然后他要走到世新的后门，因为后门那边有麦当劳，我就看到他拿麦当劳走过来，他说超热的。我觉得今天这个礼拜啊，见到人的第一句话应该都是超热的，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现在5月多就37度，那之后7、8月呢，我完全会不想出门。不过我现在是怎么说，我都直接到学校，然后都是骑车骑袖套而已，所以走在路上晒太阳的几率不高，就直接进教室吹冷气。不过这个礼拜世新大学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像是通识大楼吧，冷气坏掉。刚好这个礼拜又是37、38度，就很像有窗户的烤炉一样。听那时候在居栋的同学是这样说的。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上粹抱怨世新大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世新大学的小编就会回说：“不好意思，造成你们的困扰。如果有什么器材维修，请记得填……不不不不。”但好像基本上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模板。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辛苦他了，一直听我们 complain。不过世新大学的网速也很快，因为，我以前有稍微小小的，有小吗？反正我就是有抱怨世新大学，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冷气会漏水，会滴水，然后我有一个礼拜嘛，还是几个礼拜，
没有应该

应该是一个礼拜不在家，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发现我的整个桌上啊都是水，然后我有一些公仔啊、娃娃啊什么在那边，或者是因为他的冷气下面就是书桌，我的书也被他浸，被那个冷气的水浸泡了。然后我就跟老师反映啊，然后老师就说：“那你有报修吗？你赶快去报修，不要跟我闷闷。”老师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因为老师感觉也很不耐烦。哎，对，因为我跟老师说：“老师，那这个东西都坏掉了，都泡烂。”他说：“你有报修吗？”我说：“有。”他说，然后他又传了一个表情符号给我，那个表情符号看起来就很不屑。我就嗯，到底是怎样？不过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个老师的贴图放上去，因为我觉得那个贴图放上去对那个老师会有影响，而且，那个贴图放上去，大家那个风向可能就是真的会因为那个贴图而飞过来。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就是我发脆差不多，我就洗个澡出来，然后那个老师就打给我，哎，你刚刚发了什么东西在脆上啊？不过我很抱歉造成他的困扰了，不过我真的就是很想要抱怨，只不过对，就是想要抱怨给我朋友听而已。我没有想到世新大学会海巡到，不过因为那些钱财的损失啊，其实都是还是没有拿回来的，像是我的书本啊，我基本上都有跟老师报销我的书本啊，而且我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别裤头的回纹针，那个对，反正就是专门别裤头的，因为有时候裤子会比较松。然后，他就被水，那个冷气的水浸泡到整个生锈，不止这个啦，我还有一些娃娃泡水，然后因为它是泡差不多快一个礼拜那么久，然后整个就是会有臭味，我就算把它拿去手洗啊，还是很臭，我就只能把它丢掉，而且它有一些浸泡水痕的痕迹，它没有，它是没有办法浸泡水痕，浸泡水的，所以它有一些可能会掉色啊，怎样怎样的。反正后来我大概丢了3个娃娃，然后书也大概丢了5本吧。不过那个还好的就是绑裤头的只有一袋，可那一袋有好几个，哎呦，真的是心痛死了。不过那些可能对世新大学来说都是小钱吧。可是我就算报修，然后报那个跟老师说，哎，我这个东西，哎，可能可以跟你们赔偿，要个赔偿什么的，或者怎样怎样的，因为我。因为老实讲，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算不算世新大学的问题，反正我就是 complain 一下。因为，哎，那个漏水的问题，然后书桌摆在那边，我真的是要让东西不被浸湿嘛，都有点难。因为它下面就两个书桌，然后床就那样摆，基本上你要把书桌摆在其他地方也偏难啦。所以我就觉得，好吧，但没赔钱也还好啦。可能因为老师那时候是跟我说。我是有跟老师反映这件事情，然后老师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过来关心我的老师，他就说，哎，可能会转成什么冷气费给你，OK 吗？我就可能不会拿到金钱赔偿。我说 OK 啊，OK 啊，因为世新大学的冷气也是蛮贵的，就是那个房间蛮大的啦，所以要开到凉的话，可能冷气费会要的有点凶，对。好，讲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呵呵，可能是因为讲到冷锈水嘛，我也不知道。反正讲到小编啦，小编说，呵呵，小编会回复大家 complain 世新大学，讲到冷锈又讲到 complain。好，反正再讲回来，现在天气真的太热了。那时候好几位主持人也是觉得，哇，现在这个礼拜好热啊。然后直到昨天我记得是应该算是最高度吧，因为昨天的时候，唉。整个骑在路上，感觉这是我真的是快要消失了，骑道都有点恍惚了。刚才骑车的时候都有点恍惚了，就好像冬天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我宁愿冬天冷一点，也不希望夏天这么热，因为，唉，全球暖化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我的冬天都快要不见了。不过在北纬的我们还没有直接太阳直射，所以我真的觉得。夏天很可以期待呢。讲到现在很热嘛，然后又讲到夏天值得期待。其实现在开冷气啊，我都会有点不想要离开房间。离开房间之后就要面对这个高温的天气，我就会觉得不如还是稍微再小眯一下下好了。而且再加上我最近上学的意愿其实不是很高，因为我还在想说我最近到底要干嘛。
我可能有跟 Vivi 说过，我想。

然后当船员呐、啊，怎样怎样的。但其实船员真的就是真的逼不得已的退路了吧。然后后面我在想说，还是我去签志愿役。不过我查了一下，大概志愿役的话，要签的话，至少要近视800度以内。如果我看过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近视超级宇宙 super 无敌重。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可能另寻他路吧。不过想到不能当兵，不能当海巡，因为海巡其实，不是啊，不是不能当兵，不能当海巡，就是海巡跟当兵是差不多的东西。如果我去当兵的话，我应该是当海巡，因为我家靠海线，可能这样会比较近，比较好回家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海巡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虽然我的家人应该也还好，对海巡还好，但是对跑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执着，因为跑船就是好几个月见不到家人啊，然后你要在海上漂泊跟社会断层。但其实如果我去台北工作，或者是我不在我的老家工作的话，其实我也是有好几个月见不到家人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可能相处的那几个人都在船上，然后就不会有跟上社会的感觉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因为我还没有真的去跑船过，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要以后如果我真的走投无路去跑船的话才会知道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很知道，广播这件事情啊，然后还有广播剧这件事情，还有是 podcast 啊，对，这些都是我的兴趣而已，就是我平常会听。然后我当初想要来广电系，就是因为，诶，我平常会听的东西，我想要知道它怎么制作的，然后我想要知道我也可以做出这么好的节目吗？事到如今发现，嘿嘿，没有办法，没有开玩笑的，还是可以啦。就是有一些节目应该还是 OK 可以做出来的。不过广播剧的制作啊，就是包括口齿，然后包括你的演技都要融入进去，所以呵呵广播剧还是对我来说稍难啦。但我的毕业制作还是会想要制作广播剧。所以我是大三非常关键，我要好好的训练我自己。对，然后因为我有加社团叫校园广播网，对，然后这个学期的惩罚其实我们是做广播剧的，然后是放出来给大家听。其实好像只有我们这一组放出来，不过配音，不知道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直接讲别人的名字，不过没关系，应该没关系吧，反正没有人听。对，反正就是不过有一个。他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我们这一届算是不错的一个人。然后他跟我们这组是说，诶，我们这组算是蛮入戏的，除了某一个外勤的人比较不入戏以外，我算是觉得啊还可以啦。因为其实这个广播剧的惩罚刚好卡在我工作的繁忙期嘛，算是。虽然有惩罚就应该要留一些时间给工作，但是。我已经20号了，我们还没有定好说，诶，我们下个月啊，什么时候要来录音啊？虽然我可能也要自己去问啊，但他们的时间其实也有点瞧不拢。后面就是变成他们要借录音室，我不行，然后我就只能自己在家录，宅录会比较尴尬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录的到底怎么样，然后他们的进度到哪里，然后我要以什么样的语气，因为我宅录的话，我就没有导演在旁边听我说了，对，然后我 OK 的时间又是刚好快要实现的时候，诶，不过那时候因为大家借录音室的时间啊，包括他们录的时间，都有点赶，所以我们在惩罚的前一天嘛，对，前天晚上基本上才全部传出去，好险剪得出来，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制作，其实我们的后制啊，它包含了很多工作。剧本也是他给的，然后我们后面其他人，我们再给一些什么小意见，让他可以改，然后后制也是他，我觉得蛮愧疚的，因为其实老实讲，要制作这种东西啊，广播剧的制作其实蛮麻烦的，包括剧本选写，然后编辑啊，然后角色制造跟后制，其实这些的工作都是蛮麻烦的，所以我会觉得真的对不起他。不过还好啦，就是我们这篇算是小制作嘛，可是还是虽然还好，但是还是很累。对，这个学期应该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然后
这一站也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博客。刚刚好像没有提到为什么 Vivi 没有来，因为我刚刚睡醒的时候已经差不多9:50了，然后我就想说好累哦，而且不想离开被窝，因为那个冷气好凉，然后被窝好舒服，就是很温暖，算温暖吗？就是温温热热的，然后外面又很凉，然后这样子睡起来超级舒服的。反正就是好啦，赖床了，我赖床了，赖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因为我大概知道自己也会赖半个小时，所以我就跟 Vivi 说，我传讯息给 Vivi 说，你今天可以直接回家休息，然后传出去，然后他说为什么你不会刚睡醒吧？然后我就按他那个按他说你不会刚睡醒那个吧？然后我就说我就按爱心，然后他就说笑死，反正就是他大概懂我，我大概知道他懂我。好啦，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最近刚好是面试周，世新的面试周，然后还有其他大学的面试周也是刚好这个礼拜，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个礼拜，是上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面试周的天气啊都特别的可爱一点，和蔼可亲一点，因为包括政大，我记得有一篇很红的是在政大，然后他就拍了政大，然后他就说希望能上政大，政大天气真好。然后下面的就流入了一堆被文山区所苦的人们，因为大家在文山区读书的，包括政大，然后戏曲学院的学生，然后包括世新大学，对，我们这些人应该都深有体验过，就是世新雨都嘛。不过我以前是从深坑过来，所以我还没有体验过就是文山区下雨，然后深坑没下雨的感觉，因为深坑靠山嘛，所以深坑其实也很容易下雨。但是来到台北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常下雨啊！可能是因为我也是自己在宿舍，然后自己骑车过来上课吧。因为以前都是住在宿舍，然后直接走路上学，所以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印象对于下雨天。但是现在啊，就是会觉得说，怎么每天都在下雨，怎么天气那么糟糕，要么热，要么下雨。所以现在因为热你要撑伞，然后因为下雨你要撑伞，所以基本上你一年四季都要撑伞。哎呀，真的是好烂的天气啊！不过那个上上个礼拜啊，真的是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你要说它热吗？它不会热，它的风吹过来都是温暖，不是温暖的，是凉的，是凉风。但是现在吹过来的风都是热风，都是熏风。我哎呀，不能再骂这个天气了。但是回想起以前啊，就是我刚来世新大学面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风也是凉凉的，然后太阳也是有，但是我那时候是穿着一个西装外套，然后里面穿了一件灰色的 polo 衫。然后就从景美的捷运站走过来，不知道为什么走过来的路上啊，完全没有流汗。不是说到山洞口没有流汗，是到我走错路之前，我都没有流汗。在我走错路之后呢，就开始疯狂流汗。那个时候我走错路，因为我导航是导世新大学，然后用走路的哦。结果他突然给我拐一个弯，然后那个弯呢就是一个台阶，我就想说，好，应该可以。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我邻家大姐陪我来面试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应该可以，然后我就跟我的邻家大姐一起走，然后她就说没有吧，这个路应该不行吧，哪有路是这样走的啊。我就说有可能啊，因为世新大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校嘛，搞不好他就这样子来考验我们，对，可能不错，要爬山，因为我自己有看到翠文说可能要爬山怎样怎样的，我就想说世新大学爬山，结果其实不是，是我们的山洞口。为什么？山洞口，那可能这个就是山洞口吧，因为爬上去就是一个山，然后再从山洞口进去。我就原来是这样子啊，结果不是。然后就爬了好几层吧，大概爬了跟二楼跟平层二楼差不多的高度，然后爬上去又爬下来，

然后又觉得，诶，导航没有修正，那应该是对的，然后就继续爬上去，然后又爬下来，我大概爬了3次，然后第三次爬到最高，大概爬了4楼，我觉得不太可能。然后我姐也跟我说，你不要再这样爬了，会热死。所以我那一次我就爬了大概4次，然后穿西装，整个超级热，我里面都是汗，因为那个我里面被闷住嘛，然后又爬了3次，然后大概爬了10楼的高度来回这样子，然后就走到世新大学，因为我那时候是中午面试的，诶，下午1点，然后整个中午都在爬那个东西，然后就整个超级宇宙无敌 super 热，然后到了之后呢，我就知道我大概是第一二批，然后面试完之后，我就赶快冲去厕所，然后把我的衣服换掉，我把那个衣服整件湿掉，不过还好我穿的是灰色，但它是。不会就是因为湿掉而变色，不会因为湿掉，透得到里面的那种，所以整体来说还算得体。因为我在休息室的时候，我的汗啊那些的都已经吹干了，所以还好。只有里面的衣服是非常湿的，是已经吹不干的程度。所以 奉劝各位，如果想要来世新大学面试，哎，虽然好像已经过了，如果是明年想要来面试的学生的话，你们可以。对，直接导航山洞口，不要再导航世新大学，这样他会带你走一些很奇怪的路。不过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从那一条路走上来世新大学过，因为我都知道，诶，山洞口就直接进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绕远路欺负自己？而且我骑车基本上都直接骑到那个停车场，然后就不会再走路上学。对，我没有住在学校周边的经验，所以其实我还是真的没有那个闲情雅致去走那个坡来上学，哎，讲完我们被大学骗的天气之后呢，来讲一下这个礼拜的主题吧。这个礼拜呢，其实刚好讲到大学嘛，就是对岸呢有一个某一个算是二专嘛，就是它是一个专科学校，对。然后有一名同学他上课迟到之后呢，情绪又感觉不太对，然后迟到。老师跟他说：“哎，你可以坐前面这里啊。”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在找位置，然后老师就说：“你可以坐前面这里啊。”然后他就说：“不要。”然后他自己找了一个位置。然后没有多久，他都睡着，他又直接爬下去睡觉了。后面那个老师把他叫醒之后，然后他就反驳了一些很奇怪的言论，因为正常人是不会反驳那些言论的，因为老师嘛，通常都要尊师重道啊。但对这位同学呢，他是。就读上海二工大学，第二工业大学的一名男同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因为这起事件呢，主要是两个人物。反正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老师提醒他说不要上课睡觉，然后学生就突然暴怒，开始怒捶桌子，然后高声咆哮，然后情绪就是非常的激动，对，然后边怒吼说：“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吗？”而且他的言行又很有点小中二的感觉，然后整体上你就可以知道他感觉应该不是一个正常人。听说后续他在怒吼之后呢，对老师怒吼之后，然后跟老师应去应急之后呢，他有冲出教室去拿什么灭火器啊，开始敲啊，然后砸门啊，砸设备。反正他在教室外面有发出巨大的声响，但这也只是听说，因为没有图片可以证明，就是当时在教室的同学口头或者是。打字说，诶，他要出去外面砸东西，然后发出很巨大的声响，但这一点没有办法确认，是因为我没有影像，唯一有的影像就是他跟老师应吹应急，然后后来就是在这一个事件，就是他在跑出去外面怒吼之后，他要跑回来教室，然后并怒吼杀杀杀，不是万一个怒这样子讲杀杀杀，好尴尬哦，对，但是正常人都会尴尬，所以。对，反正就是感觉这起事件呢，不应该要延上那么大，因为他被延上的点就是他没有尊师重道嘛。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老师跟他的态度就是情绪吧，差了很多。老师非常平的跟他讲话，然后甚至是安慰他说啊，好，你先不要生气，然后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好，那我跟你道歉。老师就差不多这样子，老师基本上很平。老师希望平息，但学生一直呛呛呛，对，然后甚至他后面啊，就是敲桌子，
然后开始杀，

0: 然后喊了大概三声吧，然后旁边的同学也很震惊，然后老师也很震惊，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事后呢，因为他的那个沙沙沙实在是太鬼畜了，所以遭到很多人的恶创，对，然后就是变成一个迷因梗，加入什么拍子啊，然后反正就这样，然后就变成很多人知道的迷因。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当时学生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大概知道他是错的，但是试图理解一下他要么两种状况，一个是他真的是超级讨厌上课，然后真的就是情绪有问题，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刚分手。没有啦，开玩笑，刚分手应该不会这样子，但是可能就是，好啦，其实要理解他吗？其实应该也很难理解，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件。所以，但是还是呼吁大家啦，因为他们事后还是有和解的，就是有遭到目击者拍到他们在麦当劳吃，麦当劳，就是后面他们有可能去调解，学校的调解啊，学校的介入调解啊，反正就是他们应该还算是扯平了，不是扯平，就是可能有互相的和解，对。然后这起事件呢，也差不多应该要这样子结束了，所以其实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起事件。对，就是一个失控的小孩子，然后面对一个老师，然后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反驳老师呢？或者是，你有类似想要告诉我的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告诉我。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如果大家有听到寒假那个时候访问我高中国中国小同学的话，大家都可以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环境啊，他也算是，他也类似这种学生，但是因为那个环境啊，其实大家都有点不喜欢他，所以会造成就是老师好像也不喜欢他，然后或者是大家都不喜欢他，然后他要被排挤，然后他要搞出事情，然后老师就觉得他是问题儿童，导致说老师也不喜欢他。然后这起事件呢，主要可能应该我看老师其实也好像没有特别的反应，老师就是特别安抚他，所以这起事件跟我同学那个事件不太一样。不过说到这里有点想我同学了。好啦，来讲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他这个话题呢有点小中二，然后我们又联络到另外一个中二的人，算是吧。反正他这个人叫孙安佐，然后他其实本名叫孙建豪，对。然后他最近又引起了一起喷火枪事件。对，他除了这起事件以外呢，他过去还有一些事件，就是美国校园的恐怖言论。对，他这起事件呢，是我们最早可以看到他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美国校园的恐怖言论呢，引起了很大的新闻。他的爸爸妈妈花了好几千万美金去救他，然后他就开始浮现在大众视野了。然后还有后续的玩枪事件啊，然后玩枪争议啊，争议，后来还有那个夜店火枪事件，
1: 反正
0: 跟泰国脱序行为事件
1: 上新闻版面，然后大家就知道，哎，这个小孩好像蛮容易搞事的。
0: 然后最近这一起喷火枪事件是发生在今年的五月，然后呢，它的发生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的某一个河堤附近，对。然后孙安佐跟他的好朋友们就把这个，他们在测试喷火枪的事的影片直接 po 到社群上，这个现代人很奇怪，他们很喜欢把自己的犯罪证据 po 到网络上面。不过老实讲，你可以制作一个喷火枪，其实算是很厉害的事情。不过，你自己拿去测试的话，可能会有点小危险，因为这个事件就很有可能会犯法，然后你们又把它 po 到网络上面。欸，我不知道他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但是孙安佐也说也没有说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搞过那么多事件，他大概知道什么事件，应该大概知道什么事件可以做，什么事件不能做了吧？而且他已经也是算是一个，他比我大5岁嘛，大概是25岁的样子，他已经是一个25岁的人了，他应该要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但好像他也没有反省嘛，经过前面几起事件，真的是一个很脱序的行为。然后这个喷火枪到底是什么？就是顾名思义嘛，它会喷火。然后呢，它的火焰射程大概是10到15公尺，然后是用瓦斯然后去点火的一个装置。然后呢，孙安佐他自己是称说这个是拿来

0: 灭老鼠的，因为最近台北有传出鼠患，然后他说这个是可以拿来灭老鼠的。怎么说呢？可以说得过去吗？但他的那个喷火枪的强度好像有稍微有点太强了，所以警方就介入了。然后警方呢是说，他认为火焰的距离过长，然后而且他们测试那个火焰的地点又很靠近民宅，跟很靠近马路，所以就是针对公共危险、公共安全跟它有可能造成的风险，所以就警方就介入了。警方的处理呢，他是直接到那个孙案主的住处去查扣这个喷火装置，然后跟查扣相关的改造材料，然后还有将孙案主拘寻到案。完蛋，我现在的咬字，完蛋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的喉咙啊，好像其实不太好。本人检方认为呢，他有可能涉及公共危险罪，还有恐吓民众啊，跟放火相关的罪嫌。以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约，其实这个我念了大概三四遍，这个太难念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还有其他事情啊，除了喷火枪事件以外，他早在2024年，也就是2年前，然后就跟经纪人携带瓦斯火枪现身信义的夜店附近。然后呢，因为他的外观呢，他的那个那时候带的瓦斯火枪很像真枪，所以就引起了民众的恐慌。但是警方当时也是搜查他住处，然后并且查扣他的相关器材，然后但是因为鉴定后呢不具法定的枪械杀伤力，所以最后就不起诉。但这次只是因为他已经可以实际喷火了，所以考虑到公共安全的疑虑，然后这起案件呢会比上次还要严重很多。然后最后就是为什么孙安佐最近在车上很常看到，但你们很常看到不会是因为他喷火的影片，而是他小时候模仿徐老师的影片，就是说我是徐老师，如果然后今天徐老师教你们怎么跟徐老师一样，然后再搭配他的很邪门的动作，然后跟很洗脑的口音吗？对，很洗脑的口音，算是吧，就是很洗脑的声音。这些加上去之后呢，整个就变得很洗脑、很魔音，然后也有很多人去恶创啊，然后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呢，跟他形成了争议。然后造成了很巨大的反差，就你看一个拿喷火枪的人，然后他小时候好像蛮可爱的，对，然后就蛮反差的，而且这起事件其实他那个行为也蛮像迷因可能会出现的事情，所以崔尚就一直拿这件事情出来 po 什么我是徐老师啊，甚至有人拿出来翻拍，但我觉得这样不好啦，因为呵呵这还是别人小时候的东西，然后你们拿来翻拍。感觉有点黑历史被挖出来的感觉，有点小尴尬啊。对，然后其实最近还有人在讨论说，迪英跟孙鹏不太会叫儿子。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说，因为如果是我小的时候啊，然后我就直接出生在一个很常接触到新闻的地方，然后就是很常接触到大众视野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然后你不见得会，不对啊，反正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还好，跟就是正常人，但是你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环境而改变，然后或者是你周遭朋友而改变。而且听说这起事件啊，他是跟某一些网红朋友去，然后后面这些网红朋友都极力撇清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好像有可能犯罪。不过感觉就是有点像是表面朋友的感觉，好像有点被背刺的感觉。不知道孙安卓会怎么想，反正就是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BOTODAY_0703。好，我们这边稍微静一下台，呼休息一下，再放一首歌，等等见。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3: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可能今天原本还有起一个话题要讲，那就是听说赖清德想要就是让大家领到18岁月领5000块，对，然后这个政策呢，就是针对台湾人口的一个新策略，就是一个家庭支持篇，因为我们最近的少子化真的太严重了，然后就想说，哎，可以补助一下，但其实这个东西还在说，还在宣布的过程，还没有实施，就是还没有正式上路，所以现在属于就是政府宣布，哎，有这个计划咯，可能会实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行政院的规划，然后跟编列预算，跟立法院的审查，还有制定一些相关的细节，然后最快的话，可能是明年才会实施，对，然后会不会延后呢？会不会缩水呢？然后是否会排付呢？这些都还要调整，还要带上面跟我们解释，对，因为他们只是提出这个东西，但他们的其他细节可能都还没有设计好。反正就是台湾的少子化实在是太严重了，就是年轻人不敢生嘛，然后养小孩太贵，然后未来劳动力又会不足，所以而且高龄化又会失控，社会保险就会崩溃，对。然后来讲一下这些事情呢，就导致他们说，哎，我们想要鼓励大家生孩子，或者是我们要补助大家生孩子，然后用国家补贴的方式来降低养小孩的压力，反正就是这个概念有点类似日本的儿童津贴，然后北欧的育儿福利，跟韩国的少子化补助，是类似没有错，但是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直接发钱解决的，跟津贴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育儿福利其实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啊都是国家需要去支持的，像是什么学费啊，去补助啊。老实讲，其实我们大学生应该有领到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就学补助，还有租屋补助，这些其实都有点类似，因为你这样申请下来也差不多更贵，甚至对，是更贵没错的，但是平均下来老实讲更少啦，没错，但是一次花是更贵没错。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政策呢要花多少钱，就是一年大概2000亿左右，因为零到18岁的人口大概是400万人，对，然后5000乘以12个月，就是一个人，一个零到18岁的人，他一年就可以领6万块钱。然后呢，依媒体估计啊，就是我们这些人数乘上去啊，大概是2000到2400亿元。对，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支出，几乎已经算是一个大型部会的好几年度的预算了。对，然后或者是一整年的重要公共设施的经费。然后这个政策到底可不可行呢？其实支持的人他们是说，哎，少子化真的太严重了，就是你再不给一些补助，真的是养不下去啦，要怎么活这样子。但是又有人反对的人是说太烧钱了，一年2000亿真的是很长期的一个负担。然后支持的人又说，哎，养小孩的成本真的很高，然后年轻人需要一个安全感，就是让我们敢生嘛，至少每个月都还有5000块是我们可以减轻的负担。但是还有长期可能会刺激消费，因为家庭如果多了现金啊，可能会带动很多的经济循环，所以整个经济可能都会变好。但是反对的人会说，就是就算有这个5000块呢，也不一定敢生，因为其实除了育儿的5000块可以补助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是需要改变的，因为现在不敢生就是因为我们的薪水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低薪要改变，然后再就是我可能没有时间，我跟老婆如果工作，我们才可以撑起我们这整个家，因为有房租，然后假设没有房租有房贷，然后还有其他生活杂费，然后如果靠一个人去工作的话，那个人可能要月入10万才够，对，然后而且10万呢，你可能你的生活品质也就那样，因为生小孩10万一个人2.5万，就是这样去数的话也不太对，但是10万然后去减房租然后再分下来，其实老实讲张10万感觉也会变得不太够，对。好，那讲完刚刚说的为什么不愿意生，因为房价工时还有低薪，对，还有育儿的压力，这些讲下来之后呢，其实你老实讲这些5000块呢还会有用吗？其实这个大傻逼算是直接烧钱，但不是直接等于解决问题，所以你要从根源去解决问题嘛。老实讲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大学生不满的说，诶，为什么我们大学没有，像是我们05年，老实讲蛮尴尬的年份，因为我们的上一年代已经有人去当兵了，04年已经有人去当兵了，所以改成一年就从我们零

暮年开始，然后我们有很多像这个政策我们也领不到，好啦，其实好蛮还蛮可怜的。不过老实讲，真的啦，我觉得学贷不是学贷，就是就学的补助啊，其实也是蛮多的。好，反正结论来跟大家讲一下哦，0到18岁月领5000块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讲算是蛮大的社福政策之一，但是烧的钱也多，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其实也是个疑虑。好啦，各位朋友们。你们对这个5000块有什么看法呢？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私信我们金马播客，我们的 IG 是 portoday_0703。好啦，我们节目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在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讲的是第27句。咱伫个很多时期所介绍的东西，不外乎是那个地方的地形，那个地方的地质，那个地方的人啊、哦。那么今天介绍的是往北部走了啊。我们上次介绍桃园。现在要介绍到台北来了啊，台北盆地这个地方来了。五分埔土黏，五分埔钱咸，这个很奇怪呢。土黏甲钱来咸，

紫甘咪只系紫叶剑，土念诶，咱无我要知土念无无念。啊，紫剑，紫应人讲紫石，剑个石，哦，讲起紫按盐灌出来，哦，因到底咧卖盐嘛？迄紫当然剑个石，啊，盐灌出来紫就剑个石。啊，五宝土念紫剑，土五宝是咧度，芝麻变做。卖这个诚意的市场了，哦，那个地方生意很兴隆嘞，啊，就在松山火车站后面那里，那个附近呢，就是大概是永吉路和基隆路那一带，永白人叫伊五郎堡了，唔是五文堡了，五郎堡了，好，底下的人拢会五呢，五郎堡，因为啥，土念，土念啥，土念唔好啦，我们这个。透水层就是粘土层，粘土层的水不能透，水不能透就常常积水，常常积水，你看看那个植物种的好吗？淹都淹死掉了啊！土壤当然植物栽种起来不好，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收成不好就没有赚钱了，没有赚钱就怎么样？钱就舍不得花嘛。我很少赚钱，口袋里头没剩几个钱，我当然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的人，我们叫什么？那个人很求欠的，减过削，减过削，啊，那就很节省，节省的不得了，啊。那换句话说，你想跟他卡油，别想了，啊，你想叫他请客，你也别想了，啊。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五分宝土念，五分宝钱剑，哦，五分宝土念，五分宝钱剑，表示这个地方这个不好生长植物，那人呢就变成了穷酸了，啊，就舍不得请客，舍不得交际，哦，像这样的情形，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下回见，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欢迎收听给阿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阿梅亚。没想到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六月啦，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这也代表我的节目呢正式倒数来到最后一个月了，所以呢这一集是我的倒数第四集啦。天哪，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超级舍不得的。而我的小世界呢也终于快要结束了，很快就可以放暑假好好来休息一下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在台味时光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呢跟给阿梅亚一样是非常喜欢吃热炒店的，就我对热炒店可以说是情有独钟，非常喜欢。那如果有要去聚餐的时候，通常大家说要吃什么餐厅，有时候不然去吃个热炒店好了，是不是真是相当的喜欢。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推荐几间在基隆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然后也是在地人非常有名的一个热炒店的推荐名单。
0: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如果你最近有在找基隆的平价海鲜热炒店，那你一定要认识一间在地人之间非常有名的店，叫做海上鲜。那这个海上鲜呢，它不是在庙口

夜市那一带，而是藏在基隆市信义区的培德路的斜坡上面。它的地址呢是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9号，它是一个在小斜坡旁边，晚上经过呢可以常常看到门口是满满的人潮。那海上鲜呢，它是基隆在地人的口袋名单之一，而且之前在我们基隆的社团里面呢、就举办过一个投票给你心目中基隆最好吃的热炒店，而这间海上鲜呢就是当时拿到第一名的店家，非常的厉害。那这间店呢，虽然它的地点离火车站有一小段的距离，但只要是用餐时间，店里几乎都是客满的，从家庭聚餐、朋友喝一杯，甚至到公司聚会都很常选在这边来举办。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可以在基隆的市区搭公车，像是201、202或是 2088A 这几台车都有到信义国中，你可以在这一站下车之后，大概走路只要一两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一家店了。而这家店呢，它的营业时间呢是下午4点一路营业到半夜1点半到2点半左右的时间，所以是很典型的晚餐宵夜场的热炒店。但是呢，因为他们生意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如果你打算很晚才要去吃的话，或是在连假特别节日这些时候，建议还是先打电话确认一下当天的营业状况。那这个海上鲜呢，他们这家店的定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平价分量实在的台式海鲜热炒。它的菜单上面啊有热炒，然后炸物、火烤、生鱼片、握寿司、冷盘沙拉，选择是非常的多元哦。而且它的价位非常的亲民，大致是从100多元的家常热炒，那到比较高单价那种现流鱼，然后虾蟹料理全部都有。很多在地的部落客都会提到说，它整体的 CV 值算是相当不错。那这家店也是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这个培德路这边是离我高中非常近，所以有时候下课的时候跟同学说，哎，要不要一起出去聚个餐吃个饭，可能礼拜五的下午下课之后这样，所以它是非常我觉得也很适合学生党来吃的。在招牌菜的部分啊，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常被提到的明星料理。第一个呢是它的酸辣活虾，或是它的大虾类料理都很不错。有部落客也有提到说，他们家的大虾鲜度都很不错，带一点点辣味，然后再配上蒜头，非常的下饭。你不吃不觉哦，这一道虾的料理就可以吃掉一两碗的白饭。第二个呢是宫保鸡丁，这一道呢它很常被放在人气品项里面，是酒客的最爱，也是很经典的下酒菜。第三个呢是招牌豆腐跟铁板牛柳，这两道菜呢被点名说是超下饭的明星商品，哎，就很厉害。而且它的铁板牛柳，我觉得它会有带一个奶油的香气，就除了我们一般吃一定会有黑胡椒味比较重嘛，可是还带有一点奶油的香气，我觉得非常的棒。再搭配洋葱、青椒啊，就一上桌就非常吸睛的一道料理。另外像是金沙中卷、五根肠旺、蒜泥白肉、各式的炒青菜或是烤秋刀鱼也经常出现在推荐清单里，是那种可能大家好朋友很久不见的，找餐厅想要叙叙旧，然后一起点个几样配白饭就觉得很满足的那种热炒组合。值得一提的是，海上鲜呢还有提供自助白饭，就客人可以自己去盛饭，所以很多说是就是一过去不小心就吃了太多碗白饭的地方。再来，如果你是喜欢吃生鱼片握寿司的听众，你可以留意一下当天黑板上写的资讯，因为他们会把一些当天进货的新鲜鱼货把它写在上面，所以你就可以去点餐。对于喜欢海味的人来说，应该是这一间店的一大亮点之一。在用餐环境的方面海上鲜跟一般人对热炒店那种油烟很重、环境比较杂乱的印象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它的用餐环境它是1楼的部分是半开放空间，有一点像是骑楼加户外座位的感觉，2楼呢则是室内的圆桌、方桌那种的。那它的整个空间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明亮的，不会太闷，而且店家的食材非常新鲜，它在食材的保鲜上面以及环境整洁上我觉得做得都还不错，腥味跟油腻感
都比一般的热炒店来的还要少。当然，如果你想要以气氛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台式热炒现场，就是人多声音大，然后上菜速度非常快，就是旁边都大家举杯聊天啊，热闹，然后有点吵杂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热炒店它的魅力所在，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安静、气氛浪漫，然后可以慢慢聊天的餐厅，那海上生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但如果你要的是一群人聚餐，然后吃得很开心，分量实在，那又不想要太伤荷包，我觉得这边就会很适合。接下来跟大家提醒一些小重点时间。第一个呢是它的交通跟停车，因为我刚好说过嘛，它的店家是位于斜坡的，就是在斜坡那边，所以它附近的车位其实老实说不算多。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会建议就直接停在信义国中的停车场，然后再从旁边的小路走过去。那也因为这边是社区型的道路，所以路比较小一点，就是建议说旁边不要就什么临停啊或是乱停，很容易影响到进出的动线。第二个是人潮的部分，因为这一间店真的很热门，尤其是晚上尖峰时段和假日，常常会出现门口排队，甚至还要抽号码牌候位的画面哦。所以建议大家避开尖峰时刻，才不会等太久，或者是白跑一趟，最后还没有吃到这样子。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很基本啦。因为海上生他们的菜呢都非常适合配酒来一起吃，那加上营业到半夜，很多人就会选择去那边吃饭的时候配几杯啤酒小酌一下。如果要喝酒，真的建议听众朋友就搭公车，或是花一点钱叫计程车或是共乘服务吧，平安回家比吃什么都还要重要。所以整体来说呢，海上生就是那种很基隆很道地的海鲜热炒店，用餐环境简单但是干净，菜色选择也非常多，价格亲民，适合人多一起来分享。其实我觉得四个人也是蛮不错，因为我真的就是高中很常四个人就是随便揪一揪要不要去吃个海上鲜就走了这样子，然后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方便，然后又经济能力上还蛮能负荷的地方。所以下次如果你来到基隆，不想只停留在庙口夜市，也可以安排一个晚上到培德路上的海上鲜来感受一下在地人心中下班揪一揪、下课揪一揪就来吃一桌的热炒魅力。不过说到呢，基隆人爱吃海鲜，其实选择是非常的多。如果刚刚的海上鲜比较像是下班下课揪朋友小酌聊天的这种热炒店，那接下来这一间呢，则更适合一家大小或整桌的亲友一起来聚餐。它就是在基隆也非常出名的金牌三姐妹活海产餐厅。那这个金牌三姐妹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在基隆有一间很有名的热炒店叫做三姐妹热炒，位置呢是相差108000里，然后店名其实也不太一样，不过很多人连基隆在地人很多都会搞混，所以大家如果要吃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如果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一间海上鲜代表的是基隆热炒文化，那金牌三姐妹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像是一间宴客版的海产店。不论是家庭聚餐，还是朋友的大型聚会，甚至是公司尾牙，都很常看到他的身影会来这边举办哦。这间店呢，它是位在基隆信义区的东明路上，地址是基隆市信义区东明路134号。那这个金牌三姐妹离我的高中又更近了，就两间都其实离我的母校高中非常近，但这一间又更近，就走路就可以到。海上鲜的话就是走路稍微要走了5到10分钟，可能15分钟，但是这个金牌三姐妹真的是走5分钟一定会到的。它刚好就在东明路的中油加油站旁边，对面是一家全联，然后斜对面就是六合停车场，所以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停车这件事情会比刚刚上一间那个海上鲜还要轻松方便很多。那以营业时间来说的话，他们是早上11点就开始营业，不过呢下午2点会休息，4点再继续一路营业到晚上12点。每周三呢是他们的公休日，记得避开这一天不要来，就是才不会扑空这样子。所以不管你是中午想要吃合菜，还是晚上想约朋友来吃海鲜热炒，时间上都是蛮好安排的一家店。那如果你是人数比较多，我会建议你直接打电话先定位，这样呢就不用花太多时间来排队等位置了。说到这个金牌三姐妹啊，最吸引我的其中一点就是它的用餐空间真的蛮大的。它的店面就在一个马路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开阔，里面有室内座位也有户外座位区，那中间就是摆了很多大圆桌，是很适合大家一家人团聚或是一整桌同事来这边聚餐吃饭的地方。那它的户外区跟街道之间啊，又有用一个透明的帷幕把它隔开，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是可以一边吃，然后一边感受到基隆街道的热闹气氛，但是又不会觉得说

那个车子在旁边那呼啸而过，然后感觉会有那种乌烟瘴气的感觉。不会不会不会，就是它还是有隔起来的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是要用那个室内的用餐区的话，一走进门你就会看到两侧摆着水族箱，里面有龙虾、螃蟹，还有从卡马丁带回来的鱼货，活跳跳的海鲜就在你面前。其实食材新鲜不新鲜，你基本上一眼就看得出来了。那它这家店啊，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典型的基隆海产热炒。在满座的时候啊，旁边就是聊天声、碰杯声，店员端菜的脚步很快，所以它整个空间的那个脚步跟氛围就是一个很热闹、很有活力的地方。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大家最在意的它的菜色，还有招牌料理金牌三姐妹的菜单啊，其实非常丰富，有凉拌、热炒、汤类、酥炸，然后或是各种海鲜料理一字排开，你可以选单点，或是你要直接选合菜。那如果你是家庭聚餐或是公司聚会，就是他们有设计那种合菜的桌菜，像什么七菜凉汤，或是各种的山海宴的搭配，就是价位是从几千元一桌起跳，但它其实人均这样换算下来还是非常的亲民，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说经济会很有压力的这样子。在招牌菜的部分啊，我也分享几个最常被称赞的料理来给大家，大家可以当做之后点餐的参考。但是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给阿妹先说我不负责哦。好，首先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就是它的金牌甘蔗鸡。这道菜的特色呢，是它会带着一点淡淡的烟熏香气，然后它的鸡皮是非常的 Q， 里面的肉吃起来不会干柴，是很多人到现场会特别点来想要试试看的菜色之一。还有非常受欢迎的摩天轮鲜味鲍鱼，它不只是好吃，整体的视觉效果也非常强哦。因为它的鲍鱼会跟生菜、水蜜桃一起摆在一个小盘里面，然后再架在一个像摩天轮的架子上面，整盘端上桌，超级有仪式感的，拍照起来也很好看。但如果你是喜欢清爽一点的组合，可以留意他们的海鲜冷盘，像是龙虾沙拉配上其他的小菜，颜色非常缤纷，一上桌就是非常吸睛的一个料理。或是他们比较家常的热炒类啊，像是咸蛋炒绿竹笋，或是宫保鸡丁、蚝油烩海鲜蛤蜊汤，这些在菜单上呢也都是不踩雷的选项，不会太重口味，可是也很下饭。那讲到饭呢，白饭是自助式的，而且是免费无限取用，所以对于那些食量比较大的听众朋友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只要专心点你想要吃的菜就好了，白饭就尽量装，吃得饱饱的，不用在那边计较说多一碗白饭要加多少钱，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那但是千万还是要注意，我们不要浪费食材。那说完它的优点之后呢，也想顺便提醒几个小重点。第二是它的人潮，虽然说这个金牌三姐妹的餐厅它的用餐座位非常多，空间也很大，可是它在基隆是非常有名的活海产餐厅，连电视节目都有来介绍过，所以不管是在平日中午哦，它会接一些团客，或是在假日的家庭聚餐，客人都不少。如果你是想安排重要聚餐，像是什么公司尾牙、家庭庆生这种的，建议你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来定位，确认时间跟桌数，避免就是你在现场里面等很久。第二个是它的环境跟它的气氛，它的空间算是宽敞，但本质上它就也是一间很热闹、很传统的那种海产热炒店，不是那种轻声细语讲悄悄话的浪漫餐厅。所以如果你是很在意那种用餐环境要安静一点、气氛比较静谧的听众，可能就要有心理准备了，因为这里的 BGM 背景音乐就是在地人的笑声跟碰杯声。第三个提醒呢，是跟交通有关的，因为它的店的位置啊就在东明路中油加油站旁边，所以它门口的车流量很多，如果你是开车，这就是直接把车停进那个六合停车场就好，它的那个停车场位置很多，基本上不用怕有停满的问题，走过来只要一小段，大概一分钟就会到了，非常轻松，千万不要停在路边，就是那边如果你乱停的话是一定会被吊车拖走了这样子，就是最好停进停车场，吃得安心也停得安心。那再次提醒，就是我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因为它的这间热炒店，它的啤酒饮料都是自助冰箱拿的形式，一不小心可能喝开了就会多拿几瓶。还有就是我们把车子直接丢在停车场，回家如果真的喝酒，我们就搭大众运输或是计程车就好了。好啦，以上就是给阿美亚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好吃又道地的基隆热炒店啦。如果大家有到基隆来玩的话，都欢迎把这些名单加入到自己的旅游行程里面。那我们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

挑战完的部分呢，也是比较特别跟没有玩过的形式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给阿梅亚自己在做台语家教的时候，是在课程当中啊，也都会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些台语童谣、台语歌谣，然后会给他们当做回家的课后练习，然后就是让他们有一个亲子的互动，就会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听台语童谣，然后一起学要怎么唱，然后等下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唱给我听，然后如果哪里唱错或是哪里发音不对的话，我再帮他们做调整，这样子。所以今天也来分享几首台湾比较知名的童谣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呢，我会念歌词，我会用念的，毕竟唱可能唱不好听这样子。所以呢，我会先用念的，大家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看还记不记得它的名字，然后跟它的后半段要怎么唱哦。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要来第一题喽。第一题的歌词是"点马嘎念着卡"。叫阿爸买猪脚，猪脚骨软软，腰骨筋仔流嘴暖。大家应该很明显都有听过这首歌吧？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童谣。好，我给大家3秒的时间来想一下，这是哪一首歌呢？其实歌词里面就有提到它的歌名的。3、2、1，答案就是叫做"爹妈嘎"。那可能没有听过这首童谣，或是对台语不太熟悉的朋友会想说："哎，奇怪，那爹妈嘎是什么？"其实爹妈嘎就是柏油或是沥青。OK，所以他说爹妈嘎两丢咖，然后迪咖呢，就是我们平常爱吃的猪脚，就叫做迪咖。那腰桂是什么意思？腰桂就是形容嘴馋或是爱吃的状态，就是我们叫腰桂哦。你真腰桂呢，就是你很爱吃、很嘴馋这样子。那脆暖呢，就是口水的意思。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一题呢？是相当简单的一题哦。那我们准备来换第二题。第二题我跟你讲更简单，大家一定有听过，不可能没有人听过吧？加个"吧"，以防万一一下。好，它的歌词是这样子的：T O O 买了好啊。公啊，压低头买 good 哦，good 啊，good good 啊，good good 着一尾酸溜狗，伊呀黑豆真正趣味。好，但是会有点不小心想要用唱的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好，这首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真的也是很经典代表的台语童谣。给大家3秒时间，3、2、1，没错，就叫做 T O O，非常的经典的一首歌。小时候，因为我家里有一台 CD player，然后那时候还会买 CD，就是，应该大家都有用过 CD 吧？就是小时候我还有那个 T O O 的这个台，就是我有一张台语童谣的 CD。片，然后就是小时候闲来没事，就会在家里用 CD player 放这个 CD 片，然后在那边唱童谣这样子。好的，那在他的歌词里面有提到一句"阿公阿给阿低头买 good 哦"，那这个"低头"是什么呢？我们语境要用清楚哦，不要摆错地方，摆错地方可能就骂人家一起低头，就是变猪头了。那其实他这边"阿公给阿低头"那个"低头"是锄头，好，就是两个意思，音很相似，但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就是我们拿来除草松土的那个农具，叫做那个锄头，哈，犁头这样子。好，那你刚好提到说 good 丢几杯酸溜垢，那可能就想说，酸溜垢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泥鳅，对，酸溜垢就是泥鳅的意思。那泥鳅啊，台语其实有很多种说法。那在这边用到的呢，就是酸溜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首歌。第三首歌也是很经典呢，也是很简单的一首歌，它叫做……那它的歌词是：黑金菇来吃茶，茶烧烧来吃金蕉。金蕉零零来吃零金，零金爱贝卡来吃那巴拉。那巴辣转转记，假一个辣脆气。有人已经猜到这是什么歌了吗？它就是我们的灰金钩。那灰金钩有人想说，它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萤火虫的台语，它叫做灰金钩。那里面提到的金蕉，就是我们很常吃到的香蕉。林金就是熔岩。好，那脆气呢，就是牙齿，非常的简单。好。再来，我们再换下一首啦。其实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首歌，那也是非常朗朗上口的哦。它的歌词是这样子：Bei ling xi qia bun ji qia dao ke ya gi，bo ji de qiu diu ji sen ji。好，
就是这样，这么的简单，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就是我们的

0: 白露思北林溪啊，不然把他的台语说出，把他的国语先给暴露出来了。白露思呢，就是北林溪。那里面歌词有提到一句叫做 “kaki”，那想说 “kaki” 是什么意思？“kaki” 就是溪边，那那个 “ki”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说 hiking 啊，就是海边的意思。那 kayaking 就是溪边这样子。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非常多，很简单又朗朗上口的。那很快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这个其实是我在备课准备家教才听过这首歌，不然我其实没有听过。它的歌词比较长一点点，我就念前半段给大家就好。那包括刚刚那个听哦哦，我是也只有念前半段而已。那大家对于后半段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再去查询一下。这首呢，它的歌词是塞巴吼滴滴了，吉拉希买娶某，高大兄拍锣鼓，每人背啊涂沙色，日头暗吹无路，赶紧来挥金箍，最好心来借路。塞巴吼滴滴了，好，这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呢，也在歌词里面很快就给大家知道了，就是我们的塞巴吼。好，塞巴吼其实在我们国语里面就是午后雷阵雨、西北雨的意思。不晓得今天五首的童谣，大家猜对几题了呢？又对这几首歌有多少的印象？那如果你还有听过其他的台语童谣，也欢迎在我的贴文或是私讯来告诉我。那我们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就到这边啦。
1: Hello，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耶、yeah, 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有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家乡，可是当你真的开始做节目查资料之后，然后访问一些在地文化，才会发现原来有很多事情一直在我们身边发生，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这个呢是我做这个节目自己最大的体会。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个基隆在地文化，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文化，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在地文化跟台语这一块呢，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宝藏盒，怎么挖都挖不完，怎么认识都认识不完，真的是非常的广泛，然后还有多元，所以也期盼大家可以多多认识我们自己在地的文化。身为土生土长的基隆人，我知道基隆中原记，我也知道和平岛这个地方，知道正滨渔港，知道卡玛丁，但是我居然不知道原来和平岛有一个已经流传超过百年的信仰活动，叫做王爷海上游江。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疑惑，海上游江哈？为什么是在海上？那为什么又叫做游江？而且更让我好奇的是，这个活动在2024年正式登录成为基隆市民俗类无形的文化资产呢，非常厉害。可是身为基隆人，我竟然完全没有听过。那为什么我最近会知道这个活动呢？原因是因为我最近跟护国城隍庙的接触还蛮多的。那在聊天的时候就知道说，诶，在暑假七月的时候呢，这个王爷海上游江的这个庙宇呢，他们会过来我们这边绕境，就是护国城隍庙这边绕境。然后想说，诶，那就是绕境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他们是要搭船来绕境。诶，大家还记得吗？基隆护国城隍庙是唯一一个面向大海的一间城隍庙，所以呢他们会直接从和平岛那边搭船来基隆护国城隍庙这边来绕境。诶，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我想说，哇，我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一个，所以呢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认识这个很有故事的文化盛事。首先我们就要从和平岛说起啦。和平岛以前其实叫做社寮岛，是基隆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而且在那边呢也有一个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历史考古遗迹，有点忘记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反正就是一个考古遗迹在那边。那这个社寮岛呢，它拥有4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人呢长期依靠海洋生活，讨海捕鱼养家，所以对和平岛居民来说，大海既是生活来源也是风险的来源。今天我们出海观光搭船看海可能觉得很浪漫，但是对过去的渔民而言啊，每一次出海都伴随着未知，也因此和平岛发展出非常深厚的海洋信仰文化。而其中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呢，就是和平岛的社灵庙。社灵庙主祀的是灵、温、富三府的王爷。根据地方的传说啊，早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就有一艘王船漂流来到和平岛附近的海域，居民将船上的神像啊迎为供奉，逐渐形成今日的王爷信仰。而每年的农历6月15的前后，和平岛最重要的宗教盛事就会开

是准备了，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王爷海上游江。说到这边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屏东的东港烧王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差不多的。但呢，查资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文化，因为它不是送王船，也不是烧王船，是让王船真正下海航行，这个是在全台湾其实非常少见的一个文化。那和平岛这个王船啊，它平常会供奉在庙里面，到了活动当天，王船会直接被请出来，由工作船或者是渔船拖着带出海，接着呢就沿着基隆外海来巡航，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海上游江。所以我真的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震撼，就是我看到那个照片，它不只是一艘船而已，而是一整个船队，王船在前面领航，后面跟着许多渔船一起出海，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壮观，有点像在海上绕境的那种感觉，也像是王爷亲自在巡视自己的辖境这样子。而这也是游江真正的意思，并不是去河流里游玩哦，而是王爷巡查水域，护佑地方平安的意思。在活动期间啊，王船会巡行基隆附近的海域，经过征兵渔港、八斗子或是深澳等沿海地区，祈求渔民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也希望地方可以风调雨顺。我觉得这里面呢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保留了很多浓厚的讨海人文化。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海洋的距离其实比较远的，但如果你把时间拉回几十年前，基隆很多家庭都是靠海吃饭，对他们来说，王爷不只是神明，更是一种心灵寄托。出海前拜王爷，回港后谢王爷，希望家人平安回家，希望今天不要遇到风浪，希望今天可以渔获满仓。这些愿望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却是许多渔民最真实的人生。不过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从小听到就是王爷、王爷庙、王船记，可是真的被问一句王爷到底是谁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愣住哦。因为妈祖其实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神，那土地公这些什么观音佛祖也都很熟悉，就是可能很多每个村庄都会拜，但是王爷信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好像知道这个名字却不一定真正了解。所以呢，我们来先认识一下王爷到底是什么呢？在台湾民间的信仰里面啊，王爷通常被认为是代替玉皇大帝巡查人间的神明。有些王爷啊，他们原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有些则是来自于一些民间传说。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呢，就是巡视地方、驱邪除疫、守护百姓平安。而且如果有机会大家观察会发现，很多台湾的王爷都出现在沿海地区。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过去沿海居民大多靠海为生，讨海人的生活充满风险，天气变化、海象不稳、渔获多寡，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控制的，所以人们呢就会透过信仰去寻求一些心灵上的安定，祈求出海平安、满载而归，这样子很基本的一些信仰需求。而王爷信仰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逐渐发展起来的。那基隆呢，其实就是一个跟海洋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啦。我们从小看着渔港，看着货轮进出港口，也习惯每年参与基隆中元祭。那我们介绍王爷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和平岛王爷海上游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除了在海上游江之外呢，还有陆上游江。王船会继续在和平岛的聚落绕境，走进大街小巷，接受居民的参拜，替地方祈福。换句话说，它不只是一场宗教活动，更像是一年一度整个和平岛共同参与的文化记忆。也难怪呢，它可以在2024年正式被登录为基隆市民俗文化资产。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明明我是基隆人，然后和平岛离我不远，我也很常去和平岛采访干嘛，可是我竟然到这么久才认识这个文化耶。这也让我开始思考说，我们常常羡慕别人有的东西，像是可能我知道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会跑去京都看祭典，跑去看日本神教，甚至跑去墨西哥或是哪里参加一些国外的嘉年华，但其实自己的家乡就藏着很多值得认识的故事啦。或许下次王爷海上游江举办的时候呢，我就会亲自到现场来看看，看这个王船呢是如何出海，渔民是如何迎接王爷，也看看这个流传百年的信仰是如何陪伴和平岛走到今天了。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海上王爷游江的文化故事、文化活动，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感想。我是葛阿梅亚，我们下次再一起挖掘

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子就来到我们今天的尾声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因为它不只是我喜欢的一首台语歌，更是我人生中第一首学会唱的台语歌。这首歌呢是孙淑媚的《妈妈你无对我讲》，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是我阿嬷一句一句教我唱这首歌的。那时候其实因为还很小，就是幼稚园学龄前这样子，也不太懂歌词到底在唱什么，只是觉得旋律还不错，然后听起来蛮好听的，然后阿嬷也很喜欢唱，我就跟着唱这样子而已。长大之后呢，再回头听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很有意思，歌词里面唱的是一个人在感情里面受了伤，回过头来对妈妈说，哦，妈妈，原来你教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但却没有告诉我原来爱情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长大听不懂，长大后却越听越有感觉。当然不是我其实没有情商啦，但是我觉得说这首歌最迷的地方在于它很生活化，它没有什么很艰深的文字，也没有很复杂的旋律，就是很像是在跟妈妈诉说然后聊天一样，把自己心里的委屈慢慢说出来。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不只是孙淑媚的代表作，它更像是一段回律。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到小时候坐在阿嬷身边，一起去卡拉 OK 或是坐游览车的时候，跟着她一起唱歌的画面。很多人都说音乐有保存记忆的能力，我想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因为呢，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收藏着我跟我阿嬷之间的回忆。也因为我阿嬷教我唱这首歌，后来我接触到更多的台语歌曲，因为她一直带我去坐游览车啊，跟一些阿公阿嬷、阿伯叔叔阿姨们接触这样子。那甚至到后来我参加台语演讲比赛，然后一路走到今天，有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台语还有一些在地文化。有时候回头看才发现，其实一首歌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深。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充满回忆的《妈妈你无对我讲》来分享给大家啦。希望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能想起生命中曾经陪你一起听歌的那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集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Yeah。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来到了12:09。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帮大家找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来听嘛，所以今天可能会着重多听一点歌，就我会讲的话会比较少。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做这个主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追 IZONE 和 ZB1 嘛，然后因为他们解散之后，蛮多那种歌，其实很少人会听到。虽然他们很多的歌都很有名，大家可能听的歌，所以我就会突然想说，不然我来做一期，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少听到的歌吧。然后今天会突然想要做这主题的话，也是因为我想要放一首是 Say My Name 的歌，因为 Say My Name 他们虽然，就是跟其他 IZONE 成员比起来，他们其实比较不红，然后他们就是比较少被大家知道。然后大家如果有发现，今天我的封面，今天我现在直播主题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彩圆在那里。然后我今天直播的主题封面也是我那时候去看 The Seraphim 的 VR 电影。好，那我们紧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吧。然后刚刚那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没关系。

好，欢迎我们再回来。大家应该最近如果有在听 K-pop 的人，都会觉得最近的歌好多念经歌哦。所以，尤其我追的团，每一首都是念经歌。比如说 The Seraphim 就是念经歌始祖，那 Hype 嘛。然后，但我好奇的是，那个留言的网友 GFriend 算是大家不会听的吗？GFriend 好像蛮多人会听的啊，就跟其他的歌比起来的话，因为 Flower Garden 这一首我其实原本就有听过了，但 GFriend 的歌就是他本来就很有名，他也没有像现在那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最近听的 K-pop 流行歌都是那些念经歌吧。就是都是同一个洗脑旋律，虽然现在可能流行的就是那种歌，但所以我现在就是来一个反退流行，因为大家可能也都有点腻了。虽然那种歌像我那时候去看的耶娜嘛，就她 Catch My Heart，这大家应该也很常听到吧？有在滑 IG 滑什么就会听到，还有 The Seraphim 就不用讲，F 的笨笨呢，但他 Life 最近有出一首日文新歌也蛮好听的，各位听众可以去听听看。但今天我主要是网友留言给我的冷门一点的歌，第一首比较冷门，它是 I'm Your Girl，然后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团是什么，它是写。K 恨吗？我不知道哎。Yuna King 和全民柱唱的《I'm Your Girl》，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可能搜寻《I'm Your Girl》或者了解一下这个团吧。因为今天主要就是收集一些那个网友留言的歌，但我觉得真的蛮好听的，说实话。然后第二首就比较有名一点，GFriend 的《Flower Girl》。当然，大家还是会想要支持自己想听的嘛。然后后面蛮多都是可能大家没听过的团或什么，都可以去听听看。像下一首我要播的就是 Purple Kiss 的《Sweet Juice》，我也是没听过，我也是跟各位听众们一起来听听看，因为都是网友留言的。我们今天就是看网友都留了些什么吧，所以今天准备的歌就我比较少听过，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些团是什么。但我看他们的 MV 都好怀念哦，因为都有一些都是蛮旧的歌嘛。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像最近会来台湾表演的 Dreamcatcher，好像会去花莲吧？对，他们会去花莲表演呢，还有 Lightsome 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少会听到。但他们的歌真的都跟，就是跟现在那些大公司做的歌，这时候就要不得不抱怨一下现在四大公司了，Hype、YG、SNQ，他们就最近一直出，但我也觉得也没办法。像，我们就说 YENA 吧，他之前的歌就是没有那么的洗脑歌嘛，可是这样他们就比较难红，直到为了配合抖音啊，要配合 Challenge。虽然希望还是希望赶快 challenge 这种风潮赶快过去啊，也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可能这也是两极化吧。就大家有些人会喜欢这种念经歌，有些人会不喜欢，会喜欢像 IZONE 他们时候的那种歌，都是有个起承转合。就是但当年的歌可能就更多会着重在什么恋爱的氛围啊，或什么，现在会比较多是提升自我，所以。

好，欢迎回来。然后刚刚那首歌就是《Purple Kiss》的嘛，因为其实我也蛮好奇《Purple Kiss》（PURPLEKISS）《Purple Kiss》他们是什么样的团员？因为这些比较小的团体就很多人员的变动，他们有一些是改名。然后有一些是会有加成员或退出嘛，因为就是如果没办法红，公司真的也没办法一直捧他们嘛，所以我自己也蛮好奇的。但他们竟然是 RBW 的团呢，这样也还蛮特别的。有五位成员：罗高恩、Dossie、Irie，可以想看日本成员 Yuki 成员 Pussy 出团体。好，没关系，大家还是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蛮特别的，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为什么要？

叫 purple kiss 呢？purple 代表紫色，kiss 是吻嘛？糅合了各种色彩，共同传达爱与情感。我觉得蛮酷的是，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他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像我后来有看到一些那种比较少人的团体嘛，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比较说，但我不知道 Purple Kiss 现在还有没有在活动，还是已经解散了，因为他们的资料很少。大家如果刚刚有在听的话，就会发现他的 MV 就比较少，就很难找到纯享版的，就是没有 MV 的那一种，所以不太好找。然后像我有时候去搜这些歌的时候，Apple Music 或 Spotify 其实很难，有一些歌很难找到。虽然他们已经算是有名的，因为像韩国之前有一份报道，就是他们一年可能推出200多个团体，但我们真的知道的可能就那20-30个，至少还叫得出名字的都不叫，不都不算胡团，可能有另外180几个那种胡团是我们完全叫不出名字的，甚至听都没听过。所以我觉得在韩国这竞争真的很激烈。然后在台湾的话，好像出道的团体一年好像5到6个吧，就跟韩国差很多。我们台湾的团体就比较少，因为也有人留言 JUNBLUE 的，所以我今天才没有特别写网友推荐的人蛮好听的 K-pop 歌单，因为有些人觉得 JUNBLUE 算 K-pop，有些人觉得不算，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留是 K-pop 嘛。好，那这个团体呢，Purple Kiss。他们其实推出的歌也蛮多的，然后也有一些影视活动，还有什么的，但是只是他们的争议就比较多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2022年有一个成员退团，现在就比较少。然后活动，然后解散原因好像些什么解散主因哦，所以他们也撑不住了嘛。因为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如果有兴趣的听众、观众，或者是有他的粉丝的，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了解。然后刚刚留言还有留言哪一些团呢？我来看一下，因为 GFRIEND 我们就比较少熟嘛，他们的歌就是几乎都无废曲，每一首都很好听。但那个 KHAN 嘛，我来帮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他们刚，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蛮厉害的，因为其实他们背后还是大公司。就刚刚 GFRIEND 和那两个，他们的 MV 都好好看哦，就很精致啊。当然也不能说像，我们就拿我放的彩原嘛，哦，希望彩原的脖子赶快好起来。就是 HYBE 的 MV 虽然也是，但就是最近他们的 The Seraphim 感觉就走的是那种抽象的MV 嘛，就大家会讨论他们 MV 在拍什么嘛，但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风格，所以其实我还觉得，抛开舞蹈动作不谈啊，其实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两首歌，而且就是他们最近蹦巴拉蹦巴拉，这个也蛮大家都一直听到嘛，然后他们就融合一些印度舞风吧，但我们还是要希望彩原赶快好起来。然后 KHAN 原来是一个两人的女子团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两个全明柱和 Yuna Kim。然后他们是韩国 MARU 娱乐的，就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小公司。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听听看，因为他好像也有蛮多好听的歌。然后好像是在 Yuna King 是 KBS Two 选秀节目的 Unity 快结束时，他原本要在 Day Day 出道，但却解散的全明柱，后来又再次组队，然后最后出了两人团，然后哦，他们也在2020的时候解散了。哇，好像蛮多团体都撑不了那么久，因为说实在，如果没有流量，没办法做到像那几个大公司一样，就很容易就解散了，因为终究还是以那个钱为目标嘛，这些公司。好啦，那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吧。

好，刚刚那首歌是 Lyson 的，我不其实也不确定我到底念不念得对，因为蛮多歌名其实你没有认真去研究的话会念错。然后他们是在2022年出道的，只是我刚刚觉得那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他是 Cube 旗下的团，这个大家就比较常听了吧。Lyson 的话，因为他们是。终究是背靠大公司，所以他们的歌就也蛮好听的。然后我发现，明明 Cube 就会写歌啊，他能写那么好听的歌，然后一直写那种蹦迪神曲给那些大团。好啦，没关系，我不抱怨了。哦，但我觉得哦，他们是由8人女子团体，2021年6月出道发行的专辑嘛。然后是由那英、萧元该不会是那个萧元吧？朱贤、佑贞、杨菜和湘雅成员。然后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原本还有为真言吗？迟暗退出没有啊？其实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讲这些东西的话，因为其实蛮多。那种 K-pop 的是韩国名字，有一些真的要做功课才会去念对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有一些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然后像有一些是因为韩国也有汉字，所以他们就真的一定要写那个字或什么，不然常常会被骂，尤其是那种新闻媒体业啊或什么，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我如果真的有，我一定有念错很多，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他们，然后。然后如果有机会，会再更认识他们。但就是有一些已经退出的，但我比较好奇，那个萧元是我们认识的萧元吗？好像是诶、欸，就是大家熟悉的韩萧元。我因为我是在那个 Produce 48认识他的，就原来也是老熟人呢、啊。Produce 48现在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现在再回去看 Produce 48，就会发现他们那些参赛，就算没有出道的，蛮多现在也在一些团体蛮红的。其实 Lyson 已经不叫糊团了，更糊的是那些更少人知道的，叫还至少还。

还有萧元嘛，然后象牙，还有，就他们其他人就比较没有名气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认识他们的话，因为萧元是大家应该大家也如果有在看有跟我像一样看过 Produce 48，就知道萧元也是一个蛮可惜的，参赛选手。那时候他被淘汰，大家应该也觉得蛮可惜。当然，我们现在先不讨论后面坐票造假事件，对，他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受害者，还是。对，我们先不讨论这件事。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就是那英也是 Produce 48的，就真的是那个金娜依和韩萧元，就他们两个，就在 Cube 嘛，大家熟悉的。那我们认识一下其他的成员哦。那这个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念才对，李佑贞吗？还是冷？对，反正也是翻译名字，希望他没有英文名字，所以我也不太好念。就他一开始是模特，然后其他另外两个就是，在担任练习生嘛，还有 JYP 的练习生。然后总之他们后来出道，就出了一些歌啦，蛮有名的。然后他们现在还是有，因为他们其实有两个蛮。原本就很有名的成员就是那英和韩萧元嘛，他们两个在 Produce 48之后就一直有在活动，所以他一直有出现在，所以他们暂时应该不会解散的。他们在1月15有发行数位单曲，好像就是这一首其实，但我真的没有太，因为没办法啦，韩国团体太多，没办法追那么多团。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看他们的很多影音演，就是有一些综艺呀，也蛮有趣的。就有机会，大家都还是可以去听听看看一看。好啦，下一个团就是我们熟悉的 Fifty Fifty 了，因为他们就是很多风波了，一波又起，一波又折。然后现在能留下来的成员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们撑过了好多事件。但其实每一个团好像都很多事情，因为都是因为公司在后面做一些有的没的的小手脚嘛，所以 Fifty Fifty 就是我们这说来话长了，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再为大家介绍，因为这个就我们比较熟悉的，但他们的歌好听是好听，就算。其实有一些歌手啊、演员，可能真的有些什么人品不好或什么的，可是他们曾经的歌或什么，就我们也不能讨论了。但歌因为也不是他们做的，可能编曲编词人是谁啊？像那个啊，我后面有人写幻蓝小熊嘛，有一首他们的歌是恩菲姐姐做的，对，就是所以超级有矮味。IZONE 的味道，所以我就超喜欢那一首 Jungkook 的那一首歌。但我今天放的是 Act Like That，就等一下会放。那我们下一首歌来听 Fifty Fifty 的 Gravity 吧。

不行，我话太多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39，我话太多，我播不完了。而且我就在我现在看的时间，已经到了100多则留言了，就是有100多个人都有想要觉得遗珠之憾的歌，其实真的太多好听的歌呢，可是红的永远是那几首。对，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念经歌啊，这些歌可能对有一些人觉得会是大同小异吧，但我觉得对真的有在追这些团的歌，就是很感动吧。我觉得像 Fifty Fifty 他们其实这个是特别版的 MV 哦，就是他们是反正他们真的经历了好多事情呢、啊。好，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因为 Fifty Fifty。比很多团都惨，他们那风波一波又平，一波又起。好了，那我们先播下一首歌好了，是也是 GFRIEND 的《Season of Memories》。

好，因为时间关系就播到这里吧。好，那我们先，我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可能要麻烦控台一下，帮我播《Dreamcatcher》。

好的，Dreamcatcher 的，好，反正因为这两首其实都蛮常听的，就是 GFRIEND 的这一首和下一首，我本来要播《幻蓝小熊》，因为他们最近在他们在台湾算很红了，就其实大家应该蛮多也都听过他们的歌了，《Act Like That》，所以我就先把这两首跳过好了。那我们下一首歌来听 Dreamcatcher 的 Deja Vu，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法文，就蛮多法文的，这感觉就是法文。对，他们今年会来台湾花莲，有兴趣的听众或观众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哦，因为他们也是经历了很多事件，他们好像之前前一个团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等一下再看。就但他这个也是有听过的了，已经跟一些那种完全没听过的团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其实你们留了太多那种明明就会很红的歌，尤其最多人想听的是 Triples 的 Baby Flower，你确定这个是不红的歌吗？这个最近很红欸，因为他们来台湾拍摄，然后因为又有台湾的念慈嘛，然后又来台湾拍摄，还有他们最近的那个应援也蛮出圈的。好啦，那我们现在听 Dreamcatcher 的《Deja Vu》。

好喜欢这一首哦，这一首歌好有宿命感哦。因为他们现在的风格是黑暗女团嘛，他们之前的风格是比较可爱一点，现在变成这种黑暗女团的风格。而且原来这首歌叫做《Deja Vu》，他刚刚副歌有一直唱。我因为我也是跟听众、观众朋友们一样，都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他的 MV 也很有宿命感。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么有宿命感的歌了。之前听还是那个 IZONE 他们的年代，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 Dreamcatcher，我觉得现在他们出了这首歌嘛，虽然可能还是很少人会去听或者什么，就我还是会努力的跟大家宣传一下，这首歌真的超好听，而且他们也是经历很多，也是都通常都是因为。只要你团体不有名，就会有人退团或者是加新成员，想办法。公司终究还是要盈利嘛，所以《Deja Vu》这首歌，他们后来也是，而且你不知道吗？他们的 MV 拍得好好看呢、哦，而且捕梦网嘛，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听过了，因为这团好像。虽然我也不会特别 follow，但常常还是会听到他们的歌，因为他们之前主要是那种娱乐新闻吧。其实 K-pop 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多团体了，所以他们风格很多样化，各种神奇的团，而且现在好像也加了很多，一些特别的那种，可能跨性别啊，或者是什么的团体，或者是有。男女合起来的一个团之类的，当然他们现在也都蛮红的，甚至有类似那种虚拟的团体，大家都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这就是 K-pop 已经发展到饱和、百花齐放的一个地方。虽然我觉得还是不要让那些大团一直，虽然我追的都是大团啊，因为 IZONE 他们现在就太红了嘛，这些 IVE 啊、TheSerafin。希望他们还是不要一直霸占着榜，让一些可能像这种歌啊，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听到。因为这种那么有宿命感的歌，真的就让我想到很多可能二代团、三代团那时候的歌吧。好啦，那倒数第二首了，我要来播一首，就是现在大家。我可能100则留言里面有十几则都是想要我播这首，因为他们最近出的新歌实在太红了，就也是要麻烦导播一下。这首歌是 Triples 的 Baby Flower，然后大家就来听听看吧。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要去看 MV，因为他们来台湾拍摄，所以还有应援也去听一下。因为应援就是有史以来最难的应援，因为 Triples 是一个很多人的团体嘛。好，那大家就来听一下吧。

好，节目也到尾声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2:55。当然，最近 Tripos 回归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叫不叫回归，因为我也没有太 follow。但最近他们已经非常的红了，因为尤其是这首歌，我刚看好多，像那个我那时候知道嘛，他们就有讲有花博，还有南机场嘛。还有一些那种台湾感性的桥，最近 K-pop 很流行的台湾感性。可是我今天可能有点偏题呀、啊，我发现你们留的都不是什么冷门的歌，就有几首像 Dreamcatcher，还有 Lesson Purple Kiss GFRIEND，哎、啊，你一直留 GFRIEND，留一大堆 GFRIEND，他们的歌就明明就很常听，就 K-pop 他们已经算很红了，跟其他比起来，像我今天也认识了一个新的团体嘛。他到底叫什么？Khan，就是 Yuna King 和全民柱的团体。对，可惜他们真的都解散了，再也听不到了，太多遗珠之憾的啦。因为就算我现在在讲的时候，那留言区还是不停的在更新一堆新的歌，太多了，就大家都有很多遗珠之憾，而且有一些是真的都听不到了，也见不到了，因为他们都解散，不然就是。就不会再出现了啦，就真的很可惜。哎，100多首歌，就很多都是时代的眼泪了啦。所以通常我们还是就一直听新的歌吧。你说是不是金彩媛？你一直站在那里，我今天放了一个小小的彩媛在那里，希望你脖子赶快好起来。因为其实 LE SSERAFIM 的歌虽然一直被诟病说 MV 很荒谬啊，歌曲。一直都是那种洗脑的歌啊，或什么。可是他们的风格还是我是蛮喜欢的啊，从 Spaghetti 开始就一直是，还有一点都不 fearless 的 Sakura，在 IZ*ONE 的时候他就是最胆小的，就他加入了 LE SSERAFIM。大家知道 LE SSERAFIM 就是 fearless 的，把那些英文字倒过来或加过去之类的嘛。好啦，节目到尾声了，最后当然是放我自己最想要放的那首歌啊，《Say My Name》的《Say My Name》。我一直觉得《Say My Name》为什么不把这首歌当主打？因为这首歌真的，我觉得超级好听，超级适合当主打歌，就舞台也很有律动感。可是他们好像很少表演这首歌，哎，还是要支持一下我们的 Hitomi 啊。可是，对啊，《Say My Name》最近。应该有比较红的啦，因为他们好像也拿到了第一个一位，就他们最近推出的歌，然后也开始更多人关注到他们了。因为 Hitomi 蛮有义气的，就是他后来在 AKB 留了很久，所以没有赶上那一波红利，所以后来就会比较说被常常被说虎团了。但我觉得 Say My Name 已经不算了。因为我们今天听到了好几个已经解散的那种团，甚至我说的还有一年出道200多个团嘛，可惜都通常你能听到的最多就不超过20几个。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只讲女团而已，男团也蛮多，因为今天留言全部清一色女团。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粉丝那些全部都是听女团歌吧，像 Zero Base One 很多歌啊，还有我有看到有人留 Zero Base One and Double，还有就因为我是主要追 Zero Base One 嘛。好啦，那最后我们就来听 Say My Name，大家下次见，拜拜！记得继续收听我们的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DJ 阿德。今天要推荐的专辑是李碧华在1986年发行的《告别今夜》。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本专辑第三首歌《最后一封信》。

李碧华，八零年代红遍大街小巷的玉女歌手，温婉柔美的歌声，清新典雅的气质，在后民歌时期具有十分鲜明的形象地位。1998年，李碧华隐退歌坛，把心力全部放在家庭，不再公开演出。这首悲伤而优美的《最后一封信》，是不是唤起了李碧华当年曾带给我们的美好呢？

距离李碧华告别歌坛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在那个华语歌曲逐渐兴盛起来的年代，李碧华留下了《浮水印》《心语》《分手》等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让许多5、6年级生十分怀念。今天我们一起回味了李碧华美妙的歌声，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感谢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阿德，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欢迎大家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么今天呢，这一集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来解读香港已经活了蛮多年的一部电影《幻爱》。那它是香港很经典的文艺电影。其实呢，在我小时候就初中吧，好像这部电影就已经在了，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看，因为主持人子莹就是有点觉得太大众的电影啊，就是大家都说烂了，就有点不太感兴趣去看。而且初中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真的走进电影院去接触电影，所以那时候啊，即便这部电影在我初中的时候就上映了，其实也是只是听同学们在讲，那自己也知道这部电影活了很多年啊。直到了最近，就是因为一些关系，我朋友也有患得了思觉失调这个症状，那么呢就想到说，如果我要探究这个议题的话，我要找什么电影跟大家介绍呢？我就找到了这部《幻爱》，它是蛮有名在香港，而且它这个思觉失调的成分是很多的在这个电影里面，所以呢就想到说，会不会今天这一集就可以来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部来自香港的电影《幻爱》哦。那为什么它其实在那时候就那么火呢？其实我以为都是一些爱情的桥段，但直到啊主持人就上几个礼拜真的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发现呢，我真的也很爱这部电影。原来也不是说大众大家喜欢就不值得我们去看，其实还是很值得我们去看。为什么呢？那我们就会接着我们今天的三个单元，像是第一单元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角色，然后单元二呢我们来讲一些经典的台词或者是镜头，再来是单元三呢，我刚刚有分享到我朋友的状况，也许我们在单元三也来再分享一些主持人比较主观的想法跟这部电影的想法。好，那我们立马来进入到故事。那这电影啊，其实是刚刚有提到是以思觉失调症为核心，那它讲述了虚实交错的爱情跟救赎，那它触及的呢也有都市的孤独、心理创伤还有社会偏见。幻爱啊这个电影英文名字叫做 Beyond the Dreams， 是2020年在香港上映的，由周光威执导，刘俊谦、蔡思韵来当主演。那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也斩获了非常多项的电影大奖，像是他入围了金声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等多个奖项，也是近几年口碑非常好的香港文艺电影。那这电影的灵

感源自于啊导演他对都市人群的心理困境，像是情绪创伤之后的观察，他也聚焦失觉失调症受困的年轻人。是，所以呢他的故事就是以年轻人的视角去看待社会怎么看待这个疾病。那他探讨了幻觉、孤独、救赎跟爱这个课题的真伪，但他也很不同的地方是他很跟一般的爱情片其实有点区别，因为他非常大胆的描写了患者他很真实的生活态度跟内心挣扎。因为我们其实身边或许没有看到过有患有视觉失调症的患者，但这部电影啊就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了，它非常直面的展示出社会大众对精神疾病的一些误解或者是偏见。那导演周光威啊上网去看他的作品，其他的写的东西也能感受到出来，他是一个擅长拍摄写实风格或是社会议题电影的人。那镜头呢都是很克制很写实的，他同时也非常善于挖掘人物很深沉的情绪或是压抑的心事，但是在电影他不会很刻意的制造很戏剧的冲突，反而是用很多细节来还原人物很真实的生活状态，也让观众会有反思的感觉。那讲到故事内容啊，男主角刘俊谦他饰演的角色名字呢叫做阿乐，他非常细腻演绎出精神困扰者的一些敏感、脆弱、自卑或是渴望被爱的模样，情绪呢表演出来是非常的层次丰富。那女主角蔡诗韵饰演的是兰，那她温柔坚硬，也非常表演出了像香港女大学生的感觉，也表现出了如果是普通女生遇到一个比较特殊伴侣的时候她的一些友谊或是共情或是执着，然后两个人的对手戏啊也充满了张力。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近年来啊，只要你跟香港人说起《幻爱》这部电影，其实没有几个人是不知道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他有没有真的去看过，走去电影院看过或自己上网看过，只是这个区别而已。相信这个电影在香港年轻人口中都是大家都传来传去都知道的感觉。那电影的完整的剧情啊，就是男主角阿乐他一直呢就饱受思觉失调症困扰，那他身边呢时常就出现一个虚幻的前女友的身影，他活在一个很真实又很虚假交错的世界里面。他的性格啊也比较内向孤僻，他害怕被旁人用很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所以呢他很多时候只选择封闭自己，也不敢跟别人深交，也只能独自承受恐惧跟孤独。那么他的家庭啊，其实妈妈也在早几个月，在电影设定就是早几个月也去世了，所以在家里只有他一个。那他父母早早就离婚了，就留下一个有病的孩子以及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阿乐在街头边看到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那个患者也是他认识的，是他们之前有去一个社区就是聊天聊自己疾病近况的时候认识的另外一个患者。他看到他把衣服都脱光，只剩内衣裤在街头上，可是不知道他干嘛的人都在纷纷涌过去凑热闹或是拍下来传到网上去。那阿乐呢就当然是他懂那个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发病，他也不想要这样，所以他就立马跑上去叫那些人不要拍照啊之类的。那个时候啊，阿兰就是女主角她跑出来了，把自己的围巾盖在那个脱掉衣服的那个阿姨上。那阿乐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女生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有触感。那个女生呢后面呢也帮助了那个阿姨，就是送去医院啊，后面呢他们也离开了。但啊从此之后啊，那个女生就像是阿乐很灰暗生活里面的一个光，因为她觉得阿兰很单纯很善良。他们离别之后，阿乐居然回家的时候看到了阿兰也住在他家的楼上，他那时候看到就很惊讶，怎么这么巧呢？对，那后面的故事就是后面阿乐就是时不时去找他啊，然后去跟他把幻想自己把那个盖在阿姨身上的那个毯子
洗好还给他这样子。因为阿兰是到那时候是没有直接送阿姨去医院，只有送到他上救护车，然后但男主角阿乐是有跟阿姨一起去医院的，所以那个围巾是留在了阿乐那边，那阿乐就幻想自己洗好了洗干净了还给那个女生。

后他的幻想呢就很严重，就是严重到是已经分不清真实跟假象。就是他还给他之后，他们两个就天天约会啊，天天一起吃饭啊，天天回家啊，有的没的，甚至幻想到阿兰他的家庭是有一个家暴的父亲，他甚至是跑上楼去拍邻居的门，就是以为一个陌生男子是阿兰的父亲家暴阿兰，但其实根本都是幻象，根本就没有家暴，根本也没有阿兰出现在他家楼上这个事情，全部都是他的幻想。然后他的幻想越来越严重啊，真实跟幻想不断的混绕，他的异常举动啊也逐渐被他身边的人察觉到，像是他其实工作是在小学里面当一个老师，那他会发现自己时不时就是会有一些幻听或者是时间停顿的感觉，他也觉得会有一瞬间就突然抽回来，他发现根本没有阿兰这个人在啊。那在这个幻想里面，阿兰其实也不叫阿兰，阿兰其实在他幻想里面叫星星，他一直喊那个女生叫星星，但星星根本在那个世界是根本不存在，没有这个人。所以全部阿乐发现好像都是假的时候，直到他在家里翻到那个围巾根本就没有还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病居然病发了。前面呢电影也没有铺叙到说他前面有没有很常病发，但是能看见到他状态已经好像蛮不错了，毕竟他也能照顾其他患者，他也能当小学老师，一切都好像在往好的事情发生，就直到了遇见了街头这个帮忙的女生阿兰之后，他的病情复发了，那他的内心也很挣扎，他不知道怎么要把这个幻想给去掉，要怎么样才能放下这个女生呢，但那个女生还是一直缠着自己。我想我看到那边的时候觉得也蛮诡异的，但是因为你看完整个电影之后，你后面才会看到那个围巾没有还，才发现一切都是幻觉，才真正的了解到哦，原来思觉失调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啊，后面的故事也就是阿兰居然他会这么善男好心，也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就读在大学是学心理系的，他也很关注这种患者的一些状况，所以他更知道患者发病的时候的那种不被理解或者是被受欺负的感觉，所以他那时候会选择帮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在社区，也是同一个社区，就是阿乐跟阿姨认识的社区，阿兰出现在那边，对，那是真的阿兰，是真的一开头认识的那个女生，而不是星星。阿乐居然在那边看到她了，没错。那后来的故事呢，就是他们也认识了，阿兰尝试想要把阿乐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他研究的题目呢，就是研究思觉失调的人有没有可能幻想爱情，那就刚好对到题了，就是阿乐前阵子自己所发生的一切，而那个对象就是坐在他对面的阿兰。只是阿兰跟星星是确定一个人吗？其实不是，因为星星他的个性啊，他做的事情啊，他穿衣的风格啊，全部都是阿乐自己想象出来的，阿兰就不是星星那个样子啊，只是他们可能也是同样的善良，在刚认识的时候，但阿兰呢，她其实更像一个蛮有城府的女生，因为大学生嘛，也很会玩，她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为了目的什么都能做的女生，包括出卖身体去换取好成绩，或者换取一个好的组员，这些他都觉得没有问题。这也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就在面临这种两性议题的时候就比较弱一点，也是因为他小时候受到创伤，他父母也离婚，那他妈妈后来找的男朋友也有侵犯过他的一些就是铺陈在里面啦，所以呢阿兰也没有阿乐想象的星星那样子好，但是啊阿乐肯定是受不了啊，他当然还是喜欢那个一当初就看到会帮忙的会善良的女生，所以在他们的沟通里面啊，阿兰跟阿乐就越来越有那种情愫出现了，就两个人也好上了，那一个也是想要做那个研究，一个也想要就是慢慢了解那个阿兰真的样子而放下星星，但就是因为这种前提之下啊，后面阿兰的老师觉得这样是一个不对的研究，觉得不应该要牵涉到太多个人情感，因为这样做的研究也不会好，那个研究呢是他毕业制作，所以就像台湾的毕业制作一样，如果你没做好了就是会被当掉，对，那个女生最

后在他的指导老师就是劝导下一直叫他就是不要跟他有什么关系了，去找别的人去研究吧。但阿兰在最最最最后啊还是选择了牵起阿乐的手跟阿乐走下去。虽然呢、啊、故事的最后是没有直接是真的就牵手啦，但是最后的一幕就是两个人在阿乐认识星星的隧道里面，两个人好像互相奔跑着找对方。就是我觉得蛮有悬念的地方是，虽然说阿兰那时候的画面是跟老师说我放弃，但后面两个人奔跑的时候那个感觉又有点像阿兰穿的衣服像星星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有点留了一个小悬念在那边让观众去猜，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那样，但让我的感觉是会不会有种可能连那个阿兰说他不要，或是阿兰他觉得就是再回去找阿乐那个桥段也只是阿乐后面在病发想象出来的，在后面都没有解释，也是要观众去体会或是 去想象啦。但呢其实总结下来，这部电影就是以思觉失调为一个主要的议题来分享这种患者在面临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跟另外一半，一个可能普通女生或者是本来也有创伤的女生去相处，去面对未来两个人的怎么相处或是他们未来社会的处境，这些全部都是要面对的问题，也真真确确的带出了可能社会对疾病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些偏见，其实很我觉得很有感。对，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有哭，因为我也提到我有一个患有了思觉失调的朋友，那我以前也没有这么体会到他们的感受，那看完这部电影啊我就觉得有更贴近他们一点了。那么我们的单元一介绍电影的部分呢、啊、我们先到这边，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继续回到耳蜗。

0: 忍不住多读几遍。
1: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2: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0: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2: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0: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欢迎大家回到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那么继续我们的单元二越来越有趣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单元一我们介绍了《幻爱》这部香港的电影。那么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歌也是来自《幻爱》的电影主题曲，小尘埃唱的一首歌《幻爱》。那么这首歌它的曲风有点空灵忧郁，旋律很轻柔，又有一点压抑感，歌词也更是紧扣了真实跟幻觉以及孤独跟爱的主题，和电影的氛围啊完美的契合。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下一个单元越来越有趣，我们来一起来认识一下这部电影比较经典的桥段跟一些台词吧。那首先啊，还想要跟大家补充到刚介绍在单元介绍完这电影的一些剧情，可是啊这电影还是有很多很不同的拍摄手法跟技巧值得我们去认识。那么首先是啊，他用一些比较不同的视觉去分辨真实跟幻觉的时候，像是导演用了画面的色调、镜头的焦距、光影的变化，清晰的切换了现实场景跟阿乐他自己幻想世界。那么幻觉的画面啊比较朦胧，色调也比较柔和，现实的画面就是很冷调，然后线条非常的利落，可以让观众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主角的精神状态。而且电影用了很多大量的特写镜头，像是频繁的对脸部眼神特写，放大人物的一些情绪波动，把那个患者那种很紧张很自卑，或者是他突然幻想完之后觉得很喜悦，或是他幻想发现是假的以后很痛苦的那些很细腻的情绪啊，也直接用特写的镜头拍给观众看。我相信那个部分除了我以外，如果有看过这电影的大家也能蛮能感受到的。而且这个电影它的节奏啊也不是太快，它是蛮缓慢很写实的一个电影，整体的叙事其实也没有说非常多冲突的点，但是它就是平平的，没有很多什么打斗啊或者很狗血的都没有，只是用一些很日常相处的细节去推进剧情，非常还原到精神疾病患者很真实的生活节奏。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用得特别好，因为像是《幻爱》因为是香港的电影嘛，然后阿乐他本来给他的人设就是出生在一个没那么有钱的家庭，所以他是住公屋，是好像有点就是比较在低层次一点的公屋，就是大家一堆人挤在一个楼里面的感觉，然后其实隔壁邻居做什么的声音也有可能会传到来，因为香港本来地就很小。我觉得导演有特别用到香港这个点，就是地小人多嘛，就是这个很拥挤的感觉更加的就是用那种香港的氛围啊，或者是香港很日常，就是大家都会都应该会互相帮忙，可是有时候就是很冷漠，对一些精神病患者也是很冷漠，也不懂他们是有病这样子，就每个人生活压力都很大。我觉得导演默默的在用一些画面去转移这种特别的香港文化给到观众。那再来啊，他有用到一些隐喻的部分，像是拍公园，拍一些阿乐特独处的空间，他很常在一个轻铁站，对，因为我们香港有好几种交通工具，因为像台湾就是有高铁，有台湾好像也有火车，对，然后有捷运，那香港也是，因为香港啊它有分比较市区跟郊区一点，那么郊区一点呢没有捷运的话，郊区也是比较大嘛，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是不会骑脚踏车的话还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不然的话就一直走路也很累，所以我们也有建一些轻铁，那轻铁就是可能短短一程路但有好几个站这样子，就不是捷运了。那他就很常在拍那个轻铁，因为阿乐跟阿兰就是住在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对，他有设定在那边。那我觉得那个设定也是很有他的特色在，因为如果我们一讲《幻爱》这个电影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有立马想到那个轻铁的那种氛围跟感觉，所以我觉得那有特别导演塑造的一个属于他的香港的美学，《幻爱》这部电影特别的美学，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做得很好。那他用了一些比较独处的空间啊，或者是公园影子这些意象，

就非常能够代表到男主角他很孤独，他有点逃避，或者是女主角的一些挥之不去的过往，就是他想忘掉以前被强暴的画面，就是这种场景都会让两个主角分别是有呈现到这种隐喻的感觉。那他导演非常厉害，是用这种意象去烘托那个主题性。那他没有很直白的直接告诉大家自己是怎样，他没有，但反而是用这种画面去呈现。那再来啊，声音的设计，我也觉得这电影是有够厉害的，因为我其实对视觉失调的患者也本来也没有很了解，但是啊，像是我才会发现，如果是阳性的患者，如果想要自己专注力回来，就是不要幻想的时候，他们会打乒乓球，就是用那个球一直丢丢丢丢，突突突突那样子，因为那个是有规律的声音，或者是听手表，手表也是有一个规律在，那他听那个声音的时候啊，他好像觉得自己能够专注，就不要多想。不能想其他事情，他就是专注在那个突突突突的里面。对，我那时候才发现啊，原来患者会用这种方式让自己专注，或者是训练吗？有上网去搜，有些患者是用跑步去把自己那种专注力，不要幻想，不要去有其他想法，不要病发的时候就去跑步，去把这种拉回来。对，那他在设计那种噗噗噗噗的那个声音啊，或是人声啊，或是。街景拍街景的时候，那种走来走去或香港很特别氛围的那种声音，其实都设计得非常好，也模拟主角就是阿乐他幻听的时候那声音，也是有另外一个效果在的。所以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声音设计啊，也非常能够很沉浸的带观众走进角色的内心，所以我觉得非常棒。那再来，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就是角色他一些性格。那阿乐他就是一个外表很温和内向，但是内心啊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男生。那他就是因为被思觉失调症而折磨，他分不清真实跟幻觉。那他渴望爱跟陪伴，可是同时他也害怕自己这样子会伤害到别人，或是被别人嫌弃。所以他在故事里面就是在希望跟绝望之间不停的反复挣扎。那蓝女生主角就是性格，就像电影一开头就是她去帮忙阿姨，她的性格就是很单纯善良，然后心思呢也很柔软，她很向往很美好简单的爱情。像是电影就拍到她跟阿乐性爱之后啊，就是给她穿衣服。因为他以前过往都是被强暴，或是为了利益而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不会帮他穿衣服啊。当阿乐给他穿的时候，他那一瞬间就是晕爆了，他觉得就是他了，即便他有病也没关系。所以阿兰呢，他其实虽然他看起来很功利，但其实你说实话，他还是只是想要向往一个对他好的人而已。他在面对阿乐的病情啊，其实他有恐惧，也有退缩，但同时也觉得很共情到他，因为他毕竟也在学这个东西，他很懂，他也是不受控的，他也没办法控制，所以他很心疼。所以啊，总结下来，他其实还是一个很温柔又会照顾别人、会共情到别人的一个都市女性。那刚在节目单元一的时候也有提到，他阿乐有一个幻想的前女友，那就是叫星星。那个星星呢，其实出场就是只有在开头没多久，就是阿乐一直在幻想。那他就是象征着阿乐他挥之不去的一些过往创伤跟心理的枷锁，也是他逃避现实、不敢要面对自我的一个具体化的体象。就是他其实很渴望爱情，他遇到一个阿兰这样的女生，可是他根本也不敢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去，就是问他拿电话，其实他都不敢，因为他从心底里面就觉得自己这样的人不配有拥有爱情。这也是为什么他后面自己想上星星，想上这个人，想上跟星星交往，什么有的没的。这就是我觉得也是星星出现，去来象征阿乐其实有这个创伤在心底里面，就他一直不敢面对的东西在心底里面。再来就是一些可能电影有拍到一些外面的人，或是社工，或是同一个社区一起聊天的人，或是大学，阿兰大学的人，那这些身边的人呢、或是亲友啊，他们在电影的角色更像是代表了社会大众，他也折射出来一个外界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些不解，或是偏见或疏离，这一点在电影里面其实蛮明显能感觉得到的。对，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觉得这部电影能够非常体现得到的一些台词吧。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伤口的疤痕碰到都不痛，才是真正的康复。那这一句话是阿兰在对阿乐做治疗的时候，心理治疗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因为他想要了解他跟星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告诉自己手上戴的红线，就是想要阿乐放心去讲嘛。然后他就说自己红线就是他妈妈给他的，但他妈妈的前男友就是强暴过他，但他还是觉得不应该生他妈妈气，然后就捆在自己手上。那他这时候就讲过这一句话，说伤口的疤痕碰到不痛才是真的康复。我现在就是已经碰到不痛，所以我觉得我有康复。那么你的情况呢？就让他大胆去讲，所以觉得他讲了才可以有办法去碰到不痛。但其实啊，阿兰真的是碰到不痛吗？其实不是，在电影的后面，他就是知道，其实他还是很痛。他一直就是不敢面对这个事情。那如果啊，回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想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有遇到过一些什么被人家欺负或是被伤害，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是还是会有一个不好的记忆在。那么如果再次遇到一些类似事情发生，也是我们相信人类都会有一个抵抗吧，就是觉得啊，我不要，或是我不想要这样做，或是我不敢了，或是我是如果我是阿兰，我会不想要再见到我妈，或者是不想见到我妈的其他男朋友。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够不要面对的话，或许就是不会有事情发生。那我觉得这一句台词是蛮能让观众有感觉的一句，而且我也觉得他带出来的意思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也是比较像失觉失调患者都会跟阿乐一样会讲的一些台词，像是有时候我分不清楚是身边的人是真的存在，还是只是我的幻觉，我好像就是永远走不出那个梦境。这也是阿乐在跟阿兰沟通的时候告诉他的，他就觉得自己走不出去。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些问题，就像是阿乐这种分不清真实跟虚假的痛苦，我们是有办法真的体会吗？我是觉得没有，因为啊，我一直以为我那个视觉失调的朋友，就是可能他们都不会主动跟我们分享嘛，那也只能知道说从他的亲友或者是他朋友告知说，诶，他生病了这样子。那他真的生病的状况是怎么样？他肯定也不会主动跟你讲，好像也是你只能从他的行为或是讲话方式去说，诶，他怎么变得这么不一样，或者是他怎么了？我相信大家在开头看到有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怎么了这样子，用这种想法去想。但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也没有很研究明白，就是那个朋友到底怎么了。但是后面看完这电影啊，我就觉得我需要去上网看一下一些资料，他们到底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才发现其实好像一切都是脑袋是不受控制的，也是因为他的大脑有一些物质，或者是他大脑有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到一个人可能会性情大变，或者是他会有病发的一个状况。这种可能是遗传的可能性，如果你的基因就是前几代或者是基因有这种东西的话，也更有可能会引发出来。我就觉得我是没有办法真的像电影里面那样，就看完就完全能体会，因为毕竟我没有患过病嘛。但我只能从看这个电影之后去学习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词是阿乐当时看到阿姨被就是发在网上，她不是就自己脱掉衣服，然后躺在街边，然后被拍嘛。然后阿乐的时候觉得很愤怒，然后发了一句话，什么我有点忘了，就是类似说什么思觉失调的人也是人，他们只是生病的人，类似这种意思吧。我觉得那一句也是非常的有感。就是我一直不了解我的朋友生病为什么变这样这么内向孤独，因为我也是后来上网才想，就是上网搜这个思觉失调才发现是有分阳性跟阴性的。那我那个朋友就是阴性，像是电影中的阿乐就是阳性。那阳性的就是很明显会出现幻觉、幻听，阿姨也是，那个阿姨也是用阳性来表演出来的。但阴性就是你会看不出来。他就是突然变得有点不干净，生活上你能闻到他身上有点味道，然后他不想要出来社交，
他不会跟人社交，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你要吃饭都会让父母去送进去，就是。

有这种特征在。那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就是一个是阳性，就是多出来的，你的大脑多出来一些东西，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多余，就像听到东西是多出来的。阴性就是少了，你少了一些我们正常在社会需要的一些，我能讲是我们的一些人设吗？或者是对社会的一些比较外向的一些面向吧，就是都缺失了，他没有办法，也没有一个技能，或已经没有能力，或没有能量去跟人家相处沟通，他只能沉溺在自己世界，就大家跟他讲，他可能也就不会理，都不会理。我一直觉得这种状况是有办法自己控制的吗？啊，你不要理人，你不要吃饭，这不是都是你自己控制自己的吗？我一直都这样觉得。所以那个朋友，我以前都有点不太理解他。我相信如果大家听到这边，也会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变这样。我也是还是这样觉得。但看完这个电影，我真的是反复思考，会不会真的是像电影一样，有些时候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他生病他也没办法啊，就是也是遗传的啊，他也不是故意要生病啊，生病人不是人吗？每个人都会生病啊，只是你这个病是心理的或者是身体上的不一样而已。那生病的人也是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想要做出伤害人的行为，他们也不想要真的是去做对社会不好的事情。只是有时候大脑是没办法控制。我还是相信其实这种病人多数都是善良的，只是啊，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行为，或者是他们的想法上，他其实也有可能不想这样做。所以我看完这电影，我会有更理解到这个部分，我也会更理解到我那个朋友。说不定我觉得我也应该更体谅他，说你应该是生病觉得很不好受，然后我应该多体谅你，然后我也觉得他家人啊朋友之间都是要该多体谅，就是不管是关心他也好，或是陪他去看医生也好，什么你能够帮忙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就尝试让他多开心起来。我觉得这是电影带出来蛮重要一个课题，就是生病的人也是人，我们不能一直对有一种社会的偏见，就是看那些人觉得他们有病，或是看他们就怎样怎样。虽然我说这个可能也被大家讲到烂，但我觉得这电影就是明明确确告诉到了我们这个道理在这边。那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也会对电影的内容有一些更深的认识。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进入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再结合一些我的自身感官或者是社会现象，来完整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

0: 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
0: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大家回到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三，耳蜗觉得。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叫做《失觉失调》，来自香港的粤语曲刘浩龙所演唱的。这首歌发行在2004年，它的曲风是抒情缓慢，有点偏执压抑，非常适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一跟单元二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幻爱》这部香港的电影。这部《幻爱》的电影啊，它的内容就是在讲一个失觉失调的男生爱上了一个女生的故事。同样这首歌啊，歌词也是写分不清现实、自制假想，还有失眠，还有胡思乱想的感觉，跟电影之中的男主角阿乐的幻觉还有妄想的状态是高度的相似。歌词里面提到极危险，连思觉也像失调，没办法接受现实，自制假想，希望可以延续故事。整个氛围呢是忧郁、偏执，也有孤独以及自我拉扯，就跟我们电影的内容一模一样啊，就是一直的拉扯拉扯着。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单元三，耳蜗觉得。那耳蜗觉得呢，也想要跟大家来再讲一下主持人的一些比较主观的想法，对这部电影的主观想法。其实啊，我自己是觉得，我前面大约有讲到，我是真的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就像说，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电影它的层次原来有这么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啊，但没想到说，其实它还是告诉到我们观众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也启发到了我们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确实是不应该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精神疾病患者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因为像我单元二我自己就是表现出来是完全认同，我们就不应该觉得精神病患者就是很奇怪，或者是他们很不一样，因为就是生病啊。那导演呢，就是用了一些很比较温柔的镜头吧，就是还原了患者的内心，也告诉了观众啊，就是他们只是生了一场心灵的病，其实跟感冒发烧都一样，他们需要治疗，需要关心，他们不应该是被标签或是被歧视的。这也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除了爱情以外，是《幻爱》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好，那再来啊，我们其实有没有像电影这样子曾经有过很内心孤独，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时刻？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有。那个时刻不是说只是单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而是像阿乐一样，觉得是不是有点不真实感？我自己真的是生存在世界上吗？我觉得我自己是曾经有过这种时刻，因为我爸是我人比较哲学性嘛，以前还是想事情想很多，有点觉得我是自己其实会不会也是别人眼中的一个配角，就是还有上帝视角，会不会我还有另外的宇宙，就是只是我在旁人眼中也只是一个小卡拉米，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是 NPC 的角色。所以我有点觉得自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吗？有点我不太肯定，有点幻觉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代的都市生活不是都很快吗？每个人的疏离感也变得很重，然后我觉得蛮容易会陷入一种很孤独、很自我封闭的感觉。像是我来学校，现在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比较好同学或者是朋友在身边的话，我常常都会有一种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的感觉，就是身边的人好像也对你漠不关心，你也好像也觉得别都不要管别人啊，干嘛要就是干涉别人的事情，就有这种幻觉嘛，活在自己世界的感觉。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会有过这种时刻，所以电影中的这种片段啊，我觉得也蛮能体会角色这种心境的。我突然想到哦，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说到很多人都会对精神病会有一点误解或歧视吗？我其实觉得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就像我自己本来也是没有很分清楚思觉失调症是什么，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精神分裂。我相信大家听到精神分裂，大家都会觉得这

这个人就是有病啊，或者是就是用这种标签给那些患者，我觉得这在社会上真的很多人会这样子觉得，而且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清楚，只是听一个名字就是精神分裂，就会觉得很夸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就是会很夸张、很标签化这种事情，大家都还没有真的了解清楚这症状其实是有不同，就是分类的，像我刚刚讲的阳性。阴性，有些是看得见幻觉，情绪比较激动的患者，他们会恐惧；也有像是我朋友那样是阴性的，就是他们原以为他们只是孤僻或者是不上进、懒惰，但其实都没有意识到是病情导致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蛮有必要需要知道的，不管是我觉得是每个人有一种对身边嘛一种自我认识吧，知识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在这种常识上也需要再进一步的有这种了解，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劣，就是大家都是一直朝一个很不良的风气去走，一直去标签别人啊，或者是都没有一个善良的社会环境，所以我觉得大家是有需要去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必要的，还有一个责任心在的。那如果是想。再来啊，如果是想到这个的话，社会我也会觉得说，都市生活不是压力很大吗？其实我也觉得身边越来越多人会有一种情绪或者心理困扰，对，像是身边朋友，他们好像工作很忙碌，或是生活，或是人际关系太混乱，太多东西跑出来，一次过合并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好像就会很累积，很多很多东西积在一起。让我们的情绪问题呢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可能你看到比较轻一点的，就是可能他，你明显看到你的朋友啊，或身边家人，就是情绪比较低落或焦虑。那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很严重，就是变成精神疾病啊。那不管是焦虑症啊，或者是我自己，其实最近也是觉得很太多事情做了，已经焦虑到一种程度，是晚上的时候都会一直想。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更好？我有什么新的想法？就脑袋不停的在想事情，我只能靠吃安眠药才能睡觉。所以我相信，就是都市生活这么压力大的环境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理疾病，只不过大家都是会生病的人。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理解别人也好，或者是照顾好自己都好。那这种比较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啊，也是我觉得电影会。被大家看到的原因，电影也会想要提醒大家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很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原因。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再来是啊，我也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身边看到有人很情绪低落或是状态异常的时候，会选择关心还是避开？我觉得这题也蛮难的，就是我想到说，如果我就是。没有太熟，或是就正常关系的，我可能还是会先避掉诶，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知所措。就像是我那个朋友，我当初看到他突然变这样子，其实我也是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想说，先上前去关心。如果是看到那人情况真的是太不好了，害怕他做傻事或之类的，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去关心他们。但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不了解他们是有疾病呢、生病呢还是什么，所以避开我觉得是常态。这也呼应了这部电影，就是路人这种街边路人啊，或者是其他家庭的人，或是其他邻居啊，看到阿乐这种情况的一种态度。我相信那种路人的态度也是现在社会上很真实的写照，所以我觉得电影也是在这个部分拍得非常的好。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对真实幻觉是有一个新的看法。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幻觉或许是我做梦吗？我晚上梦到什么，那个是假的，就是幻觉。但是我看完这电影就发现，有时候幻觉可能是内心想逃避的。不知道大家如果做梦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可能还记得一点点，会上网去搜。其实我蛮常这样做的，因为我觉得梦会不会是一个对我的启示或是提醒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梦啊，我觉得很奇怪啊，就觉得会不会是不知道上天还是自己对自己一个提醒？
那其实我觉得做梦蛮像一个虚幻

世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虚幻是内心的逃避，有时候我们就不想面对那种事情，就自己想要一个好的故事，好的结局，自己脑袋就会想很多一个虚幻的世界。就像电影中阿乐这样，自己想象一个女朋友，自己想象一个完全跟现实不搭嘎的一个环境嘛，或是故事线，这些都是患病的人，患有视觉失调的人所想象的。但是如果换到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其实自己会有想象的事情，其实还是会有这种时刻在。我自己我会想要发梦做梦啊，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觉得虚幻一点的时刻发生在自己身上啊。而且说到真实的话，我觉得虽然真实是真的很残酷啦，但是这也是成长的起点。就像我觉得电影中的阿乐，他真的是回到现实的时候，看到眼前的那个蓝蓝，他就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星星啊，就不是他女朋友啊，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真实，就是他不是他的女朋友，所以他要忍着，他全部东西都要忍着，他不可以去上前抱他，他也不可以做什么很越界的行为。那因为这对阿兰来说，阿乐就是一个陌生的过路人，所以我觉得真实虽然是很残酷，但电影中也是告诉我们，这也是阿乐他想要改变自己，或是想要踏出自己一步的一个成长的起点。因为他不面对真实，不面对现实的话，他就永远沉溺在他的想象里面。那想象说明白就是他自己想的嘛，就是根本就不存在。虽然是可能他会那个时间是很快乐，可是我觉得他始终还是会有一天会拉回出来。那我觉得沉溺越久，反而这个代价可能会更大更残酷。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就是现在就先残酷一点点，就是先面对真实，这样才有办法继续成长，就是理解我不应该这样子一直幻想的。所以是不论是电影的主角啊，或是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学着去直面直视自己真实的生活，然后也让自己一些过往的伤痕或许可以慢慢去平复。就像电影中的那句台词，伤口的疤痕碰到都不痛，才是真正的康复啊。是的，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聊到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换爱》这部电影啊，它不只是一个虚实交错的爱情故事，更像是呢一面映照都市人心的镜子，也结合了一些我真实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视觉失调症不同的症状模样，它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人群里面的孤独跟伤痛，也让我们明白理解包容跟陪伴的力量其实非常的强大。人生中啊，难免都会有陷入幻觉或者是迷茫的时刻，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真实，慢慢的抚平伤口，直到疤痕不再刺痛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真正跟生活和解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边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我们介绍什么特别的书籍或是电影呢，也欢迎到耳窝的 IG 底下留言哦。那这里是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要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香港歌手允浩颖的《回忆半分钟》。那他讲的就是我们总是在记忆里面反复重播一段只有半分钟的温柔跟拥抱，短得像幻觉，但是让我们足够记得一辈子。也像电影中患爱的阿乐一样，他分不清爱的真实跟虚幻，但是啊，那一段短暂的相拥是他黑暗世界里面的唯一的光。我们都知道，有时候爱不用天长地久，半分钟的回忆就足以我们治愈一生的孤独。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4: FM88.1。
5: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4: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5: 哇，真的吗？
4: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3: 交换节目。
5: 底妆 OK，
6: 香味 check，
5: 口红 check，
6: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5: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6: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吾，
5: 我是一周。
6: 那 Her Voice 是一档以女性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艺术文化节目，那我们从生活出发来深入去交流女性面临的各种挑战还有可能性，从月经平权、好容貌焦虑以及职场困境等等，到个人风格还有创业历程。
5: 那我们相信每一位她都有值得被听见的声音，而每一个人的观点与经历都可以带给大家独特的观点与启发。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一集就是本季的最后一集啦。
6: 真的是没有想过时间会过得这么快，就来到最后一集。
5: 真的，那3个月真的咻一下，一下就没了。那我们本集的主题就是走在镁光灯下，
6: 一位亚洲双模的真心话。那错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对本集的想法，那千万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那大家还记得就是8年前有一个世大运赛事吗？有一个女生，她是以英语播报员的身份登场，她以这个流利的英文、靓丽的外形，还有勇于挑战不熟悉这个领域的姿态，而让这位女生受到非常迅速的这个媒体的关注。
5: 而且代表台湾参加了亚洲超级名模生死斗，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是一个超级无敌有名的一个关于模特的实境秀这样子。她是19岁哦，她一个人就搬到新加坡。对，真的超年轻的，而且他那时候还不能用手机耶。
6: 对，封锁的，
5: 没有错。对，他自己跟代表台湾去新加坡参加比赛，而且要面对一些文化差异啊，还有那种高压的环境，就是他最后居然挤进前5强，哎，超级无敌厉害，
6: 就第5名这样子。
5: 对，没有错。而且他在节目中那种很真诚啊，而且很活力的表现，都是我觉得我们两位主持人很敬佩的一个特质。
6: 没错。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公布这次的来宾是永馨学姐。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Sandy。 为什么我们叫学姐呢？一九为大家解答，
5: 就是因为她也是我们辅大英文系的学姐、
6: 没错。那这次我们也是非常可以荣幸邀请到她，就是我们看到她一路走来的故事，也会觉得就感到很亲切也很感动。那所以我们可以邀请到她分享镁光灯下面的这个真心话，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有意义。
5: 对，而且她是不是也是15高中的
6: 啊？对，没错，我们都是景美女中的学生。没错，那就是我们看到她模特儿的作品，然后也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就是她感觉是那种各种风格都可以去尝试，
5: 对，
6: 不会惧

0: 怕，
1: 对，他驾驭得很好。
0: 对对对，没错、嗯、那他也都可以用独有的这个气质完美呈现，然后也极具这个辨识度。
1: 对，而且其实为什么我们要邀请模特儿这个来到我们主题呢、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模特儿是很多女生从小都很憧憬很梦想的一个职业、哦、
0: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我们自己就选择模特儿来当我们的主题，相信等一下透过 Cindy 的分享就可以让大家不只看见镜头前的光亮，那也可以理解哦，模特儿这份
0: 很辛苦，
1: 对，模特儿这份工作背后的辛苦啊的一些状况。
0: 那相信大家对模特儿有很多既定的印象跟迷思，对，像是我也会好奇说哦，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身材管理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练习表情管理等等。
1: 对对 对,
0: 对，就是如果跟我们一样好奇的听众朋友们，等一下也千万不要错过待会儿的访谈内容啦。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一九。
0: 那我们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那今天是我们的重量级嘉宾 Cindy 永宪，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她来到 Her Voice。
1: 对，我们真的超级无敌开心，那也麻烦永宪学姐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一五一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indy 永宪。
0: 耶、yeah! 永宪你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环节呢，就会比较聚焦在就是当时候参加亚洲超模生死斗这一段旅程这样子。想问当初就是您是19岁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嘛？
2: 没错。
0: 然后有在您的其他专访中看到，那时候就是因为年纪很小，一个人拉着这个行李往就是住在新加坡的那个宿舍里面，而且里面不能用任何的通讯设备，对不对？就像手机啊、电脑。
2: 对，我们那个 WiFi SIM 卡要被拔除，然后他们也不让我们连。
0: 那就完全没有办法跟外界接触。
2: 对，可是我们手机还其实还是可以保留，所以可以使用相机功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下载一些不用联网路的游戏，就可以杀时间，像什么《食物大战僵尸》或《Candy Crush》这类的东西，
0: 打发一下。对，真的是挺无聊的。
2: 没错没错。
0: 而且那时候很思念故乡，就是压力会蛮大的。
2: 嗯，
0: 那凭借异地呢，学姐最后也获得决赛的前五名。那现在回头来看，就是那段经历对你有留下什么样子的深刻印象或是收获吗？
2: 那一个决定或者是参加这件事情的这个事件塑造了我今天的模样。对，但是本来就是你人生，你之所以是你现在的你，就是因为你过去走过的路。
0: 对，
2: 所以我今天不管在事业上的成就，或者我相信个性上一些对外的东西或者是学习，都从那边获得了很多、对，很多养分。对，
1: 我蛮好奇就是当下那个报名流程是什么呀，因为我那时候是看到有专访在说、就是节目来台湾选角，然后就是你们经纪公司有帮模特报名资料之后，然后你就被选上。
2: 对，
1: 是需要实体面试吗？还是缴交资料就好？
2: 哦，我们先缴交资料，然后他会先进入一个类似像短名单 shortlist 的环节，然后到那一段之后，他会再跟这些进入 shortlist 的人去做线上的 casting， 等于说我们有视讯，对对对对。
0: 哦，那时候就有在用面试。
2: 对，那还有 Skype 这个东西。
0: Skype
2: 对，
1: 是一个线上软体吗？可以面试？
0: 对对对对，所以它可能是可能两三轮的，
2: 对，
0: 好几轮的，
2: 对，
0: 筛选。
2: 现在有什么 Google Meet 或者这种？
0: 对对对
2: ，Skype 是有点像是这些东西的前身。
0: 哦，好厉害哦！
1: 吓死到了。
0: 对，
2: 然后我其实不太记得当时的访问内容，它其实真的很闲话家常。它应该主要就是看，因为什么身高，对对对，什么身高、那个体重这些资料，他们也都有，也都有照片。那他当下就是看可能诶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啊，然后话多不多，健不健谈这类的，适不适合来上节目。对，我只知道我从头到尾一直笑一直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笑，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说是什么东西很好笑吗？
0: 一直笑。 对,
2: 对，然后我说没有，我觉得很好玩。
0: 然后还是被录取。
2: 对对对对，
0: 你觉得你这人很有趣。
2: 有可能。
0: 对，
1: 他可能觉得你是话很多，然后上节目会很有效果。
2: 有可能，殊不知我都去当和事佬，我都没有讲话。
0: 有，有听说，
1: 有发现说，你的镜头比较少一点。
0: 对，但最后还是第五名啦。
2: 就去那边都笑笑的，就那边在傻笑了。
0: 他很 你觉得你会自己找乐子。
2: 对，没错。
0: 对，那就是当下就是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就一开始心情会是很紧张很期待嘛，还就像面试那样子，哦，很开心，很想要赶快进入，
2: 就是很开心，很好玩，
0: 很期待。
2: 对，因为我不知道，可能内建的一些个性关系，所以非常喜欢参加这些，就是他乱报名比赛，然后参加营队参加活动，所以当初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激动的，就是

0: 哎、欸，这是一个大节目哎、欸
1: 啊，
0: 然后是那种万里挑一，我想说哇，这个机会很难得。对，那时候好像没什么怕，但是要是我现在再做一次，我可能会怕。我觉得有点年纪有点到，但那个时候真的没什么恐惧感。
2: 憧憬，对，小时候
0: 我就说哇，我真的要做这件事了，然后我真的要飞过去了，一切都很不真实。可是随着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然后就把它参加完了、哦，这种感觉。
1: 对，
3: 心底是一人吗？
2: 感觉从小就 是，
0: 嗯，我测过四次 EIEI 的
1: 哦，都有
0: 对，可是我只很一半一半，就是大概这种4852的趴数量，就是每次都差不多
2: 比例平均，
0: 嗯，所以可能可调整吧，我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两个都行
2: ，OK， 就感觉是外向型，但是也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去思考，
0: 没错，可以可能会随着时间环境有点变化，但是还算好调试，嗯，对。
3: 而且在节目中会经历过很多关卡或是很多难关嘛，嗯，那可以请丁迪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认为最有挑战的事情，那当下怎么克服的？
0: 没有单一一个事情，比较像是我那时候在节目里面最难过的那一关，就是主持人们他们一直很希望我可以更 fierce 一点，然后可是这个 fierce 要来自于自信、哦、要有更多 confidence、嗯、对，但我那时候是抱持着一个学习者跟菜鸟的心态去的、哦、所以在这一个东西上我一直没有能够突破，那我怎么克服的？我当时还没有克服，所以我被淘汰了。
2: 感觉就一开始现在是那种乐天派、嗯、就是也不是要争什么输赢，
3: 我也觉得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就我去的时候想说 OK 我这个很棒的经验，然后我看看大家都做什么、嗯、然后我努力 对我没有说哦，我要瞄准第一名，第一名是我的，
2: 现在眼神就有，
0: 现在眼神就有，现在是经过时间这个测验。对，
3: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集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比赛结束之后，你是排名比较后面一点点，
0: 对，超后面、啊、我们倒数。哎，你很认真看，有
2: 很认真，
3: 然后那时候你就说什么哦，还是我现在就立刻走掉，还是立刻赶快回，
0: 我忘记有没有讲这个，我但我觉得好像我有可能会立刻走掉，
2: 有被剪进去，
3: 有
0: 我忘记我讲这句话了，
3: 就是有点开玩笑的说、
2: 啊、很节目组一定很喜欢，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对自己其实算是蛮没自信的，因为会觉得哇，旁边的人都好厉害，嗯，然后就像主持人他们后来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就是我可能太 green 还太嫩、嗯、然后太少经历一些人生的高潮的迭起、嗯、就是被保护的比较好，所以就是很温温的、嗯、比较没办法去做各种情绪感受，或者是把它反而表现出来变成一种表演、
2: 哦、对的，
0: 对，
2: 他们会觉得没有一些历练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错、嗯、
3: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一部分是 Cindy 是不是16岁就进模特，
2: 对，就真的年纪
3: 很小，可是在3年就去新加坡了，
0: 没错，
3: 就可能那段时间工作时间比较
2: 很短，
0: 对，而所以这3年我其实也都是一直半工半读，我没有真的完全投入职业，我都几乎都还是在学校环境，然后一有工作才往外跑，所以我的生活其实即便到我加入模特之后，我都还是蛮单纯的、嗯、就是这两件事情而已，
2: 读书工作，读书工作，
0: 对对、
2: 嗯、那时候选秀节目永兴学是最年轻的嘛，在里面、
0: 欸、我记得好像有一两个比我小一点点的、哦，
2: 但也都是就是
0: 差不多
2: 蛮前面的，对对对对。那、嗯、那时候就是像剧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画面，然后跟就是排挤的场面，那个是有在过的吗？还是说
0: 那个不算有
2: 真实？
0: 它不算有剧本，嗯，就是我们不会被告知说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制作组可能会觉得我们太 peace 的时候，他们说这集有点无聊哎、欸，然后有一些参赛者就是可能会哦，他说哎、欸、好，那我来
2: 做一点笑，
0: 做一点笑，对对对，
3: 他要当 C 位啦，
0: 对，所以是真也是假，就是他们不是真的吵，可是他们也确实想要多一点画面
2: 哦，懂，
0: 对，然后反正14个人也不可能每个人个性真的都那么合，所以他们就借由这一点点去多做一点，对对
2: 对，
0: 但其实我们那一届的感情一开始还算蛮好的，就是好到制作人那个时候很头痛，他说你们是来参加 Asia's Next Top Model 不是 Asia's Next Best Friend。 我没有想到你们感情这么好，
2: 这是 Best Friend，
0: 对，没错没错。
3: 我觉得那时候导演应该是想说你们要一定要有勾心斗角画面，剪辑才会有爆点、
0: 啊、对啊，对，一定是这样，不然观众看了其实也
2: 很无聊无聊，对对对对。
3: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在走秀的时候，不是很多评审会马上给你评价吗？
0: 对，
3: 那你那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吗？
0: 那当下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别麦，我听不到
2: 啊、哦，也是好，对，我们
0: 对
2: 观众是上帝视角，
0: 没错没错没错、哦，而且他们其实可能一个画面会录3次，嗯，所以他们哪一次讲什么评价，我其实也还是不知道。
2: 哦，也是，对，
3: 我们看的都事后剪辑，
0: 没错。而且因为它是事后剪辑的东西嘛，它毕竟就是怎么讲，它虽然是实境节目，但它终究是节目，所以我假设当天有一个挑战，然后不是有时候会有访问参赛者嘛，那个都是我们当天挑战完之后晚上才回到那个房间，对，才回到棚内去做录影。

0: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会特别提醒我们说记得用现在式，就是英文的那个 is are、就是、I am so happy right now and this is so fun 那我们不能说 it was fun 对
1: 前面做了什么事，
0: 对，因为它要配在那个同时、对对对，
1: 那有时候会有点忘记，
0: 会大家其实都会忘记
1: 所以要做笔记，
0: 没错，他们会直接放一个板子写上现在式
2: 超酷的，好可爱，我想象得到那个画面
1: 但我们真的发现不出来，
0: 对
1: 对，简洁的厉害、所以当下就是在走秀的时候那个气场训练或什么就是没有到非常紧张，
0: 没有，其实录第一次的时候会有，
1: 会
0: 因为大家会想要最好的表现，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哇我要录四次
1: 还蛮多，
0: 录四次的时候就我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2: 你说同一个画面重录四次吗？
0: 对，所以像我们有时候走进去主持人比如说走到一个今天的挑战赛的地点、然后他们就哦嗨什么主持人这样子、那个画面我们可能要嗨个三次、因为他需要先一个 lunging 然后再一个对主持人的然后再一个对参赛者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走进去真的都是嗨，然后到后面
1: 又是嗨好，所以因为远景会拍到如果你同时录的话近景这个摄影机就会找到，所以要录三次，
0: 对，
1: 超级多，那就是在这样相对高压然后比较竞争、然后可能我们外界看可能会觉得时时刻刻都被比较这种环境里面、那通常是要怎么去调试自己的心态然后不被影响？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回归到自身，对，因为像你说的这些高度竞争或是被比较这都是外在给予你的东西，对，外在的期待或者是外在对你的评价，可是只有你才最清楚你自己你想要哪边做得更好，你现在的问题跟困境在哪边，你想要怎么进步，你期许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自己可以去控制这些事情，对，也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你才有真的有可能脱颖而出或者是至少达到你想要的样子，当你专注在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你反而没有什么时间去管外面怎么想怎么讲，
1: 也是 对就完全的 100% 的专注在自身身上，
0: 对，所以虽然说很有点抽象，对，也有点用讲的感觉比较好听，可是真的就是要专注在自身才有办法去撇清掉外在的这些事情，
2: 有点像要跟自己对话，一直在鼓励激励自己，
1: 对，
2: 让自己变更好，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些外界的声音就是他是为了要嘴你而嘴你，
0: 对，有时候他甚至也不是为，对，甚至有时候也不是为了嘴，就是就因为他无心的一句话、你往自身去其实你也会很累，
1: 很内耗，
2: 对，现在很多键盘酸梅，
1: 对对对 对
0: 真的
1: 就如果你有被他激起那个情绪他就很开心了、
0: 对，所以不是说可以要刻意避免或者是不理他们，而是说真的也没有理的意义跟必要，
1: 对，
0: 因为他们没办法影响你的生活什么，
2: 对对，就真的不要理他，专注在自己身上比较好，
1: 没错，
2: 那很多人都是在从石敬秀跟就辛迪在世大运中当过篮球的英文转播中认识辛迪、那你在经历这种突然的哇爆红之后那你的心态是什么，有出现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其实心态还好，但是生活习惯有被影响一些些、
2: 是什么样
0: 子？比如说因为那个时候就对就有比较有一些知名度，然后路上会被认出来，可是我也还是在上学、所以我搭车来福大的捷运上我可能会不敢睡觉，
1: 会被拍
2: 拍下丑照，
0: 对，所以反而是这种生活的小习惯就会、稍微注意一下、但心境上其实还好，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有太大的影响、但有一件事情我是自己一直觉得还蛮有落差的，因为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我只是去参加到了一个很酷的节目，我很幸运然后可以被挑中，但是突然大家就会哇你好厉害哦，你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成为可能粉丝眼中的偶像或者爸妈眼中的骄傲，突然就觉得那个落差感很不真实，对，就觉得我其实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厉害的事情，那一瞬间我要扛起这个很厉害的名号，
1: 哦，有懂，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工作时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撑不起大家的期待跟我的这份名号，
1: 对，因为当初就是觉得说是参加一个节目而已，
2: 就是学习，
1: 对对对，是学习，
0: 对，
2: 但没想到自己会突然大爆，
0: 对，然后就被冠上哦台湾代表，哦亚洲超模，然后厂商也因为这样找上我的时候想说我
1: 真的
0: 我应该还是跟前几个月的我一样，我好像没有变得特别厉害，但是你们是不是期望我很厉害所以我得很厉害
1: 啊、对，给自我怀疑的感觉，
0: 对，
1: 那想问就是像你那时候是怎么去克服这样子的落差感？
2: 对，
0: 我觉得这份压力真的是强迫我前进的很大的动力，
2: 是让自己慢慢变好，一定要让自己变好，
0: 对，我就是透过每一个工作，我现在就是有这个名号了，我也不可能改变它，所以我一定得硬扛着它
1: 啊、对
0: 对，然后这个也有一点像我们

0: 当初节目里面有一句很常讲的，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1: 嗯，
0: 对，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 fake 的人，但是我还是得 fake 下去。
1: 嗯，对，
0: 所以我就会 make。
1: 嗯，
0: 对，
1: 让它成真。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但是就是要花点时间。
1: 对，因为也不能说，哦，没有，我不要当这个了。
0: 对，而且
1: 对，
0: 也不想让自己失望，说到底，所以这些东西做了，这些东西接了，我觉得我就要对得起这些厂商，对得起我自己
1: 的责任。
0: 嗯，
2: 感觉 Cindy 也很早熟耶。
1: 对，
2: 是你要在大学时候就承受这些名号。
0: 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回头讲总结了
1: 才知道。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對。嗯，当然 Cindy 还是这种责任心很强很重的人。
0: 对对，会想做好。
1: 对对对，
2: 蛮好奇，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在世大运动当篮球的英文转播。
0: 没错。
2: 那为什么当初会找 Cindy 学姐在当转播，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吗？
0: 对，都有一点，因为当初其实本来就有去申请，然后就发现哎，我爸爸也是那个运动相关的。对对对
1: 对,
0: 对，然后所以有就说哎，我很熟悉篮球，然后我也有想要申请的意愿，那分派到那边是最刚好的。
1: 嗯，
2: 算是学姐请先自动报名的这样。
0: 对对对，他们那个时候本来就有在征人，因为像我其他一起播报的也都是征过去的志工。嗯，
1: 然后想问学姐，是小时候因为可能爸爸是篮球教练关系，然后就很喜欢打篮球？
0: 对，我在场边长大，球场边长大。可是我其实小时候没有很喜欢打，就是因为爸爸是教练，
1: 所以他就会带着你去打，
0: 然后他就很严厉，然后我就因为这样有一度很不喜欢篮球，就可能你们就会看，但我自己就啊，我没有要当运动员，我不喜欢当运动，因为我父母都是运动员
1: 啊。
0: 对，
2: 感觉是因为遗传呢，是比较高，
1: 也很高。
0: 对，我妹妹有174，
1: 然后就一直跳，对不对？越跳越高。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练篮球，我爸爸很凶，我就后来都不找他练，我都自己去跟朋友乱打。
2: 跟爸爸打很有压力。
0: 没错，
1: 对对对，是很专业的。那就如果要只能选一个点来说，就是在你心中模特这份工作就是最吸引你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让你想要很一直持续走下去的那个火花。
0: 嗯，就是模特工作的千变万化吧。
1: 哦，千变万化。
0: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份我永远能可以再更好的。
1: 哦，对，就它没有尽头。
0: 它没有尽头，就是我每次同时在端出我的专业或是呈现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是有东西可以学习。
1: 嗯，
0: 因为每份工作来的都不一样，要求的东西都不一样，拍摄的甚至
1: 目的啊，
0: 目的，对对对对，所以你说有影像、有广告、有平面、有行路，每一个东西要呈现出来都不一样。
1: 对，
0: 你上次拍的，你下次也不会想要拍一模一样的东西。嗯，所以我 always 在学习，在呈现，然后又学习更多，就呈现更多。
1: 嗯，而且也可以就是尝试不同的风格。
0: 没错，
1: 还蛮特别的。
2: 嗯，我觉得模特这份工作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2: 可以去穿各种形式的衣服啊，看各种很漂亮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它永远充满了新鲜感，对我自己来说。
1: 嗯，
0: 对，因为就像他刚说的，衣服会有不同风格。然后可能前一天我还是一个超级酷妹，然后隔天我就要变可爱的。对，
1: 那就是想偷偷问有没有那种就是自己一开始不太敢尝试的风格，但是结果穿上去觉得惊为天人，觉得哇怎么那么好看，原来自己也可以驾驭这样的风格。
0: 哦，有一次辣妹风。
1: 哦，
0: 我还是没有觉得自己驾驭得很好。但是没事，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扁身，然后其实大家对于辣妹的一些定义或想象就是还是比较凹凸有致，然后比较有线条的。
1: 嗯，
0: 对，然后蛮对。那这是一份我在香港的走秀，然后它是一个日本品牌。对，但它的设计师的理念其实就是很 focus 在女体身上。
1: 哦，
0: 对，反而因为穿上这个设计师的衣服之后发现它其实没有要定义我这个女体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形状。
1: 对
0: 对，然后反而穿上去之后会想说，哦天哪，我也可以很辣，但那个辣虽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一种，
1: 就是适合自己，要自己穿搭出来。
0: 对，然后想说哇，原来我也可以驾驭这份辣。对，辣妹风
1: 特别的体验。
0: 对
1: 对，
2: 像模特的话，心里是很常在国外飞来飞去。
0: 对，比较常。
1: 嗯，
2: 就去各个国家工作这样
0: 子。嗯，
1: 走秀啊什么的。
0: 没错没错。
2: 就是你在担任这么多年的模特经验，有没有一些关于模特的误解或迷思，是大家普罗老百姓可能会误解你，就想要澄清的一些事实？
0: 对，那个超级多。我觉得可能由你们来提出你们现在有哪一些想象。我来帮你们澄清。我来帮你们解惑。
2: 你们会不会很常去做医美或皮肤管理？
0: 说真的，我觉得好像还好。就是这件事情反而变得不是只有模特才会做。
1: 因为现在大众其实也很多会做。
0: 对对对，尤其是医美或者是皮肤管理这件事情是近年来超级盛行。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有特别多人在做这个。
1: 哦，
0: 对，可是现在变成其实大家都有做，好像也不是只有模特有做。
2: 嗯嗯嗯。哦，那我又想到一个，
0: 好，
2: 是不是很多都是酷酷集团的人嘛？就是。

0: 就像我们有每一次都会给来宾就是小礼物、嗯、然后像我们等一下也会给学姐就是我们学校附近我们很喜欢吃的一家甜点店
1: 耶、yeah, 谢谢
0: 然后我们就是在应该说我们就有事先请问就是 Cindy 的助理、嗯、然后就想说哎、欸、他是模特会不会很注重身材管理会不会不能吃甜的、嗯、然后可是我们就觉得那个布朗尼真的很好吃对然后那要再换什么然后他就说啊 Cindy 回复说啊他可以吃甜食因为他不挑食所以才会长那么高
1: 没错我不挑食才会长那么高
0: 对
1: 但是模特饮食管理身材管理上这一点我很幸运的不是我的阻碍、哦、也不是我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嗯、对所以我自己的话有需要的时候我做的是比较消极的管理假设我今天可能真的好像有点浮肿或是体重上升被稍微念了一下的话我想吃麦当劳我还是会吃麦当劳但我可能就是、嗯、我所谓的消极就是我会把薯条改成那个沙拉也就这样而已、哦对但是我有还是有遇过蛮多模特朋友像在这件事情是比较辛苦的嗯嗯可能过
2: 非
1: 对可能过几点就不能吃东西啊不能吃卤的不要加调味料的对、嗯、这件事情真的看过蛮多人是嗯很有压力的
2: 那你们会经纪公司给你们设标准就是你超过几公斤就不能去参加活动
1: 我在台湾的时候是还好他们比较没有用体重来限制、嗯、通常是还是以肉眼为主
0: 哦肉眼就好
1: 对、嗯、以肉眼来看就是如果你体重上升但你看起来没什么变化那其实也就没关系嘛、嗯、
0: 对
1: 但是我在爱国的经纪公司其实他们就是每个礼拜要给我们 pocket money 的时候、嗯、他们就会也量体重、哦、对啊如果胖太多可能你的 pocket money 就会减
0: 就少一点
1: 对
2: 哇
1: 甚至再严重一点有些人吃过头吃太开心了
0: 对
1: 就可能就得回家啊要买机票回家、嗯、
0: 对天哪
1: 因为那样就没有符合你们签的合约的时候所要求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0: 体态的部分、嗯、所以他就很明白的写在那个合约上面
1: 对这是一个你的责任、
0: 哦、
1: 对对
0: 很严格真的
1: 对因为每个地方稍微要求都有点不一样
0: 嗯而像是设计师他们设计衣服会先有你们的身材的那些尺寸
1: 对因为像模特在我们的工作就是 casting 完之后要 fitting 就是看谁适合穿什么衣服同时也做量身、哦、比如说这套给你了然后这一套可能要在你的腰或者哪边再调一下这样子让、
0: 哦、
1: 上秀那一天才会顺利、嗯、对
2: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
1: 请说
2: 走 T 台的时候是不是在后面换衣服、嗯、是真的大家都全裸然后在那边快速换
1: 哎，对
2: 坦诚相见这样、
1: 哦、坦诚相见
0: 哇、哦、很多人这样
1: 很多人因为也真的忙到没有
0: 位置 对,、啊、
1: 对没有位置然后也忙到你没办法去注意他人对可能有男生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就是分两边、啊、或者能折尽量折但是因为其实还是会贴胸贴或者是穿那个冰冰、嗯、对
2: 所以重要部位会
0: 折一下
1: 要
0: 感觉很快速
2: 对啊
1: 真的很快速有时候其实也不一定要进到后台而是我知道观众看不到我自己手就已经开始先忙了、嗯、然后等下就会让我的 dresser 比较更快速一点、嗯对，
0: 我们可以去变魔术，
1: 变魔术，
2: 快速换装。这个人又出来了，怎么那么快啊？换不一样的衣服了。
1: 对，像我有几个朋友，他们脚是比较大的，在台湾几乎没有设计师会做他们的鞋或尺寸，他们常常用钉的。然后有一次就看到那个要赶时间的那个鞋子拔不下来，然后就两三个 dresser
2: 一起，
1: 就一直在那边，
2: 天哪！
1: 然后就
0: 感觉好痛哦，
1: 很辛苦。嗯，
2: 哦，原来是那个穿不合身的衣服是真的会发生的，
1: 发生很常发生。嗯鞋子大鞋子小对然后你说衣服其实都还好最怕的就是鞋子
0: 因为衣服还可以缝一下那个就是补救
1: 对或者是比如说你真的走上台觉得衣服松松的你可以可能用 pose 或什么就是去救一下撑、啊、一下
0: 弄它
1: 但鞋子真的好烦小很痛大哦你又怕走一走会掉
0: 脚真的很
1: 痛
0: 对对对那我们再来呢就是邀请 Cindy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三个你在拍摄的时候最常使用然后也觉得哇真的很百搭很实用的姿势或表情情绪就不管在平面呢、啊、还是动态就只要是你觉得哦一表现上来就很有 feel 的感觉都可以
1: 哦我觉得是脸部放松但给予眼神
0: 哦
1: 对但其实不管在什么情境下或者 要拍为了什么而拍、嗯、我其实觉得拍照有一个很大的 tip 是你一定要足够自在
0: 哦
1: 对你对你不能已经先想到说我要摆什么 pose 你才去摆其实是会是非常僵硬的、嗯、因为这也是我过往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对
1: 然后是我尝试突破之后我想说我先做更多我先做到20分然后厂商说哎、欸，这样很好我们有一些我们要的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试试15、10
0: 哦，
1: 对再把那个 volume 调小一点、嗯、会这是比较容易的、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要先足够自在你就是放松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哎、欸，好我可能有一些还不错的然后但刚刚哪里没做好我再慢慢修长一点、嗯、
2: 但是也不能太放松到眼神涣散
1: 哎、欸，其实我们在模特儿

0: 拍照的时候很长，会不小心拍到眼啪，因为他那个摄影机就是一直啪一直啪一直啪
1: 啊，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那些漂亮的照片都是几百张里面选出来的，
2: 选一 对，
0: 不是说我们要马上就一二三，然后三张就全部都好，对，在那里会比较有效率，可是其实成果也不一定会是摄影师或者是厂商想要 的，对，
1: 但是连拍然后一连拍好几张，
0: 对，然后甚至我之前遇到也有摄影师跟我说，有时候他们去希望我们调整一点点，不是我们没有做好。而是可能我们的头发有一揪，或者是那个角度后面刚好空白了，他其实只要由他来做一点点改动就可以。因为很多模特其实也会觉得啊，完蛋了，是不是摄影师觉得我这个 pose 不好，然后就开始哦要这样大动作。对，那他没有，他其实就是哦这里差一点点的，我们这样微调一下就好了。嗯，
3: 可是有些小细节改善，那个画面就变得比较好看。
0: 没错没错，
1: 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对对对，
3: 我很想好奇一下，就是模特儿如果说在表情训练课会上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啊？
1: 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会滑到说会有什么咬筷子训练啊，那训练那个微笑，
3: 对，然后要露八颗牙齿，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刚刚的误解跟迷思，
1: 应该放刚刚的。
0: 对，这就是误解跟迷思。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训练方法，但真的没有绝对。就是如果有想要拍好看的照片，就这只能说多拍，然后找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你养成那个习惯就好。啊，
3: 所以是咬筷子就是没有一定要上这样子。
1: 对
0: 对。
3: 那你平常会上一些经纪公司会提供你们什么课程训练吗？
0: 我在刚入行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台步课。对，因为我觉得台步确实就真的是需要训练的东西，因为你需要习惯跟高跟鞋相处，你需要穿着这个鞋子的时候有办法走出好看然后有足够气势的台步。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要花时间，然后也是所有模特儿都会上的。但 pose 课反而就比较难，可能只能给你说一些比较像是行内须知，比如说你在拍厂商东西的时候 logo 要露出来，或者是你今天的产品是什么，你就要尽量靠近脸，小东西你就要尽量靠近脸，身体有关的你就靠近身体，就只能做到这些小小的提示。对，但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学习最快的都还是实战。
1: 对，实操，
0: 没错，
3: 实际去演练，你自己身体才会记得。
1: 对对对
0: 对对。
3: 其实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拍摄啊、走秀、试镜之外，工作内容这些辛苦的地方，其实大家大概都想象也了解得到。那有没有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才是模特的工作日常一个看不见的努力的地方？
0: 我觉得很容易被忽略的努力是在于模特工作平常的一些心态建设。
3: 心态。
0: 对，因为模特他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他是接案的，
1: 接案一个一个案子。
0: 对，然后你在试镜的时候，你的被拒绝，或是你可能这个礼拜空空，甚至整个月都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其实对很多模特来说会是非常大的压力，
1: 紧张。
0: 对，因为这个除了金钱的压力，也包含你对自己适不适合这份产业或者什么，你会有各种自我怀疑。对，甚至我不要说拉这么长，光是在等待试镜的结果，或者是在等试镜之前，你看到前面有好多模特也在跟你一样等试镜。对，这些都是一些很无形但模特们每天都在面对的。你在等待的那个时间，你在等工作的结果。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多同事这些他们所面对的心理压力，然后他们扛下这些一直做这一行，他们都是勇者。
1: 没错。
3: 我记得我有看到那个就是演影后，就那个艾玛不是去面试的时候，她也是那时候在当空姐。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她原本很开心然后去面试，然后后来进到会场发现哇，原来前面一堆空姐在排队整个面试，她就心里有那种落差感，就真的会有那种被挑选被 pick 的那种感觉存在。
0: 对，而且真正是一没挑到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又哪里没做好，哪里又不够好，
1: 而且感觉那个自我怀疑是不管在工作前中后都会一直就是不断循环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无解的，真的只能努力去承受且消化。因为你解了一次，就是哦你好不容易工作，然后你觉得有好消息了，好像一切要起飞了，有点起色，但可能马上就又没有。
1: 现实又会给你一击，这样。
0: 对,
1: 对，
0: 他一下子给你希望，然后一下子说没有，我开玩笑的。对，
3: 好坏
0: 哦。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要持续一直经历这一些，我觉得是要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1: 对对 对, 对，就那个起起伏伏要去面对。
0: 对，
3: 所以说这个自我怀疑跟心理建设是比较大家看不见的努力，模特需要去做调整的地方。
1: 对
0: 对，因为工作的不稳定，所以连带你的生活跟你的兴趣其实也都会比较容易不稳定。
1: 那像刚才有讲到就是外界的一些声音嘛，那就是如果外界是长期把这样子的焦点放在外貌啊身材这种状态，

0: 时候，就是想问永欣学姐是否有经历过这样的容貌焦虑的时期，或是对自己产生很多怀疑的时刻。
1: 嗯，有啊，超级。我记得我在2018年的时候在新加坡的工作，然后就它是一个礼拜内发生的事情。我先去试镜了一个时尚杂志的拍摄，那时候拍完之后，然后编辑就说，哦，哇，你的脸很圆很可爱，你好适合拍广告，那我们这边可能比较不适合你。
2: 他直接讲。
1: 对，2天后我去试镜广告，那边人跟我说，哇，你这个身高，然后你又长得很 edgy， 你应该去拍比较 fashion 的东西，
2: 在那边推来推去的感觉。
1: 对，然后我那一个礼拜我真的是心情有够糟的，因为我被讲完之后我瞬间不知道我是谁，
0: 就觉得那个自己的定位很模糊。
1: 对，你说这样我都说这样，好像我有点不三不四所以我今天是什么，我今天是谁，我到底适合什么。对，那我当下其实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也只能继续工作。
2: 对，
1: 反正会用我的厂商还是会用我，可是我也因为当下的那个礼拜发生的事情给了自己很多标签，我想说我是不是不适合什么，我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2: 对，
1: 这个东西是一直到应该是22年底吧，
0: 过了4年。
1: 哎，
0: 刚刚那个事情，
1: 21还是22？ 对，因为我后面当然还是继续正常工作，只是那一阵子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模特，
0: 我自己看待自己的样子。
1: 对对 对, 对，然后应该是到22年底，有一次我在泰国工作的时候，它是一个国际品牌来泰国要做秀，然后一个超级大的 casting。我走入会场，里面大概有400个模特吧。
2: 哇，400个，
0: 超级多。
1: 对，超级多。可是当下我就在那边看那些模特的时候，我瞬间就释然了。对，因为我看到
2: 各式各样，
1: 各式各样，有高矮胖瘦，然后有
0: 多元，
1: 对，很艳丽的，很清秀的，有很火辣，有很气质的。对，然后甚至身高比我高，身高比我矮，我已经无从比较起，也无需比较，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样子。
0: 有特色，所以
1: 也是 对，也是在那一瞬间，我就发现，哎，我跟他们不是要一个竞争关系，我每一个都是很独立的个体。
0: 嗯，没错。
1: 对，我有属于我的东西，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们今天会不会选上，完全不是哦，什么你比较高，你比较瘦，或者是你看起来比较厌世、比较酷，没有，就是当下就是看那一场秀，那一个厂商想要什么感觉，
0: 对对对，
1: 那个主题，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不能用跟厂商的30秒、1分钟的缘分来定义我自己。
0: 因为会有不同的客群，就是不同品牌他想要传达出不同的风格。
1: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那一次试镜之后我没有上，但我那一次一点都不难过，而且也就是因为那一次试镜，我突然觉得，哇，我真的谢谢所有愿意找我的厂商，然后我也因为这些很自信，就是你看我这样子，我属于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像新加坡那些厂商说的什么太可爱、太 edgy 什么而接到这份工作，而是你就是因为我是我而给我这份工作。对
2: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模特这个职业，因为这很靠外表。
1: 对，
2: 因为那个外表是天生的，就如果他批评你的话，你就会一直陷入怀疑，
0: 你就说那谁，我要怎么改吗？
1: 对，而且说真的，其实讲到后来，如果你改了，你可能会失去本来就有的工作。
2: 对
0: 对
1: 对，比如说你把自己真的变得比较酷，那你就会失去那些可能本来因为你可爱而喜欢你的厂商。
0: 对，
2: 还是要忠于自我的感觉。
0: 所以姐就是刚刚有听到，就是那个400多个模特里面有很多元的风格。就是这个是22年的事情，
1: 应该是，我没记错。
0: 所以其实就是离现在有一小段时间了嘛。对，所以应该说我们就是外行人会觉得说，对于模特的像刚刚的身材管理或者是直觉都会有一套很标准、要很严格的单一标准。但其实实际产业中就是好像有更走向多元化的可能性，对不对？
1: 有，还是有
0: 这个趋势。
1: 对，但也确实因为会有一些外面还是会有很多很成功的模特是透过改变自己来获得现在的成就。但我只能说他的改变可能就是刚好迎合了现在的市场，也并不代表他明年会怎么样子，
0: 因为变化非常的快速。像我们上一集是和卢淑芬老师，他也是很大的老师，然后他是接那个 L 跟 Bazaar 的总编辑。 对，然后他也说那个时尚就是走的真的非常非常快，就可能大家现在在看冬季的东西，可是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到明年的秋季。
1: 没错没错，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其他人到底要什么，市场会变成怎么样。
0: 没错。
2: 那讲到这边又突然想到是不是也是个迷思呢，是模特也是很常会购买一些时尚单品，然后走在时尚很前端吗？就自己很常喜欢打扮自己
1: 我觉得会有这个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比一般人还要更常接触到服装跟设计。所以也会因为这样然后会比较重视身上的这些工艺。那当然有些人也可能是买来或者是跟设计品牌跟设计师做好友做公关。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只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更常接触而已。
0: 对。
1: 嗯嗯嗯。
2: 那模特这个职业其实大家都知道会受到很多

0: 都能关注嘛。那其实相较之下也会收到很多的评价，像是女生几岁你的花期就过了，那个人就不行了，或者是一点小瑕疵厂商都不能接受。想问一下心底会怎么看待社会对女性外貌或年龄跟状态所设下的标准呢？
1: 我觉得这题其实会跟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在高度竞争跟时刻被比较的环境里的那个心态会有一点像，因为依旧回到自身，只有你知道，对，只有你知道自己自身的状态是什么，只有你有那个权力跟能力去改变这些。
2: 嗯，
1: 对，所以镜头下或是社会下，大家会一直觉得说，哦，模特只能做几岁或什么的，但现在有很多老模特也回归，讲出这些话的人可能也不见得了解这些市场或接下来的走向，
2: 对，
1: 你自己都不了解了，更不用说外行的人。
2: 嗯，
1: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不理解很可惜，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不理解。对，所以他们的话就不会成为，对我来说就是不痛不痒，对不对？
2: 对，
1: 没办法成为有攻击性的言语。
2: 嗯，
0: 你就知道他不理解嘛，你就把他话当耳边风就好，不要去理
1: 解。对，可能他有他讲的道理，但是在做的毕竟还是你。
2: 嗯，
1: 对，
2: 感觉还是这一行还是很注重在自己的自信上面，就是很重要。
1: 对，
2: 对， 对，
1: 但在这行里面我真的觉得需要一些自信才能持续走下去。
2: 嗯，对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能走下去的很需要勇气，但是我也觉得那些选择不走下去的他们也更勇敢，非常勇敢。
2: 对对对对。
0: 嗯，那你们这一行的就是转换跑道的人是多的吗？
1: 其实蛮多的，斜杠的很多，
2: 应该是斜杠。对对，斜杠应该是斜杠。
1: 对，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市场跟环境里面，毕竟模特是比较小且不稳定的。
2: 嗯，
1: 所以可能有一些迫于压力，经济压力，或者像你们说的外在压力，年龄到了要成家立业，你不可能靠这些微薄收入来赚钱。对，所以大家可能就会不得不转行，或者是一定要找到可以
2: 更稳定的，
1: 对，更稳定的经济来源。
2: 对，
0: 嗯，如果说模特真的是薪水会落差很大，就可能很有名的真的可以赚比较多钱，
2: 他很档期很多。
0: 对，
2: 对，
1: 单笔的薪水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范围。
2: 对对对，
1: 可是像你说如果他很红或者是档期多，他的案子多，累积下来的也就多，而且如果是有经纪公司在帮忙做接洽的话，资深一点的他的那个抽成大概也会不太一样。
2: 哦，
1: 然后就不用说又在更有名几乎到艺人等级的话，接一个代言他就超级多钱。
2: 哦，
1: 因为代言就是最赚钱的。
2: 嗯，
0: 那感觉跟艺人也一样，就是真的打卡很打卡。
2: 对对，
0: 可以赚到，
2: 有点像卖那个名字了。
1: 对，
2: 不只是他那个外表，
0: 没错。那你会觉得说，在模特界会不会对女生的模特跟男生比会更严格？
1: 我觉得男模跟女模其实是很不同的宇宙。
2: 哦，
1: 对，因为虽然说对于外表跟身材都是有要求，
2: 对，
1: 可是像女模其实很难教男模走台步。男模也完全无法理解。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就是工作要呈现出来的东西，拍照要呈现出来的就也都风格迥异。
2: 嗯，
1: 对，所以其实很难直接说这个工作上哪边不太公平，因为两个几乎我觉得已经很像不同的工作了。
2: 嗯，是不能比。
1: 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超级，就是这么多年来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0: 好，我想听想听，
1: 就高跟鞋。
2: 哦，对，
1: 活动出席或者是参加什么宴会走红毯。对，虽然说现在女性选项比较多了，但比较多不是等号。对，男生还是可以穿皮鞋，男生还是可以穿平底鞋，男生还是可以穿布鞋，
2: 可以都选择。
1: 对，现在女生也可以啦，但是大家还是会选高跟鞋。
2: 嗯，
1: 对，尤其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厂商也还是给予模特高跟鞋。然后我们想说，哎，同样的 rehearsal 的次数，同样的工作时间，我们穿高跟鞋，我假设走100公尺，男模也是穿平底鞋走100公尺，那个就不公平啦。
2: 对，
1: 那个来回的那个，
2: 而且高跟鞋真的很难走。
0: 对呀，
2: 对。
0: 我们领一样的钱呢，你为什么可以穿平底鞋？
1: 有没有领一样的钱我是
2: 不
1: 知道的。对，但高跟鞋没办法，就是束缚了女生好几世纪的东西。
2: 嗯，对，就是很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
1: 对，可能真的很美啊，我们也很习惯。但如果可以一直穿别的鞋子，或者是如果我走出去可以穿平底鞋，我觉得我很开心。但这没办法，我自己选择做这个工作。
0: 可能这个观念要很长时间才会去
2: 改变。
1: 对，或者是男生也可以一起加入穿高跟鞋的行业，我很乐见。
0: 高跟鞋本来就设计给男生穿的。
1: 对，
2: 对，
1: 应该是从路易十四那时候。
2: 对，没错没错，历史课本都有教的。那我们也蛮好奇，在您的工作过程中，就是模特儿这个产业里面，就是或者是你的成长经历，那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很特别清楚意识到，哦，身为女性所面临的不公平，或是有一些很无形的限制吗？比如说打篮球啊，就可能亲戚之类会说，哎，这是女生怎么就跟男生打在一起啊之类的这种话语，或者在模特儿的产业里面。
1: 我自己其实我本人没有遇到太多的这种问题，
2: 外界的声音。
1: 对，因为如同你们刚所知道，我其实活得还蛮自我的。
2: 对对对，
1: 然后我从小也很喜欢竞争。

0: 报名比赛或什么的，我所有东西都是跟男生混在一起，然后既然要竞争了，我也会想要争赢，所以这种时候我就没有很大女性弱势的感觉。嗯，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当然撇除掉我自身社会的不公那些什么，肯定都还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太多甚至无法一一列出。 但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觉得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哦，因为像我妈她自己也是运动员，然后她也是活得比较大啦啦的，我觉得她不会给我很太多性别的框架，
1: 对，也不会限制，
0: 没错，
1: 对对对，
0: 没错。
2: 那像是你父母像都是运动员，他们是很支持你去从事模特这个职业的？
0: 我在学生实习的时候还蛮支持，但出社会发现经济不太稳定的时候就有一点犹豫了，就
1: 也是接案，
0: 没错没错。但是就是随着我因为近期往国外跑，然后也一直跑，他们就开始有比较习惯一点，
1: 有习惯，
0: 对，然后有接到什么案子大案子，我就会跟他们分享，他们就会觉得哇那好像也不错啦， 对，有接到这些就好。
1: 那你一直跑他们会觉得女儿都不陪我们这样子？不在我们，
0: 不会，因为我没有跑的时候我就会飞在家里，然后他说
1: 就焦虑，
0: 出门工作，我就说我现在在陪你们啊，
1: 对对，
0: 我下个月就不在了，我下个月要飞走了，
1: 请珍惜，
0: 没错。
2: 那像是你刚刚Cindy有讲到你很常飞国外嘛，那会不会就是很时差一直要调整会很累，或者是一直在坐长途飞机会很累？
0: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就是
1: 好，
0: 对，就是我好像在各种天生的条件上都很适合做这一行，这包含了我的睡眠，我非常好睡觉，所以我在飞机上其实也不会很痛苦，然后我随时想睡我就可以睡，
1: 对，就不用一个什么仪式或是认床，
0: 对，不会，我什么姿势的我也都可以睡，再吵我也都可以睡。
1: 对，我也是，就是从那个空服员说啊，来那个要吃，
0: 对对，要吃
1: 什么，赶快醒来，
0: 啊，鸡肉，没错，
2: 我要咖啡，谢谢。
0: 对，
1: 然后继续睡。
0: 所以那个时候在录节目的时候，大家有一个玩笑，就是说 Cindy can sleep anywhere at any time。对，我可能前往澎湃的路上，然后就到了，然后化完妆，大家还在等，我就。半路了，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睡，
2: 可以睡，然后又可以马上醒，很厉害，
1: 厉害，
0: 那个快速的行动电源，对，快充，
1: 这是天生的模特儿，对对对。
2: 这样你去那么多国家，会不会很怀念台湾的食物？可能有些国家真的超级好吃，
1: 真的
0: 非常，对，而且台湾说真的生活很
2: 便
0: 利，
2: 对对对，
0: 有东西好吃，然后其实虽然住台北，但其实也没有说到那么贵啦，对，然后我觉得选项算很多，对，然后又很安全，
1: 而且国外可能九点十点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街上的食物的店或者是便利商店就关了。
0: 我目前去过唯一一个让我没有在食物上那么想念台湾的就是曼谷，
1: 曼谷，
2: 泰国，
0: 我泰国去了，对，我在泰国工作了两次，所以前前后后有待半年吧，对，那个时候就还好，也找得到台湾食物，然后因为那边又很便宜，
1: 对对对，物价是差不多，
0: 但那里的威力会让我一直想回台湾，是那边的空气
2: 不太好，成本什么，
1: 所以台湾真的是真的很好的，
0: 就是综合来蛮完整的，对
1: 对对对
2: 对啊，小又方便，
0: 五脏俱全，
1: 真的。
2: 如果Cindy当初回到19岁，然后是那个即将踏出舒适圈要去新加坡的你，那是想要对那时候自己说一些什么话呢？
0: 我会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要再更相信自己一点。
1: 但原本就蛮乐天，好像就是很想要往外跑。
0: 对，但乐天是对外在的东西不恐
1: 惧，好奇，
0: 可是也没有对自己有足够的信任。
1: 就像是那时候觉得自己参加节目，对，然后就回来有这样子的落差，
0: 对。所以真的就是可以再更相信自己一点，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相信自己其实很棒，
1: 自己就是可以做到那么棒。
0: 对，
2: 我觉得现在Cindy已经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大人了，
0: 我也是，
1: 对对对，
0: 如果我过10年还没有成为成熟大人就糟糕了。
1: 就是来到第一届最后一集了，然后也想请永馨学姐在访谈尾声，我们就照惯例每一集的老规矩，就是会送给听众一句话，就是对您来说美的定义是什么？
0: 美是咖啡。
1: 那
0: 没有，我讲了，我开玩笑，美是足球，美是汉堡，不是啦，
2: 你就说
0: 谐音啦。
2: 我刚刚以为是
0: 讲真
2: 的，
0: 对不起，
1: 一九认真。对，
2: 可是我是最后一集啊，
1: 哇，是第一集最后一集，没错。
2: 我原本以为是真的是个很正向的回答，什么咖啡因，就是
1: 我刚才想说，精神粮食，
2: 对对对。
0: 没有，美的话我觉得还是抽象一点吧，我觉得是对生命认真，
2: 对生命认真，
1: 对，
0: 所以常常会说认真的人最美，
1: 对，
0: 但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工作上，我觉得是对生活的态度，对自己，对周遭的人，你对生命的感受，你付出的东西，对，你愿意承接的事情，然后你承

0: 过程。嗯，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都很认真的话，其实你会看到，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美。
1: 对对
0: 对，你会觉得这些事迹很辉煌，这些事很美。
1: 而且看到他那么认真，我觉得你会被他吸引。
0: 对，没错。
1: 然后自己也会被影响。
0: 没错。嗯，所以我觉得美就是对生命很认真吧。嗯，
2: 对。像刚才有讲到斜杠嘛，对，那除了模特儿这个身份、，Cindy 目前有没有在摸索，就或是经营其他角色或方向？
0: 我是英文家教老师
2: 啊，就是，但是学生时期就是对不对？
0: 我一确定有大学读，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发现，他跟模特儿其实还蛮能混搭的原因，是一个工作可以带着我到处跑，另外一个我可以带着到处跑。
2: 啊，对，没错，
0: 对，会有很多弹性，所以在跟学生或者是家长，就是在跟他们就确定结案之前，会让他们知道我有模特儿的工作
2: 的身份，
0: 对，那可能偶尔会需要很弹性的调整，或者是本来实体的会有一阵子需要转线上，没错没错，
2: 很特别耶，
3: 对呀、啊，很特别，英文家教，
2: 这到现在都是，
0: 对，到现在都是，
2: 好厉害哦，很久了。
3: 你感觉很多女学生会因为这样就选择心底吗？就觉得哦，模特老师好酷哦。
0: 但我其实都没有对这些小朋友那个揭露我啊模特身份，
2: 是对就是家长而已。
0: 对，我就只会跟他们说哦，我就要出国工作，然后可能对家长我就才会说。因为他们知道我都还是心理老师，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查我本名或什么
2: 啊，是
3: 因为查本名就一定会知道了。
0: 对，
2: 我如果是爸妈不小心就很想跟小朋友说，
0: 但也有几个学生是跟着我一起进对，我有一个学生他后来读辅大
2: 啊，也是什么辅大、
3: 哦、辅大
0: 对，那他就是甚至陪我一起经历比赛、我出去比完赛回来他也是继续跟我聊然后所以节目播出的时候他爸妈也都知道这样子这个就还蛮酷的，
2: 很酷，就自己英文老师竟然上了这个模特儿比赛
3: 对啊，
0: 没错没错
3: 啊。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在什么捷运上会不敢睡觉什么，就是因为大家都认出你。那所以你在辅大英文系的时候，也是班上同学大家都知道你是谁。
0: 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休学，我就读到一半休学跑出去嘛。
2: 啊，对对对
0: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很犹豫要不要休学，因为很怕那个去两个礼拜就回来了。然后我爸妈那时候就很犹豫，想说我们是要先休还是不要？
3: 可是那会不会很多同学是原本跟你不熟，然后因为你突然爆红之后，他突然来跟你亲近？
0: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感觉还好
3: 还好。
0: 对，我觉得因为我是身份有办法切割的很开的人，就即便他们会提到，但我都还是以同学朋友的方式在跟他们相处。
2: 我觉得有一点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在学生时期大家可能会想要尝试各种东西可是就是好像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现在身份是一个学生，
0: 没错没错，
2: 对对对。
0: 而且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校园生活，我也很喜欢上学读书
2: 对
0: 所以我高中考完
2: 对
0: 之后，我爸妈其实想说我要不要先专职试看一看对，然后甚至比完回来的时候，因为又有声量了，我爸妈也觉得可以浪头上就继续往前冲，也是我自己坚持要完成学业对
2: 很厉害，
0: 所以反过来，通常是爸妈说：“你要读书、
2: 没错，就什么都要顾好哦。”对，反而是 Cindy 学姐就觉得啊，不行，我要先读，
0: 因为我很喜欢上学。
2: 对，
0: 我就连小时候发烧我都要上学。
2: 真的很喜欢，
3: 是喜欢大家一起上课的感觉，还是真的是喜欢读书？
2: 喜欢知识，
0: 喜欢知识，喜欢学习，然后也确实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对，
3: 而且我觉得也怕是模特这个工作比较不稳定，如果你没有学历的话，未来可能就
2: 就是
3: 没有办法，
2: 要有一个就是保底的感
3: 觉。
0: 对，我自己的考量是这样的，没错。
2: 对对对，感觉身体就是活成了就是自己觉得最美的那个样子。
0: 我努力，我努力
2: 的那个定义就是，对对，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付出，不断去付出，还不断学习。对，
0: 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才可以往外照顾别人。对，所以我觉得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得好好，在各种层面上，心态上、生理上都是很重要的。就我之前有跟朋友讨论过说，如果我今天有真的就是财富自由，我有好多好多的钱，随便我要怎么花。我们那个时候讨论出来的结果就大家都很不一样，然后我蛮意外的发现我就是想要报名各种课程
2: 对，就想要
0: 我想学这个学那个，想要学骑马、学打鼓、学跳舞 whatever， 就是我一直想要学东西。对，
2: 或者有人说什么想要学文学啊什么，因为像是文学可比较是真的很充裕的时候，
0: 没错没错，
2: 时间充裕然后金钱充裕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
0: 没错，我如果可以我也会想要一直上学
2: 对，
3: 对，反正你都已经财富自由。
2: 今天是我很丰富的一个经验谈。
3: 哎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Cindy 可以来和我分享有关走在镁光灯下一位亚洲超模的真心话。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听不够啦。
2: 没错，那今天也刚好是辅大的100周年校庆，然后也欢迎学姐可以去校园逛逛走走。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再次感谢 Cindy， 然后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内容。
3: 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

0: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下的单元是美的回音。那我们两位主持人呢，就会分享一下彼此对于整集的一些看法跟观点。那今天其实听完 Cindy 的分享，我真的觉得说听到了很多关于石敬秀的一些拍摄内幕，真的超酷的。
2: 对，
1: 就像是有关，就是比如说每一幕都要拍很多个镜位，可能四五个镜位不同的，可能远距离啊、近距离啊，然后可能你一个笑容就要重拍好几次
2: 特写，
1: 对，
2: 然后远景的特写，
1: 对，真的没有想到哦，全然拍个敬畏是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的，有时候可能拍到连来宾他们都觉得说哦有点累了，
2: 对，可能会有点疲乏，
1: 对，
2: 但没有那么紧张了，
1: 嗯，没有错，
2: 对，但是这也是多练习的好机会啦，
1: 对啊，
2: 对，那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就是我觉得听完永馨学姐的分享之后，我就觉得她真的是很厉害，因为让她自己说，当她可以财富自由，一切都不用忧愁的时候，她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读书，就会把这些金钱资金都投资在读书学习这上面，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你还能学习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
2: 对，就是你应该说学生时期我们都会觉得学习读书非常累，但是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怎么永远都不够，就是你还想学很多东西，因为你就是人生就只来这一次嘛，然后就是会觉得如果你没学到什么就是会很遗憾这样子，对，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可以边求学然后又边做这些工作，然后也不会蜡烛两头烧的感觉，就他的那个时间管理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1: 看得出来心底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2: 对，没错，对，就是什么都可以兼顾得很好，是我们很佩服的地方，
1: 对，就可以看得出来心底他是从小就有这种
2: 规划
1: 特质，
2: 对对对对，就是他这样就是非常的迷人呢。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集啦，
1: 哇，真的时间过
2: 好快，真的很快，不过没关系，我们的下一季第二季也会将在几个月后出炉，
1: 那希望之后呢还可以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哦，
2: 没错，要等我们哦，
1: 对
2: 那我们就是几个月后见，那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之后会做什么主题哟，
1: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哦，就叫做 Her Voice 底线885，
2: 没错，
1: 我们还会放一些很多访谈的一些内容影片啊，还有可能会有花絮等等的，
2: 那我们就第一季到这边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